0: 效果有，还比较明显。
1: 两家机构向记者解释 NAD 加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它能抗衰、补充能量、提升精力等。其中一家机构的一面墙上也是贴满了 NAD 加逆龄、维持年轻等关键词的宣传海报。这些说辞文案可以说精准命中了不少人的需求，吸引力十足。
2: 咱们最先感受到的、最先有体感的就是咱们的睡眠。就比如说你今天白天打了，你晚上睡眠就会好很多。你晚上就会睡得特别香，就体感这么明显，所以它才这么火。
3: 然后你用完一个疗程，或者说多用几个疗程以后呢，就能感觉到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变强了，很少感冒，然后伤口呢愈合的也比较快。
2: 如果说咱们用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话，对咱们女性的这个卵巢功能，哎，它是有提升的，就是让你的卵泡也大一点，质量好一点。女性备孕期的话，很多人都在用。再往后走呢，就是你感觉到你的皮肤、头发这些呢，都会就是变得更有光泽、更饱满了。你用的比较长了，就会有这些感觉。
4: 那大概是多久呢？
2: 半年吧，试一试嘛，体验体验，感受一次，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了。
4: 它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吧，是不是？
2: 一般人的话都是有体感的，
4: 都能有。
2: 一般人都是有的，症状很明显的话，当天晚上是觉得有的。
4: 这么厉害，那像其他的功能呢？
2: 其他的功能的话，它是需要就是你坚持一段时间，它才能看出来效果的。尤其是它会体现在咱们的抽血化验的指标上面。
1: 这家机构的医生也向记者介绍了一些有关案例。
2: 老年痴呆的人，哎，都在用，用完了他的记忆力能有所改善。他那种长期瘫痪的卧床的病人，也有在用的。那能改善他这个肌肉的这个力量，别让他肌肉萎缩的太厉害。有的人甚至用的时间久了能动，这是真的有这样的案例的。
4: 孩子竟然也能用，
5: 对。
2: 它不能直接促进生长发育，但是呢，它可以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它是为细胞来提供能量的，细胞有了能量，这个生长激素分泌的多了，是不是就个子就长高了？
6: 目前在国内获批的 NAD 加注射药物的适应症其实非常的明确，就是用来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冠心病和心肌炎这些疾病的。可现在有的诊所把它当成了回春神药给健康人打，宣称能抗衰。而且说到用药，我们的记者呢还发现一个更让人心里打鼓的事儿。虽然诊所会要求记者进行相关的检查，判断是否能进行注射，但是聊到注射剂量的时候，记者发现这一针下去的量跟产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标注的剂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1: 根据使用说明，该药品在用法用量上建议为肌内注射一次5毫克，一日一次，14天一疗程。那么诊所打 NAD 加又是什么样的用量呢？
2: 咱们诊所的话，它是有静脉输注的。我们正常的话，疗程是输3次一个疗程，然后3次平均是50、100、100。建议是3天输一次，然后10天左右把一个疗程都输完。
4: 一共输250毫。
2: 对，
4: 多不多呀？因为它毕竟直接就是像打针了嘛，说。
2: 是正常的。咱们每天就算是咱们口服，也得到了500毫克，才算是咱们人体所需的量。有的人他直接一次性就输250呢。
4: 哦，那不会超标吗？
2: 不会，
4: 就是多了在体内没事儿。
2: 多了它自己会代谢的。
1: 药品说明书中关于用法用量的规定为每日一次，每次5毫克，但记者走访中商家表示实际给药时一次50毫克，甚至是100毫克，这与说明书的使用剂量存在较大差距。
7: 不管是口服前体还是正规医用的制剂哈，都有严格的剂量上限。医用注射按照药典标准极低剂量使用，正常口服也不能够无限制的猛吃哈，超量容易加重肝肾负担，打乱代谢平衡。正规小剂量使用，偶尔会有恶心、头晕、口干。要是违规大剂量静脉输液，很容易发生过敏、心慌、静脉炎，严重的还会损伤肝肾，有安全的隐患。孕妇、哺乳期女性、未成年人，有严重的肝肾疾病、肿瘤、自身免疫病的人，以及正在吃慢性病处方药的，都不建议随便补。
1: 针对记者调查中个别诊所存在的相关问题，律师也是表示，
8: 处方药必须要由执业医师开具才符合这个诊疗规范。按照说明书上来说的话，这个药品其实并没有改善睡眠、修复、抗衰等作用。是按照这个药师法的规定，就是只有在目前尚无其他的有效或者是更好的一些治疗手段的情况下，那在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以

0: 后，医师才可以采用这种就是说明书上没有明确，但是呢有医学循证治疗的证据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治疗，但是呢它也仅限于一个疾病治疗。
1: 记者也将走访中发现的诊所为顾客打 NAD 加抗衰的情况反映给了属地相关部门。说明书上没有的东西，诊所可以以抗衰的名义去打这个针吗？
2: 严格上来讲肯定不行，
3: 没有这个病为什么要给您用呢？
2: 这个药品如果药品说明书上没有这个功能就不能使用，
3: 从我们药师派角度来讲不合规，
2: 不可以这样用。
4: 肯定是不合规的呀、反应了以后，如果说是我们这块，我们肯定会去现场去了解去调查这种事儿的。
5: 我们来关注打通居民就医最后一公里。日前，北京市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正式开诊试运行。新院区聚焦辖区老龄化特点和居民就医需求，开设多类临床科室与特色专病门诊，让潘家园及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三甲医疗服务。
6: 上午9点，记者在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看到全新的诊疗环境，基础科室齐备，同时针对居民常见病、慢性病开设静脉曲张、糖尿病足、甲病等特色专病门诊。据了解，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依托前期充分的居民就医需求调研，精准设置诊疗科目，院区配套完善的检验、超声、心电图、心脏超声等全套基础医技检查项目，所有诊疗服务、医疗质量运营管理均与医院本部完全同质，由本院区专业医护团队常态化出诊，保障诊疗水平标准化规范化。
7: 我们潘家园院区与本院区是同质化管理，医护团队是一样的，就是等于是本院区的大夫来我们潘家园院区来出诊。潘家园社区作为一个大型老龄化的一个社区，同时为了缓解周边一老一小的就医困难，而且周边也没有大型的综合性医院，垂杨柳医院在卫健委的统筹安排下，然后特开设潘家园院区，同时潘家园院区承载着一个社区服务中心的一个功能。
6: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试运行一周以来，实实在在地汇集到了周边居民。
8: 对我们来说呀，老年人看病方便是一种福分，随着年龄增长上医院看病这是一种困难，而且独生子女又没有时间陪我们，这对我们是非常的有好处的，所以现在对我来说这是件好事情。
9: 首先的话是距离比较近，因为走着基本上两三分钟就到了，然后另外的话呢科室也比较多，然后不用去跑那么远去就医，节约了时间成本，所以还是大大方便了我们附近的这个居民这个就医的一个情况。
6: 据了解，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的投用有效补齐了潘家园片区基层医疗资源短板，切实破解了周边居民看病远看病难的问题。北京台报道。
10: 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了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了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呢，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昨天发布，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6: 近年来，网络买药已成为老百姓购买药品的重要渠道，特别是慢病患者对便捷、安全、可持续的线上处方药购药渠道有着强烈需求。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然而，现实问题在于部分平台的处方审核与药学服务流于形式，一些企业甚至通过营销手段模糊处方药与非处方药的界限，诱导消费者不合理用药。此次新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和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双方规范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落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给出针对性建议，例如列出企业应当拒绝处方调配和销售等情形，对违规直播营销等新问题明确监管预期。对药品网络零售企业，指南指出，药品网络零售企业要确保本企业的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开展，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人

0: 工智能代为实施。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审核发现处方上的用药对象是未成年人时，应告知其购买处方药需监护人同意，在相关专业药师指导下购买使用，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避免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
1: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0: 指南指出，第三方平台应规范平台内处方流转和处方审核流程，运用技术手段及时识别拦截通过平台流转的人工智能处方和虚假处方，重点对经营未经注册批准的进口药品或无中文说明书、中文标签的进口药品，将处方药错放至其他商品类目等风险进行识别，加强管理。
2: 不过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0: 指南提醒，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不得以任何方式诱导消费者购买与治疗目的不符的药品，包括以营销为目的的短视频发布、直播推广、私域销售等，经营未在国内批准上市的药品，或者为其提供储存、运输等便利条件，属于违法行为。
3: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4: 与非处方药相比呢，处方药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须在严格合规的框架下运行，否则即引发药品滥用、处方造假、药学服务缺失等风险，最终危及公众的健康。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试图从制度层面对于处方药的网络零售进行全链条规范。
0: 指南明确了落地要分三阶段推进合规转型。第一阶段，30天自查整改，消除显性违规，对照合规清单，全面排查资质、人员、信息、处方、销售、追溯六大模块，立即整改显性问题，下架违规信息，停用 AI 审方，停止促销活动，补全公示资质。第二阶段，60天体系搭建，完善合规闭环，修订企业合规制度、在线药学服务制度、处方管理办法、追溯管理制度，开展全员培训。第三阶段，长期常态化，筑牢合规防线，动态更新合规制度，跟进药监最新要求，持续优化系统，引入大数据监测异常购药，定期开展审方实操培训、用药风险研判演练。
5: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0: 指南的落地核心是回归药品医疗属性，守住用药安全底线。对企业而言，合规不是成本，而是生存底线与核心竞争力。唯有摒弃重流量轻安全的短视思维，严格落实人审方、真处方、强追溯、严风控，才能在行业洗牌中站稳脚跟，实现安全与便民的平衡，推动网售处方药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4: 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围绕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数字标签、营养健康以及夏季食源性疾病防控等话题，邀请相关的专家为我们一一做了解答。尤其高考临近，学生和家长以及学校应该注意哪些卫生与营养问题呢？

0: 的主食，以供应给大脑啊这个充足的能量。
1: 吃主食的时候还要注意粗细搭配，避免全部吃精致米面，否则容易引起血糖较大波动，影响考生状态。
0: 在这里也是向学校和家长啊，就在做我们的饮食保障的时候，建议大家有一颗平常心，不要突然的大幅度的调整考生的日常的这个饮食结构。那么如果确需要调整的话呢，还是在考生日常饮食习惯的基础上，小幅度的逐渐的来进行优化，那么避免呢引起肠胃的不适。
1: 在环境卫生方面，建议对学生经常接触的地方，如门把手、楼梯扶手、水龙头、冲厕按钮等做好消毒，防止致病菌污染。
0: 这里做消毒的时候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容易引起这个胃肠道腹泻症状的诺如病毒呢，也对于酒精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而我们经常使用的免洗消毒液也对诺如病毒没有用，所以还是推荐使用含氯消毒液。那么可以在这些经常接触的表面上呢进行擦拭消毒，让它保持个15到30分钟左右，最后呢再用清水擦拭，去掉残留。
1: 建议在考点或者学校的洗手间准备充足的洗手液，引导考生勤洗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保障身体健康。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在超市购物的时候呢，发现食品是越来越丰富多元化，而面对琳琅满目的食品，消费者更想知道看食品标签的时候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能够快速的判断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1: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分享了一个简单实用的看标签三步法，帮助消费者快速通过食品标签选择食品。第一步，看产品的名称和类型。第二步，看配料表，配料表排位越靠前含量越高。第三步，看营养成分表。
3: 比如说我们想要买一个鸡肉香肠，那我们就看一下在配料表里鸡肉是不是排在第一位，除了鸡肉之外还有没有添加比如说淀粉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在这里还提醒一些有对食物过敏的朋友，比如说在我们的配料表里像大豆啊、花生啊、鸡蛋呀、这些常见的致敏源实际上是以醒目的方式标识的，我们在购买时候呢也要这个注意。
1: 看营养成分表的时候，要重点关注能量、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和钠。新版营养标签标准还要求强制标识饱和脂肪和糖。如果食物在加工过程中使用了氢化油脂，则必须强制标识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去年，我国发布了修订后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准，在全球率先将数字标签纳入了法规标准体系。截至目前，有超过8000种预包装食品使用数字标签，涵盖日常消费的几十种产品，也有一些知名品牌发挥了带动作用。
4: 这个呢，就是数字标签的徽标 logo， 这个在二维码上面有一个专门数字标签的一个标志。我们相信呀，随着这个数字标签的这个不断推广和规范使用，这个 logo 呢也会越来越进入大家的视野，也请消费者呢在以后在商超选择食品的时候多关注和扫一扫这种带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
1: 北京台报道。
2: 荔枝清甜多汁，味道鲜美，但食用的时候还是藏着不少营养的学问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吃荔枝到底有什么讲究呢？
5: 荔枝果肉中水分占了80%左右，其余主要是糖、多酚、蛋白质和矿物质。荔枝不仅风味出众，营养价值也相当可观，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近1.2倍。果肉中的原花青素还能抗炎降血脂，有机酸帮助消化软化血管。
6: 我们研究发现，在目前已知的水果之中，那么荔枝中的伽马氨基酸含量是最高的，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抗抑郁、助睡眠等效果。食用了荔枝之后，有非常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效果。那么主要原因也是由于伽马氨基酸所提供的。
5: 荔枝虽好，品尝时一定要适度，过量或空腹食用都可能带来不良反应。
7: 荔枝吃多了以后呢，它会抑制我们肝脏的糖异生的作用，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转化葡萄糖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容易出现这个血糖的下降，就是我们民间说的低血糖了。所以在这一块上呢，我们就不主张吃多。
5: 这种过量进食荔枝引发的急性低血糖症，在民间也被俗称为荔枝病。主要的症状表现有头晕、乏力、面色惨白，甚至昏迷、休克等。医生提醒，荔枝病易发于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者及儿童，这部分人群更应少吃。

0: 荔枝性偏温热，体质偏热或者阴虚火旺的人食用过量呢，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等上火的症状。最近呢，网上兴起了一种说法，说连着荔枝壳一起咬就能够避免上火。那么荔枝壳可以吃吗？怎么吃荔枝才能既解馋又不伤身体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医生表示，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确实性凉，但并不建议直接食用。
2: 荔枝壳呢也比较硬，那么我们在食用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损伤到我们的口腔。第二个呢，是因为荔枝壳里面可能会有残留一些农药。
1: 医生强调，如今年轻人常熬夜，爱喝冷饮，大多属于肝火旺的体质，过量吃荔枝最容易中招，因此食用时一定要控制分量，并讲究食用方法。
3: 每天呢就吃个15颗左右，10到15颗吧，然后儿童的话呢就减一半，也就差不多了。防止这个胃酸增多，吃了以后呢胃馋不舒服呢，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在餐后1小时，我们再吃这个荔枝，然后同时的话呢可以合并坚果啊、乳制品，就会防止我们的胃酸的分泌增多。
1: 医生提醒，如果吃完荔枝觉得头晕心慌，可以赶紧喝一杯葡萄糖水或蜂蜜水缓解。如果症状加重，出现了抽搐、昏倒等情况，应立即就医，避免因低血糖脑病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0: 萱草、杨梅、紫叶李等花果在市政园林的绿化布景里可谓是很常见，但近日在重庆，有市民对这些看似可食用的花果打起了主意，下手采摘。然而这些花儿和果子真的能吃吗？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在重庆南滨路的一段绿化带里，一名50-60岁的大叔正一刻不停地采着萱草花。根据网络视频里的信息，大叔并不理会路人的劝阻，表示要把这些花都摘回家吃。专家表示，萱草外形和食用黄花菜高度相似，但其秋水仙碱的含量远高于食用黄花菜。食用萱草会引发剧烈呕吐、急性肠胃炎，严重时会造成肝肾损伤，甚至危及生命。
5: 黄花菜它里头其实也还有那个秋水仙碱，但是它的含量是比较低的，通过处理是可以达到食用的要求的。但是萱草作为我们市政园林绿化里头的一个观赏植物，它本身含有的秋水仙碱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通过就是焯水啊这些处理是不可能就是完全处理掉的，所以就是我们中毒的风险是会比较高的。
4: 除了萱草花，在家庭园艺和市政园林里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带毒的植物，分布于天南星科、大戟科、石蒜科，采摘食用存在着很大风险。比如石蒜科的紫椒花叶片与韭菜形态接近，茎叶也都有韭菜味儿，但紫椒花含有大量的硫化物、皂苷、单宁等物质，存在潜在的毒性风险，不建议食用。
5: 天南星科的海芋，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滴水观音，它本身就是全株带毒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跟芋头分不清楚，他可能会去挖一些它的根茎啊来吃，就会造成一些就是中毒啊或者这种反应。
4: 此外，在道路绿化带和城市公园里还会栽种类似杨梅、紫叶李等光果类植物，不过这些果子不仅口感酸涩，还容易受环境污染，同样不具备食用价值。
5: 养护过程中会喷打一些防病虫害的一些药剂，这些药剂呢可能会长期残留在植物的叶片呀、果实啊这些里头，就会有一个负极作用。还有一个就是空气污染呀、灰尘啊，包括一些土壤的重金属啊，它可能会在植物里头有所负极，所以就不建议大家去采摘食用。
6: 从春晚舞台到文旅市集，人形机器人、智能机器狗已成活动的流量密码。北京机器人租赁行业也迎来了发展的风口。机器人租赁市场究竟有多火呢？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调查。
7: 从专业机器人公司到创新企业，再到跨界机器人 4S 店，北京机器人租赁市场各方玩家纷纷入局。
8: 如今呢，在北京租机器人就像逛超市一样简单。您看，在我身后这一排钢铁伙伴，从中国风到科技感都有，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日租金呢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你就可以带走一台机器人。
7: 专业租赁平台成为市场核心枢纽。北京机器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今年3月上线租赁小程序，高峰时一天访问量达上千次。
9: 比如像这么一个乐队，它可以，您可以去直接下单，

0: 啊，这几个
1: 吃打包
0: 都可以。
1: 对的，对的。然后这样的话，比如说，这个是实际的价格嘛，可能一篇是从6000，然后到就是比如整个乐队啊，8台机器人的话，可能要到上万元这么一个水平。
2: 记者调查发现，机器人租赁市场今年4、5月份订单量是去年同期的3至4倍，五一假期热门机型供不应求。作为创新企业代表，成立一年的硅基公园向记者展示了排满的活动日程表。
3: 我们就几乎是天天是爆满的。啊，甚至6月份的一些，这个排期也都已经排上了。
2: 订单量暴涨2、3倍的同时，租金却是近乎腰斩。
3: 它大概现在是4000块钱左右一天，嗯，原来最早的时候到过7000到8000块钱一天，啊，再往前这个宇树的那个 G1 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最多到过20000块钱一天。
2: 跨界玩家的加入更让机器人租赁市场活力倍增。今年3月，就有北京汽车 4S 店在店内打造了全国首个占地500多平方米的机器人 4S 体验店。
4: 原来啊，整个这个展厅现在这块面积部署的全部都是沙发客休区，再加一些这种绿植。
5: 就是你感觉是偏实用一些，还是偏气氛组一些？
4: 啊，气氛组目前大概能占到70%的使用场景。你用机器人这一个特殊产品，它自带新奇特的产品属性，也就是说自带流量包。对，它不管在哪一个场景出现，它都是线下即刻引流的一个特别有力的这么一个武器，所以就想把这个新的这种产品作为一个科技赋能加载到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零售服务行业里面，实现一个双赢的这么一个目标吧。
2: 调查中，记者也发现，机器人租赁市场报价稍显混乱，单日租金价格差高达上千元，这可能导致消费者选择困难。
4: 宇树机器人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款产品哈，它在平台上的报价是1000块钱执行一天的任务。您拆分一下它的这个成本构成，它的折旧，我们是按3年归零来计算的。这是第一部分成本，第二部分成本，我们的技术工程师每天的日工资基本上是在300元到500元这个区间的，然后出外勤还有相应的补贴，交通补贴跟食补，实际上1000块钱就是连基本成本费用它是不可能盖住的。
2: 北京采访报道。
6: 机器人成为活动的标配气氛组，但这份热闹背后，市民是否真的买账呢？他们是不可或缺的科技亮点，还是转瞬即逝的新鲜噱头呢？记者走进活动现场，听听大家的真实想法。
2: 机器人租赁的火爆核心源于租赁方对精准适配场景的需求。上周末，海淀工会筹备职工运动会时就明确提出贴合运动主题、增强互动氛围的诉求。
7: 就是首先我们会结合活动主题与现场的实际需求，定制专属的那个机器人表演内容。就拿这次运动会来说，机器人一共出动8台机器人，所有节目都贴合运动氛围精心编排。
8: 然后机器人那些灵活度呀，还有一些稳定度啊，比我们想象中的就是在电视上看的是一样的，都非常灵活。
9: 这个是就是科技的一部分嘛，科技发展的一个成果，然后对孩子以后这个学习啊，然后包括这些更好的研发机器人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2: 个人消费场景中，婚礼租赁机器人正成为新潮流。他不仅全程担任电子伴郎，引导宾客入场，还精心准备了舞蹈表演，为浪漫婚礼注入新潮科技感。
10: 现在新人追求婚礼的个性化，机器人迎宾形式呢，不仅比较新颖独特，而且可以直接拉高现场的一个氛围感。
2: 对于机器人实用性与租赁意愿，市民态度分化明显。
11: 你觉得你会在生活中或者某些场景里考虑租机器人？
12: 会的。
8: 晚会呀、年会呀，我应该是会考虑租机器人的，因为它的表演啊，还有一些吸睛的程度啊，还是能吸引很多流量的。
13: 我不会考虑租个机器人，因为目前的话技术还不是很成熟。
2: 对于机器人应用，不少市民表达了更高期待。大家普遍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歌舞表演，期盼智能机器人突破单一展示功能，融入日常生活服务场景。
12: 期待的话就是希望后期的机器人能够越来越拟人化，然后可能是要跟随一些人类的一些思想呀，一些活动，要替咱们就是更多的分担一些工作呀。
14: 我比较期待它能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去用，那个表演性质的也行，但是更多的是一些有实际功能的。
15: 希望以后就是比如说进入各千家万户，走入家庭，我对于机器人之后的展望还是挺有信心的。
2: 北京台报道。
6: 订单暴涨三倍，租金近乎腰斩。北京机器人租赁市场的冰火两重天的背后是

0: 新兴产业早期的非理性繁荣，还是新质生产力的萌芽呢？来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的解读。
1: 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呢，真正导致租金腰斩的核心原因还是资本和从业者的短时间的一个集中的涌入造成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供给的过剩，这属于典型的一个供给弹性过高的一个问题。不过这种泡沫呢，更多的是结构性的泡沫，而不是整个机器人产业的泡沫。那因为真正的包括我们说的工业机器人、仓储机器人、包括医疗机器人、特种机器人，还有这个家庭服务的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系统，其实长期依然有非常强的一个产业的价值。
2: 刘英指出，当前机器人租赁市场高度集中于文旅、商业、展会、品牌活动这些流量性场景，而转型的核心在于打破重营销轻应用的路径依赖。
1: 那机器人产业它真正成熟的标志不是能表演，而是能够稳定的工作。真正的需要长期投入的一些领域，比如养老护理的机器人、医疗辅助的机器人、工业服务的机器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以及高危环境的机器人，这些呢反而是因为回报周期长、商业化慢，而这会导致整个产业形成一个轻研发重包装的一个错误的倾向。
2: 刘英指出，机器人租赁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价值，终将体现在降低数字化门槛、盘活科创产能、培育社会认知等宏观层面。当机器人真正融入城市治理与产业分工，新质生产力的增量效应才能充分释放。
1: 真正的商业化浪潮才刚刚开始，伴随着技术的成熟、成本的下降、场景的拓展，机器人租赁会从一次性表演道具转变为常态化的生产工具，迎来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2: 北京台报道。
0: 随着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的热展，一场关于远古信仰与权力的风暴席卷京城。
3: 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的展厅内，美洲豹无疑是那最耀眼的主角。三个展厅中，无论是石雕、金器或者陶器等，都离不开美洲豹的元素。在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漫长岁月里，美洲豹从未仅仅被当作一头猛兽，它是神在地面的化身，是权力与战争意志的象征，更是连接生界、人间与冥界的使者。
4: 同时呢，因为美洲豹呢，它是昼伏夜出，它的这个特点，所以呢，很多美洲的先民是把美洲豹看成是一个黑夜的守护神。
3: 古玛雅人认为，太阳在运行到夏季的时候就是属于黑夜状态，如何保证太阳能够在第二天正常升起，就是靠美洲豹来保障。
4: 所以美洲豹对于维持它的天体的日夜运行是一个至关重要地位。
3: 为了让这只远古神兽更接地气，首博在展陈设计上也费尽心思。步入展厅公共空间，观众仿佛踏入一场时空之旅。巨大的图腾柱、立体橱窗打造的美洲豹剧场，以及逼真的雨林音效，构建出沉浸式的观展体验。除了静态展陈，科技手段也让美洲豹活了起来。VR 体验区让观众可以虚拟漫游玛雅遗址，与神庙中的豹神邂逅。AI 智能导览则随时讲述文物背后的神话故事。北京台报道。
0: 好，时间过了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5: 好的，宝晨，今天白天云量依然较多，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最高气温是上升到了25度左右。而到了今天夜间依然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上下。到了明天白天依然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山区将出现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午后偏南风会比较明显，阵风会在5级左右，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27度左右。而到了夜间天气会逐渐转晴，而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上下。随着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28号白天到夜间北京都是晴朗的好天气，不过白天会有3-4级偏北风，朋友们在注意防风的同时还要注意紫外线的照射，预计最高气温是上升到了30度左右，而最低气温呢会在16度上下。到了29号，北京将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呢会在31度左右，而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上下。最后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随着天气的转晴，气温上升，朋友们出行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的措施。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6: 好，感谢郭越的介绍。近日，云南文山马关县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256.4毫米，引发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大面积的山体滑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转移时，被泥石流冲走，危急时刻他紧紧抱住了一棵大树，死里逃生。
7: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8: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噶，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推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噶。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7: 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8: 我就一直死里向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又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7: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地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6: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防空力量当天使用了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
0: 报道称，伊朗方面此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在波斯湾上空成功实施拦截。一方称，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相关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一方强调，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战士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敌人必须明白，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该地区绝非任何侵略者试错的试验场。该官员强调，伊朗能够全面监控敌方动向，并具备在任何层面进行果断回应的能力。
6: 多名美国官员24号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身处一处秘密地点，与外界鲜有接触，通过一个信使网络对外进行沟通。
9: 据美国媒体报道，为保护穆杰塔巴安全，由多名信使组成的网络负责为其传递消息。穆杰塔巴通常会给出宽泛指示，为伊朗官员能谈判和不能谈判的议题定调。知情人士透露，眼下多数伊朗领导层选择隐匿，他们之间如无必要，基本不对话。即便是伊朗政府最高层级官员，也不知道穆杰塔巴身处何地，且无法与后者直接联系。按照两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美国向伊朗发送谈判提议后，伊方内部需辗转将信息传递给穆杰塔巴，美方收到伊方回复，因而会延迟。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驳斥美国方面有关穆杰塔巴近况的说法，包括批评美方有关穆杰塔巴身体状况的传闻是敌对势力散布的谣言，意图通过制造不确定性诱导外界做出反应，并借此推进其既定图谋。
6: 再来关注到上周北约外长会议举行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认为一些成员国对乌军援助力度不够，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0.25%用于对于乌克兰军队的军援，但该提案未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英法等5国提出反对意见。
10: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提案在讨论阶段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原本计划在即将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上正式推动该提案获批，但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在上周的北约外长会期间，吕特称，在对乌军援上，各成员国的投入不平衡，一些国家提供的资金不够。每日电讯报在报道中称， 北约内部有声音抱怨，一些国家在对乌军援上付出不够，特别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中有三个分别是欧洲第三、第四和第五大经济体。

0: 另外有七个北约国家支持吕特的提案，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表示支持，但指出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均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符合这一标准。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此前报道称，随着美国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援乌压力向其欧洲盟友转移。据估计，如果吕特的这项提案获得通过，各成员国按 GDP 的0.25%标准援乌，北约每年对乌克兰的军援金额可能将增加2倍，达到1430亿美元。俄罗斯多次警告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并直接将北约国家卷入冲突。
1: 荷兰被誉为自行车王国，骑车是当地民众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然而近年来深受欢迎的胖胎自行车因速度过快导致事故频发。为此，荷兰阿姆斯特丹一家公园开始实施胖胎自行车禁令。
2: 胖胎自行车通常指轮胎和轮网尺寸都更宽更大的自行车。这种车最初是为雪地或沙地骑行开发的，但近年来在城市地区也深受欢迎。然而，胖胎自行车的最高时速可达60公里，在交通情况复杂的市区极易引发事故。出于安全考虑，阿姆斯特丹一家公园实施胖胎自行车禁令，违反禁令的骑行者，成人罚款最高可达115欧元，12至16岁儿童和青少年罚款57.5欧元，12岁以下儿童无需支付罚款，但其监护人会收到相关通知。据了解，胖胎自行车禁令已于当地时间5月11号正式生效，其适用范围包括所有配备电动机且轮胎宽度超过7厘米的全地形自行车。阿姆斯特丹有关部门将视禁令实施情况，决定是否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长腿叔叔北京助演版即将与各位观众见面。这部经典的百老汇音乐剧的中文版曾在8年内累计演出300多场，广受观众的好评。此次在天桥艺术中心助演，剧团推出了全新的演员阵容。
4: 8位青年演员大多是在校生，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院校，他们通过剧组的层层选拔成功入围，将在剧中两两一组搭档饰演乔若莎和杰维斯。
5: 我们可能会试着去进行一些人物的创造，包括带入我们的思想，
6: 让我们每个人都做了关于这个人物的人物小传，然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角色和演绎这个角色。
4: 这部时长达130分钟的音乐剧，只有乔若莎和杰维斯两位主演，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7: 本身这部作品对于年轻演员来说，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无论是在文本的戏剧化的表演上，还是说它的演唱的难度上，都是很大的。
4: 长腿叔叔讲述了一个温暖的女性成长故事。作为天桥艺术中心首个长期驻演的音乐剧小剧场项目，长腿叔叔将在多功能剧场上演。剧场仅有11排座位，可以让每一排观众都能感受到舞台上爆发的情感冲击力。
7: 很重要的成长的励志的这一方面，把它着重表达出来，观众是很能 get 到我们的点的。
8: 通过这个角色，可能在我身上，我觉得我也可以去找到和学习到很多东西。
4: 剧目将于6月到8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50场。北京台报道。
9: 日前举行的第5届中国力触觉技术及应用会议，聚焦触觉感知、机器人操作、智能康复、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分享最新技术成果。1万小时高质量全模态触觉数据集正式发布开源，为我国力触觉技术与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近日，由我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联合海内外数十家顶尖学术机构与知名企业，发布了全球最大规模含触觉全模态物理世界数据集。该数据集覆盖触觉、视觉、

0: 动作轨迹、执行动作、语音文本等多个维度信息，包含十多种全模态触觉数据，其中10000小时高质量数据已上线开源，免费向全球开放，有效破解机器人看得见摸不准的行业痛点。
1: 这是一套力反馈设备，一些危险的行业，比如说核电啊、煤矿或者水下的这种人不太好去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些遥操作。然后这个手套呢，是可以遥操作这只灵巧手，灵巧手上面有压力传感器，它可以就是它抓到东西，然后可以把这个力传回到我们这副力反馈手套。
2: 触觉技术，它是我们未来产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它涉及到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甚至还有脑机接口、人机共融、人机交互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未来产业的一个核心技术。
0: 按照规划，年内全模态触觉数据集规模还将拓展至数百万小时，交互数据总量有望逼近10亿条。
3: 那未来我们的愿景就是机器触觉可以像我们人类一样有灵巧的双手，有精细的触觉感知的能力，可以做各种精密的这种操作。未来呢，我们再戴上一个 VR 头盔，进入到一个 3D 的虚拟世界、虚拟现实的环境里面去以后，不但可以看到虚拟的物体，还可以摸到这个物体的逼真的触觉的体验。
0: 北京台报道。
4: 对于大面积脑梗死的危重患者，取栓到底有没有用，会不会引发脑出血，这是全球神经介入领域争论已久的问题。就在本月，在欧洲促重大会上，一项由中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5个国家6项研究成果给出了答案。这项研究的重要数据来自北京天坛医院。
5: 那这个分析非常重要，是对6项大的研究的一个总体的数据分析。那么这个研究的这个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有关我们的取栓适应症的扩大。那么原来呢，我们对于这个脑血管闭塞以后的取栓呢，我们可以面积小一点的取栓比较安全。但是通过这6项大的研究的发现呢，其实我们的面积更大一点，你比方说超过90毫升啊、150毫升的这样的大面积的梗死，其实取栓也能获益，这样使得我们的取栓的人群进一步的扩大，那使更多的患者能够获益。
0: 这项研究汇总了全球6项大型随机对照试验的数据，得出了颠覆性的结论。缪中荣教授现场展示了一张研究数据图，可以直观看到取栓与不取栓的差异。
5: 那我们看上面的这一排，实际上显示了取栓的这个恢复的比例你看这个颜色不一样，分为7级，那么到黑色呢就是死亡了。那死亡率，你看这个取栓的这一组呢只有31%，而另外一组呢37%。所以它降低了这种死亡率。
0: 大面积梗死患者约占所有脑梗死的20%到30%。按我国每年新发卒中约400万计算，每年有80万到120万患者可能从这一研究成果中获益。北京台报道。
4: 主打成人潮流文创产品的北京超级玩咖科技有限公司，多年来兼顾本土文化与国际潮流，精准对接高端收藏爱好者与新生代消费群体，推出各类主题收藏卡牌及配套服务。公司目前已在港交所递交招股书，拟香港主板 IPO 上市。今天的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专栏，带您走进这家公司，探究潮玩快速成长的流量密码。

0: 走进超级玩咖办公地，记者看到了丰富的卡牌产品，比如用螺钿工艺做的龙、手工制造的乾隆御用龙袍等，这些是由资深传统手工艺匠人使用云棉、螺钿镶嵌、玉雕、掐丝珐琅、珠宝镶嵌等多项非遗技艺手搓的高端卡牌，其中就包含了热门品牌卡卡沃。
1: 我们主要是和非遗工艺去做了一个结合，然后非遗工艺因为有很多种，看我手里拿的这一颗卡牌是我们这个故宫，然后是个云锦一个金龙的这样的一个图案，把它做到了卡牌上，也希望能够给年轻人带来一些以前的工艺的这样的传承和展现。
0: 卡卡沃是超级玩咖旗下高端收藏卡品牌，它第一个合作的 IP 就是故宫。目前该系列已经出了4代产品，这一顶流产品线每年都以翻倍的速度向前发展。
2: 当时第一代产品叫紫金繁华，这个系列我们出了500箱，然后在两周之内全部售罄。
0: 一张小小的卡牌为何能受到大众的热宠？超级玩咖有自己的独到秘方，在设计上兼顾传统文化寓意、大众审美与卡牌产品形态限制，经过多轮试错、精细调教、创新产品形式，让非遗技艺借助潮流卡牌实现年轻化传播。
1: 因为我们卡牌的尺寸有限嘛，它不是3D 立体的嘛，它可能是需要有一些新的形式，比如说我们在传世里面用珐琅去复刻了一个表盘进行一个联动。
0: 卡牌又称集幻式卡牌游戏，分竞技型与非竞技型。竞技型以宝可梦、TCG、游戏王等为代表，强调对战规则与卡组策略；非竞技型则侧重 IP 内容呈现与收藏价值。在这个细分赛道，超级玩咖以 IP 为核心，采用限量发行模式，与国内传统 IP 和全球顶级 IP 深度绑定，将目光瞄向了文创产业出海。2025年前9个月，公司创下2.83亿元营收，以硬实力成为全球前5大收藏级非对战卡牌品牌中唯一的中国品牌。
2: 我们公司把创新这件事情融入到我们的骨髓里。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把中国的软实力出海做得更好，希望在中国科技惊艳全球的同时，我们的文化输出、我们的软实力输出也能给全球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0: 超级玩咖近2年海外营收占比持续攀升，企业的成长轨迹是一个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传统文化借由新载体走向世界的生动故事。这一系列成绩离不开地区相关政策的支持。今年朝阳区发布了推动 IP 潮玩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及10条配套政策，预计到2028年 IP 潮玩产业营收将突破500亿元，年均增速将不低于20%，孵化爆款潮玩 IP 将不少于10个。一系列硬核举措与标杆项目加快推动北京潮玩产业从分散发展走向集群协同，从单一竞争走向生态共建的全新阶段。北京台报道。
3: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教学副校长、语文教师张磊始终深耕课堂内外，以文字浸润童心，以文学涵养品格，以文化立德树人。近日2025年度京师奖表彰名单揭晓，张磊荣获人民教师提名奖。
4: 亡羊补牢的这个亡当什么奖？是指这个羊怎么样了？丢失了。
0: 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校园里，一场特别的语文课正在进行。孩子们穿梭于汉字墙、名著墙与绿植景观间，寻找藏在校园角落里的成语故事。
4: 我们常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有时候又说不撞南墙不回头，这是自相矛盾吗？谁有想法举手说。柔柔你怎么想？
5: 我觉得他是在不同情境下。
4: 非常好。
0: 老师张磊引导学生分组讲述成语故事，讨论自相矛盾的现实逻辑，带领学生沉浸式学习，让学生在互评互助中提升表达与思维能力。
4: 在我们的校园中有很多别致的校园景观，有汉字墙，有书法墙，还有名著墙，100个成语故事以及100种植物。而这些别致的校园景观就好似一本立体的书，能够让孩子们得到多方面的滋养。
0: 学生通过实地探索，既能掌握知识，更能传承传统文化。
6: 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很有意思。我们会看着那个绿绿的花草树木，可以听着鸟鸣声，很快就走入书中，代入感很强。
0: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张磊一直觉得教语文不只是教学生认生字、读课文、写作文，更重要的是以文字、文学、文化的力量塑造人。他带领团队精心设计的我们布置汉字墙主题任务，一步一景接文化，一时一语润童心。
7: 其实归根结底，课堂教学就是一场对话，而且是一场多元对话啊，孩子们和孩子们之间叫声声对话，当然师生对话也是很多的。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学生与自己对话，与生活对话。
0: 作为全国模范教师，张磊深耕教育一线27年，始终致力于推动教育均衡。他带领团队通过工作坊、跨校区教研、六部备课法等，帮扶怀柔分校等成员校提升教学质量。
8: 每个学期，张校

0: 长都会亲自带队走进怀柔分校，深入课堂，走进教研组。
1: 要优质的教育资源，跨越山海，辐射更多的孩子，去助力更多教师的成长，真正实现教育均衡。那我想，这样就会让你我他变成最好的我们。
2: 2024年，他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2023年获得北京市教育系统教授育人先锋称号。这些荣誉背后是他一天又一天的坚守，对每一个学生的用心，以及在语文教学中慢慢摸索出的育人方法。
1: 其实身上有一种更强的使命感了。我也在思考践行教育家精神，我当何为？我觉得要把个人的理想信念与祖国的教育事业连在一起，真正的去实现职业价值与生命价值的和谐统一。
2: 北京台报道。
3: 好，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4: 好的，全国天气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的预报。未来3天，南方仍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今天在重庆东部和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的中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贵州的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而到了明天，南方的降雨强度会略有减弱，其中在四川盆地的东北部、重庆北部、贵州的中东部以及南部，以及广西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而到了后天，南方的降雨将持续，其中在重庆的东北部、湖南的西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有去往上述地区出行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部分就这样了。
3: 好的，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初夏时节，河南省商丘市梁园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内，天蓝水阔，河绿围青，一派生机盎然。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于是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你怎么坐在这儿？你怎么了？人不舒服？
1: 我想了一晚上，你说的没错，我们是一样的。我真的想过，这辈子要彻底把丁志波忘了，不告诉任何人，哪怕是你。我们两个身上都有一辈子不想让人知道的伤口和耻辱，所以，对不起，我没有资格来指责你。

0: 你不用逼你自己去接受这样的我，真的，你不用。
1: 我愿意，我愿意接受，我愿意，就像你全盘接受我一样。我们两个都有伤口，两个人一起治愈，总比一个人好得快。我爱你，你对我的保护和支持很重要。你说过，之前无论经历多少困难和百口莫辩，你都不想放弃。我也是，我也不想放弃。我一直挣扎着往前走，我这才遇到了你。
0: 还有一件事情，我骗了你。我把结婚证给你，说我能接受，你可以离开我。我真的好害怕你答应，我真的好害怕你真的离开我。
1: 不会，不会的，不会的，
0: 真的不会想象没有你的生活。
1: 你说过，我们两个是上天给予彼此最好的礼物，我不会离开你的。
0: 谢谢你，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谢谢你还愿意做我老婆。
1: 我愿意。怎么了？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你醒了？
1: 嗯。
0: 伤口还疼吗？
1: 需不需要帮忙啊？
0: 不用，我来就行了。医生说要你静养。
1: 要是都让你来，这样我休养的时间会不会越来越长啊？
0: 我做饭也没那么糟糕吧？
1: 我倒希望你糟糕一点，这样我就可以一直吃坏肚子，就不用去上班了。
0: 让我看看，好像真的被打傻了。我想回去看看妈妈。
1: 你又想她了？
0: 不是，我说的是你的妈妈，你真正的妈妈。我想带小乐一起去看她。你妈妈一个人在老家肯定很孤独，她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搬来跟我们一起住。
1: 你真的这么想啊？
0: 我妈妈走了，我真的好后悔，我错过了很多跟她在一起的时光。我不想让你再有遗憾。你放心，我会把你的妈妈当成是自己的妈妈那样对待的。
1: 谢谢你，你刚刚说的话要是让我妈听见，她一定会非常感动。要是让她看到小乐，她可能会更开心。

0: 医院电话，还一堆事等着我呢。老婆，等这段时间忙完，你和我还有小乐，我们一起回老家看我妈。
1: 好。

0: 回。
1: 怎么了？
2: 那个圆圆这两天好像病得更厉害了。
3: 有时候抽摇降风好久都停不下来啊，那些药
2: 好像也不管用。他每次吃完药
3: 都还头疼想吐，要不要
2: 再送去医院看看？
4: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
1: 药起效是需要时间的，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喂，一天不能差，一颗不能少，知道吗？
2: 哎，知道了。
1: 之前没来得及告诉你，我结婚了。
2: 啊，结婚了？
3: 她是谁呀？
1: 她是个大学老师，是个好女孩。
4: 正好找个时间，我带她回去看看你。
2: 好的，好啊。
1: 照顾好我姐，别让我操心了。

0: 老师，我毕业了，如果没有你我肯定做不到的，真的好感谢你，好遗憾你没来参加毕业典礼，我好想你。
1: 李强，你毕业了，他真棒，你怎么不去看看他？
2: 学校根本没有通知我去参加毕业典礼。
1: 嗯，也是啊，站在学校的立场我可以理解。
2: 你也觉得我不该去？
1: 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了解你啊，现在对学校来说你的确就像是一个烫手山芋一样。哎，也许我这么说你会觉得很刺耳，但如果你是学校你会怎么做？毕竟那个人把所有的信都公开了，我知道你的心路历程，我也了解你是怎么一步又一步地走进了他的陷阱，可是学校不知道，其他人不知道，在外人眼里你就是一个主动去求爱的第三者，是个骗子。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休息一段时间啊。嗯，也让外界这些声音静一静，换个环境再重新出发。
2: 你的意思是让我辞职？凭什么？犯罪那个人又不是我。
1: 你这样跟我耍小朋友脾气是没有用的，客观来说你的职称没有评上，就算不发生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也未必能留下来，现在走与不走只是你和学校谁先开口的问题。
2: 那我就应该举手投降吗？
1: 好好好，这说到底是你自己的事业，我只是帮你分析利弊，所有的选择你自己决定。我不希望看到我的老婆受到委屈，看到她满腔热血地回到学校

0: 说的对，老公，我回去可能也是自取其辱。
1: 有些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还是要说，我养得起你和小乐，我不要我老婆出去受到任何委屈。
0: 老公，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对不起。
1: 没事，我没有生你的气，
0: 是我不好，你不要怪我。
1: 我没怪你，你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
2: 你们这边进的左手边电梯，中间。
3: 请21号病人到一号诊室就诊。
4: 您好。
1: 哎，你好，
4: 请坐。
1: 好，
4: 放这边。有哪里不舒服吗？
5: 我是个警察。
4: 啊，
5: 就是最近有个案子，还挺麻烦的，就整得我，哎，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我白天也没法好好工作。我这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想来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
4: 你既然已经进了诊室，就只是个病人，你对我所说的话我是要尽保密义务的。
5: 啊，那就好，那就好。
4: 但是你跟我谈的内容会不会涉及到你们保密系统的问题？
5: 啊，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就已经很多年前的案子了，得有个10多年前啊。
4: 嗯，
5: 啊，是这么回事，有一个很普通很贤惠的妈妈想为自己儿子找一个家教。
6: 你别说了，你全忘了。
5: 如果我告诉你，你妈妈当年离开你和你爸，以至于她后来自杀，是因为被坏人骗了呢？
6: 他是个大学生，人挺好，平时除了辅导我功课几乎不怎么说话。有一次我妈做饭把手给烫伤，他还拿药箱给我妈包扎，我妈还夸他，说他明明是学精神病学的，没想到外科手法这么娴熟。结果他不知道因为什么就生气了，一连好几天都没来我家上课。我本以为我妈会给我换一个老师，没想到她又来了。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就近了很多。后来她说她要去港岛留学，我妈还瞒着我爸资助她。我翻来覆去想了很多次，如果我当时能察觉出不对劲的话，我妈是不是就不会离开？
5: 儿子再次得到妈妈的消息已经是2年后了，他偷听到他爸爸打电话，知道他妈妈自杀了。

0: 死在了冰原。
1: 你别喝，
2: 别喝。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

0: 时就躺在浴缸里，全是血，全结成冰了，要跟个冰雕一样。后来尸检发现她当时怀孕了，一尸两命了。那儿子，他妈妈为了所谓的爱情抛弃了他，他爸爸到处出差根本没空管他，他就只能跟了外婆。没过多久，他外婆伤心过度也走了。你说说，好好一个家庭就这么被毁了。那个骗他妈妈的混蛋是不是该千刀万剐？那个家教叫什么？
1: 无聊。

0: 可我听下来，这个妈妈所做的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选择，不存在骗啊。
1: 啊，你还挺了解的。
0: 怎么会呢？一个不曾认识的陌生人怎么了解她？我只是很客观的来分析你的故事。但是我好奇的是，一个10年前就已经被定为自杀的案件，也不是在本市发生，为什么你要重启调查呢？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困扰你？
1: 这个就确实涉及到判案机密了，不能说。我只能说啊，我觉得他自杀没那么简单，你觉得呢？

0: 其实我不懂得办案，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吃个糖吧，吃点甜食可以帮你放松神经。你们警察就是压力太大了。
1: 是是。
0: 以你的情况来判断，你应该是 PTSD 创伤后应激综合症。可能是办案的现场画面对你造成了太大的冲击，让你的心里会有压力，一时无法消化。其实这很正常，一点都不丢人。而且你现在来找专业医生的协助是很值得被鼓励的。
1: 谢谢谢谢谢，
0: 我开个药给你吧。
1: 好，没事就好。罗医生，我看外边墙上挂那个简介说你是在成渝读的大学啊。
0: 是啊。
1: 哎，挺巧的，我刚说那家人也在成渝。他那个家教不是学医的吗？没准你们上学的时候都见过。

0: 笔志恒。
1: 对，
0: 你是之前负责简磊磊那个案子的警察。
1: 对，
2: 嗨，
3: 我跟严老师认识。
0: 我之前他就跟我提起过，您是精神科的医生，我这才慕名而来的。
1: 你这个号特别不好挂，我还加了钱挂了特需，我才看上的。
0: 那你应该早点说的啊！以这个情况来说，你跟我算是有多重关系。原则上，我不适合帮你问诊。
1: 哦，是吗？哎呀，那这我还真是不太了解了。我就想，我说这严老师就相当于我亲姐姐一样，这么多我都该叫您姐夫。我就说小舅子有点不舒服，来找姐夫看看病，天经地义呢。所以姐夫您放心啊，严老师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姐无论发生什么事儿，我这个当弟弟的都管。
4: 那我也先替他谢谢你了，但不管怎么样，最好什么事都别发生，是吧？
1: 那肯定的。
4: 我帮你开了一些放松神经的药，你睡不好的时候吃一颗，有镇定集中精神的效果。
1: 好好。
4: 啊，这个，这是我小时候贪玩没有乳烫的。
1: 哦，还挺严重，看。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这个，那改天约严老师，咱们一块儿坐下吃个饭，
4: 没问题，
1: 正式见一面。
4: 好，
1: 行，那您忙啊。
4: 啊，
1: 还是少喝点冰的，对胃也不好。

0: 你好，叶玲。
1: 找林主任是吧？他在里面跟学生谈话呢。没事儿，那我再等等。
0: 那你好，你等等啊。我去学生处签个表。
1: 那我不陪你了，
0: 您忙。

0: 交叉的好看，交叉的好看。还行，你这个呢？你再来。哎，
1: 小乐，妈，你怎么来了？啊？是罗医生借我来的，我们还给外婆买了花，是她和外公最喜欢的百合。
0: 你们真是有心了，我都没想到。刚好顺着去买的，你怎么捂着肚子？
2: 不舒服啊？没有，也不舒服，没事儿，歇一会儿就好了。那你进屋休息一下。不用，去吧，我照顾。来，小乐，交给你。
1: 乐乐，晚上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好吗？
2: 随便。
1: 可乐鸡翅，行不行？
2: 好。
1: 好，那我们一起做。
2: 嗯。
1: 你进房吧，那我先去睡一会儿。去。这个还没修呢，这个修过了。来，小乐，最近妈妈发生很多事，心情不太好，所以才会忘记给外婆买花的。哎，刚刚我们俩聊到外公外婆的事，你别特别去问他，免得让他想起来又伤心了。
2: 我有点想外婆了，虽然她之前对我很厉害，但是她去世前对我特别特别好。要是妈妈早一点跟外婆认错就好了，我们就能早一点好好在一起了。
1: 妈妈的性格比较倔强，我们要多包容她。我们是男孩子嘛，要体贴一点，知道吗？来吧，赶快把新的花插上去，那我们去煮饭，好吗？
2: 嗯。鸡翅。
3: 我先看啊。哎，小乐，你看，我的虾仁炒的好不好？
2: 好。
3: 盛盘。
2: 我扶你们。
4: 我家里也装饰。
3: 好，你装饰一下。小乐，这个叫巴塞里，等一下帮我撒一点好不好？来，
2: 打出。
5: 哎呀，对不起啊，我只是想稍微眯一下的，没想到睡那么晚。
1: 不会，你起来的正好，我还怕你睡太久，菜都要凉了。
5: 我还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2: 没事。反正你做的也就那样，看我和罗医生做的，和干妈做的有一拼。
5: 看来我真得好好学习学习了。
1: 不用，你就好好待着，让我们伺候你就行了。
2: 对啊，之前是干妈和外婆伺候你，现在到我们了。
5: 严家乐，你这么说话就没有良心了啊！你平时是谁给你叠衣服、给你刷鞋子的？
2: 外婆也洗的。
1: 小乐，体贴。小可乐差不多也饿了，帮我问一下。
5: 好。
2: 哎，等一下，妈妈，你把上面的生水擦干净。小可乐吃了生水会拉肚子。
5: 知道啦。你对我都没什么关系，
2: 你又不是仓鼠。
3: 小乐上菜啊！哎，我们还缺什么啊？用个秋葵吧。
2: 走。
3: 你来加酱汁，像大厨一样很潇洒的撒上去，哇！
6: 像狮子一样，狮子露出你的虎牙。
7: 哎呀，宝贝，晚安啊，宝贝。右边，哎，好了，干净了，不，
3: 来去睡觉吧。
2: 妈妈晚安。
5: 晚安。
3: 杯高高。哇！去吧。来，盖杯子啊，小乐。
1: 睡吧。
0: 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就好了。小乐回来，我都没有好好准备。
1: 你是在怪我吗？
0: 没有啊。
1: 我原本想给你个惊喜，以为你会很开心。

0: 我是小乐的继父啊，他也很喜欢我。我以为你看到这一切你会很高兴，可是没想到你关注的重点是我没通知你就接了他回来。
1: 你接他回来我当然很开心啊，你干嘛生气啊？
0: 不是啊，你刚刚的口气很奇怪啊。就算不是我，只是你一个普通朋友，比如小乐同学的妈妈，她把小乐接回家来，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谢谢人家，反而去质问人家说你为什么把小乐接回来了。
1: 我怎么可能质问你，我很感激把小乐接回来，还给我妈妈买了花。我的意思是你以后做这样的安排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有所准备。
0: 好，我知道了，是我的错，以后小乐给我发的每一条信息，打的每一通电话，我都完完整整的跟你汇报。之后他要是叫我去接他，我一定要得到你的同意，你的允许，这样行了吗？
1: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你怎么不讲道理？
0: 我不讲道理，居然变成我不讲道理了。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你今天身体又不舒服，我去接小乐回来煮饭要收拾东西，我还不讲道理。我和小乐猜你回来见到他一定会超级开心，你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高兴就算了，但你对我们的付出完全没有反应啊。你让我受委屈没关系，可是这样对小乐并不公平。
1: 我怎么可能没有反应？我知道你付出很多，我很感、
0: 就这样了，为了这一点小事要扯半天，我去外面吃。
1: 我没有怪你啊，我

老公，老公，你别生气啊！你听我说，我没有怪你啊，你误会我了。

0: 喝个热牛奶啊，比较好睡觉。
1: 老公，我刚才真的没有怪你，可你突然就发脾气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话了。
0: 好吧，好吧，我知道了，算我不好，好不好？我没生你的气啊。你心情不好，是不是又去学校发生什么事了？
1: 我在林主任办公室门口，我等了很久，但我最后没有进去。
0: 为什么？
1: 我在门口看到冯妈了，我觉得她一直在躲着我，而且她看我的眼神，就好像她就相信我是那样的人。我不想进去了，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
0: 你根本就不用去求他们的谅解，既然他们让你不舒服，我们也不要给他们有为难你的权利。之后井水不犯河水，干嘛可怜兮兮的去求他们，让他们可怜你啊？看你笑话。
1: 我从学校出来，一个人在车里坐了很久，我扪心自问，作为老师，我的学术水平是过关的，对学生我也是尽心尽力认真负责的，虽然在道德上我是有污点，但是最大的罪犯难道不是丁志波吗？如果我就这么辞职了，那不正说明我做贼心虚，就是他们想那样吗？老公，我不想这样，我不想这样就退缩了。
0: 好，只要是你的决定，我都支持。现在什么都不要想了，先睡觉，有事明天再说。
1: 老公，你不要生气，你为我和小罗做的一切我都知道，我都很感激你的。
0: 没事，我没生气，真的，我没生气。

0: 妈给你做碗馄饨。
1: 啊！这怎么了，圆圆？你怎么了？

0: 谁是校园家属？
1: 哦，我女儿怎么样了？
0: 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再晚来十分钟可能就救不了了。
1: 哎呦，小姐，那她到底是咋回事呀？
0: 她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她是药物中毒。
1: 药中毒？
0: 她平时都吃什么药啊？
1: 啊，她脑子有病，吃的都是那治脑子的药。我不识字儿，只能看颜色给他吃药。
0: 那你都是带他去哪家医院看的病？哪个医生给他开的药？
1: 外地的，我们老家的医生。
0: 他身上那些烧伤是怎么回事？
1: 这我也不晓得，他出去打工，回来就成这个样子了。脑子也一起坏掉了。
0: 这样啊，您先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开张单子，他得住院啊。您别动啊，等着啊。
1: 好。
0: 赶紧报警，这妈不对劲儿。
2: 你好好再回忆回忆，看看还有什么细节。

0: 我再问你一遍，这个女孩跟你什么关系？
1: 我女儿。
2: 阿姨，您是 O 型血，她是 AB 型血，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2: 意思就是说，您不可能生出她来。
0: 她到底是谁啊？
1: 那就是我女儿啊。
0: 那你给她吃的这些药是从哪儿来的？这些可都是处方药，没有医生的处方，普通的药店根本买不到。是哪个医生给他开的药？
1: 关了！起来！
3: 妈妈，
2: 我走了之后，记得给他喂药。我都已经放在床头柜里了，一天都别落下。小的，一天两次，一次三片；大的，一天三次，一次四片。
1: 什么病呀？又是这么多的药？
2: 你不用问，你照喂就是。
1: 我脑子不好，记不住，我写下来。
2: 不要写，你就好好的记在你的脑子里，一天都不能差，一颗都不能少。你好好照顾他，我整理一下就回去。

0: 大宝台汉墓，世间首献皇长题凑。老山汉墓，神秘女性头骨究竟指向哪位王妃？两座劫后余生的汉代大墓究竟有何惊天发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双汉墓2000年地宫秘事。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校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在做什么啊，老公？牛肉馅饼。
1: 对，网络上查的。
0: 小乐最喜欢雷雷做的馅饼了。
1: 我知道。
0: 老公，辛苦你了。
1: 应该的。
2: 好大的烟呀、啊！
1: 起来了。
2: 哇，什么味道呀、啊？好香呀、啊！
1: 你不是说你馋这个吗？
0: 你最喜欢的牛肉馅饼。
1: 但第一次做还挺有难度的，搞得家里像起火一样。老婆，啊、烟太大了，帮忙把窗户啊、门都打开，试上味道。抽油烟机完全不管用啊。哎，小乐，来，帮我尝尝看，是不是这个味道？
2: 还不错，
1: 还不错啊。
2: 不过，干妈做的好像还有一点冲冲的味道。
1: 冲冲的味道？
2: 嗯，
1: 该不会是花椒吧？对呀、啊，花椒的味道。那这你别吃了，我改进改进。
2: 嗯，
1: 等我一下。
0: 看你认真的样子，都快赶上搞科研的了。
1: 这是当然的了。现在小乐是我兄弟，我兄弟的愿望我一定要帮他达成的，是吧？
2: 谢谢老大。
1: 别客气。
0: 看来我只能打打下手，扔扔垃圾了。

0: 老婆，昨天晚上还剩了一点鸡肉，楼下不是有很多只流浪猫吗？你要不要带小乐一起去喂喂它们？
1: 我要去，我要去。
0: 小乐，给我点时间，我很快。你上来的时候我就煮好了。
2: 小乐，换双鞋。外面下雨，妈妈拿把伞。老公，我们很快就回来。
0: 好。
2: 我把门开着。
0: 好。
3: 咪咪，他们在哪儿呢？
2: 今天下这么大雨，猫咪是不是都躲起来不出来了？咪咪在哪儿啊？来，帮妈妈开一下垃圾桶。谢谢。
3: 哎，他们好像在那儿，你看，
2: 我去看看。
3: 我还听到猫叫了，
2: 是吗？嗯。哇，真的在这儿！
3: 你看他们在吃什么？
2: 他们已经有东西吃了。

0: 能让你锁呀？
1: 什么呀？
2: 别看小乐，
0: 小小可乐吗？
2: 别看，别看，别看
0: 可乐，
2: 别看，
0: 是小可乐。
3: 我真的关笼子了，我记得很清楚。
4: 你是不是没上锁啊？那个门关上之后要往右拧一下的。
3: 拧了，我拧了，我记得我做过这个动作。
4: 可是昨天晚餐之后，我和小乐就再也没有喂过小可乐，他不可能自己打开笼子跑出去啊。
3: 小乐，不哭了，妈妈陪你把小可乐埋了，我们再养只新的，好吗？
0: 不好，那根本就不一样，小可乐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明明就是你儿子小可乐，你为什么不承认？
3: 真的不是我啊。
0: 你就是这样，当年就是你害死了外公，害得外婆孤孤单单一辈子，你就是这么自私，犯了错还不敢认，只会怪别人。
3: 小乐，小乐，小乐，你开开门听妈妈解释好吗？
0: 我不想听，我只想让小可乐回来。
3: 你先把门开开好吗？你听妈妈解释好不好？小乐，小，
4: 给他一点时间。
3: 他刚才说的话你也听到了，他怎么会这么想我？
4: 他只是伤心过度，面对小可乐的死，找一个人责怪，会让他心里好过一点。这是一般人常用处理悲伤的方式。蕾蕾和妈去世的时候，你不也是这样吗？
3: 我昨天喂完小可乐，我真的关笼子了，我真的拧了。我记得很清楚，我承认我来开窗开门的时候，我是没有注意到小可乐还在不在笼子里。我要是没开窗没开门就好了。
4: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现在是要怪我，是我叫你打开门，小可乐才会跑掉的。
3: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你刚才那样说会让小乐觉得好像都是我的错。
4: 所以小乐说的没错，你就是需要找一个人担责去责怪，所以现在这个人变成我了。
3: 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觉得
4: 我觉得，我以为，我记得，为什么你眼里只有你自己，别人的努力，别人的感受根本就不重要。
3: 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
4: 进房子。我就直说了，你嘴巴上说想安慰小乐，可你有真的关心过他的感受吗？他才10岁，他因为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承受了多少的压力和委屈，你知道吗？他和我聊天，他说他同学都在悄悄议论你，很不开心，可是又没有办法反驳，这些他全部都自己默默承受了。
3: 我承认我的状况会让小乐很困惑不开心，因为太复杂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但一码归一码，笼子我真的锁了，你们不能冤枉我啊。
4: 是是是，你永远都是一个被害者，永远都是被辜负的那一个。你父亲的去世，你母亲一辈子的痛苦，老卢的一夜情，小乐的出生，你告诉我，这一切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你不敢接受你的生活是被你自己搞砸的，说你必须永远是对的，是正义的，是公平的，错误永远都是别人给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你刚刚甚至不惜要把错误推到我身上，来减轻你自己的负罪感。
3: 是这样的，不是。
4: 这种时候，小乐这么伤心，但凡能够让他心里好受一点，难道不是你这个做妈妈的应该想方设法去做的吗？可你居然关注的还是有没有冤枉你。

0: 喂，怎么了？
1: 肖素是吧？
0: 我是梧州东桥派出所的民警，你的母亲花三妹现在在我们这儿。
2: 您好，我妈她怎么了？
0: 跟你母亲一起住的那个女孩是谁？你知道吗？
2: 她是我一个病人，我是精神科医生。
1: 这个病人没有其他亲人，她继父又不愿意照顾她，加上前阵子她病
2: 情恶化，养护院涨价，她住不起了，我就把她接到我老家去，让我妈照顾她。
0: 但是你母亲坚持说这个女孩是你的姐姐萧元啊。
2: 我姐和家里的关系并不好，很多年前就离家出走了，
1: 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妈受了很大的打击，可能她内心
2: 很希望那个女孩就是我姐了。
1: 我觉得这样也好，
2: 她能够把她当作是女儿一样照料，对病人也是好的。
0: 那这个女孩吃的药是你给她开的？
1: 是我开的。
0: 你在哪家医院工作？
2: 我在里海市仁心医院精神心理科做医生。警官，想跟您交代一声，我大学复读的时候为了学姐把名字改成罗良。
1: 是我爸给办的，我妈不知道。
2: 警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你母亲给他吃了三倍的药量，这可是致死的量
2: 啊。我妈文化低，看不懂药名，我是按照颜色大小教她怎么喂的。
1: 她会给珊珊吃出哪种药吗？珊珊现在怎么样了？
0: 还好你母亲及时叫了救护车。
1: 这个女孩才捡回了一条命。
2: 哦，真的是太好了。
1: 还好没事。
0: 这个药你母亲是怎么拿到的？
2: 是这样的，我开的是处方药，不能快递，我用平信寄过去的。
0: 这个女孩的真实姓名叫什么？你是从哪个疗养院给她接出去的？
2: 她叫乔子珊，港岛身份，之前一直住在港岛的民康养护院。
3: 罗医生啊，是我们护养院义诊医生，都照顾了珊珊很多年。
4: 她妈妈中火遇难，就是靠罗医生冲进火场里面把他救出来。
1: 原来打算成大毕业以后
4: 去读美术设计，结果呢他妈妈突然间发疯纵火把他给毁了，太可惜了。要不是罗医生一直帮他付住院费，靠他那个继父，
1: 估计早就是。
5: 那罗医生为什么要接乔子珊出院呢？
3: 最近我们这里被收购了，又全部提价，他那个继父哪里负担得起？
4: 再说让一个老男人去照顾一个根本没有血缘的女孩子，哪里方便啊？
2: 我是个医生，对待每个病人都是一样的。
4: 他怎么可能对他有特殊目的呢？这罗医生啊，对所有的病人都一样的，他应该是医解人心。
1: 他尤其是对那些弱群的人啊，
4: 所以啊，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还有包括我都非常敬重他。
2: 如果要说上特殊，可能是因为我在火场里救过他的命吧。我更希望他好好的活下去。
0: 你稍等一下，肖素，我们刚才核实了一下，你说的情况基本属实。
1: 据我们的了解，你母亲对乔子珊照顾的也挺好的。
0: 这次事情可能确实是个失误， 那我们就按意外结案了。但是你一定得叮嘱你的母亲，
1: 以后千万不能犯同样错误。
2: 这是一定的，一定。

0: 小乐，你要去哪儿啊？
1: 去我爸家，我跟他和芳芳姐已经说好了。
2: 那妈妈送你吧。
1: 不用，我不用你送，我让我爸来接我。
3: 小乐，我陪你下去吧，外面下雨。

0: 你好，
1: 你好，
0: 这是他的行李。
1: 哎，好，
0: 麻烦你照顾着。
1: 应该的，应该。
0: 来，走吧，小乐，别难过了，别哭哭啼啼的。
2: 小乐这么难过，但凡能够让他心里好过一点，难道不是你这个做妈妈的应该想方设法去做的吗？

0: 谢谢你帮我送小洛。
1: 我也是他爸爸。
0: 对不起。
2: 你说的对，我真的不是一个好妈妈。

无论你做错什么事，我们都会原谅你，我们是一家人。没事的，让他去住几天，没事的。

0: 吓我！不行了，不行了，王子美，
1: 投降，投降，不行！
2: 说说案情吧。
1: 何霄儿子，金口城市当时他的家教叫罗良，而且何霄还资助了罗良一笔钱，让他去港岛读书。
2: 那最多只能证明他俩是情人关系，不能代表他就是先生，也不能证明他跟何霄的死有什么关系。
1: 我知道，所以我直接去找他了，我还挂了一专家号呢。
3: 请坐，放嘴。有什么不好吗？
1: 特正常，完全看不出任何破绽。所以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你说我要不要找严老师，把咱知道这些告诉他呀？
2: 你在担心什么呀？
1: 人两口子刚结婚，我听严老师那意思，人感情挺好的。我们现在都只是猜，万一他不是先生呢？我跑人严老师跟前，我说：“哎，你老公是夏意他们那帮人投的，那些什么 PUA 啊，全都跟你老公学的。”严老师不得疯了。之前胡总就说：“咱们办案得疑罪从无嘛，求真的同时也得求善，是吧？”

0: 这你弄的？
1: 啊，那开玩笑，专案组能白待啊？
2: 你看啊，罗良，
1: 哦，不对，那会儿不叫罗良，肖素，1999年考上了东广市的南山医科大学。2000年，因为强奸未遂被判刑入狱3年，出狱1年后，2004年，改头换面，以罗良的身份重新考进了成渝市的天府医学院。何潇的家那会儿就在成渝。2007年，罗良应聘到何潇家里边当家教。
3: 我妈经常留在家里吃饭，我们就像是一家人。
2: 2009年，谢科到成渝市参加当年的欧亚青年运动会花滑比赛。我查过了，那届运动会无数天府医学院的学生就在里边当志愿者。
4: 这些老师都是谁？

0: 谢科，他把何潇无情地甩尾了，即使何潇那个时候怀了罗良的孩子。
1: 没错，2010年初，何潇不甘心啊，为了挽回恋人，跑到了冰原市，找到谢科，求他跟罗良分手。
2: 家我抛弃了，儿子我也不要了，我只要他一个。
0: 大哀求无效，何潇在冰原自杀，以死向谢科宣誓绝望，向罗良表达他的爱。
1: 没错，也就是何潇自杀后没多久，在一场比赛前，谢科突然从同伴的口中得知了这件事情。
3: 我就知道傻美的爱情不能跨着个尸体谈，遭报应，
1: 整个人全乱了，所以他才会在做那个高难度动作的时候失误，他的同伴才会碰到他刚刚纹身的伤口，谢科在那场比赛才会意外摔伤。2010年的时候，罗良已经用何潇之前资助他的钱考到了港岛的湘江大学医学院读博士。没几年，身穿打工的理发师魏之华就自杀了。
4: 没错啦，话不要啦，她那么漂亮啊，你懂得啦。
1: 我推测，很有可能就是在罗良读博期间，往返港岛和身穿的过程当中，认识的这个理发师。
0: 是魏之华，罗良对谢科进行甩尾。
5: 你这么久了去哪里了？
6: 我在港岛读书啊。
5: 那你怎么都不回来看看我？
6: 你也知道我可以很忙的。
5: 你是不是又爱上别人了？他是什么样的人？
6: 她是一个很简单的女孩，不像你这么高冷又难亲近。
5: 我不是这样的。
6: 她很爱我，我说我想要个孩子，他马上就答应。
5: 我也爱你啊，我也可以啊。
6: 我不想骗你，你也别骗你自己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该怎么继续下去？
5: 你别离开我好吗？我现在天死了，你看我可以，我现在就真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别赶我。
6: 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你还像是个女人。

0: 最后到自杀，中间的这个时间间隔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这是不是能说明他越来越熟练？先生是2010年在网上开的游乐园论坛，开始发那些 PUA 理论，到了2014年，论坛突然就下线了，先生也消失了，为什么呀？良心发现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 像他这样的人会放下屠刀？我仔细看了夏意的截图啊，我觉得这个先生跟夏意还有欧阳不一样，他不好财也不好色，就是单纯的享受控制的快感。根据他的理论，他会把对方带入到自己的逻辑，居高临下的攻击对方的弱点，让对方不得不解释证明自己的爱，甚至产生内疚的情绪，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而一旦猎物想要逃出这个逻辑，有自由意志就会被惩罚。在对方快要濒临崩溃的时候，先生又突然变得特别温柔。这感觉就像我突然掐着你，你快要窒息了，然后突然松绑，就这样反复的循环。这猎物啊，就是巴斯洛夫的狗，最后彻底变得老老实实。
0: 那你如果跟一个人在一起这么难过、这么痛苦的话，你直接离开他呀？
1: 你记得截图里头有"真空"这两个字吗？就是把受害者身边的所有社会关系剥离开，让他孤立无援，身边只有这个男人。
0: 其实说白了就是洗脑嘛。那不对啊，就算这个罗良啊真是先生，严老师能被他洗脑？严老师这么独立一人，思维还这么清晰，骂起人来也挺凶的，他没那么容易被洗脑啊。
1: 最后一个受害人什么时候自杀的？
0: 2013年3月15日，魏之华上吊。
1: 那到2014年游乐园下线，为什么有一年多的空窗期？
0: 对呀，你说这种连环作案的人不应该都保持一个特定的规律吗？除非
1: 出了意外。
0: 对，如果不是先生死了，
1: 很可能有什么突发事件让他感受到了威胁，突然关闭了网站。
0: 2014年，罗良那会儿在港岛的爱德华医院实习呢。
1: 他上大学读研读博的时候都有受害者，
0: 所以他工作实习的时候应该也有啊。
1: 你有港岛通行证吗？
2: 喂，罗医生，好久不见。
3: 最近好吗？
2: 不好，挺无聊的。
4: 没什么挑战。我也在想啊，如果能让蒙菲游乐园
5: 重新营业开放，那种坐过山车冲上云霄的刺激，才是最巅峰的幸福感。你说呢？
3: 游乐园里刺激的项目太多，不适合现在的你。有时候可以做点公益，帮助一下别人。
4: 会促进多巴胺的分泌。
5: 公益，
3: 帮我去看一个人。
6: 嗯，哎，嗯，你是谁呀？
7: 我是你妈妈呀，来。忙了，快来，再吃，来。
8: 这食物床啊，下午安排手术，病主他一定不能再吃东西了。
1: 好的，陈医生。
8: 哎，那个小女孩怎么样了？
7: 哦，都正常。这个阿姨对乔子珊真是太好了，连亲妈都未必能照顾成这样。可惜这女孩是越来越糊涂了，刚刚见了阿姨还问阿姨是谁。
8: 这是个好迹象，说明她开始慢慢清醒了。我过去看看。

脑部紧急，需要马上手术。胶质瘤是一场非常严重的脑部疾病，控制不力的话，发展会非常迅速。

0: 严小姐，你先喝杯咖啡。
1: 该签的字我都已经签完了，时间不早了，我要先走了。
0: 不行，严小姐，医生专门嘱咐过了，万一术中出现任何状况，还是需要您再签字的。
1: 他为什么要回来？他不是在国外吗？
0: 他想要回来接受一些采访，很多媒体跟他谈那些信的事儿。他说他要为自己和公司证明

0: 喂，老婆，我就快到家了，晚上做什么好吃的？
1: 啊，我没在家，我在外面呢。
0: 哦，是吗？你去哪里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2: 手术很成功，丁总救回来了。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去救他？如果不是刚好我打电话给你，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
1: 对不起，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该怎么来跟你说，还是不和你说反而会更好些。我真的不想他的事情再来打扰你，伤害你。
0: 伤害我？所以你担心被我知道你还爱他，会伤害到我？
1: 当然不是，我救他当然不是因为我爱他。
0: 那是因为什么？
1: 是因如果他死了那是他的事情，但因为我不签字让他死在我手里，那我这样做我和他有什么差别？为了报复他失去人性，我真的做不到。
0: 你真是个好人。是一个

0: 被他剥光衣服也不反抗，忍气吞声的好姑娘，所以他从小就选中你，让你爱上他，对你为所欲为。接着，过了十几年之后，依然可以骚扰你，用他的生命来检验你对他的爱。
1: 我不爱他，你知道的，都是他的错，你说过，都是他的错。
0: 凭什么？凭什么？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做？为什么你允许他这么做？
1: 不是，
0: 我用尽了全力去支持。你有没有考虑过一点点我的感受？你告诉我，那些信是不是一字一句亲笔写下来的？
1: 不是，
0: 我好想你。每个夜里，我都幻想着自己快点长大，变成真正的女人。

0: 你心里说，这就是我们两个相爱的方式，是两个相爱的人能做到最极致的事情。我属于你，你属于我。你信手说，你们的爱情超越了年龄，你们跨越了所有的境界，来表达这份爱。你问他为什么要疏远你，你说在每个夜里，你都在想他，渴望他拥抱你。
1: 我是真的不要脸了，我求你，
0: 我也不想知道。可是你写的每一句话，都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再是个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再难接纳别人，可是我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你用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的情话，对另外一个男人如此热烈的表白，
1: 管他，不是真的，
0: 你叫我怎么接受？ 你叫我怎么不难过？你说过，你之所以没有办法原谅你自己，是因为你之前有过快乐，快乐，没有。
2: 我不要你了，我是真的，我没有。
0: 你把第一次给了他，你属于他，他也属于你的快乐。
2: 不要！
0: 我们在一起，他来得更快啊！我为了爱你，我都忍了。你和他那些恶心的过去，我都忍了。他们是怎么对我的？会用你无法想象的痛。

0: 他。
1: 不要，老公，我只爱你，我不爱，我真的不爱你，我只爱你，我只爱你。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千元口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请到月台。
1: 那个，
0: 请到月台。
2: 观众，嗨，来了，来这边，嗨，阳光地啊，感谢啊，嗨，来这边，走了走了，嗨，好看。
3: 这场火灾啊，是个大事情啊，老有名的啦。当时值班的是，应该是陶医生。出事以后啊，他就被医院解聘了。啊，这里是火灾的报道，你可以看一下。啊，一死两伤啊，大事件啊。
4: 陶医生哈，
3: 嘿，陶医生，陶家俊，
4: 陶什么？
3: 陶家俊，
4: 啊，
3: 你过来就是打听这个事啊？
4: 对。哎，陶医生，哎，我没找到491号啊，我刚才有489号，然后就没有楼了。
5: 你在哪儿？
4: 哎，哦，我在一个广场，啊，很多人啊。
5: 对，
4: 买衣服，后面，看见我吗？哎，哎，
6: 哎，陶医生，
4: 哎，你好，小李，
6: 小李，对对对
4: 对，
6: 啊，
4: 对对对，
7: 经过了哪件事情之后呢？职业信誉就毁了吗？职业信誉也会有问题啊，就当不了医生了。哎，你要不要买保险呢？
6: 不是不是，陶医生，陶医生，我钱都归我妈管，我说的不算的。
8: 陶医生，那当年那个纵火的乔丽华是您的病人哈？
6: 嗯，
8: 他当时是什么情况？你还记得吗？
7: 他当时就是入睡有点困难 ，insomnia 之类的咯，也不是很严重了。他当时来看病呢，就是想睡个好觉啊，然后白天有精神多打几份工作。他很久以前呢，是带着他的女儿从南湖谈话啊嫁过来港岛的。他老公呢，就年纪大，人还懒啊。我知道他一个人养家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开药也有要求的吗？我们不能多开啊，我们只能是一次一次收挂号看诊费啊。那他不满意，也不至于要杀了我。
8: 他当时还带着汽油，还带着匕首，肯定是蓄意的呀。
7: 我也不记了，就是那个
8: 当天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您能再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7: 我要说不了，因为当时呢，我根本不在现场。
8: 你不在？
7: 那一天呢，我女儿在学校临时有点事情，我就请了假去学校。那么当中呢，发生什么？我母鸡啊，只有当时我带着那个实习医生在呀。
8: 哦，那所以新闻报道上面写说是医患纠纷，也是那个实习医生说的。
7: 是，乔丽华死了，她女儿从火场出来就疯了，还一直不开口说话，听说还住进了精神病院呢。人家实习医生呢，就是救人英雄，他讲什么就是什么咯。
8: 那个实习医生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7: 这辈子都忘不了啊，罗良。
9: 你坐那儿啊，坐下。嗯，哎呦，这你一下来就出这么多汗呀，来擦擦。渴吗？啊，你在这儿等着啊，哦，我回去给你拿水，千万别动啊。哦，
10: 是不是很热？
9: 嗯，
10: 像火烧一样热，对吗？

其实你是喜欢热的，我知道你喜欢玩火，但你妈妈不让你玩，你所以你就很恨她，恨不得让她去死。那你现在应该很开心，你一直在想，如果没有他，你就能跟心爱的人。

直在一起。没想到妈妈真的永远消失，再也没有人完成你的愿望，被老天爷听到，而且帮你实现了，这多棒啊！

远一点。珊珊，珊珊。

说了让你别动吗？吓死我了。怎么了？哪不舒服啊？快睡吧啊。

0: 生对不起啊，我们呢病人有饮食关系，这个珊珊上个月才找完肿，如果你上个月来就好了。
1: 您方不方便告诉我乔子山转到哪儿去了？
2: 马林子，
0: 马林，小董事啊，开门闭信。你们问那个珊珊的事情，他不会有什么事吧？我记得前几天港岛警方才打电话来说帮忙内地梧州警方了解珊珊的事情。
1: 梧州警察？
0: 对。
1: 乔子山不是南湖省谈话人吗？怎么会是梧州警察在查的呢？
0: 对不起，没有警方授权了，我们不方便乱说话。哎，真不好意思啊，没帮上忙。
1: 能理解。
0: 我们护院被收购了，最近正在装修，真的有点乱。
3: 喂，翠啊，嗰度棚架嚟噶，唔好喺度整嘢啊！喂，唔好喺呢度玩啊！
0: 翠啊，呢度危险啊，唔好喺度乱。
4: 我仲未贴住咋？
0: 去嗰度，
5: 我哋带佢。
4: 仲未
5: 贴
4: 住啊！阿科
3: 啊，请问好贴住啊？
6: 这个是谁画的？

庆祝吧！

0: 你们梧州警方跟港岛民康养护院也联系过啊？对，乔子山本来有好转，这次纵火比较突然，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到的打火机。还好这个火机是扑灭，所以他伤得不重。嗯，
1: 给他加大了镇静剂。
2: 大夫，
0: 他身上有没有这个多样纹身？
1: 他身体的左半边有很大的陈旧性烧伤疤痕，你要说纹身，后腰那儿好像有，
0: 是不是这个团？
1: 不过大部分都烧毁了。我看好像这块有点像。
3: 大人，
0: 嗯，那就是了。港岛疗养院的黄院长说这是乔子山画的，
4: 他一定也是先生的受害者。
0: 你说他意识恢复了一阵儿，
4: 我们有可能问询吗？他的证词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意识是
0: 在恢复的，但是跟他这样的病人沟通，会有一个吊诡的情况，就是往往在他有意识的情况下，你们更难问出他不愿提及的事情。除非。
4: 除非什么？对了，医生说可以考虑一下试试催眠。队长。 你看可行吗？

0: 没睡着，你呢？我非常难过，为什么总是吵架？我们不要吵架好不好？我很担心你，你是不是和我一样难过？过去这么久了，我一秒都没睡着。你睡了吗？我真的很不想跟你吵架。我爱你，记得吃饭。
1: 你说的没错，我的人生确实有过很多难以弥补的错误，这让我缩进保护壳，变得只敢靠自己，甚至很坚毅，可同时我又很软弱，软弱到不敢。
2: 我觉得我以为我记得
0: 你用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的情话对另外一个男人如此热烈，
2: 没有考虑过一点点我的感受。
0: 为什么你眼里只有你自己？我用尽了全力去支持，你叫我怎么接受？

0: 我真的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你该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父亲和小乐，我爱的男人只有你。
1: 所以说今天的会议取消了，改到明天了。
0: 是吗？
1: 你笑什么呢？这么开心？哦，
0: 心情特别好，因为能休息吗？
1: 那我去忙了。
0: 谢谢。

0: 喂，老公。
1: 姐，我小李。
2: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1: 那个，姐夫在家吗？
0: 他去上班了。
3: 哦，那就好。我有事儿找你。

0: 专案组的负责人汪浩颖，汪警官。
1: 你好。
0: 姐，你跟罗医生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1: 大概是半年以前吧，就是雷雷刚出事那会儿
0: 才认识。半年就结婚了哈？是他追的你吗？
1: 啊，你们怎么突然对他那么感兴趣啊？
0: 你知道罗良他改过名吗？
1: 我知道。
0: 哦，知道。
1: 他原来叫肖素，肖像的肖，素米的素。
0: 对。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改名吗？
1: 他都告诉我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都知道的。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们觉得他很危险。
1: 危险？
0: 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啊，但是我们怀疑罗良就是夏意他们那个 PUA 理论的真正创始人，他们称他为先生。

现在这些只是推测，对吗？不能证明他就是先生，是吗？那他如果真的是的话，他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0: 吓到你了？
1: 我在做饭，没注意你回来了。
0: 对不起，今天早上不该跟你耍脾气。你这么辛苦做的早饭，我吃都没吃就出门了。
1: 没关系。
0: 我一整天都很难过，担心你一个人在家心情会不好。后来打电话给你，你也不接，你是不是出去了？
1: 我去买菜了。昨天晚上手机忘了充电了。
0: 只是去买菜吗？

0: 对不起，你写的字条我看到了，我想了一天。对不起，老公，丁志波，他就像是个发臭的弄炮，我不想任何人看到，我也不想让你觉得我跟他还有瓜葛。我不爱他，你知道的。
1: 你之所以不告诉我，是你不相信我会信任你、接纳你。其实你说出来，反而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解决。之前那个视频爆出来的时候，你不是和老卢有去找过李警官报警吗？丁志波的事情，你也可以问问李警官进度，想想办法。我觉得他这个人挺热心的。
0: 周律师，他之前说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他让我等消息就好。而且你说的没错，那些信都是我自己写的，只能说明我不想再去自取其辱。

0: 论目前掌握的情况是，至少有三个女孩为他自杀了，而且其中一个受害人的儿子明确记得他叫罗良，还有有个女孩现在人在。
1: 我们现在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力啊，也不能把他当作犯罪嫌疑人，但是作为朋友我们必须得提醒你，你现在跟他在一起十分危险。你们的意思是我也是他的猎物啊？的确有这个可能。那他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这成本也太高了吧。那就看他想得到什么了。他能得到什么呢？我一个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我连工作都快没了，我有什么值得他这么去做的？
0: 姐，单亲妈妈怎么了呀？单亲妈妈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你工作没了可以再找，你这么有能力你怕什么呢？姐，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你不是现在这样的呀，你特别勇敢，特别有主见，你忘了当时要不是你咬着下意不放，我有可能就被他骗过去了。你挺好的姐，你很好，你不能这么想自己。
1: 你觉得你跟他结婚了，所以你认为他对你和对其他受害人就不一样了，但你仔细回想一下，遇见他以后你幸福吗？你过得比原来好吗？

0: 不知道。对不起啊，对不起。
1: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
0: 对不起，对不起。许多受害人被 PUA 以后，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不断的在道歉，永远觉得自己做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只有他了。怎么会连他都是假的呢？
1: 姐，我知道这事儿挺难接受的。
0: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都是他干的，那他会受到惩罚吗？说实话，现在除了那个男孩能证明罗亮是他的家庭教师以外，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就是那个先生。现在连身份都无法确

0: 就更别提能证明是他导致那些女孩自杀了。
1: 所以你们今天来找我，是想让我离开他，跟他离婚。

0: 啊？是今天吗？哦，好，待会到医院再聊。
1: 怎么了？
0: 错过了一个会员，完全忘记了。都怪你，搞得无心工作了。
1: 对不起啊。
2: 老婆，
1: 嗯，
2: 我看我待会上班的时候顺路把小仓鼠笼子给丢了，
0: 免得你天天在家擦，越看越伤心。等小乐心情缓一点，我们再带他去买其他的小宠物。
1: 还是等小乐同意了再扔吧，现在要是直接扔了，他会觉得我不尊重他。把笼子留着，那我还有机会跟他承认我的错误。
0: 也是啊，你早点承认错误，就没有那么多事了。走了，
1: 路上小心点。
2: 好。

0: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1: 丁志波的事情，你也可以去找李警官问问进度，想想办法。我觉得他这个人挺热心的。

0: 哎，物业吗？
1: 你好，我厨房的水池水流不下去，水管好像堵了。
2: 哎，你好，医生，
3: 我叫你了吗？出去，我叫你再进来。
2: 好了。

老公，我出去一趟。李警官昨天打电话约我今天过去，估计是雷雷的案子又有进展，当然，也可能是丁志波的。我会顺路买菜回来。

0: 画得真好看，这个女生很像你，那个男生是谁呀？
1: 我不能告诉你。
0: 为什么？
1: 他说现在还不能告诉别人，要等到妈妈同意的时候。
0: 我知道你和妈妈感情特别好，你一直很听她的话。她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吗？为什么不同意呢？是和那个有关吗？
2: 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年头，你们俩。

0: 暖心治愈，
1: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动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2: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 我是伊西切尔，
2: 万物轮回的底色。
1: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呢，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这两天啊，下雨，那么雨天呢，路面湿滑，路面的交通压力也增大了。交管部门在重点的路口也加大了警力的投入，开展秩序整治，确保您的通行安全。
1: 下午2点多，朝阳区燕莎桥路口车辆一辆接着一辆，由于降雨，非机动车、行人都步履匆匆。民警高子金冒雨打着手势，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
2: 往前来，往前来点。您看这头发湿的，好家伙！
1: 车流中，这名骑车人因没戴头盔被拦了下来。
2: 路特别滑，因为受这下雨影响，这路面有积水。第二，您这车辆，您看这一桶，这车上现在有几桶？您这少说得小十桶水吧？这本身这桶那个水重量对您这车身是一种负荷啊，您这行车路程中有这个平衡什么问题，都会就说受到影响啊，先生。想着第一雨天。这就别拉了，其次就是头盔，这个是防雨，但是咱现在从5月1号开始，对，新条例要求咱们上路必须得佩戴头盔啊，您想着这个出门您戴完头盔再遮这个就没问题了，这安全问题咱别轻视啊。驾驶电动自行车啊，驾驶人未按规定佩戴头盔，依法是要做出一次啊警告，针对咱们这个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物的违法行为啊，依法将对您做出一个20块钱人民币的处罚。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将近一个月，骑乘人员头盔佩戴比例上升明显，但执法中仍有骑车人忽视了这个保命装置。
2: 哎，对，您看您这有头盔，咱这干嘛不戴呀？
3: 忘戴了，刚才
2: 没头盔，
3: 忘拿了。
2: 开始，
3: 刚忘拿了。
1: 这名骑车人在后备箱里翻找了一番，仍然没能拿出头盔。即便能拿出来，仅仅是携带也不符合上路标准。
2: 不是说让您携带头盔，让您拥有头盔，咱们说的是让您佩戴头盔。
1: 这名外卖员则是违反了路口通行的原则，逆着车流骑行过来的。
2: 正方形的路口，咱们是以中国啊右侧顺向通行，啊是可以采取骑行的方式的。这是第一，
3: 飞行
2: 对，您要把方向搞对。哎，咱这在燕莎桥路口，咱这属于左侧通行，左侧通行啊，咱骑行是属于逆行。其次，咱回头看看咱们地上那个标志标线。俗称叫做斑马线，咱们车辆驾驶在人行横道上只能有一种通行方式，对，叫做下车推行。人行横道上还有行人在通行过街，您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安全隐患啊。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89条啊，今日对咱们是做出一个20块钱人民币的罚款。今天有这个小雨天气，这种天气呢，在路面上对于咱们通行的非机动车是会产生影响的啊，像刹车距离制动距离有可能会变长，包括路滑非常容易导致咱们车辆操纵失控，然后侧翻呀、摔倒啊。所以呢，针对这种天气，我们呢也是加派了警力，在咱们路口

0: 通过交通手势的一个引导，来对咱们通行的电动自行车起到一个提示作用。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近期啊，相信大家都能明显感觉到雨水多了。那今天啊，北京市有小到中雨。那气象部门预计呢，明天的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是26度。那么周三也会受到新一股的冷空气的影响，西部还有北部还将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出现。那可喜的是，在本周的后半段呢，晴天还有多云天气就为主了，气温就会上升。所以说啊，趁着这雨天汛期来临之前，我们趁早和您说一说新能源电动车涉水需要注意哪些事儿？一起进入今天的爱车有道。
3: 这一周北京的天啊，给大家伙印象最深的就是潮，下雨多。每到雨季来临，新能源电车车主都会担心自己的电车遇到水会不会有影响。此前也跟您聊过，咱们电动车很多的部件防水等级其实是很高的，但是防水等级高就意味着不怕涉水，当潜水艇开吗？今天啊，咱们就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咱们详细的聊一聊，如果说电车它有时候也怕水，什么时候怕，哪儿怕？
1: 根据平安产险和汽车之家的水淹车洞察报告显示，6到9月占全年水淹车出险近90%，7月为全年峰值。另据中汽中心新能源检验中心2026年的数据，新能源车涉水故障占比62%。可见，虽然新能源电车没有了发动机，一样不能随意涉水，但原因在哪？到底是哪里容易进水导致故障呢？
4: 怕水的第一个原因啊，很多师傅可能没跟您说过，就是底盘单向泄压阀，又叫底盘泄压塞。您看，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我拿来给大家看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橡胶的一个单向塞。为什么要厂家设计的它？是因为您看这儿有一个洞，这个洞主要是在车辆生产过程当中啊，厂家预留的孔位，这个孔位起到什么焊接啊、装配一些东西是。但是这个地方啊，它不堵还不行，在您行驶过程当中可能会进水、进泥沙，它就会导致出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导致车内啊潮气重，时间长了地胶什么就开始发霉了。第二个就是起雾快。第三一点就是关门会有一些阻力，关门不好关，砰砰的响。第四一点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就会听见哗啦哗啦有水声或者有其他的异响的声音。
1: 既然设计的橡胶塞堵上了装配孔，涉水时应该就不用担心车身进水了。但为什么这里竟然还是要先注意的地方？
4: 虽然加装了它，但是它是橡胶材质，每隔2-3年必须要检查一回，一老化了以后啊，它就挡不住了，泥沙水进入到这个空腔内部，还有一些车在一些空腔的内部会走一些限速。当泥沙和水进入到限速周边的时候，它不会突然间就爆故障，通常都是1到4周之内会出现一个，当行驶过程当中好好的开着，突然间仪表盘开始爆各种各样的故障，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因为限速差的氧化或者说线路啊被腐蚀导致的。您看咱们这台车这边看到都有生锈痕迹，这台车的这个塞啊已经用过了超过5年了，您看这个位置都已经有出现开裂的情况，这个就是密封不住了。
1: 此前节目中我们向您介绍过，新能源电车的高压线束插头的防水防尘等级都能达到 IP67 或 IP68， 但机舱中并非所有线路都能够达到这般防水能力，比如低压插头，它们只能做到防淋水，无法抵御泡水的侵害。
4: 您看我们找了一个咱们的低压插头，这时候特别干，咱们把它插上，模仿一下涉水，拿水线咱们开始淋。现在咱们拔开看一眼插头内部，您看插头内部依然很干，一点水都没有。现在我们把插头的水分啊处理干了，把它插上，放在水盆里浸泡一下。
1: 浸泡不到5分钟再打开，插头内部已经可以明显看到水渍，这就要求我们在涉水前谨慎观察水深。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个直接套用的判断标准。当积水高度小于轮胎1/3，低速可以谨慎通过；积水高度大于轮胎1/2， 新能源电车直接放弃绕行。
4: 还有啊，在涉水过程当中，水里的情况您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当通过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水里有一些大石头尖锐物品，对于咱们动力电池出现磕碰的这种情况，短期之内您会感觉不到，当它爆故障了，可能电池啊就报废了。所以说当涉水过以后，尽可能尽快去到咱们的修理企业或四 S 店，针对于车辆的底盘和咱们的一些线路插头进行检测。同时再跟您说一点啊，当涉水完以后一定要踩脚刹车，当刹车盘片摩擦的时候会产生很高的热量，这时候就把表面的水分蒸发掉了，以免刹车盘生锈。当刹车盘一生锈，您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踩刹车的时候车方向盘抖，或者踩刹车的时候有出现异响的这种情况。
1: 没有趴窝是大部分司机判断车况的标准，可即便没有断电，涉水后您也得对车辆进行检查，其中对车辆地板的检查您可以马上进行。
4: 如果潮湿，说明这块内部进水，一定要把它拆开了晾干，因为地胶底下有一层海绵，这层海绵会吸水，时间长了发霉。再说地胶底下会走着一些线路，从前通到后的线路，包括一些插头，如果说水到那块，首先一会腐蚀线路，第二会导致插头氧化，在行驶过程当中意外爆一些故障灯。
3: 判断涉水深度，自己的爱车能不能顺利通过，其实啊，刚才的小技巧教给您的都是初步判断，对于涉水我们还是建议您尽量不要冒险，不要心怀侥幸，更不要觉得别人家的车可以过，我的也可以。如果说遇到低洼路段、积水路段，还是建议您在降雨的时候选择绕道而行。对于车辆也好，对于您自身的安全、驾乘人员的安全也好，都是一份最稳妥的保障。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2: 好，更多路上的交通内容，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5: 节目中我们反复强调，安全载货上路是责任，更是底线，出车之前务必仔细检查，牢固捆扎货物，杜绝超高、超载、捆绑松散等危险行为，守住装载规范，不仅是守护他人的通行安全，更是守住自己的守法底线与出行平安。
6: 晚上十点多，在马甸桥以西的三环主路里，竟然出现了一大片遗洒物，仔细看看，它们是十几袋沙土，估计是因为捆绑的不够牢靠，导致这些袋装沙土从车上纷纷掉落下来，散落在眼前的路面上。不过造成遗洒的肇事车辆早已没有踪影，从画面中看，这些袋装沙土不仅把干净整洁的路面弄得又脏又乱，对行驶中的其他车辆也构成了威胁。驾车到此处的司机们在看到路面上的遗洒情况之后，赶紧向旁边车道绕行。设想一下，如果哪位司机行驶到这里时慌乱地躲闪遗洒，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危险的后果。民警赶到现场之后，立即在这些袋装沙土的东侧摆入了三个反光锥筒，以增强安全提示的作用。环卫工人们赶到这里后，对这些袋装沙土进行了清理。所以说，拉货上路的司机朋友们还是得提高安全责任心，把自己所拉的货物捆绑得牢固些，别再给路面上制造类似的麻烦了。晚上十二点多，在望京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此时一辆大货车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中间车道里，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一辆白色小客同样停在中间车道里，由于撞击时的力道较猛，这辆白色小客的前部受损严重，前进气盖已变形不说，保险杠更是脱落下来。站在路边的那位男士估计就是驾驶该车的司机，面对严重的车辆损失，他的心里面肯定不是滋味。接到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眼前这辆白色小客因为车损过重难以动弹，民警调来一辆拖车将其带离事故现场。发生追尾事故大多都源于后车的问题，不过所有的司机朋友都应该注意安全行驶的问题，驾车时维持多远的安全车距，保持什么样的行驶速度，当时司机都不能敷衍凑合，尤其不能在行驶时聊天走神，分散了注意力。
5: 平稳控车、稳健驾驶是行车安全的基础，无论路况好坏，大家行车途中务必集中注意力，平稳操控车辆，合理控制车速。畅通的路况不代表行车无险，一时的操作松懈，一次隐患放任，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翻车事故。
6: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岳各庄北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正当司机们在路面上顺畅有序的驾车时，一辆行驶中的货车突然出现了麻烦。此时的他沿着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那辆厢式

0: 货车在行驶当中突然失去控制，在画着龙向前开了一段之后，他陡然翻倒在主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厢式货车侧翻在中间车道里。发生事故之后，驾驶该车的司机推开左侧车门，从车里面跳了出来。他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碍，可望着侧翻于地的事故车，当时司机估计是后怕不已。民警赶到现场后，调来了一辆起重车，把这辆侧翻的厢式货车小心翼翼地正过了车身。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请谨慎一些，控制好车身。此外，大家要加强对驾驶车辆的检查保养问题，如果发现车身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进行消除，防止在行驶当中出现问题。您再看下午的5点多，东直门外大街与新东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到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此时一位骑车人出现在路口的南侧，您注意看他的骑行轨迹。这位骑车人不顾南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起的红灯，冒险闯入了路口。由于存在着盲区，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骑车人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过了一会儿，骑车人慢慢坐起身来，救护车赶到现场之后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骑车的朋友们进入路口之前必须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尤其是下雨天，因为路面积水湿滑，交通事故的危险系数升高，骑车的朋友们要更为谨慎，更加小心才行。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呢来到朝阳，在上午10点多，来广营的桥上，一辆没有悬挂号牌的轿车被民警敖翔拦下了。这司机呢解释说，是因为买的二手车，过户之后正式的号牌还没寄来，临时的号牌已经过期了。那这理由管不管用呢？我们也来看今天的敖翔执法记。
6: 敖翔在巡逻中发现一辆无牌轿车，示意停车。司机出示了过期的临时号牌，称车辆正在办理过户，正式号牌未到。然而，临牌失效意味着车辆已丧失合法上路资格。
7: 孩子没有回来。
8: 孩子没回来。
7: 嗯。
8: 孩子上哪儿了？
7: 临时过户，孩子没回来，你给我寄回来。
8: 办结婚证了吗？
7: 办了。
8: 真好像还真有。
7: 但是你媳妇呢？拿你这个行驶证上面登记这个正式号牌给你申请了进京证还
9: 啊？对，
7: 进京证有效。当时
6: 经核查，该车虽然办理了进京证，但是过期的临牌不能作为上路凭证，车辆必须停止驾驶。
8: 这号牌没下来，临牌过期了。
7: 嗯，
8: 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你知道吗？
7: 知道啊，
9: 没经历过，不知道。
8: 你经历过？
9: 没经历过。
8: 你现在经历着呢。这车呢就不能再开了
9: 啊！行，
8: 不能说。顶着一个过期的临牌继续上道路行驶，这是违法行为。同时呢，你车上号牌没下来之前，这车呢也不能在道路上行驶了。一会儿你叫一拖板也行，我们这儿帮你联系一个也行，这车给你拖走就完了。
6: 查询驾驶证信息时，敖翔发现司机此前已有9分记分，这次违法再记9分，累计18分，驾驶证需要被暂扣。
8: 之前呢已经有9分了，驾驶证。今天呢要对你进行一个200元记9分的处罚。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
9: 那我被飞了，那咋了？
8: 也没全废，不是，还是你的本儿，就是一个记分都今天达到12分了，要对你的驾驶证才一个暂扣。驾驶证的暂扣期间是不能驾驶机动车的，你的本扣着呢，他的牌子没下来的，先别开了，车跟人都先别动了。
6: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5: 最近呢，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东三环辅路双井桥下开展夜查行动，重点针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饮酒后骑行等违法行为来进行查处。来看一下具体的报道。
10: 你俩到这儿就吹着啊，自行车放走，电动车拦着都吹。
8: 咱们今天晚上主要进行夜查内容就是驾驶电动自行车醉驾的违法行为，还有主要是不戴头盔的。
11: 你觉得夜查和白天的整顿执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8: 白天基本是对秩序的疏导，还有查处一些比较常见的违法行为，但是夜查呢，因为视线差，车速快，所以要查处一些比较不常见的，觉得侥幸的违法行为。喝酒了？
12: 喝酒了。
8: 喝多少啊？
12: 3杯啤酒。
8: 知不知道就喝酒之后不能骑车啊？
12: 大概知道一点，但是没想到会查。
8: 来告知你啊，呼家楼大队民警现在对你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
12: 没问题。
8: 喝多长时间了？
12: 8点半喝完的。
8: 8点半，你这1个小时左右。是不是在哪喝的呀？
12: 在这个北边一点，在那个东大桥那边。
8: 东大桥那边，你就一路这样一路骑过来了。
12: 对。
8: 那你要准备去哪儿？
12: 我要去那个南三环。
8: 那你这全程大概多长啊？
12: 骑车的话30分钟吧，不到。
8: 30分钟，那也挺远了。现在对你进行检测啊，含住这个吹嘴往里吹气，让你停的时候再停啊，来。念一下这个数字啊，
12: 108毫克每100毫升。
8: 对，这是你的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108毫克每100毫升。你现在涉及呢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这是交通违法了，现在要对你进行处罚。
11: 骑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晕或者之类的。
12: 我个人感觉是没有的，但是这不是理由，好吧？就是违法就违法了。
8: 因为你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作出50元罚款。对你这个未按规定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因为你这是半年内首次违法，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提出教育纠正且登记，后边再被查处你会被罚款。回去之后把你的头盔拿出来戴。
11: 知道现在骑电动自行车需要戴头盔吗？
12: 我不知道，因为我在北京这边挺也2-3年了，我不知道可能需要5个月之后需要戴头盔这个事。
8: 对你处罚结束了，接下来你的车就不要骑了，你可以找朋友过来，没有喝酒的，
12: 车吧，
8: 帮你把车骑走，
12: 打车回家吧，
8: 可以，没问题，可以把车先放在这儿锁好了。
12: 好嘞，好嘞。
8: 等你酒劲过了之后，有时间的时候再过来把你车骑回家去。
12: 哎，好。
8: 来，先生，靠边停一下，来。你好，头盔没戴？点点头，你是有头盔还是没有头盔啊？
12: 有头盔，
8: 有头盔接着戴。五一之后，新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了，必须戴头盔了。您这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员头盔，因为您这是半年内首次违法，首次对您提出教育纠正，不罚款，后边再查处的话会被罚款的啊。两个事儿啊，第一呢，咱这电动车带人只能带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我看这位女士年龄超了啊。再一个，驾驶员和乘员都需要戴头盔，您两位都没戴头盔。这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佩戴成员头盔，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载人规定，您这2项违法啊。这对您提出教育 要纠正，这不罚款啊。
13: 嗯，好，
8: 下回再查处的话就该罚款了。
13: 好，谢谢。
8: 违反载人规定，根据道法第87条，这是对您做出20元罚款。
14: 嗯，今天晚上大概查处了30多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还有许多其他涉及非机动车违法驾驶员，其中还有一名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

0: 停车的，我们也都对他们进行了处罚和教育纠正。东三环双井桥下，然后周边呢商圈多，写字楼多，然后到了晚高峰之后呢，还有很多的外卖骑手，还有下班通勤的电动车，然后同时路边的非机动车道内灯光比较昏暗，行人和非机动车流量都比较大，稍不注意呢就会发生剐蹭。越是这样车多人多的地方，越要把安全盯紧了。我们在这里开展夜查，就是要形成一道防线，把事故阻挡在发生之前。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也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的民警来进行处理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3: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随手拍已经陪伴了大家近6个年头，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违法现象有所减少，交通环境也是越来越好。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交通共治，守法的朋友越多，秩序就会更好，大家的出行就会更加安全。首都交通文明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下面呢，就进入今天的内容。在我们统计的4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违法行为中，遮挡机动车号牌位于第5名。那今天我们就关注一下市民随手拍投诉的多起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多辆车通过各种手段故意遮挡号牌，试图躲避电子眼抓拍，心存侥幸，铤而走险。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起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到了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来广营北路，一名摩托车驾驶员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在市民提交的视频画面里，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辆行驶中的摩托车后部号牌部分被遮挡了，所以说这个信息呢根本无法识别。线索核实完毕后呢，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人，面对清晰完整的视频证据，他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如实承认，最终驾驶人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大兴交通管理支队旧宫中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黄奕路，一辆小客车驾驶员故意遮挡号牌。视频画面中，这辆小客车在路上行驶，车辆号牌的中间3位数字被一只口罩刻意遮挡住了，遮挡位置精准，目的性强，明显是刻意为之，为的就是躲避路面电子眼抓拍。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任何异议。依据交通法律法规，驾驶人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故意遮挡号牌绝对不是小事儿，而是交管部门重点严查、严厉打击的交通违法。很多驾驶人抱有侥幸心理，遮挡号牌后肆意超速、闯红灯、随意变道、违法停车，肆无忌惮挑战交通法规、法律底线。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一旦发生事故，还极易出现肇事逃逸等情况，社会危害性很大。任何在号牌上耍小聪明、动歪心思的行为，最终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处罚。那最后呢？

0: 那我们来看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牌反映，在北土城西路，一辆小客车驾驶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后部号牌被一个口罩进行了遮挡，属于典型的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奥运村大队对这位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大家反映路上的违法行为，共治首都文明交通的热情很高。在大家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有些可能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1: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视频或照片中应有明显的红灯；其次，视频或照片中的违法车辆有明显的位移，且明确地反映出违法机动车是在红灯方向通过的路口。
0: 大家不仅可以投诉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针对大家出行中遇到的问题，我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让我们的出行更便捷、更安全。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好，视线转向全国。在前两天的深夜，在重庆市一处高速路中梁山隧道内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面包车的司机疑似疲劳驾驶，追尾了前方的一辆中型货车，巨大的撞击力导致面包车的车头严重的溃缩，驾驶室变形，面包车的司机和一名乘客被困其中。
3: 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赶赴现场。
4: 从现场来看，应该是驾驶位那一边，他追尾的时候可能往他驾驶位那个方向左侧边打了一点方向，副驾驶可能他就是正面受力的。
3: 救援人员先行撬开车门，将面包车司机解救出来，再使用液压破拆工具对副驾驶位车门进行破拆，并扩张车内空间营救被困乘客。经过15分钟的紧张救援，变形的驾驶室被成功撑开足够的空间，消防员合力将受伤乘客从车内小心移出。随后，两名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经检查均没有生命危险。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2: 最近广西玉林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行驶当中的大货车突然车尾冒烟，紧接着窜出明火，火势借着风势迅速蔓延。
3: 危急关头，正在附近执勤的博白县公安局交管大队龙潭中队的几位民警第一时间冲了上去。
5: 当时看到货车着火，我们心里也很着急，我们第一时间就和几个同事冲上去使用灭火器喷，但是火实在是太大了，灭火的效果不佳，我们就从旁边拿桶去接水往车里面浇。
3: 除了交警，热心的路人也在帮忙。经过警民合力扑救20多分钟，现场明火终于被成功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最近呢，在广州的天河区的某路一处充电桩前，路边停放的电动车突然冒出大量的浓烟，路过的行人察觉异常，立即加速跑开。
3: 公共视频显示，仅仅几秒钟后，伴随着一声巨响，电动自行车突然爆炸并窜出明火，其中一名男子奔跑时拖鞋都跑飞了，所幸明火并未伤及人身。
6: 就看到一个电动车突然着火，然后声音很大，然后外面就全部都是白烟。
3: 危急时刻，附近餐饮店和便利店的员工迅速反应，拿出灭火器上前尝试扑救。在众人的合力扑救下，大约1分钟左右，明火被成功扑灭。为防止复燃，店员们又进屋搬来大量清水，持续为烧毁的电动自行车进行降温处理。经初步核查，本次火情起因是电动自行车发生自燃，未造成人员及其他财产损失。
2: 分心一秒，危险十分。在开车的时候，一次低头，一秒走神，都有可能导致车辆瞬间失控。
3: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小轿车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车辆突然向右偏移，径直撞向前方货车，轿车前挡风玻璃破碎。经询问，轿车司机在高速行驶时因手机电量低，低头拿取数据线，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向右偏移，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的大型车辆猛烈相撞。 撞击致使小车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身损毁严重。万幸的是副驾无人，若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2: 最近在早高峰的时段，一名老人是不慎误入武汉长江大桥的机动车道内，而且是逆向行走，情况十分危急。
3: 公共视频显示，老人沿着杨四港快速通道快车道的花坛边缘缓慢逆向行走，身旁车辆呼啸而过。接到警情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找到老人，并第一时间开启警灯鸣响警笛，引导过往车辆减速停车避让通行，随后将老人带离高速路段，联系家属将其接回。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节目，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到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的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来哪些内容。这里是晚上九点多，五四大街上的沙滩路口。您别瞧路口里面这会儿行驶畅通，一起麻烦很快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路口的东北角处，这辆准备由东向北右转弯的白色小客与里侧一位自东向西而来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导致这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据报警人讲，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而从事故的过程来看，这位白色小客司机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他与骑车人的距离逐渐接近，最终发生了碰撞。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把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骑车人时，大家更要谨慎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行至路口附近时，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轨迹，防止事故的发生。凌晨三点多，在阜成门桥北侧安装在由北向南辅路里的这座限高梁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一辆车身超高的厢式货车被拦住了去路。几分钟以前，这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行驶，面对前方矗立的限高梁，这位司机竟然没有任何的迟疑。由于通过时速度较快，这辆厢式货车的损毁程度相当的严重，箱体与限高梁相撞后被挤得不成样子。不过坚固的限高梁却经受住了考验，面对眼前的局面，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无疑是后悔到了极点。对他来说，如果自己在通过限高梁之前能够谨慎一些，也不会惹出这场大祸。交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事司机把这辆伤痕累累的厢式货车狼狈不已地倒进旁边的导流带里。多次出现的事故教训表明，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来到立交桥附近时，必须把查看限高标志当回事儿。自己的车身高度究竟有多少，能不能从限高梁下安全地通过，要做到心如明镜，万不可鲁莽通行。早上五点多，在北苑桥下的五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发现三辆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里，他们之间刚刚发生了事故。对于三位当事司机来说，这个时段自己非但没有享受到畅通的路况，相反还得为处理事故而搭进去时间和精力，心里面肯定不是滋味。大家先看看这起事故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北苑桥下，这会儿一辆深色小客由入口处驶进了五环主路，不过这位司机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虽然他亮起了转向灯，却没有把车完全并进第三条车道中，这直接影响到后车的行驶状态。您接着往下看，前面那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犹犹豫豫的做法，导致后面的车辆只能跟着减慢车速。一辆银色小客从入口处开进来后，司机因为没有注意到前车的变化，结果撞上了前车。而最前面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最终打定主意加快速度向东驶去。在这起事故中，那位深色小客司机不应该在行驶中随意减慢车速，如果不能及时做出决定，他就应该把车停进旁边的应急车道后再想清楚。而驾驶最后面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也应该好好给自己补补安全行驶的课，在路面上唐突莽撞的行车，不注意观察前方的情况，最终让自己和他人都付出了代价。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

0: 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3和8，请您遵照执行。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美元首会晤中谈及了日本以及日本的在军事化问题。当日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遭受批评时，特朗普总统出言维护了他。请问中美元首会晤中是否谈及了日本问题？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你提到的报道内容与中方掌握的情况不符。对于中日关系，中方的立场是明确的。
2: 有记者提问，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至少四个月停止向日本出口重稀土和其他相关矿产，这一时间点同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论是符合的。请问外交部能否证实此举是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言论的反应？
3: 具体情况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我想告诉你的是，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2: 有记者提问，台湾当局称大陆方面部署了超过100架海警、海军等舰艇，范围从黄海到南海，并临日本、菲律宾等地。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首先，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建设性力量。
4: 北京台报道。
0: 经国务院批准，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下个月在青岛举行。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峰会的有关情况。
5: 商务部研究院已经连续6年在峰会上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报告，已经成为峰会的一项标志性成果。2025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的外资企业有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实际使用外资占比接近1/5。中国正在从全球制造基地转向全球创新策源地，在华研发的新技术、新模式积极反哺国际市场。
6: 近短时间，多国元首相继访华，不少外企高管表示看好中国市场发展前景。到目前为止，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东盟、欧盟、韩国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企业80人，主要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领导人。
7: 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这些情况啊，充分的说明，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更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8: 本届峰会释放出强烈的对外开放信号，国内自贸试验区将持续深化制度创新，北京也将依托开放优势积极对接全球资源。随着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相信会有更多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红利。记者武一涵、孟建报道。
9: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5月22号晚，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 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目前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仍在继续。
10: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
11: 到6、7点那个时候，就一个爆炸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车上，把我们全部扑到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谁也看不见，灰太大，就跟烟袋一样。
4: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
10: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12: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
10: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4: 对，比较轻松，已经放松下来，平复下来了。医院的照顾非常到位。
10: 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0: 本轮持续多日的强降雨天气昨天迎来了最强时段。
1: 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6: 预计5月26号08时至27号08时，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00到13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5月24号以来，湖北省广水市遭遇暴雨袭击，多个乡镇降雨量突破历史的极值。25号的10点，当地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强降雨造成多个乡镇出现积水，群众被困，当地组织公安、消防、乡镇和社区等救援力量转移被困群众。气象信息显示，强降雨还将继续，当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目前广水市要求加强值班值守，密切关注雨水汛情的变化。
1: 5月23号到夜间起，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致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区域出现了积水险情。5月24号19点到25号的7点，该县共有19个气象自动监测站累计降水量超过50毫米，此时段内最大降水量达到了98.2毫米。受到暴雨影响，当地部分沿河低洼地带道路通行受阻，农田被淹，河道沟渠内杂物淤积，防汛面临严峻的考验。目前东至县已经派出近100个工作组下沉一线督导检查，提前预置防汛抢险物资，并且组织力量动态排查各类风险隐患。
0: 近日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云南文山马关县灭场乡桂皮山行政村上湖岩村小组大面积的山体滑坡。
1: 上湖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转移的时候被泥石流冲走，危急时刻他紧紧地抱住了一棵大树，死里逃生。
13: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14: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嘎，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 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推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啊！我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13: 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14: 我就一直死里向面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13: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地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0: 我们再来关注湖南的石门县，近日那里遭遇强降雨，超10万人受灾，当地的基层干部同样是勇于担当，奋战一线，抢险救灾。
1: 但是其中的一位女村支书却因为被拍到戴着耳环，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15: 见也没有往眼里，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全村900多人老百姓，这个责任都是压在我一个支部书记的身上，我们村支两位的身上。
2: 接受采访时，石门县龙池河村村支书向金元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表示，从5月17日晚上开始，自己就扎在救灾一线，好几天都没脱过雨靴，淋湿了3套衣服，感冒加重，自己很累，但会全力以赴。他的样子和话语让无数网友深感动容，然而他耳朵上一副金耳环却被一些人盯着不放，并大肆嘲讽，大耳环晃来晃去很好看，一个耳环应该有50克了吧，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相关话题随后登上热搜，引发讨论，不少网友看不过去纷纷回怼，有人质疑农村怎么了，不偷不抢又不是买不起，有人指出农村家庭有金首饰并不稀奇，还有人表示，难道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救灾上？不知道在挑剔什么。25日，村支书向金元回应称，自己没时间看评论，也不会理会那些恶评，会努力做好自己的事。
16: 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
15: 遇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努力冲进在一线。我不会去理会那些，我觉得我实实在在的去做了，只要我的老百姓肯定我、认同我就可以了。
0: 老百姓认同就可以了，是的，公道自在人心。话虽如此，但是还是能够听得出当事人心里的委屈，不要让恶意的揣测寒了一线干事人的心。好，我们再来特别关注福建漳州炮药杨梅事件的最新进展。
1: 24号，当地媒体通报，23名涉事党员干部已经被问责处理。
2: 报道称，根据调查结果，陇海区农业农村局、陇海区市场监管局、福公镇、白水镇、焦边村、后堡村等6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对上述6个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2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2名干部诫免，6名干部通报批评。此前，有媒体对漳州陇海部分杨梅收购点展开暗访调查，发现多家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脱氢乙酸钠防腐剂、添加3无复合甜味剂浸泡杨梅的行为，引发网友担忧。
17: 不能吃哦，吃有泡药的，你干不能吃。
18: 好甜啊！

0: 都不敢吃啊。
1: 5月20日，福建漳州官方发布通报称，针对违规炮药扬眉问题，依法刑事拘留5人，刑事立案2起，行政立案12起，查扣销毁问题扬眉765公斤，违规添加剂20.1公斤，对查处的问题扬眉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
2: 视线转回北京，我们举案说法。举案之前先明确说法，北京市全域全时禁猎，此举当然是为了有效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严厉打击乱捕滥猎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案件。近日，韩某某等3人在京西林场架起了粘网非法捕鸟，被警方刑事拘留。
4: 近日，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京西森林派出所民警值班时发现，辖区一山坡处有人形迹可疑，架设着疑似捕鸟的粘网，涉嫌非法捕猎野生鸟类。京西森林公安派出所辖区面积约18万亩，相当于16000个足球场面积大小。民警莽环毕业于北京警察学院，2026年4月份来到了这里，这是他经办的第一起案件。
5: 他选的这个地方地势比较开阔，适合鸟在这飞。同时呢，您看这个粘网后边这个树上，它放了几个鸟笼，里边放了这个幼鸟。它的同伴挂在这个树上，然后去引诱其他的野生鸟撞上那个网。你看现在这个蓝色衣服嫌疑人，他就是在捕到了一只鸟之后，然后这个上网开始摘，黄色的小亮点就是被网住的鸟。
6: 哦，就这个。
5: 对，对，这个小点。然后你看他正在摘呢。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通过这个捕鸟网去这个狩猎野生鸟类的这么一个全过程。
4: 发现可疑情况，莽环立刻联系石房沟分厂护林员赶往现场。与此同时，他和同事驾车从派出所出发。一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案发地的山脚下，开始攀爬上山。爬到山上，莽环看到了非法狩猎的韩某某、何某某和安某，当场查获他们用于捕猎的3张粘网，野生鸟类7只。
5: 野生鸟啊，它一旦扎入这个粘网之后，在里边它一滚就出不来了。
7: 咱们常说叫绝户网，
5: 对，
7: 就咔，
5: 对，这就是绝户网，对，
7: 就跑不了。
5: 而且这个鸟它在里边越挣扎越紧，越裹得越紧，到最后，即使说这个狩猎者他也不一定说能把这个鸟解出来。
7: 大家看这个网的手感啊，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比头发丝更细，而且关键您看这个网状，它的格非常小，只要鸟一旦扎进来想跑太难了。
5: 这个玩鸟的他们都爱玩公鸟，叫声相对母鸟它嘹亮一点，然后体型会更大一点，所以这个母鸟一般就放了。鸟在这个挣扎摘取的过程中，这个很有可能会受伤。我也是生在北京郊区的孩子，从小我也喜欢在森林里和小动物们相伴。
4: 北京全域为禁猎区，且全时段禁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捕猎、伤害野生鸟类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目前，韩某某等3人因涉嫌非法狩猎罪，被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8: 因为生态警务就是由公安部门牵头，然后包括其他你像园林绿化这个水务以及这个农业农村，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
5: 这个案子是和园林绿化部门的联系，将来也会还会和水务等其他的相关部门，我们共同形成合力，共同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2: 反电信网络诈骗，北京警方一直在行动。近年来，公安机关持续重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下游黑灰产业，精准斩断跑分曲线违法链条。
3: 我们来关注案件。一名男子为了赚取高额佣金，甘愿沦为诈骗团伙的曲线车手，几天前就在他在现场办理曲线业务实施违法操作的瞬间，部分民警果断出击，当场将其抓获归案。
9: 别动啊，
10: 快快，
9: 知道干嘛的吗？
10: 拿什么？
9: 这是没货，
10: 拿货货的没有？啊？
9: 现金？
10: 现金？啊？拿现金这一单挣多少钱啊？
9: 3-4万。
11: 他帮我打车到那个地方，然后叫我去拿的，拿20万现金。
12: 讯问中，嫌疑人交代，他所谓的上级告诉他，只要按照话术说就可以。
11: 就是在网上面，直接弹出个广告，然后就点进去刷单，

0: 相信在这套话术中还有应对不同情况的表达，比如不管客户问什么都要统一回答，涉及到严格的保密性，我这边只是为您办理注资，其他方面的问题您这边联系顾问。而如果有事主需要查看证件，就会以找顾问咨询进行推脱。
1: 注入资金确定无后，我们会离开，有任何疑问请联系顾问咨询。我们资金收纳仍需要严格保密协议。
2: 整个骗局的重点在于，骗子会通过各种方式诱导受害人将现金或黄金等贵重物品通过线下邮寄、找车托运等方式送达指定地点。更有甚者，一些车手还会上门验资，也就是验证资金的方式更具有迷惑性。
0: 北京台报道。
3: 而刚才嫌疑人提到的20万元现金也即将登场，送钱的张先生直到看到警察还一脸蒙圈呢。
4: 那么在反诈民警耐心的讲解，细致的拆解了诈骗完整的套路之后，他终于幡然醒悟，向民警讲述了自己被骗的经历。
5: 去翻那个日本那个什么视频，可以奖励买过来，这金额通道啊，然后第二天呢金额再拉升，你把那个买到的第一天买的，第二天一个拉升9:30就给他卖出。
6: 张先生说，他平时就关注股票投资，听对方说的十分专业，特别是对方声称掌握股市内部消息，专业操盘技巧，可带着学员低风险炒股，稳赚不赔，短期即可翻倍盈利，这让他十分心动。
5: 这个收益高，一个月能保底60%。
6: 不仅如此，对方告诉张先生，操作步骤不复杂，有专人指导，但必须要保密。第一步就是下载东方初级终端和东方空间 APP。
5: 他得发一个二维码，然后点那个浏览器，就点一下就下载了。他们发的是公司专用的，这手机上也专门配一个手机。情况拉升需要保密啊。不知道。
6: 接下来，对方带着张先生开始了所谓的炒股。
5: 就做了一次，再做了两次，然后一个挣了4%，一个挣了10%几，没看好，成功率太高了。
6: 于是张先生决定加大投入，在对方的要求下，张先生取了20万元现金。
5: 他说让我把钱交给那个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把那个钱打到我的上面。这个是上门交易的，银行工作人员有监控，不好，所以最好上门交易，现金交易。
7: 他都是小额的，让你提现成功，这样你才能更信任他们，你才能进一步加大投资，加大投资之后，他们才能骗到你更多的钱。
8: 能理解吗？他会跟你说你这个账户异常啊，然后限制提现啊这种的，然后让你交保证金、解冻金。或者说让你继续再加大投资，他才能让你提现，这也是为什么呀？这是为了骗您更多的钱。
6: 在民警详实的证据和细致的讲解下，张先生终于彻底幡然醒悟，认清了诈骗分子的虚假套路，明白所谓的内部炒股信息、稳赚理财项目全部都是骗局，对自己的侥幸心理懊悔不已，也对警方及时止损、帮自己保住全部积蓄连连致谢。北京台报道。
3: 北京警方特别提醒，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发案率高，涉案金额高，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4: 另外，反诈民警还详细解读了此类诈骗的话术以及伎俩，我们一起来学习。
6: 据介绍，此类案件不法分子往往用高额回报的诱人信息为诱饵，再用少量返利给受害人甜头，诱使其追加投入，诈骗更多钱财。
9: 诈骗分子首先会在社交平台注册账号，精心打造理财师、投资分析师等人设，发布投资理财信息，特别是内部消息、高收益、低风险等信息，引诱受害者建立好友联系。
6: 接下来，诈骗分子针对与受害者的接触时间、受害者的经济状况等，使用不同话术，邀其至常见社交平台或小众聊天 APP 聊天进行洗脑。
9: 接下来，诈骗分子精准锁定目标受害者后，会让其加入特定投资群，投资群成员通常除了受害者之外，均为犯罪团伙成员扮演，诱导受害者安装 VPN 类或云手机类等诈骗 APP， 并在上面进行投资。
6: 之后诈骗分子会以小额获利为

0: 诱饵，激发受害者趋利情绪，随后推荐所谓的高回报投资项目，诱逼受害者加快认购进行大额投资。
1: 受害者往往会按照要求通过银行转账、线下取现金交给指定人或购买黄金邮寄至指定地点、第三方消费等方式进行投资。从目前情况看，银行账户转账约占70%左右。当受害者投入资金达到诈骗分子的目标，他们就会直接拉黑受害者。
0: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要关注的是僵尸车。
3: 最近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市城管执法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开展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专门对长期停放的废弃非机动车进行了一次大摸排和大清理。
4: 首先我们是来到了位于西城区的广安门内地铁站 B 口，
5: 在整个地铁站的我手指的这一侧呢，是有一个非机动车的这样的一个停车棚，很近，紧贴着就是我们这个地铁口。那我们进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非机动车停车棚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4: 刚一进到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执法人员便发现了问题。
6: 这链子都这样了，你看没有，都锈了，
7: 明显是闲置很长时间了，这些都有些。这辆车其实您看，从这个外观来看，它明显是脏污，对吧？上面已经都是落满了灰尘，然后结满了蛛网，包括它的车链条都已经锈迹斑斑，后视镜、反光镜都已经是缺失了。可以说从它的外观就明显是一辆这个废弃的这么一个电动自行车。你看这些车，这些车明显就是废弃的这个自行车，被这个植物给所覆盖了，车胎它都应该都是瘪的，你看车胎都已经是干瘪了，长时间的闲置。像它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看原本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给咱们市民提供停放这个非机动车的，对吧？但是现在都是已经被这些废弃的车辆给占用了。那么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集中清理整治，然后进一步的缓解这个非机动车停放难的这么一个问题。
8: 我之前也是每天上下班都会在这里停车的，然后这边僵尸车特别的多，导致我们停车也非常的不方便。
9: 我们骑的人然后没有地方放，而且还影响了我觉得这个都市的美观。
5: 就从这个非机动车入口走过来这一趟啊，就能够明显感觉到它里面停放的量虽然说不多，但是啊，这个不能使用的或者是已经停放已久的，乃至是已经是完全废弃掉的这个车辆也是不在少数的。像这一辆自行车，您看这个自行车的轮胎根本就没有办法我们骑行行走的一个状态了，车框也都是一个变形的了，车座上面不仅都是灰，而且都已经是有破损的情况了，轮胎都已经没有气儿了，你看这一捏都瘪了，这个怎么可能骑行的走呢？
4: 执法人员表示，这些废弃车辆除了占用公共空间，更为关键的是长期停放在外面的电动车也存有安全隐患。
7: 它电动自行车大家都知道，它这里边最关心的就这块电瓶，电瓶如果说长时间的置于这个风吹日晒雨淋，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它就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那最直观的，它就可能引起火灾，给咱们市民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而且你看，它这辆车是有车牌的，那么像对于这种车辆的话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协调相关部门查找这个车主的信息，督促这个车主对个车进行一个自行清理。
4: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马路对面的广安门内地铁站 C 口，来到这边我们发现围绕地铁站周边商业区较多，因此对于停放非机动车的需求也更大，但是其中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也不在少数。
10: 这辆自行车已经长期的就是已经废弃在这里了，这个轮胎都已经掉了啊，听锁把这个锁了起来，这边用铁丝把这边弄着，包括它这个轮子转向那个链子铁链，这辆自行车完全就已经是可以定性为废弃的，应该已经没有任何使用功能了啊。咱们下一步把这个按照正常的程序该公示公示，公示完之后咱们给它清理掉啊，把这块这个地方一定要给这个老百姓腾出来。
4: 执法人员告诉我们，对于这些疑似废弃车辆并不会直接进行清理，而是要先贴出公示，公示显示该车辆涉嫌违反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规定，请您对该车辆自行清理和处置，公示时间为7天。
7: 告知这个车主他对这辆车呢，他是有一个清理

0: 责任清理义务的。那么公示期的话呢，一般是7天，不少于7天。如果7天期满，这个车主他没有主张他的权利，对他这个车进行一个自行的清理，那么我们会由属地对这个车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暂存，然后最后交由这些有资质的这些合规的企业，然后对这个车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回收处置。
1: 为了消除非机动车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在今年城管执法部门也加大了对废弃非机动车清理整治力度。
2: 今年以来咱们有账可查的就清理大概非机动车辆有1900余辆，我们现在的叫随发现随清理。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此呢呼吁咱们广大市民，一个是要理解配合我们的这个工作，同时呢要是对针对自己家里边确定不要的或者周围有废弃的这个车辆的，也可以及时自己自行清理，如果自行清理存在困难的呢，也可以找到我们属地的执法队请求帮助。
3: 非机动车停放有脚印，开车上路更要守规矩。我们来关注北京朝阳交警的夜查行动。
4: 警方重点针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饮酒后骑行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5: 你俩到这儿就吹着啊，自行车放走，电动车拦着都吹。咱们今天晚上主要进行夜查内容就是驾驶电动自行车醉驾的违法行为，还有主要是不戴头盔的。
6: 你觉得夜查和白天的整顿执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5: 白天基本是对秩序的疏导，还有查处一些比较常见违法行为，但是夜查呢，因为视线差，车速快，所以要查处一些比较不常见的，觉得侥幸的违法行为。喝酒了？
7: 来喝酒了。
5: 喝多少啊？
7: 3瓶啤酒。
5: 知不知道这喝酒之后不能骑车？
7: 大概知道一点，但是没想到会查。
5: 来告知你啊，呼家楼大队民警现在对你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
7: 没问题。
5: 喝多长时间了？
7: 8:30喝完的。
5: 8:30，你这1个小时左右。是我在哪儿喝的呀？
7: 在这个北边一点，在那个东大桥那边喝。
5: 东大桥那边，你就一路这儿一路骑过来了。那你要准备去哪儿啊？
7: 我要去那个南三环。
5: 那你这全程大概多长啊？
7: 骑车的话30分钟吧，不到。
5: 30分钟，那也挺远了。现在对你进行检测啊，含住这个吹嘴，往里吹气，让你停的时候再停啊，来。念一下这个数字啊，
7: 108毫克每100毫升。
5: 对，这是你的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108毫克每100毫升。你现在涉及呢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这是交通违法了，现在对你进行处罚。
6: 骑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晕或者之类的？
7: 我个人感觉是没有的，但是这不是理由，好吧，就是违法就是违法的。
5: 因为你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作出50元罚款。对你这个未按规定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因为你这是半年内首次违法，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提出教育纠正且登记，后边再被查处你会被罚款，回去之后把你的头盔拿出来戴。对你处罚结束了，接下来你的车就不要骑了，你可以找朋友过来，没有喝酒的，帮你把车骑走，
7: 把车回家吧。
5: 可以，没问题，可以把车先放在这儿锁好了。
7: 好嘞，好嘞。
5: 等你酒劲过了之后，有时间的时候再过来把你车骑回家去。
7: 哎，好。
5: 来，先生，靠边停一下来。你好，头盔没戴？点点头，你是有头盔还是没有头盔啊？
7: 有
5: 头盔，有头盔，接着戴。5一之后，新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了，必须戴头盔了。
7: 啊，
5: 今天晚上大概查处了30多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还有许多其他涉及非机动车违法驾驶员，其中还有一名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我们也都对他们进行了处罚和教育纠正。东三环双井桥下，然后周边呢商圈多，写字楼多。然后到了晚高峰之后呢，还有很多的外卖骑手，还有下班通勤的电动车。然后同时路边的非机动车道内灯光比较昏暗，行人和非机动车流量都比较大，稍不注意呢就会发生剐蹭。越是这样车多人多的地方，越要把安全盯紧了。我们在这里开展夜查，就是要形成一道防线，把事故阻挡在发生之前。
3: 别关注关注热点，这回我们要聚焦的是机器人。从春晚舞台到文旅市集，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已经成为活动的流量密码。北京机

0: 机器人租赁行业也迎来了发展的风口。
1: 那现在机器人的租赁市场到底有多火呢？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2: 从专业机器人公司到创新企业，再到跨界机器人 4S 店，北京机器人租赁市场各方玩家纷纷入局。
3: 如今呢，在北京租机器人就像逛超市一样简单。您看，在我身后这一排钢铁伙伴，从中国风到科技感都有，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日租金呢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你就可以带走一台机器人。
2: 专业租赁平台成为市场核心枢纽。北京机器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今年三月上线租赁小程序，高峰时一天访问量达上千次。
4: 比如像这么一个乐队啊，它可以，您可以去直接下单
3: 啊，这几个
4: 是打包
3: 都可以。
4: 对的对的。然后这样的话，比如说这个是实际的价格嘛，可能一篇是从6000，然后到就是比如整个乐队啊，八台机器人的话，可能要到上万元这么一个水平。
2: 记者调查发现，机器人租赁市场今年四五月份订单量是去年同期的3至4倍，五一假期热门机型供不应求。作为创新企业代表，成立一年的硅基公园向记者展示了排满的活动日程表。
5: 我们就几乎是天天是爆满的。啊，甚至六月份的一些，这个排期也都已经排上了。
2: 订单量暴涨2-3倍的同时，租金却是近乎腰斩。
5: 它大概现在是4000块钱左右一天，原来最早的时候到过7000到8000块钱一天，再往前，这个宇树的那个 G1 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最多到过20000块钱一天。
2: 跨界玩家的加入更让机器人租赁市场活力倍增。今年三月，就有北京汽车 4S 店在店内打造了全国首个占地500多平方米的机器人 4S 体验店。
6: 原来啊，整个这个展厅现在这块面积部署的全部都是沙发可修区，再加一些这种绿植。
3: 就是你感觉是偏实用一些，还是偏气氛组一些？
6: 气氛组目前大概能占到70%的使用场景。你用机器人这一个特殊产品，它自带新奇特的产品属性，也就是说自带流量包。对，它不管在哪一个场景出现，它都是线下即刻引流的一个特别有力的这么一个武器，所以就想把这个新的这种产品作为一个科技赋能加载到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零售服务行业里面，实现一个双赢的这么一个目标吧。
2: 调查中记者也发现，机器人租赁市场报价稍显混乱，单日租金价格差高达上千元，这可能导致消费者选择困难。
6: 宇树机型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款产品哈，它在平台上的报价是1000块钱执行一天的任务。您拆分一下它的这个成本构成，它的折旧我们是按3年的归零来计算的，这是第一部分成本。第二部分成本，我们的技术工程师每天的日工资基本上是在300元到500元这个区间的，然后出外勤还有相应的补贴，交通补贴跟食补。实际上1000块钱就是连基本成本费用它是不可能盖住的。
2: 北京台报道。
0: 机器人无疑是现在各种活动的标配，是吧？有机器人就特别的热闹，但是这样的热闹是真火还是虚荣的篝火呢？他们是不可或缺的科技亮点，还是转瞬即逝的新鲜噱头呢？
1: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记者一起走进活动现场，来听听大家的真实想法。
2: 机器人租赁的火爆核心源于租赁方对精准适配场景的需求。上周末，海淀工会筹备职工运动会时就明确提出贴合运动主题、增强互动氛围的诉求。
7: 就是首先我们会结合活动主题与现场的实际需求，定制专属的那个机器人表演内容。就拿这次运动会来说，机器人一共出动8台机器人，所有节目都贴合运动氛围精心编排。
8: 然后机器人那些灵活度呀，还有一些稳定度啊，比我们想象中的就是在电视上看的是一样的，都非常灵活。
9: 这个是就是科技的一部分嘛，科技发展的一个成果，然后对孩子以后的一个学习啊，然后包括这些更好的研发机器人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2: 个人消费场景中，婚礼租赁机器人正成为新潮流。他不仅全程担任电子伴郎，引导宾客入场，还精心准备了舞蹈表演，为浪漫婚礼注入新潮科技感。
10: 现在新人追求婚礼的个性化，机器人迎宾形式呢，不仅比较新颖独特，而且可以直接拉高现场的一个氛围感。
2: 对于机器人实用性与租赁意愿，市民态度分化明显。
3: 你觉得你会在生活中或者某些场景里考虑租机器人？
11: 会的。
8: 晚会呀、年会呀，我应该是会考虑租机器人的，因为它的表演啊，还有一些吸睛的程度啊，还是能吸引很多流量的。
12: 我不会考虑租个机器人，因为目前的话技术还不是很成熟。
2: 对于机器人应用，

0: 不少市民表达了更高期待，大家普遍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歌舞表演，期盼智能机器人突破单一展示功能，融入日常生活服务场景。
1: 期待的话就是希望后期的机器人能够越来越拟人化，然后可能是要跟随一些人类的一些思想呀，一些活动，要替咱们就是更多的分担一些工作呀。
2: 我比较期待它能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去用，那个表演性质的也行，但是更多的是一些有实际功能的。
3: 希望以后就是比如说进入各千家万户，走入家庭，我对于机器人之后的展望还是挺有信心的。
0: 北京台报道。
4: 订单暴涨三倍，租金近乎腰斩，北京机器人租赁市场冰火两重天。
5: 那么这背后到底是新兴产业早期的非理性繁荣，还是新智生产力的萌芽呢？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的解读。
6: 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呢，真正导致租金腰斩的核心原因还是资本和从业者的短时间的一个集中的涌入造成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供给的过剩，这属于典型的一个供给弹性过高的一个问题。不过这种泡沫呢，更多的是结构性的泡沫，而不是整个机器人产业的泡沫。那因为真正的包括我们说的工业机器人、仓储机器人、包括医疗机器人、特种机器人，还有这个家庭服务的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系统，其实长期依然有非常强的一个产业的价值。
0: 刘英指出，当前机器人租赁市场高度集中于文旅、商业、展会、品牌活动这些流量性场景，而转型的核心在于打破重营销轻应用的路径依赖。
6: 那机器人产业它真正成熟的标志不是能表演，而是能够稳定的工作。真正的需要长期投入的一些领域，比如养老护理的机器人、医疗辅助的机器人、工业服务的机器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以及高危环境的机器人，这些呢反而是因为回报周期长、商业化慢，而这会导致整个产业形成一个轻研发重包装的一个错误的倾向。
0: 刘英指出，机器人租赁作为新智生产力的价值，终将体现在降低数字化门槛、盘活科创产能、培育社会认知等宏观层面。当机器人真正融入城市治理与产业分工，新智生产力的增量效应才能充分释放。
6: 真正的商业化浪潮才刚刚开始，伴随着技术的成熟、成本的下降、场景的拓展，机器人租赁会从一次性表演道具转变为常态化的生产工具，迎来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0: 北京台报道。
5: 好，我们再来关注养老的话题。近日，北京市朝阳区第一个全场景智慧康养示范基地银发墨智慧康养体验中心正式投用。
4: 是啊，这是集适老体验、健康管理、中医康养、辅具适配于一体的一站式养老服务的新场景，理念是科技让养老更有温度。
0: 银发帽智慧康养体验中心位于大望京中心智慧康养产业园，设置了居家养老智慧医疗服务平台、安心居家体验中心、生活辅具适配中心、 AI 中医康养中心四大功能板块，搭建国内首个 AI 辅具适配平台，智能臂障助行器、外骨骼机器人等设备集中展示。
1: SSVP 简单理解就是给患者一个视觉刺激啊，脑子里去想象他去做相应的这个动作啊，那从而这个主机接收到动作指令之后，那这个外骨骼气动手套就会带动我们的患者去做这样一个动作。
0: AI 中医康养中心打造补养、舒压、理疗三维康养体系，微高压氧舱为细胞深度补养，缓解亚健康。
7: 它主要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啊，通过提高这个压力和提高氧气的浓度，来提高人体摄入氧气的能力，对于缓解治疗失眠。缓解这个疲劳、亚健康，包括对于体育运动类的一些康复，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0: 安心居家体验中心构建监测、预警、解读、干预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汇聚三甲医院专家与专职保健医师，提供24小时在线问诊、每日健康报告、慢病管理、用药提醒等服务，打造有依靠的居家养老新生态。据了解，大望京中心智慧康养产业园目前园区企业入驻率已达85%，集聚30余家养老科技创新企业，配套研发测试公共服务平台、产品展示平台和养老科技孵化器等服务功能，以打造国际领先的养老科技创新产业集群为目标，正逐步成为全国智慧康养创新高地。北京台报道。

0: 分级诊疗不仅要有理念，更要有硬件。北京市垂杨友医院潘家园院区近日正式开展试运行。
1: 院区的试运行打通了居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
2: 上午九点，记者在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看到全新的诊疗环境，基础科室齐备，同时针对居民常见病、慢性病开设静脉曲张、糖尿病足、甲病等特色专病门诊。据了解，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依托前期充分的居民就医需求调研，精准设置诊疗科目，院区配套完善的检验、超声、心电图、心脏超声等全套基础医技检查项目，所有诊疗服务、医疗质量、运营管理均与医院本部完全同质，由本院区专业医护团队常态化出诊，保障诊疗水平标准化、规范化。
3: 我们潘家园院区与本院区是同质化管理，医护团队是一样的，就是等于是本院区的大夫来我们潘家园院区来出诊。潘家园社区作为一个大型老龄化的一个社区，同时为了缓解周边一老一小的就医困难，而且周边也没有大型的综合性医院，垂杨柳医院在卫健委的统筹安排下，然后特开设潘家园院区，同时潘家园院区承载着一个社区服务中心的一个功能。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试运行一周以来，实实在在地惠及到了周边居民。
4: 对我们来说呀，老年人看病方便是一种福分，随着年龄增长，上医院看病这是一种困难，而且独生子女又没有时间陪我们，这对我们是非常的有好处的，所以现在对我来说，这是件好事情。
5: 首先的话是距离比较近，因为走着基本上两三分钟就到了，然后另外的话呢，科室也比较多，然后不用去跑那么远去就医，节约了时间成本，所以还是大大方便了我们附近的这个居民这个就医的一个情况。
2: 据了解，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的投用，有效补齐了潘家园片区基层医疗资源短板，切实破解了周边居民看病远看病难的问题。北京台报道。
0: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1: 我们一起到大展上去探索美洲先民的原始崇拜。
6: 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的展厅内，美洲豹无疑是那最耀眼的主角。三个展厅中，无论是石雕、金器或者陶器等，都离不开美洲豹的元素。在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漫长岁月里，美洲豹从未仅仅被当作一头猛兽，它是神在地面的化身，是权力与战争意志的象征，更是连接生界、人间与冥界的使者。
7: 同时呢，因为美洲豹呢，它是昼伏夜出，它的这个特点，所以呢，很多美洲的先民是把美洲豹看成是一个黑夜的守护神。
6: 古玛雅人认为，太阳在运行到下界的时候，就是属于黑夜状态。如何保证太阳能够在第二天正常升起，就是靠美洲豹来保障。
7: 所以，美洲豹对于维持它的天体的日夜运行，是一个至关重要地位。
6: 为了让这只远古神兽更接地气，首博在展陈设计上也费尽心思。步入展厅公共空间，观众仿佛踏入一场时空之旅。巨大的图腾柱、立体橱窗打造的美洲豹剧场，以及逼真的雨林音效，构建出沉浸式的观展体验。除了静态展陈，科技手段也让美洲豹活了起来。VR 体验区让观众可以虚拟漫游玛雅遗址，与神庙中的豹神邂逅。AI 智能导览则随时讲述文物背后的神话故事。北京台报道。
0: 展现中国原创话剧实力，我们来关注正在举办的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
1: 21部立意高远、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的优秀剧目将集体亮相。
8: 这部书讲的就是四辈的胤禛在江湖上结交侠客的故事。
9: 融合戏曲、评书等传统元素，彰显民族审美意蕴。作为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的开幕剧目，黑色喜剧《大侠吕留良》亮相国家话剧院先锋智慧剧场。
10: 除了黑色荒诞的部分，也非常的有历史深度。
11: 看到非常多优秀的原创话剧在这里上演，对于我们来说是个非常宝贵的学习的机会。
9: 除了小剧场原创精品，本届邀请展大剧场板块各地院团荟萃，经典与新锐并重。
12: 我们是一个基层的文艺乐团，我们把我们家乡的故事带到

0: 首都剧场，我们深感荣幸。
1: 11年来，中国原创话剧展共邀请128个参演院团，263部剧目，1019场线下演出，899天线上展播，展演天数1405天，受众超过420万人次，展现出贴近生活、反映时代、传递正能量的精品力作。
2: 我们让群众呢从台下看戏，变成了呢走上台上演戏，应该说是推动了我们的艺术扎根基层，融入我们百姓的生活。
3: 金校园，多为社会做美育教育的这种活动贡献，我们今年跟中学开展了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些戏剧活动。传承和担当是一直是国家话剧邀请展的一份重要的职责。
1: 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将持续至8月。北京台报道。
4: 2026北京丰台数字文旅生态大会近日成功举办，
5: 以数字为艺，以文化为魂，深耕戏作迭代创新，将推出更多优质数字文旅场景和产品。
6: 眼前的这台机器人拥有火眼金睛，可实时捕捉烟雾、温度异常信号，还能精准甄别游客摔倒、人群拥堵等情况，全力守护游客的出行安全。而当入住酒店民宿时，隐蔽偷拍设备就是大众出行的心头隐患了。这款专业防偷拍检测技术可以精准探测隐藏式摄像头、窃听器等非法偷拍设备，告别手动排查的繁琐。
7: 我们这个设备能检测到酒店的一些针孔摄像头，然后去做识别、去定位，然后精确到厘米级。
6: 文旅产业正在加速拥抱数字变革，围绕全域场景化，丰台区文旅局梳理谋划了124项数字文旅机会清单，在2026丰台数字文旅生态大会上发布，招纳贤士，希望相关企业将新技术融入丰台区全域场景化建设中，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比如在北京园博园，将围绕园博科创湾区构建数字经济产业园加园博文创园双核模式，布局演绎新空间与休闲消费场景。在宛平城片区启动宛平城数字化保护利用项目，通过3维重建、数字建档等技术做古城数字化保护。而市民想要知道丰台区最近哪里好吃好玩，可以登录丰台区推出的首个全域数字消费服务平台精彩消费在丰台小程序，它作为大家身边的旅游搭子、省钱助手，让市民在丰台吃住行游鱼购都能一键轻松搞定。
8: 这个小程序它的特色呢，就在于把丰台的文商旅体展各类的消费资源进行了一个整合和集聚，而且呢我们在里面嵌入了智游丰台的这样一个板块，大家可以很轻松地获取我们丰台的景区景点的活动资讯和一些优惠的讯息。
6: 北京台报道。
4: 我们看几条国际消息，先来看日本。日本媒体周刊文春连续3周持续报道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团队曾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
5: 这家媒体近日公布细节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同时制作并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并且强调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
9: 据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芳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而周刊文春最新报道称，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社交媒体聊天记录等。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当地时间24号表示，自己在出席支持者集会之前曾经收到了死亡威胁邮件。
1: 警方加强了集会的现场警戒，活动没有发生意外。
2: 报道说，玉城丹尼支持者集会24号在冲绳市举行。玉城丹尼表示，他于22号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包含要杀死玉城知事等威胁性表述。玉城丹尼长期主张减轻冲绳驻日美军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负担，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他因相关立场多次成为网络攻击和恐吓对象。
0: 韩国行政安全部当地时间25号表示，从当晚起，韩国全国范围将出现强降雨，降雨量约200毫米。
1: 相关部门已经召开了紧急对策会议，检查各机构应对暴雨的情况。
3: 据韩国气象厅预报，此次降雨25号上午从济州岛和南部沿海地区开始，26号凌晨将扩大至全国范围。预计南部沿海地区和济州岛等地降雨量将达80至150毫米，部分地区可能超过200毫米。由于此次降雨可能伴有较强阵风和雷电，韩国行政安全部紧急部署相关部门，重点检查道路周边的路标、户外广告牌等设施，对曾发生过积水的地区提前排查。考虑到前期降雨已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的情况，行政安全部将向庆尚南道、山青郡等山火受灾地区派遣现场管理员，重点检查居民疏散支援体系运行情况和风险因素排查情况，直到降雨结束。韩国行政安全部还提醒民众随时关注气象信息和灾害警报，远离山体滑坡易发区、河流沿岸等危险区域。
0: 我们来关注非洲的埃博拉疫情。
1: 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经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
3: 谭德赛表示，由于本轮埃博拉疫情发现较晚，其蔓延速度已快于世卫组织的应对速度，为此，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将于26号前往刚果金。他指出，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本月17号，世卫组织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22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0: 历经波折的星舰 V3 终于完成了首飞。
1: 据法新社23号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 V3 在德克萨斯州基地发射升空，完成首飞。
4: 星舰 V3 于当地时间22号17:30发射升空，进入太空后部署了一批模拟卫星。按计划，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溅落，不返回发射场实施回收。第二级星舰飞船在完成试飞后在印度洋溅落。此次发射任务备受瞩目，许多航天爱好者特意来到现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在经历多次设计迭代与试飞积累之后，星舰 V3 被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视为一次能力跃迁的关键升级。此次试飞启用新一代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搭载升级版猛禽发动机，并首次使用重新设计的发射台。试飞的主要目标是在真实飞行环境中验证这些新系统和新部件的性能。
0: 近年来，在法国的布雷塔尼海域，章鱼是频繁出现。
1: 由于章鱼的数量众多，而且容易捕获，因此深受当地渔民的青睐。但是，一些担忧和疑虑也随之而来。
3: 章鱼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且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优质海鲜，营养价值很高。渔业专家表示，尽管没有确切数据，但可以肯定，去年布雷塔尼海域的章鱼捕捞量已经超过4000吨。起初，当地渔民觉得章鱼的出现是意外之喜，能给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但担忧和疑虑也随之而来。由于缺乏天敌制约，章鱼开始不断挤压。

0: 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进而破坏生物多样性。目前科学家尚不清楚章鱼泛滥的具体原因，但他们普遍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海水温度升高可能是主要诱因。
1: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甚至是申请贷款参加培训。相关部门也是提醒大家要增强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近日，宁心聚力，一起精彩。2026年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走进东城，暨东城分团成立大会在天鼎218文化金融园举行。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东城分团的正式组建，搭建起政策直达企业的直通桥，推动了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为区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劲动能。
1: 本次活动由市工商联、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微博党委支持，东城区工商联、东城区发展改革委、东城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联合主办。活动当天播放了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成立一周年宣传片，与会领导为东城分团授旗，并为分团成员代表授牌。现场政策宣讲干货满满，市经信局中小企业处相关负责人围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及小巨人企业申报工作开展解读。东城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东城区15/5产业发展规划及区级惠企政策。法律专家以法治营商环境为主题，分享法律服务赋能民营企业发展的实务内容。据了解，东城分团首批成员共18名，由10名民营企业家、5名参政专家、3名网络名人组成。未来，分团将定期开展政策宣讲活动，深入企业、园区、社区一线，让惠企政策直达基层，深入人心。
2: 律师事务所呢，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从北京市和东城区的各种惠企政策当中，确实得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实惠和帮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现在在我们东城区啊，律师事务所包括律师人数都已经创了新高。法律人呢，在这里面呢，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把好法律关，加强啊法律宣传，那么提高法律服务的意识。所以我们作为法律人来讲，要时刻让我们民营企业家心里有底，眼里有光，步子有风。
1: 民营经济是东城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东城区将以最优服务推动惠企政策红利落到企业账上，切实为民营企业纾困增效。下一步，东城区将以政策宣讲服务团为纽带，持续深化政企沟通协作，常态化开展精准送服务、解难题行动，充分激发民营经济创新创造活力。
0: 近日，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北京马林道国际茶文化交流会、贺州茶宣传推介会联合活动在北京展览馆盛大启幕。活动以消费提振为核心，助力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深度融合，为行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板块，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在北京展览馆拉开帷幕，吸引了300多家茶企参展，包括张一元、金华、吴裕泰等北京茶企，巴马、武夷星、春轮等福建茶企，四川万源的富硒好茶、苏州吴中的碧螺春韵、湖北赤壁的青砖沉香等全国多个特色产茶区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了中国茶产业的地域多样性与文化差异。
3: 这是咱们张园在展会上首发的茉莉花茶冰激凌，这是以咱们张园茉莉花茶作为基底的，因为它是一款硬质冰激凌，所以它的口感会更加绵软。
4: 叫白毫母茶，这款茶最特殊的是它存放了7年以后，它这个香气是水果香，原来是清香，另外这个封面是千里江山图。
5: 我没有想到会了解到这么多讲究，海拔高的话会让茶会有一些微苦回甘的感觉，之后我也可能会去体验一下这种民族服饰。
1: 现场主宾城市贺州展区限制的特色油茶成为全场焦点，依托专属特色主题馆，贺州精心打造优质名茶展示品鉴区、油茶加工工艺展示互动区等多元功能区域，让观众亲身感受来自世界长寿市的生态好茶，体验打油茶的乐趣。
6: 贺州呢，千年以来都有喝油茶的习惯，山区呢雾气比较大，常年呢生活在这一个山里的话呢，那个湿气比较重嘛，这样的祖辈们都是用自己家种的小黄姜和茶叶一起呢来研制油茶来御寒，而且还有呢温润祛湿，还有个清理肠胃等这一些功效，
7: 很丝滑，给人家感觉下去很清肠，很提神。我总感觉每一个族是有每一个族的文化， 和特点特色，非常热情。
1: 活动期间，贺州市还将通过专场推介、茶名品鉴、产品特卖会与文艺展演等多种形式，全方位沉浸式展现贺州茶的独特魅力。
8: 天的气候就造就了我们的云雾茶与高山茶，啊，所以我们的茶是天然、绿色、有机。广西六宝，贺州味道，昭平之道，销往全球，闻名于世，啊，这是我们想通过一展两会想达到的目的。
1: 本次一展两会形成了覆盖展览展示、文化交流、产销对接、消费促进的全链条活动矩阵，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可看、可品、可参与的沉浸式茶界盛宴。未来，西城区将推动马连道街区向国际化、现代化、特色化的茶产业综合服务区升级，打造中国茶产业的首都窗口。
0: 最近，天坛公园的月季花进入到最佳观赏期，600年的红墙蓝瓦下，万株月季在初夏微风里竞相绽放，铺展出20000平方米的璀璨花境，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共赴一场古今交融的浪漫之约。

近日，西单琳琅升级换新，华灯初上时，空中光桥点亮城市夜空，勾勒出建筑灵动轮廓。商圈环绕在琳琅两侧，车流人流往来不息，夜色之下尽显城市活力。夜幕下的西单琳琅太美了，我们一起去看看。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大宝台汉墓，世间首现皇长题凑。老山汉墓，神秘女性头骨究竟指向哪位王妃？两座劫后余生的汉代大墓究竟有何惊天发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双汉墓2000年地宫秘事。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抽奖答题赢好礼，探校探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口，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白福大墓，西周女将军如何在这里现身？大兴旧宫呈现怎样的西周时代生活图景？青铜短剑如何发现3000年前骁勇善战的山戎？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穿越3000年北京地下的烟与戎。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发现，使这里成为北京作为都城的肇始之地。而在北京各区陆续的考古发现，将北京3000年前西周时期的历史逐渐拼合。从昌平区的白福大墓，到大兴旧宫，再到延庆的山戎墓葬群，众多考古发现让我们穿越到3000年前，一窥西周图景。白福，一提到这两个字儿，北京人首先想到的就是

0: 通惠河的源头白福泉。就在白福泉附近，曾有三座大墓显现。
1: 1975年春天，这是一个养鹿场，他们想利用那防空洞呢，来挖一挖啊，能不能做一个库房？他们施工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多的木头，他们就觉得这个可能是有问题。
0: 鹿场主动报告了施工中的发现。
1: 当时就是派我还有于震先生，于震是老同志了，就到那去看一下，看一下。哎呦，我们觉得这个很重要，这还有柏木，这不是木坑吗？还有看了有些白膏泥啊，好多东西，哎，觉得这个东西要发掘。
0: 这是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昌平白福大墓发掘的青铜器，有代表战争的斧、戈、刀、矛头、短剑，更有显然意味着权势的兽纹青铜壶。这么多类别的青铜器同时出现，在昌平白福发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大墓呢？
1: 发现了三座墓，三坑呢，我们就当时做的编号 M1、M2、M3。总个来讲，这个墓出的东西是600多件，陶器有，铜器有，铜器不但有礼器，就是青铜礼器了，顶斗这些东西，而且它还有兵器，还有生产工具。
0: 房山琉璃河的考古锁定了北京作为一个城市的出现是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那么在昌平白福，西周时代又住着什么人呢？
1: 最稀奇的东西呢，这三个墓呢，从最后的人骨鉴定 M2 就是女性的，这个呀，实质上这个女性是个武将，而且殷商的时候啊，妇号知道吗？是女的吗？所以我觉得她有很多的这种北方少数民的特点的，北方少数民族好多是武将的，是不是？女的也有啊。
0: 妇号是商王武丁的妻子，是甲骨文上记载的中国历史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将军。而昌平白福西周墓与房山的琉璃河西周遗址隔着燕山这一战略要地遥遥相对，出土于白福的女性很可能就是和妇号一样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女将，她们之间究竟是何是战，真相早已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1: 那么她这个剑手有马手马头啊，剑上那个握是马头，叫手嘛，手就头也嘛。另外有鹰飞的雄鹰的鹰头，所以这些好多的这个说明，他对中原是不出这个东西的。
0: 他们都属于短兵器，可以用手拿或者佩戴在身上。我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可以想象在北方辽阔的大地，天上有盘旋的雄鹰，地上有奔驰的骏马，人们把鹰和马的造型用在剑手上。不仅仅是白福墓，在西周琉璃河墓中，这把剑也透露着草原的气息，剑鞘的表面刻有非常生动的图案，剑鞘两侧分别装饰一个正面跪坐的人像，中部是盘绕的龙纹，周边有5个穿孔，造型非常独特。这件西周早期短剑是目前所见中原文化最早的青铜剑之一，这样的短剑更多出现在北方民族手中，因此专家推测这把青铜剑可能是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青铜剑影响而产生的。而在北京大兴区旧宫三村南侧的基建考古，可能将北京南部西周时期的历史重新改写。
2: 勘探队吧，当时给我打电话说发现了早期的手纹陶片，说应该是年代还是比较早的，然后就去现场了，大概确定了一下这个时代，在商周时期。
0: 这些陶片的特征让吉征异常的熟悉，因为在距离旧宫向西南50公里外，房山区琉璃河的西周烟

0: 都遗址博物馆里，这样的陶片比比皆是。
1: 发现的主要还是立吧，啊，立跟它的随葬器物，三足的，当时用于煮饭的，其实就是当时煮饭用的锅。

0: 韩国的一个第一例，
1: 哪怕有1%的可能机会，马上做，
0: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2: 中国万岁！让你一生。
1: 反正他一天不好，我就会坚持一天。来了。
2: 你帮我个忙。
1: 好的。哎，对嘛，来。一会儿我们走几步，好吧？
2: 现在就走。
1: 可以。爸爸给你戴这个头盔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2: 摔跤。
1: 啊。保护你的头。
2: 对。
1: 对吧？
3: 我叫段可心，今年10岁了。我是贵阳人，我喜欢唱歌、跳舞、运动、跑步和上学。可是爸爸说这些我都不能做。

0: 是下了床，爸爸就得手把手地扯着我，只有戴着头盔，我才能自己溜达几圈，因为我有摔跤病。你看我的脸上、头上、身上有好多伤疤，都是摔跤摔的。有时候突然的关门声都能让我受到惊吓。
1: 没关系。
0: 大家都很怕摔跤，小朋友看见我总摔跤，也不敢跟我玩了。
2: 他是我以前的朋友，但现在他有了新朋友，就不再和我玩了。
1: 他在家里可以说没有朋友，他只要一看到小朋友，哪怕这个小朋友小到只有一两岁，他都要想跟别人玩。
3: 在这里。
0: 没关系，我还有佩奇，
3: 是我们最最可爱的小佩奇啦。
4: 从小到大都是爸爸陪我玩，太无聊了。我想，
5: 平时活动也还可以是吧？
1: 活动很少，不是很多，那是就是只有我带他走路。
6: 前几天在贵阳的家里，可心的大牙被磕断了一半。来北京住院的第一天，又摔断了胳膊。多灾多难的小可心，摔跤的频率越来越高，发作的原因也越来越奇怪。关门声、汽车喇叭声，甚至电视节目里突然的声响，都可能让可心发作。
1: 几乎每天都要摔，在破了缝针的这种情况，他的头上缝针可能都有十次，牙齿啊这些打坏了好几个。
7: 这都是强直呀、有痉挛这些发作有关。
6: 经过多轮检查，可心的摔跤病被确诊为癫痫，只不过他的癫痫类型很特殊。
8: 它是一种特殊的难治性癫痫，我们叫惊跳性的一种癫痫发作，它特别怕突然的这种声响或者是突然的惊吓，比如一个关门的声音，它一下子就会摔倒在地上，那么这种是一种特殊的反射性癫痫。
6: 可心的脑电图呈现爆发性的节律性活动，属于癫痫性脑病的表现，而核磁扫描显示致痫灶并非单一局部的呈现，而是大脑出现广泛的萎缩，因此这种特殊的癫痫不但对他的人身安全造成危险，对他的认知功能也存在着影响。
2: 我想不起来老师怎么教的了，好像是会五的话我还是没熟练，七我倒是会，八这些我都不行。
1: 我就手把手教也没用，也是怪他不学吧，这里还真怪不着他，不是他根本写不了。
8: 随着癫痫控制不住，那么他认知功能呢也有明显的就有下降的这种趋势。
1: 第一次做手术的时候我还其实还骗他，因为当时我很有信心的啊，他问我做什么手术，我说你头里啊有虫子啊，医生要把虫子取出来你的病就好了，就不会再抽不抽筋了。
6: 很遗憾，术后半个月再次发作的癫痫宣告，外科手术也无法治疗可心这种罕见的反射性癫痫。药物给可心关了第一扇门，外科手术又关了第二扇门，无路可走的可心却面临越来

0: 越严重的发作。
1: 我们要给他安排的这个手术呢，可能比这个传统的脑深部刺激还要更先进，那么还是全国的一个第一例。
0: 十岁，癫痫发作十年，药物和手术治疗均告失败，发病频率和症状愈发不可收拾。医生要为可心做的全国首例的手术，能否拯救这个可爱又让人心疼的小女孩呢？此次宣武医院要为可心植入全球首个16通道脑刺激器，最多可以连接4根针状电极或片状电极，它将有效地控制大脑异常放电所导致的癫痫症状。这款设备将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患者的脑电数据上传云端，医生可随时远程进行诊疗方案的调整。这种前沿的治疗手段是目前能治疗可心这种罕见癫痫的唯一希望，但希望仅仅是希望。
1: 我们不是想达到立竿见影的这种效果，而是希望在逐渐的调控的过程中，越来越能够修复它异常兴奋的这种癫痫的网络，发作能够减少，程度能够减轻，速度能够减慢，这样的话呢，就会最大限度呢减少癫痫对它带来的伤害。
2: 咱们要做脑电图，好不好？
3: 好，
2: 看看可心
3: 乖不乖？
2: 嗯，没错。
0: 国内首例闭环式脑刺激器植入手术，需要术前为可心进行24小时动态脑电图，这样可以动态观察在清醒期、睡眠期的不同阶段可心脑电图出现的变化，进而捕捉癫痫不同发作形式的数据，为手术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3: 搞得我的头皮好痒啊！
2: 你头皮好痒啊？
3: 对。
2: 一会儿咱们做脑电做上以后，头痒，咱们就不能去用手去挠了啊！哪儿痒痒，告诉阿姨或者告诉爸爸，我们给你摁一摁，然后解一解痒，好不好？
3: 好。
2: 一挠的话，它那个位置就变了啊，到时候做出来的别的效果就不准了，好不好？
3: 像就像贪吃蛇了，
2: 啊，像贪吃蛇了是吗？
3: 闪腰带喽，
2: 带不行吗？那你勇敢不勇敢呀？
3: 勇敢，我觉得超级勇敢，
2: 超级勇敢。
0: 可心自从6个月发病，就穿梭往来于各大医院，检查、打针、吃药、住院，每一次经历都在小女孩心里刻下深深的烙印。
3: 第一次小的时候，第二次。
2: 第一次哭没哭？
3: 哭。
2: 第二次哭。
3: 对，小的时候哭，第二次长大哭，第三次没哭。
2: 嗯，真棒。
0: 安装好脑电监测装置，可心可以正常活动，然后等待24小时之后的监测结果。
4: 不是，他左边固定着。
5: 翘起来，
4: 上边动不了。
5: 应该四肢都有僵持。
0: 明天，国内首例闭环式脑刺激器植入手术即将进行，医生围绕可心24小时动态脑电图的监测结果进行讨论。面对这种特殊性癫痫，专家们也表示非常棘手。
1: 应用这种新的设备做这种反馈的脑深部刺激，那么还是全国的一个第一例。我们希望它有一个好的结果，然后整个的手术过程呢，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很顺利。
6: 它确实很快啊，它声音过来之后，它如果要是说你放在中央区，这个运动的这个地方已经起来了，说明症状已经出现了。
7: 它不是能够做皮层刺激的那个类型，它只能做深部刺激，去减缓大范围的皮层的放电。它都是左侧的这个。明显那就把2个采集电极呢可以搁在一侧。
0: 面对复杂的脑电监测结果，医生们决定尽快进行脑深部刺激器的安装，缓解可心的癫痫发作，并根据可心的脑电表现修改了原定的计划，将2个采集电极从之前的双侧植入改为统一植入左侧。会议室里，医生们为手术方案做着最后的讨论和推演。病房里，可心也在憧憬着术后的自由生活。
8: 出院之后最想干什么去啊？
3: 我记得我的梦想好像是八 治好以后回家就等一个灯，等一个灯，还有转圈啊、跑步啊，都是什么喜欢练的。
8: 你觉得芭蕾舞是什么样子的？
3: 就是等一个灯跳，等一个灯跳。
9: 病很苦的，他有时候会突然问我，我的这个病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到后面问的是，我这个病是不是治不好了？啊，有些问题我直接没办法回答。我现在啊，他如果不摔跤了，这是我现在最急迫的愿望。他只要不摔跤，哪怕他发作，没关系。这可以慢慢的再治。
3: 爸爸抱。
9: 好，睁开眼睛就看到我了哈。
0: 今天即将进行的是一种全新的治疗癫痫新方式，国内首例治疗癫痫的闭环式脑刺激器植入手术。在技术赋予医疗新力量的同时，也给了可心爸爸冲破雾霾的希望。年幼的可心并不知道在这背后是爸爸又一次的拼尽全力。
9: 加油，哪怕有1%的机会马上做。
8: 给谁送你的？
3: 阿姨。
8: 哪个阿姨啊？
5: 你找不着了，
10: 全是绿的阿姨。
5: 对，
3: 我记得
5: 最漂亮的呀。
3: 对，
10: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3: 哎妈，
5: 它会发声的，你摁它，它会唱歌，你听。哎，
3: 队长，我有个问题，这个光啥时候才熄灭呀？
5: 你再摁它一下。
0: 有小海马的陪伴，手术室也变得不再那么可怕。
3: 躺下，
5: 慢慢的躺
3: 下。怎么感觉有点紧张呢？不紧张。你
5: 笑起来
3: 真好看，像夏天
5: 的。哎，真好听，唱的真好听，真好听。
3: 唱首歌就不会觉得紧张了。
5: 哦，真棒。那你给我们唱歌吧。下一句是什么？
0: 唱着歌给自己加油打气，这是可心的表示，也是他的故作坚强。
3: 来，阿姨能不能轻点？
5: 啊，阿姨一定轻轻的啊！你要是痛的话，你就抓着阿姨的手去痛，好不好？
3: 我爸爸也是这么说的。
5: 哦，
3: 1、2、3。阿姨，今天我厉害吗？
5: 厉害，阿姨给你一个。
3: 我都没有哭，谢谢阿姨。
5: 到阿姨给你带个戳啊。嗯。
10: 还有伴儿。
5: 咱们轻轻的抬一下屁股。哎，
3: 不敢打。
5: 没事儿。
0: 再坚强。可心也不过是个10岁的孩子。就在护士阿姨准备再次打术前最后一针的时候，可心情绪突然失控，而这一次的哭泣刺激让癫痫再一次发作。
10: 又发作了，是受惊吓了。
11: 我觉得应该可以扎针，
10: 来，
5: 可以了哈，来，他这劲儿还绷着呢啊，他
11: 这还较劲呢，
5: 不，他还发作呢，
11: 还较着劲呢。
5: 好了，行。
0: 经过20分钟的调整，可心的癫痫发作结束。
10: 来，上头架了。
0: 头架也安装完成。
10: 对。
0: 接下来进行手术前的最后准备。
12: 我们是先对右侧，先开左侧嘛，是吧？
10: 风花，你看那下颌行吗？
13: 可以，我们就固定了啊。
5: 可以。
10: 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小孩，这个位置抠太紧，他有的时候他咽喉部术后有点水肿，他会气道会有痉挛。
0: 今天可心要做的是脑深部电刺技术，又称为脑起搏器，是通过植入大脑中的电极发放电脉冲至控制运动的相关神经核团，调控异常的神经电活动，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手术需要通过 CT 扫描数据来计算脑内靶点的3维坐标数据，从而将电极准确植入。而完成这些，最重要的工具就是立体定位头架。如果将大脑神经比作大海里的鱼，那么立体定位头架的安装就像给大海里的鱼加装了声纳探测仪，能让医生得以精准捕捉。
5: 上面把这帮我先翻一下。
10: 你开呢？

0: 开门。
1: 重开，再玩一
0: 遍。
1: 对对对。
2: 位置是负的14度。
0: OK。嗯。那个整个也是我们立体定向头架的一部分，早晨打的那是相当于一个基座，上边那个是整个的一个导向弓，然后靠那个去核对那个靶点，然后把深部电极导向到正确的那个靶点位置。
3: 定位头架角度的设定非常关键，医生们要360度全方位核对信息，如果定位不准确，电极置入角度出现误差，手术将会面临失败的风险。而作为国内首次闭环式脑刺激器置入手术，每一步都是关键，也是突破。
1: 5.5，
0: 对，
1: 媒体位是负15.5，
0: 对，
1: 角度是40.5。
0: 我们脑内的核团要放得非常的精准，因为有的时候偏差在1毫米，它刺激效果就完全是不一样的。高一点啊！
3: 上午11:30，手术正式开始。按照手术方案，医生们要在可心右脑钻开1厘米左右的孔洞，将一根刺激电极放入丘脑核团，左脑原来手术区域将钻开3个孔洞，将一根刺激电极以及2根采集电极分别置入。采集电极将会实时采集可心的脑电波，而刺激电极将会在脑电波异常发电时予以电击刺激进行治疗。
0: 它这个可能会相对薄一些，它的这种惊跳性的发作，惊吓的以后引起的过度的这种放电，我们也考虑在它的感觉中枢以及听觉中枢附近来放置这种采集的电极。伤几几啊？开到6吧。
4: 大脑相对来说也是有一定容积，并不是放在任何位置都会有效啊。临床上看的只有几毫米范围内的有效的位置，医学上叫靶点啊，像打靶一样，把电极放在其中才有可能有效。
3: 医生们在既定位置钻开孔洞之后，放置电极这一操作慎之又慎，就像在米粒上绣花一样精细。因为电极的置入角度不能有任何偏差，否则不但电极无法准确到达有效位置，还有可能在进入过程中对大脑组织以及血管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0: 那个戳它一下，首先顺直了，花了很大的这个时间反复的核对靶点，然后去调整这个导线弓的位置，希望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0: 这张照片还在他们这个照相馆这儿照的，他们照相馆的还提出用这张照片做他们的橱柜什么的，都喜欢他。几个姑姑就带他出去玩嘛，经常带出去。那个时候不严重嘛，你看以前都没摔过，也没缝过针。
1: 手术室外，可心爸爸一遍遍翻看手机相册里的美好回忆。
0: 他最小的时候，不管抱在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乐，都围着他转。那干脆叫段开心吧，这个名字就一直就这样叫了很久很久，现在没人叫了。

0: 如果说没有手术，能有特别大的改善吗？
1: 我这个思想准备有的，没这个没关系，没改善就没改善吧，啊，再等呗，再等吧，再等到有什么新的技术啊，咱们又尝试吧。反正他一天不好，我就得坚持一天，这是没问题，这个我有自信，肯定没问题。嗯，

0: 你给我吸张镊子。
1: 下午两点，手术进行两个半小时后，两根分别位于左右脑的针状刺激电极已经成功置入。即将进行的是两根扁平状的采集电极的置入，但因为可心左脑曾经做过切除手术，术后大脑内部条件复杂，而且左脑部分要同时容纳三个电极，怎么合理分配位置不会产生干扰，不会对血管造成损伤，医生们谨慎进行每一步操作。
2: 别这个
3: 减少出血，他的血容量也就1000，
4: 对他营养状态
0: 对。小朋友也有这个血管的一些损伤啊，术后有血肿或者皮层的一些渗血的情况，这样会影响到我们信号的采集。
2: 就看你那骨圆它能不能下去，不能下去还得挪这个钉子。
5: 那个能卡没
2: 钉子。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你把它拿出来吧。
4: 这是骨头，
2: 我觉得这骨头还得往这边挪一会儿。
1: 电极成功置入只是手术的第一步。介入后的电极还要进行现场调试，看看能否准确接受以及发射信号。
2: 也差不多，
4: 如果到时候咱们这边弄过来就可以缝住。
2: 对对对，然后就侧头咱们试啊。
6: 可以放在
4: 这四个触点上面。
2: 对，那行，侧侧电阻。
4: 对，
2: 两个都没问题。
4: 没问题啊。
1: 电极置入成功，信号工作正常。接下来，医生要把四根电极以及充电设备共同置入可心的皮下组织之中。
0: 最后呢，我们把它的导线，一共有四根导线，都沿着一个小的皮下隧道引入到它的右侧的这个胸壁，会跟一个刺激电极装到患者的胸壁的这个皮下里边。
1: 可心此次置入的反馈型脑深部电刺激设备是国内首例，之前传统的脑深部刺激应用称之为闭环式开放，也就是说医生是刺激参数的制定者。
0: 怎么来找到最适合患者的刺激参数呢？只能通过不断的试错，如果效果不好我们再去更换，也许更换刺激的靶点，也许更换刺激的频率。
1: 而此次可心植入的反馈型设备是由系统自动采集信息，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后给出更精准的刺激方案。
0: 总体来说呢，随着这个采集患者的这个信息呢越来越多，它用的时间越来越久，那么它的计算能力呢就越强，越能够找到针对这个患者最理想的一种刺激模式，将来就过渡到完全不用人来设置这个刺激参数，而完全由于它的脑电信号去触发它的刺激，这样能够实现一种比较精准的刺激。全国的一个第一例，我们希望它有一个好的结果，为将来我们后续的临床实验的开展呢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3: 时间摇摇手，
1: 下午3:30，历经4个小时，国内首例反馈型深度脑刺激植入术完成，可心被推进 ICU 进行术后观察。
3: 1、2、3，
4: 好。
1: 血管是否有触碰渗血？一旦发生水肿，是否会影响数据的采集？植入电极之后，可心对惊吓和突然的声音是否还会敏感？这些都是医生和可心一同努力要迈过的坎儿。
7: 没关系，人家医生护士都夸你了嘞。
1: 从这一刻开始，四根电极就已经处于工作状态，它将时刻采集可心的脑电波数据，对异常数据进行分析，并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这一刻开始，这四根电极将成为可心最好的伙伴，与他一起成长，共同对抗癫痫。
7: 刚刚才睡的，就是不吃东西，吃的少。
1: 今天可心还需要去拍 CT 来确定四根电极的放置位置是否有偏差，以及有没有出血、水肿等术后异常。
8: 信号挺好的，基本上没什么干。

0: 能够看到一些异常放电。昨天一个是玉老师，昨天用眼睛看就能看出来，然后我们用软件也分析也能读出来，效果挺好的。
1: 啊，
0: 他今天有发作吗？
1: 没有。

0: 可心恢复得不错，术后这七天癫痫一次都没有发作，这让每天紧盯着手机软件的爸爸放松了不少。而且经检查，可心各项指标已经趋于正常，过两天就可以回家休养了。今天给他做手术的乔医生特意来到病房，为他送上出院前的鼓励。
1: 可心，你就要出院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2: 乖。
1: 很乖哈、啊、觉得是不是很开心？
2: 开心。
1: 终于可以爸爸带你回家了是吧？
2: 对。啊，
1: 医生也很高兴啊，因为你恢复得很好。
2: 嗯。
1: 我们那个医生护士哈、啊、叔叔阿姨也送给你一个礼物哈、啊、因为你表现特别好，特别乖。这是一个粉红色的书包，希望你回去呢带着这个小书包多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吗？
2: 好。
1: 好，
2: 谢谢阿姨。
1: 不客气，看到你笑我们就很高兴啊，表现特别好。
2: 我约定叔叔回家学习和写字。
1: 对，好，健健康康的，多学习，多长知识，好吗？
2: 好。
1: 好，真棒，那我们拉钩哈。
2: 拉钩。
1: 好。
2: 拉钩算花100年不洗片，片的就是小狗。
1: 看叔叔。
0: 背着可爱的小书包，可心做了一个决定。
3: Hello， 爸。嗯，你好可爱，好漂亮啊！
2: 阿姨，我准备把这两个猪猪送给隔壁的那个小妹妹。
3: 是吗？
2: 对。
0: 因为隔壁病房的小妹妹今天去做手术了，无法碰面的可心就把送礼物这一重任交给了她最喜欢的医生阿姨。
3: 为什么不带走她呢？
2: 我觉得拿两个小的够了。
3: 那他们一定会特别开心的。
2: 嗯，
3: 阿姨告诉他们是可心小朋友送给他们的，行吗？
2: 好，
3: 好，你
2: 不要谢，
3: 阿姨爸爸了。

对可心和家人来说，这十年疼痛太多，但同时能拥有彼此，幸福也更多。而未来，随着医学和科技的发展，可心和爸爸的期待以及梦想会实现的更多。可心，世事不能完全可心，但愿你开心就好。

0: 急诊啊！
1: 搜，老年女性85岁。
2: 北京世纪坛医院关节外科一个月需要收治大概110个患者，需要做100台左右的手术。
3: 你们二位要这样出去，因为换关节是不能那个进人多了。谢谢各位。
2: 而每周一是关节外科最忙碌的时刻，不仅有急诊收上来的患者，也有大量择期入院的患者。比如因疲劳驾驶摩托车而导致掌骨骨折的追风少女小郭，
4: 就得做手术。
2: 比如因热爱各种运动不幸膝盖骨折的运动健将小张，
5: 打了9个钉子，这边肿得更厉害。里边
6: 你看那个，
2: 还有长期受膝外翻困扰的王阿姨，和没有注意台阶而摔骨折的80多岁的张大爷。
7: 你可以看看，
8: 是这样，这是昨天晚上的收治的一个急诊的病人，26岁，一个女孩，轮滑教练，就训练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严重粉碎的三踝骨折。正常呢，这个是一个完整的骨折哈，这全开了，这严重粉碎哈。
9: 好，来站稳啊。没事。
10: 三踝骨折呢，在髋关节骨折里是比较严重的，一般往往有内踝骨折、外踝骨折、后踝骨折，但这个患者是三个部位都发生骨折，不做手术。或者呢，复位效果不好，那将来日后呢，它会形成创伤性关节炎。
11: 因为那边医生可能就是他，有把最坏的结果告诉我。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呦，你这么年轻，以后就可能站不起来了。”他可能说是恢复不好，就站不起来什么的。但是我已经接受不到这个信息了。我唯一接受到的就是你才26，以后站不起来。然后我再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我整个人是懵的，就是。进来的医生和护士跟我说话，我都听不进去。
2: 小新，一个26岁的姑娘，刚交上了男朋友的她，因为在工作中穿轮滑鞋，意外导致严重的脚踝骨折，被迫需要长时间住院。但没想到的是，无比沮丧的她情绪转变不到一天。
12: 这个换了相机啊。好像啊！
11: 对，我的脚可以这样。
13: 这个刘川，
11: 你看我的脚可以这样，这个脚你可以动了。
12: 倒车请注意。
14: 我是技能哎，身残志坚。
15: 我妈说了，不会就要学。
16: 就花轮。
15: 对，然后爬成这个鬼样
11: 想让我妈过来，不想让他们太担心，他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但我不想让就是这个事情说的就是那么严重，给他们增加负担压力。
12: 他母亲来了是吧？
17: 来了，在后面都是。
12: 啊，就你是从内蒙过来的是吧？刚刚到。啊。
18: 现在他不是，我就快不出去，也不绕过来嘛。说你找一找，我接来干啥？我说你正月咱也碰
2: 上。有了妈妈的陪伴，小新仿佛已经把患有严重的粉碎性骨折的烦恼抛在了脑后，仿佛也忘记了5天后令他害怕的手术。
19: 说的有点难看，这膝盖我妈绕不去，你膝盖。
2: 在世纪坛关节外科的病房中，有母亲照顾女儿，有妻子照顾丈夫，有80多岁的老爷爷照顾80多岁的老奶奶，也有男朋友照顾女朋友的。但这里2/3的患者都是只身一人在这里治疗，尤其是发生骨病概率更高的老年人。
20: 突然走着都跌个跟头，啪在那儿了。岁数大了真不行啊，真不能跌呀。
21: 他这腿呀早就疼，一抬手吧这腿一软，蹲那儿了就摔坏了。
22: 你妈呀，都多少？
21: 我
0: 过了一圈儿，脚要脏了，折。
2: 老年患者往往合并很多的基础疾病，并且骨折后带来的疼痛和行动不便都需要有人来照顾。虽然有医护的悉心治疗，但亲人的陪伴往往能给这些老人们带来心灵的抚慰。
21: 他们应该来呀、啊，哎，他们也不来，
4: 他们都上班了，他们来不了，我雇了个姑姑。
6: 孩子每天三点多钟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样，他也来不了啊，他也上班呢。
20: 现在家里剩下就剩下我们俩了。
21: 他们在上班，他们事儿要的急，要的多，所以他们就没时间。我老人越老越不容易啊。你们多回去看一眼都是好的呀。
7: 早日康复啊！
6: 老两个脚断了，然后说起蹬就起来了，你说啥？
13: 蹬了一蹬。
2: 在关节外科的病房中，缺少亲人陪伴的老年患者与爱说爱笑的年轻人仿佛能碰撞出特殊的化学反应，在这个病房里打破了年龄的边界。
5: 什么时候上电视时候提前跟我说一声好不好？
22: 没问题。
5: 但是我大爷放上电视，我说这大爷他要出院了，他说想我，不想让我保，我也不想他。

0: 我让他再住两天，我俩能聊到一块儿去。
1: 我们俩隔正好朋友了
0: 啊，
2: 是吧？
1: 一唠一聊，
0: 一唠唠半宿，我俩
3: 什么都聊。
1: 我们俩什么都聊，我俩是好朋友。
2: 一个35，一个86，这差了
1: 不止一岁，
0: 差了51岁，
1: 51岁
2: 的差
1: 51岁。

0: 我们外孙也是爱唱歌，他妈也爱唱歌。
1: 我跟您说，奶奶，他们肯定是遗传到您。
0: 对。
2: 我妈从来不让我张嘴，我以前在家里张嘴打我，闭嘴。
3: 我妈，别说话，太难听了，别吵。楼下都要找上来了，别说话。
0: 他在家我也没唱过，还不是他打死。
4: 她18岁的吴奶奶，小新的同房病友，因为重度膝关节骨关节炎，不得不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由于儿女工作较忙，吴奶奶在住院的20天里，一直都是护工在陪伴。学唱沪剧，将两个素不相识、本各自划着屏幕的一老一小联系了起来。26岁的小新成为了85岁吴奶奶的陪伴，忘年之交的友谊之花慢慢开放。
0: 我看了我就喜欢他。
5: 再试一遍，刚才那个试的。
0: 我也看着他，哟，我好像认识他似的啊，跟我外甥兄长得挺像的，我说。他是白啊，也是特白，反正。所以他也得每个礼拜给我来一次，给我买菜，给我洗洗衣服，打扫卫生。来一会儿，因为每天上我家来，最多给我说10来句话，又完了，给你活干完的。他没话，他不跟我说话，不说话的，不说爱生脑子的。
4: 吴奶奶在爱人去世之后，长期独自生活。面对病房中有一个爱说话、想跟自己学沪剧的小新，吴奶奶彻底打开了话匣子。
0: 就是他的过去的那个女子，给他写信了，我已经好像不成了。
4: 通过几天的相处，吴奶奶不仅教小新唱沪剧，还像一个家中长辈，叮嘱小新的生活日常。
6: 哪儿疼？
7: 小子
6: 疼。
7: 这儿，我给你按一下啊。
6: 在这儿。做完超声放心。
4: 由于小新在手术期间，吴奶奶就要离开医院回到家中，两人将无法再见面。奶奶将沪剧《致超读信》的歌词写在了小新的日记本上，以纪念这份特别的情谊。
0: 致超，致超，过来恭喜侬，又是迎接侬阿妈去，我得侬一道就要死来了，上辈来的你身边，上辈来你身边，一只裤裆里后面有热什么了。
8: 疼一下，别动啊！
6: 剩下那俩就别动啊！外踝你能侧着做吗？
8: 啊，对啊，外踝侧着做呀，
6: 尽量是侧卧。
8: 躺扶头，那行。
6: 一个踝关节的锐骨折，而且这个是累及内踝后丘的一骨折，这个并不是特别常见，所以呢，这个手术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外踝、后踝内侧是全断了，就是踝关节里边连着。
8: 还能内旋吗？来，给我拿凳子，灯光。
7: 麻醉老师，我们开始了啊。
4: 由于小新的脚踝骨折，累积到腓骨骨折、胫骨内踝骨折、后踝骨折三处骨折伤害，这是踝关节粉碎性骨折中较严重的一种。现在通用的治疗手段是，需要医生通过经验，人工将3块断裂的骨头复位到原来的位置，并使用钢板和钢钉将骨折处固定。但这样的人工复位固定来不得半点偏差，否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8: 你给拉开，我看一下。
9: 踝关节骨折，所以这种骨折呢，一定要做到整个关节面的一个紧绷复位，复位效果不好，那接下来日后呢，它会形成创伤性关节炎。啊，这样将来他一走路呢，踝关节会疼痛，这样对他整个生活质量，对他愈后是非常非常差的。
8: 害怕吗？
6: 是，
8: 给我撤了，你再拉开，我看一下。
4: 目前在骨折手术治疗中，医生需要凭借经验对骨折部位反复比对，才能达到最佳的复位效果。
8: 往近端的挪一点，完了往下的挪一点就完了。来，瞪着给我来。
4: 其次，在术中需要进行多次 X 光的照射，
8: 不是，
4: 这样不仅手术时间较长，日积月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医生的身体造成伤害。
8: 感觉像是在
4: 医学的发展是陪伴着理想在前进。 在给小新手术的同时，北京世纪坛医院30公里外正准备进行一场特殊的手术。这场手术将指引类似小新这样的骨折患者在治疗上的未来发展方向。姚琦主任的老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学部唐佩福教授，一直致力于骨折复位机器人的研发，姚琦团队积极参与其中。其科研目标就是在机器人精确引导的辅助下，更精准、快速和更智能地对患者的骨折部位进行复位，尽可能地减少术者靠经验固定复位所带来的人为误差，缩短患者在手术台上的治疗时间。这场试验手术的主角是一只实验羊。
10: 这个方向可以吗？
4: 首先对实验羊进行外固定架固定，然后进行截骨。
10: 好，
4: 在外固定支架的伸缩作用下，机器人正在精准地对骨折的患处进行复位。
9: 机器人辅助下的手术呢，终极目的可以使我们手术呢更加微创化、更加精准化、更加智能化。
4: 研发这样划时代意义的前沿科技，能够让跟小新一样的骨折患者未来在机器人辅助下得到更精准、更快速的治疗。现在30公里外小新的手术也即将进入尾声。
10: 胶布来，胶布。
4: 在北京世纪坛医院手术室里，医生们正在对小新的手术进行收尾工作。
5: 知道做好了吗？
1: 做好了。
5: 现在正在最后一次给你拍片子。
4: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手术，小新严重骨折的脚踝得到了复位和固定。
5: 你看这个就完全正哈，这整个都位置都回来了。
11: 脚都有知觉了吗？
12: 这个有了，
11: 这边没有是吧？
13: 哈喽，我是关节外科的病患，今天是周一早晨，是关节外科最忙的一天，我们去看看医生和护士都在做什么吧。这是早晨刚刚交班结束，忙忙碌碌的护士小姐姐们。
14: 我麻烦了，谢谢你们。
15: 跟我啊，
13: 对，四主任上午会忙上我。
5: 好。现在才几点？现在上午10:30，现在已经8000步了。脑袋确实乱，
16: 有点不转了是吧？
5: 那还得必须得转，不转也得转。
16: 对，咱先查好腿啊。
4: 姚琦主任忙完门诊，跟王星河主任讨论临床医学转化，接着跟内科主任潘磊探讨多学科联合的相关事宜，医疗学科建设、医学的临床转化、新技术的运用，对姚琦主任来说同样十分重要。
17: 要把学科做起来，把学科带起来。这人呢，这辈子就是这样，还是得干点事儿。
18: 去年，
16: 你看那个才会明显的疼痛。
4: 长期受到外翻膝困扰的王阿姨，终于迎来了她的手术。医生需要将王阿姨上下已经畸形的膝关节骨头进行部分切除，换上人工膝关节。外翻膝的发病率仅有1/1000，且治疗难度很大。
19: 因为它涉及到术中的软组织的松弛和平衡等方面，既要恢复立线的稳定性，同时要减轻患者的疼痛。
16: 从医生手术台上风险，第二术后管理怎么都认。
4: 与机器人复位手术这样前瞻。

0: 性的科研项目不同的是，面对这样的罕见病例，药剂主任准备采用一种国产先进手术辅助治疗手段，而这种技术已经从展望到落地临床，可以更精准和高效地治疗王阿姨的关节顽疾。这就是 3D 影像重建以及 3D 打印技术。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是 3D 的已经出现了是吧？
2: 对的，我们现在就已经快速地进行了一个三维重建。我们在传统的方法的话，一个比较熟练的工程师也要做1到2个小时，我们大约用了刚刚呢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把整个患者的这样的一个下肢全长做了一个快速的三维重建完成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会做一些医生比较关心的割手术设计，我们和医生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互相沟通，相当于医生在手术之前已经把这个手术在三维上进行了一个模拟。
3: 如果我们做关节置换的手术呢，你涉及到这个假体的型号，原来假如现在1到10，你现在都得给术前的三维重建嘛，事前就知道你大小号嘛，患者的号是4号，你可能可以3到5就够了。
0: 三维影像重建及术前规划后，3D 打印机开始了运转，供医生术前参考的1:1复原的畸形病变关节正在成型，而辅助本场手术为患者独家定制的导板才是打印的关键。在传统的膝关节置换手术中，医生更多的是用传统工具凭借经验来判定接骨的方向、位置、角度和接骨量。那么每个医生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在人工智能辅助下定制化的 3D 打印导板就像是我们的汽车导航，精准的辅助医生无限接近于最佳答案。
4: 对，
0: 有了 3D 影像重建的术前规划， 3D 打印导板的精准辅助切割不仅提高了手术成功率，也缩短了患者在手术台上的时间。
3: 尤其呢是对这个一些开展比较少的医院，或者一些基层医院呢，是非常非常有用的。通过我们不断的设计、沟通、落地、转化，在完成我们这个手术的同时呢，有进一步推广和应用。哦，
5: 好嘞，好吧，嘿，好。
0: 今天手术后的王阿姨已经可以下地了，今天我们的小新也即将出院。
6: 终于要出院了。
7: 今天出院
8: 挺好的，一人签个名吧，大家可以看看。
0: 很多患者在这个病房里重新站了起来。
9: 坐在办公室还是要加强一个锻炼，多跑跑步，多走路。
10: 摔倒了以后要及时就医，觉得我这个其实是耽误了点病情。
9: 希望大家就是以后出去爬山队要做好准备工作。
11: 我的手呢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但是在这里还是想提醒大家，驾车骑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呢，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这两天啊，下雨，那么雨天呢，路面湿滑，路面的交通压力也增大了。交管部门在重点的路口也加大了警力的投入，开展秩序整治，确保您的通行安全。
1: 下午两点多，朝阳区燕沙桥路口车辆一辆接着一辆，由于降雨，非机动车、行人都步履匆匆。民警高子金冒雨打着手势，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
2: 往前来，往前来点。您看这头发湿的，好家伙！
1: 车流中，这名骑车人因没戴头盔被拦了下来。
2: 路特别滑，因为受这下雨影响，这路面有积水。第二，您这车辆，您看这一桶，这车上现在有几桶？您这少说得小十桶水吧？这本身这桶这个水重量对您这车身是一种负荷啊，您这行车路径中有这个平衡什么问题，都会就说受到影响啊，先生。想着第一雨天，这就别拉了。其次就是头盔，这个是防雨，但是咱现在从5月1号开始，对新条例要求，咱们上路必须得佩戴头盔。啊，您想着这个出门，您戴完头盔再遮这个就没问题了。这安全问题咱别轻视啊！驾驶电动自行车啊，驾驶人未按规定佩戴头盔，依法是要做出一次啊警告。针对咱们这个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物的违法行为啊，依法将对您做出一个20元人民币的处罚。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将近一个月，骑乘人员头盔佩戴比例上升明显，但执法中仍有骑车人忽视了这个保命装置。
2: 哎，对，您看您这有头盔，咱这干嘛不戴呀？
3: 忘戴了，刚才我
2: 没头盔，
3: 忘拿了。
2: 开始，
3: 刚忘拿了。
1: 这名骑车人在后备箱里翻找了一番，仍然没能拿出头盔。即便能拿出来，仅仅是携带也不符合上路标准。
2: 不是说让您携带头盔，让您拥有头盔，咱们说的是让您佩戴头盔。
1: 这名外卖员则是违反了路口通行的原则，逆着车流骑行过来的。
2: 正方形的路口，咱们是以中国啊右侧顺向通行，啊是可以采取骑行的方式的。这是第一，
4: 飞行过来。
2: 对，您要把方向搞对。哎，咱这在燕沙桥路口，咱这属于左侧通行，左侧通行啊，咱骑行是属于逆行。其次，咱回头看看咱们地上那个标志标线。俗称叫做斑马线，咱们车辆驾驶在人行道上只能有一种通行方式，对，叫做下车推行。人行道上还有行人在通行过街，您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安全隐患啊。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89条啊，今日对咱们是做出一个20元人民币的罚款。今天有这个小雨天气，这种天气呢，在路面上对于咱们通行的非机动车是会产生影响的啊，像刹车距离、制动距离有可能会变长。包括路滑非常容易导致咱们的车辆操纵失控，然后侧翻呀、摔倒啊。所以呢，针对这种天气，我们呢也是加派了警力，在咱们路口通过交通手势的一个引导，来对咱们通行的电动自行车起到一个提示作用。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近期啊，相信大家都能明显感觉到雨水多了。那今天啊，北京市有小到中雨。那气象部门预计呢，明天的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是26度。那么周三也会受到新一股的冷空气的影响，西部还有北部还将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出现。那可喜的是，在本周的后半段呢，晴天还有多云天气就为主了，气温就会上升。所以说啊，趁着这雨天汛期来临之前，我们趁早和您说一说新能源电动车涉水需要注意哪些事儿？一起进入今天的爱车有道。
5: 这一周北京的天啊，给大家伙印象最深的就是潮，下雨多。每到雨季来临，新能源电车车主都会担心自己的电车遇到水会不会有影响。此前也跟您聊过，咱们电动车很多的部件防水等级其实是很高的，但是防水等级高就意味着不怕涉水，当潜水艇开吗？今天啊，咱们就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咱们详细的聊一聊，如果说电车它有时候也怕水，什么时候怕，哪儿怕？
6: 根据平安产险

0: 和汽车之家的水淹车洞察报告显示，六到九月占全年水淹车出险近90%，七月为全年峰值。另据中汽中心新能源检验中心2026年的数据，新能源车涉水故障占比62%。可见，虽然新能源电车没有了发动机，一样不能随意涉水，但原因在哪？到底是哪里容易进水导致故障呢？
1: 怕水的第一个原因啊，很多师傅可能没跟您说过，就是底盘单向泄压阀，又叫底盘泄压塞。您看，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我拿来给大家看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橡胶的一个单向塞。为什么要厂家设计的它？是因为您看这儿有一个洞，这个洞主要是在车辆生产过程当中啊，厂家预留的孔位，这个孔位起到什么焊接啊、装配一些东西是。但是这个地方它不堵还不行，在您行驶过程当中可能会进水、进泥沙，它就会导致出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导致车内啊潮气重，时间长了地胶什么就开始发霉了。第二个就是起雾快，第三一点就是关门会有一些阻力，关门不好关，砰砰的响。第四一点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就会听见哗啦哗啦有水声或者有其他的异响的声音。
0: 既然设计的橡胶塞堵上了装配孔，涉水时应该就不用担心车身进水了。但为什么这里竟然还是要先注意的地方？
1: 虽然加装了它，但是它是橡胶材质，每隔两三年必须要检查一回，一老化了以后啊，它就挡不住了，泥沙水进入到这个空腔内部，还有一些车在一些空腔的内部会走一些限速。当泥沙和水进入到限速周边的时候，它不会突然间就爆故障，通常都是1周到4周之内会出现一个，当行驶过程当中好好的开着，突然间仪表盘开始爆各种各样的故障，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因为限速差的氧化或者说线路啊被腐蚀导致的。您看咱们这台车这边看到都有生锈痕迹，这台车的这个塞啊已经用过了超过5年了，您看这个位置都已经出现开裂的情况，这个就是密封不住了。
0: 此前节目中我们向您介绍过新能源电车的高压线束插头的防水防尘等级都能达到 IP67 或 IP68， 但机舱中并非所有线路都能够达到这般防水能力，比如低压插头它们只能做到防淋水，无法抵御泡水的侵害。
1: 您看我们找了一个咱们的低压插头，这时候特别干，咱们把它插上模仿一下涉水，拿水线咱们开始淋。现在咱们拔开看一眼插头内部，您看插头内部依然很干，一点水都没有。现在我们把插头的水分啊处理干了，把它插上，放在水盆里浸泡一下。
0: 浸泡不到5分钟再打开，插头内部已经可以明显看到水渍，这就要求我们在涉水前谨慎观察水深。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个直接套用的判断标准。当积水高度小于轮胎1/3，低速可以谨慎通过；积水高度大于轮胎1/2，新能源电车直接放弃绕行。
1: 还有啊，在涉水过程当中，水里的情况您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当通过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水里有一些大石头、尖锐物品，对于咱们动力电池出现磕碰的这种情况，短期之内您会感觉不到，当它爆故障了，可能电池啊就报废了。所以说，当涉水过以后，尽可能尽快去到咱们的修理企业或4S店，针对于车辆的底盘和咱们的一些线束插头进行检测。同时再跟您说一点啊，当涉水完以后一定要踩脚刹车，当刹车盘片摩擦的时候会产生很高的热量，这时候就把表面的水分蒸发掉了，以免刹车盘生锈。当刹车盘一生锈，您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踩刹车的时候车方向盘抖，或者踩刹车的时候有出现异响的这种情况。
0: 没有趴窝是大部分司机判断车况的标准，可即便没有断电，涉水后您也得对车辆进行检查，其中对车辆地板的检查您可以马上进行。
1: 如果潮湿，说明这块内部进水，一定要把它拆开了晾干，因为地胶底下有一层海绵，这层海绵会吸水，时间长了发霉。再说地胶底下会走着一些线路，从前通到后的线路，包括一些插头，如果说水到那块，首先一会腐蚀线路，第二会导致插头氧化，在行驶过程当中意外爆一些故障灯，
2: 判断涉水深度，自己的爱车能不能顺利通过。其实啊，刚才的小技巧教给您的都是初步判断，对于涉水我们还是建议您尽量不要冒险，不要心怀侥幸，更不要觉得别人家的车可以过，我的也可以。如果说遇到低洼路段、积水路段，还是建议您在降雨的时候选择绕道而行。对于车辆也好，对于您自身的安全、驾乘人员的安全也好，都是一份最稳妥的保障。

0: 晚上十点多，在马甸桥以西的三环主路里，竟然出现了一大片遗撒物。仔细看看，它们是十几袋沙土，估计是因为捆绑的不够牢靠，导致这些袋装沙土从车上纷纷掉落下来，散落在眼前的路面上。不过，造成遗撒的肇事车辆早已没有踪影。从画面中看，这些袋装沙土不仅把干净整洁的路面弄得又脏又乱，对行驶中的其他车辆也构成了威胁。驾车到此处的司机们，在看到路面上的遗撒情况之后，赶紧向旁边车道绕行。设想一下，如果哪位司机行驶到这里时，慌乱地躲闪遗撒，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危险的后果。民警赶到现场之后，立即在这些袋装沙土的东侧摆入了三个反光锥筒，以增强安全提示的作用。环卫工人们赶到这里后，对这些袋装沙土进行了清理。所以说，拉货上路的司机朋友们还是得提高安全责任心，把自己所拉的货物捆绑得牢固些，别再给路面上制造类似的麻烦了。晚上十二点多，在望京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此时一辆大货车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中间车道里。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一辆白色小客同样停在中间车道里。由于撞击时的力道较猛，这辆白色小客的前部受损严重，前进气盖已变形不说，保险杠更是脱落下来。站在路边的那位男士估计就是驾驶该车的司机，面对严重的车辆损失，他的心里面肯定不是滋味。接到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眼前这辆白色小客因为车损过重难以动弹，民警调来一辆拖车将其带离事故现场。发生追尾事故大多都源于后车的问题，不过所有的司机朋友都应该注意安全行驶的问题，驾车时维持多远的安全车距，保持什么样的行驶速度，当时司机都不能敷衍凑合，尤其不能在行驶时聊天走神，分散了注意力。平稳控车，稳健驾驶是行车安全的基础。无论路况好坏，大家行车途中务必集中注意力，平稳操控车辆，合理控制车速。畅通的路况不代表行车无险，一时的操作松懈，一次隐患放任，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翻车事故。这里是凌晨四点多，岳各庄北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正当司机们在路面上顺畅有序的驾车时，一辆行驶中的货车突然出现了麻烦，此时的他沿着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这辆厢式货车在行驶当中突然失去控制，在画着龙向前开了一段之后，它陡然翻倒在主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厢式货车侧翻在中间车道里。发生事故之后，驾驶该车的司机推开左侧车门，从车里面跳了出来。他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碍，可望着侧翻于地的事故车，当时司机估计是后怕不已。民警赶到现场后，调来了一辆起重车，把这辆侧翻的厢式货车小心翼翼地正过了车身。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请谨慎一些，控制好车身。此外，大家要加强对驾驶车辆的检查保养问题，如果发现车身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进行消除，防止在行驶当中出现问题。您再看下午的五点多，东直门外大街与新东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到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此时一位骑车人出现在路口的南侧，您注意看他的骑行轨迹。这位骑车人不顾南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起的红灯，冒险闯入了路口。由于存在着盲区，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骑车人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过了一会儿，骑车人慢慢坐起身来，救护车赶到现场之后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骑车的朋友们进入路口之前必须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尤其是下雨天，因为路面积水湿滑，交通事故的危险系数升高，骑车的朋友们要更为谨慎，更加小心才行。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

0: 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呢来到朝阳，在上午10点多，来广营的桥上，一辆没有悬挂号牌的轿车被民警敖翔拦下了。这司机呢解释说，是因为买的二手车过户之后，正式的号牌还没寄来，临时的号牌已经过期了。那这理由管不管用呢？我们也来看今天的敖翔执法记。
5: 敖翔在巡逻中发现一辆无牌轿车，示意停车。司机出示了过期的临时号牌，称车辆正在办理过户，正式号牌未到。然而，临牌失效意味着车辆已丧失合法上路资格。
6: 孩子没有回来。
7: 孩子没回来。孩子上哪儿了？
6: 公司过户，孩子没回来，你得给我寄回来。
7: 办经证了吗？
6: 办了。
7: 真好像还真有。
8: 但是你媳妇呢？拿你这个行驶证上面登记这个正式号牌给你申请了进京证，还
6: 啊，对，
8: 进京证有效。但是
5: 经核查，该车虽然办理了进京证，但是过期的临牌不能作为上路凭证，车辆必须停止驾驶。
8: 正式号牌没下来，临牌过期了，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你知道吗？
6: 不知道，没经历过，不知道。
8: 你经历过？
6: 没经历过。
8: 你现在经历着呢，这车呢就不能再开了
6: 啊，行，
8: 不能说。顶着一个过期的临牌继续上道路行驶，这是违法行为。同时呢，你正式号牌没下来之前，这车呢也不能在道路上行驶了。
6: 行，
8: 一会儿你叫一拖板也行，我们这儿帮你联系一个也行，这车给你拖走就完了。
6: 行。
5: 查询驾驶证信息时，敖翔发现司机此前已有9分记分，这次违法再记9分，累积18分，驾驶证需要被暂扣。
8: 之前呢已经有9分了，驾驶证啊，今天呢要对你进行一个200元记9分的处罚。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
6: 那我被飞了，没成
8: 吗？也没全废，啊，不是，还是你的本儿，就是一个记分由今天达到12分了，要对你的驾驶证采一个暂扣。驾驶证的暂扣期间是不能驾驶机动车的，你的本儿扣着呢，他的牌子没下来的，先别开了，啊，车跟人都先别动了。
5: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4: 最近呢，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东三环辅路双井桥下是开展夜查行动，重点针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饮酒后骑行等违法行为来进行查处。来看一下具体的报道。
9: 你俩到这儿就吹着啊，自行车放走，电动车拦着都吹。
8: 咱们今天晚上主要进行夜查内容就是驾驶电动自行车醉驾的违法行为，还有主要是不戴头盔的。
10: 你觉得夜查和白天的整顿执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8: 白天基本是对秩序的疏导，还有查处一些比较常见的违法行为，但是夜查呢，因为视线差，车速快，所以要查处一些比较不常见的，觉得侥幸的违法行为。喝酒了？
11: 来喝酒了。
8: 喝多少啊？
11: 3杯啤酒。
8: 知不知道这喝酒之后不能骑车？
11: 大概知道一点。

0: 但是没想到会查。
1: 来告知你啊，呼家楼大队民警现在对你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
0: 没问题。
1: 喝多长时间了？
0: 八点半喝完的。
1: 你这一个小时左右。这是我在哪儿喝的呀？
0: 在这个北边一点，在那个东大桥那边喝。
1: 东大桥那边，你就一路这儿一路骑过来了。
0: 对。
1: 那你要准备去哪儿？
0: 我要去那个南三环。
1: 那你这全程大概多长啊？
0: 骑车的话30分钟吧，是吧？
1: 30分钟，那也挺远了。现在对你进行检测啊，含住这个吹嘴，往里吹气，让你停的时候再停啊，来。念一下这个数字啊，
0: 108毫克每100毫升。
1: 对，这是你的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108毫克每100毫升。你现在涉及呢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这是交通违法了，现在要对你进行处罚。
2: 骑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晕或者之类的。
0: 我个人感觉是没有的，但是这不是理由，好吧？就是违法就违法了。
1: 因为你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作出50元罚款。对你这个未按规定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因为你这是半年内首次违法，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提出教育纠正且登记，后边再被查处，你会被罚款。回去之后把你的头盔拿出来戴。
2: 知道现在骑电动自行车需要戴头盔吗？
0: 我不知道，因为我在北京这边挺也2-3年了，我不知道可能需要5个月之后需要戴头盔这个事情。
1: 对你处罚结束了，接下来你的车就不要骑了。你可以找朋友过来，没有喝酒的，帮你把车骑走。
0: 打车回家吧。
1: 可以，没问题，可以把车先放在这儿锁好了。
0: 好的。
1: 等你酒劲过了之后，有时间的时候再过来把你车骑回家去。
0: 哎，好。
1: 来，先生，靠边停一下来。你好，头盔没戴？点点头，你是有头盔还是没有头盔啊？
0: 有头盔，
1: 接着戴。五一之后，新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了，必须戴头盔了。
0: 好
1: 啊，您这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员头盔，因为您这是半年内首次违法，首次对您提出教育纠正，不罚款，后边再查处的话会被罚款的啊。两个事儿啊，第一呢，咱这电动车带人只能带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我看这位女士年龄超了啊。再一个，驾驶员和乘员都需要戴头盔，您两位都没戴头盔，这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佩戴成员头盔，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载人规定，您这2项违法啊，这您对您提出教育。纠正，这不罚款啊。
3: 嗯，好，
1: 下回再查处的话就该罚款了。
3: 好，谢谢。
1: 违反载人规定，根据道法第87条，这是对您做出20元罚款。
4: 嗯，今天晚上大概查处了30多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还有许多其他涉及非机动车违法驾驶员，其中还有一名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我们也都对他们进行了处罚和教育纠正。东三环双井桥下，然后周边呢商圈多，写字楼多。然后到了晚高峰之后呢，还有很多的外卖骑手，还有下班通行的电动车。然后同时路边的非机动车道内灯光比较昏暗，行人和非机动车流量都比较大，稍不注意呢就会发生剐蹭。越是这样车多人多的地方，越要把安全盯紧了。我们在这里开展夜查，就是要形成一道防线，把事故阻挡在发生之前。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也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的民警来进行处理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会说随手拍”。
3: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随手拍已经陪伴了大家近6个年头，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违法现象有所减少，交通环境也是越来越好。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交通共治，守法的朋友越多，秩序就会更好，大家的出行就会更加安全。首都交通文明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下面呢，就进入今天的内容。在我们统计的4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违法行为中，遮挡机动车号牌位于第5名。那今天我们就关注一下市民随手拍投诉的多起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多辆车通过各种手段故意遮挡号牌，试图躲避电子眼抓拍，心存侥幸，铤而走险。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起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到了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来广营北路，一名摩托车驾驶员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在市民提交的视频画面里，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辆行驶中的摩托车后部号牌部分被遮挡了，所以说这个信息呢根本无法识别。线索核实完毕后呢，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人，面对清晰完整的视频证据，他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如实承认，最终驾驶人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大兴交通管理支队旧宫中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黄奕路，一辆小客车驾驶员故意遮挡号牌。视频画面中，这辆小客车在路上行驶，车辆号牌的中间3位数字被一只口罩刻意遮挡住了，遮挡位置精准，目的性强，明显是刻意为之，为的就是躲避路面电子眼抓拍。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任何异议。依据交通法律法规，驾驶人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故意遮挡号牌绝对不是小事儿，而是交管部门重点严查、严厉打击的交通违法。很多驾驶人抱有侥幸心理，遮挡号牌后肆意超速、闯红灯、随意变道、违法停车，肆无忌惮挑战交通法规、法律底线。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一旦发生事故，还极易出现肇事逃逸等情况，社会危害性很大。任何在号牌上耍小聪明、动歪心思的行为，最终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处罚。那最后呢，我们来看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北土城西路，一辆小客车驾驶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后部号牌被一个口罩进行了遮挡，属于典型的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奥运村大队对这位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大家反映路上的违法行为，共治首都文明交通的热情很高。在大家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有些可能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7: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视频或照片中应有明显的红灯；其次，视频或照片中的违法车辆有明显的位移，且明确地反映出违法机动车是在红灯方向通过的路口。
3: 大家不仅可以投诉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针对大家出行中遇到的问题，我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让我们的出行更便捷、更安全。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6: 好，视线转向全国，在前两天的深夜，在重庆市一处高速路中梁山隧道内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面包车的司机疑似疲劳驾驶，追尾了前方的一辆中型货车，巨大的撞击力导致面包车的车头严重的溃缩，驾驶室变形，面包车的司机和一名乘客被困其中。
8: 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赶赴现场。
9: 从现场来看，应该是驾驶位那一边，他追尾的时候可能往他驾驶位那个方向左侧边打了一点方向，副驾驶可能他就是正面受力的。
8: 救援人员先行撬开车门，将面包车司机解救出来，再使用液压破拆工具对副驾驶位车门进行破拆，并扩张车内空间营救被困乘客。经过15分钟的紧张救援，变形的驾驶室被成功撑开足够的空间，消防员合力将受伤乘客从车内小心移出。随后，两名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经检查均没有生命危险。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6: 最近广西玉林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行驶当中的大货车突然车尾冒烟，紧接着窜出明火，火势借着风势迅速蔓延。
8: 危急关头，正在附近执勤的博白县公安局交管大队龙潭中队的几位民警第一时间冲了上去。
10: 当时看到货车着火，我们心里也很着急，我们第一时间就和几个同事冲上去使用灭火器喷，但是火实在是太大了，灭火的效果不佳，我们就从旁边拿桶去接水往车里面浇。
8: 除了交警，热心的路人也在帮忙。经过警民合力扑救20多分钟，现场明火终于被成功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6: 最近呢，在广州的天河区的某路一处充电桩前，路边停放的电动车突然冒出大量的浓烟，路过的行人察觉异常，立即加速跑开。
8: 公共视频显示，仅仅几秒钟后，伴随着一声巨响，电动自行车突然爆炸并窜出明火，其中一名男子奔跑时拖鞋都跑飞了，所幸明火并未伤及人身。
11: 就看到一个电动车突然着火，然后声音很大，然后外面就全部都是白烟。
8: 危急时刻，附近餐饮店和便利店的员工迅速反应，拿出灭火器上前尝试扑救，在众人的合力扑救下，大约1分钟左右，明火被成功扑灭。为防止复燃，店员们又进屋搬来大量清水，持续为烧毁的电动自行车进行降温处理。经初步核查，本次火情起因是电动自行车发生自燃，未造成人员及其他财产损失。
6: 分心一秒，危险十分。在开车的时候，一次低头，一秒走神，都有可能导致车辆瞬间失控。
8: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小轿车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车辆突然向右偏移，径直撞向前方货车，轿车前挡风玻璃破碎。经询问，轿车司机在高速行驶时因手机电量低，低头拿取数据线，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向右偏移，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的大型车辆猛烈相撞，撞击致使小车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身损毁严重。万幸的是副驾无人，若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6: 最近在早高峰的时段，一名老人是不慎误入武汉长江大桥的机动车道内，而且是逆向行走，情况十分危急。
8: 公共视频显示，老人沿着杨四岗快速通道快车道的花坛边缘缓慢逆向行走，身旁车辆呼啸而过。接到警情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找到老人，并第一时间开启警灯鸣响警笛，引导过往车辆减速停车，避让通行，随后将老人带离高速路段，联系家属将其接回。
6: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节目，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到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的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来哪些内容。
12: 这里是晚上9点多，五四大街上的沙滩路口，您别瞧路口里面这会儿行驶畅通，一起麻烦很快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路口的东北角处，这辆准备由东向北右转弯的白色小客与里侧一位自东向西而来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导致这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据报警人讲，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 而从事故的过程来看，这位白色小客司机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他与骑车人的距离逐渐接近，最终发生了碰撞。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把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骑车人时，大家更要谨慎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行至路口附近时，

0: 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轨迹，防止事故的发生。凌晨三点多，在阜成门桥北侧安装在由北向南辅路里的这座限高梁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一辆车身超高的厢式货车被拦住了去路。几分钟以前，这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行驶，面对前方矗立的限高梁，这位司机竟然没有任何的迟疑。由于通过时速度较快，这辆厢式货车的损毁程度相当的严重，箱体与限高梁相撞后被挤得不成样子。不过坚固的限高梁却经受住了考验，面对眼前的局面，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无疑是后悔到了极点。对他来说，如果自己在通过限高梁之前能够谨慎一些，也不会惹出这场大祸。交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事司机把这辆伤痕累累的厢式货车狼狈不已地倒进旁边的导流带里。多次出现的事故教训表明，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来到立交桥附近时，必须把查看限高标志当回事儿。自己的车身高度究竟有多少，能不能从限高梁下安全地通过，要做到心如明镜，万不可鲁莽通行。早上五点多，在北苑桥下的五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发现三辆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里，他们之间刚刚发生了事故。对于三位当事司机来说，这个时段自己非但没有享受到畅通的路况，相反还得为处理事故而搭进去时间和精力，心里面肯定不是滋味。大家先看看这起事故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北苑桥下，这会儿一辆深色小客由入口处驶进了五环主路。不过这位司机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虽然他亮起了转向灯，却没有把车完全并进第三条车道中，这直接影响到后车的行驶状态。您接着往下看，前面那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犹犹豫豫的做法，导致后面的车辆只能跟着减慢车速。一辆银色小客从入口处开进来后，司机因为没有注意到前车的变化，结果撞上了前车。而最前面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最终打定主意加快速度向东驶去。在这起事故中，那位深色小客司机不应该在行驶中随意减慢车速，如果不能及时做出决定，他就应该把车停进旁边的应急车道后再想清楚。而驾驶最后面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也应该好好给自己补补安全行驶的课，在路面上唐突莽撞的行车，不注意观察前方的情况，最终让自己和他人都付出了代价。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三和八，请您遵照执行。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你去看看吧，里边那尸体都不成人样了，全是碎块，像草蛋。我们赶紧写报告呢。
1: 什么怎么办？啊！现在你们赶快把尸块给我拼起来，确定尸源。别这么扭扭捏捏的，这还是把尸体，啊，给你们用到解剖室。
2: 这要是在原始的案发现场，你就得和这尸体同吃同住同睡觉。
1: 就你们这样还查案子？我看呢，就应该把你们关进这屋里面，好好的憋几天，锻炼锻炼。哎，小吴，你俩正好，你不是学法医的吗？要不，你进去看看。
3: 我是学过，可是我们研究所资源有限，之前用的都是模型。
1: 你是新来的吧？队长，帮了向你汇报了。
3: 这是刚分过来那个新同事，他姓吴。
1: 翟队长，我可以实施。哎，别紧张，把你看到的全都记下来。干嘛？就知道欺负新同事啊！你长点出息。队长，我们这也是给新同事呢一个锻炼的机会。
2: 再说人家专，哎呦！还是我自己来吧。小队长，您可以把大门的钥匙借给我吗？
1: 你要干什么？
2: 您说了，出现场要经常和尸体共处一室，有的时候还要同吃同住同睡觉，所以我想提前锻炼一下自己，到里边住几天。
1: 住几天？

0: 新来的有点意思啊。
1: 我看他能撑几天。

0: 以前学过医啊。
1: 师父当年在承德念了四年医科，还去上海学了一年法医，后来司法鉴定研究所成立，他作为第一批研究生又学了好几年痕检。
2: 那吴老还真是个杂家呀。
1: 是老人家什么都会。
3: 这刺刀是什么时候刺的？
4: 通过刀口和出血量分析，是刚开始行凶时刺的，伤口不深，也没碰到脏器。
3: 也就是说下手的时候他人还活着？
4: 应该是。
2: 吴老，有什么异常吗？
3: 这刺刀几乎是平行的，非常整齐。
2: 一般情况下，第一次行凶的人会因为紧张和缺乏经验都会特别小心，如果自身没有任何危险的话，不太会上来就乱捅一气啊。
3: 凶手想慢慢下刀，那也得有被害人的配合才行啊。汪宁当时活着，他如果反抗，那凶手完全没有机会那么从容地下这刺刀。
1: 那会不会是被人打晕了？
4: 除了刀伤和捆绑造成的擦伤，死者身上没有其他被击打的痕迹。
2: 那他为什么不反抗呢？
3: 也许他失去了意识。做过毒检吗？
4: 因为致命伤是刀伤，所以只做了常规的毒物比对，确认没有中毒或吸毒的迹象。
3: 重新检测，看死者体内是否含有镇定类的药物。
4: 好，明白。
1: 师父，您怀疑他被下了药？
3: 这种可能性很大，要不然没法解释那么整齐的刀口。
2: 是我们太疏忽了，你说兜了这么多的圈子，居然忘记了下药昏迷这个情况。
5: 郑马阳除了脚踝有点擦伤，腿脚没有任何的问题，和我们推断出的凶手特征完全不相符。
3: 我看着马阳一双鞋子，鞋底都是正常的运动磨损，看得出使用频率很高，有的纹路已经被磨平了，但现场出现的那双鞋印纹路很完整，更像是新买的。
1: 这鞋的款式一样，鞋码也一样，又刚好和陈淑萍他们夫妻有仇，这是不是太巧了点？
3: 不巧就不会是完美的替罪羊。
5: 凶手故意要陷害他。
3: 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看样子咱们得多待些日子了。
1: 师傅，我再给您冲一杯吧。
3: 不喝了，再喝这胃里没地方装肉了。
5: 哎呀，吴老，您是真能吃肉。
3: 吃肉有劲儿啊，要不然过几年我就跟不上你们了。
5: 哎，您这喝的是奶粉啊？
3: 不是，内蒙古鲜奶茶。里面有炒米，特别香，尝尝。
5: 我尝尝。好。
6: 周队，法医报告出来了，汪宁生前服用过含有三唑仑成分的安眠药，胃里和血液里都还有残留，剂量不致命，但足以让他昏睡过去。
5: 所以这凶手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刺出整齐的四刀，从第五刀开始他就应该醒了。接着他就开始挣扎，于是后面的刀口就越来越乱。
1: 这汪宁的病历里面没有提到过他有失眠症状，应该是有凶手给他强制塞了药。
3: 我在车上是怎么跟你说的？
1: 不能过早下定论。
5: 不是嘛，我们并没有在死者的口腔里发现强行灌药的痕迹。哎，有没有这种可能，他最近情绪不好，自己买药吃了？
3: 可能性不大，正常人服药之后不会把剩下的药都扔了吧。在死者家里没有发现装安眠药的瓶子，垃圾桶里也没有包装盒，一切能证明死者服药的证据都没有。
1: 骗服？
3: 把药磨成粉末放进水里，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时候让他喝下去，很多发生在歌厅和夜总会的投毒或者下药的案子都是这么干的。
5: 可是汪宁的服药地点是在他自己家里，
3: 只有最亲近的人 才能轻易骗他喝下掺了药的水。
0: 我觉得挺荒唐的，周队长，非常荒唐。我爱人尸骨未寒，你们不去调查，不去抓捕凶手，你跑到我这儿来阴阳怪气，问东问西，你们什么意思啊？
2: 陈总，我希望你能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0: 周队长，我从来没有侧面回答过你的问题。我报案的那天我已经说了很多很多遍了，我早上7:30出门，我爱人还活着，中午开始他的电话就打不通了，我拜托邻居去敲门，没有人开门，我着急回到家，人就走了。警察同志，我不想老回忆这些了，我挺难受的。
3: 陈总，你怎么能确定离开的时候他还活着？
0: 您这是什么问题啊，警察同志？那我请问您，现在怎么确定我是不是活着呢？那您说我爱人活生生一个大活人，他在我面前，你让我怎么确认啊？
3: 你爱人前一天晚上是几点钟入睡的？
0: 12点左右吧，这有什么关系啊？
2: 陈总，我们检查时发现受害者体内含有安眠药的成分，而且剂量不小，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正常失眠患者单次的服用剂量，足可以让他昏睡很长时间。你刚才说您爱人12点就入睡了，7点多就醒了。
0: 啊，对，药效不行了，对吧？那还能说明什么呢？
7: 你对爱人服用安眠药这件事情不感到意外吗？之前你在笔录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他有健康状况上的问题。
0: 我不觉得失眠是健康。见，
8: 陈总，
0: 这是我律师，各位警官，有什么问题就和他谈。啊，我还有几个会，我就不送各位了。

0: 这个陈淑萍也太嚣张了，还专门请个律师当发言人，他至于吗？
1: 如果他不是凶手，确实不至于。
2: 没错，他的态度已经显示出了很多问题了。王宁是在被刺了四刀之后他才醒过来，如果他陈淑萍不是凶手的话，那在他离开家之前，汪宁应该是正在昏睡的，不可能站在他面前跟他说话。
0: 而且他听到安眠药的时候一点都不惊讶，这药明摆着就是他下的。
1: 陈淑萍的律师说的没错，我们怀疑他就得拿出证据，我们刚才的分析只是我们的推论，没有关键性证据就无法对他进行指控。
2: 吴老，那咱们下一步。
1: 马阳提到过他滑车的时候看到个人影，他吓了一跳就跑了，现在想想这很可能就是来车库取车的陈淑萍，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马阳的脚印，知道了马阳的鞋码。我之前一直认为现场的脚印受力不平均，深一脚浅一脚的，是凶手的腿脚有问题，却忽略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凶手穿了一双比他的脚码数小的鞋。
2: 穿了小鞋，脚硬塞进去的，脚趾头就那么勾着，所以才会留下这样的脚印。
1: 这还只是推断，算不上证据。
0: 可那些关键性的证据，比如说凶器还有鞋，肯定早就已经被处理掉了。
1: 只要是犯罪，就会留下痕迹，回现场找，一定能找到。
2: 我马上申请对陈淑萍的全方位监控。

0: 师傅，周队那边查到陈淑萍在外面养了两个情妇，是一对亲姐妹。
1: 嗯，
0: 应该有四五年了，还有一个两岁的私生子。走访的时候查到汪宁在案发前的半个月得知了这件事，还去情妇的小区里大闹了一场。小区保安看到汪宁对陈淑萍破口大骂，还扬言要毁了他的公司，让他身败名裂。
1: 动机有了。
0: 师傅，您稍微歇会儿吧，我买了肉包子，都是您爱吃的，
1: 待会儿再吃。
0: 我是真怕您眼睛吃不消，一盯就是盯一天，眼睛不会重影吗？怎么了，师傅？您真重影了？
2: 通知周队，马上派人来取证。
3: 这是枕头右下方70厘米处的一块血迹。你看，
1: 这是凶器吗？
3: 这是凶手先后两次把凶器放在了同一个地方形成的血印。按照之前的推论，凶手的前四刀之后，汪宁由于疼痛醒过来了，于是就开始挣扎呼救。凶手第一次放下刀就是这个时候。根据法医判断，汪宁手腕有被二次捆绑的痕迹，应该是在被害过程中大力挣扎导致绳子被挣脱，凶手只好放下刀重新捆好绳子，这是第二次。
1: 如果只有一个印记，很容易就能看得出来这是作案工具在现场留下的痕迹。
3: 是，但是刚好凶手两次都把凶器放在了同一位置，以至于印子重叠，不仔细看很难看出是凶器，所以以前都忽略了。
0: 它的轮廓是月牙形的，是一把弯刀，
1: 看上去确实不像是一般的匕首或者是水果刀。
3: 我大概模拟了这把刀的样子，根据血迹深浅的程度来看，这刀刃附近有一道血槽，刀柄的尺寸只能作为参考，希望能帮上忙。
1: 吴老啊，您可是帮了我们太大的忙了。哎，像这种特殊工艺的弯刀市面上很少见，马上去查。
4: 是这样，我前几年呢去西北旅游，带回了一些纪念品，刚好赶上大学同学聚会嘛，我就把纪念品分了。这个刀当时有2把，一把就给了老陈。
3: 2把是一模一样吗？
4: 一模一样。
2: 你这刀开过刃了？
4: 我没开过刃，这刀买的时候他们就当场开刃了。我还记得我当时嘱咐过老陈，我说那个刀啊千万别出鞘，免得划伤手。他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0: 他划伤的可不是手。
5: 吴老，
3: 怎么样？
1: 陈淑萍一口咬定他那把刀2年前就丢了，
0: 肯定第一时间就处理掉了。
6: 可这么多证据都指向陈淑萍，偏偏他的不在场证明这么完美，这根本不合理啊。
0: 哦对了，邻居之前说早上听见汪宁说话的声音，如果真的是陈淑萍干的，7点半的时候汪宁已经被害，那怎么可能？
3: 声音在并不代表人活。邻居听到的是我做了红烧鲫鱼，下班赶紧回来。
1: 案发当天的笔录反复确认过了，这母子俩都听到了这句话。
3: 如果是你师母，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她会对我说，晚上我做红烧鲫鱼，你下班早点回来，对不对？
0: 对。可汪宁说的是我做了红烧鲫鱼，就好像他早上已经做好了晚上要吃的菜一样。
1: 而且这后半句话也不对呀，不是早点回来，而是赶紧回来。
7: 那哪有人刚一出门就催着赶紧回来的？
8: 没错，这句话更像是丈夫快下班了，打电话催他回家的时候说的。而且，你们的勘查笔录明确地记着，现场根本没有做红烧鲫鱼的食材。
7: 所以，这是事先准备好的录音。
8: 来看，这儿一共是31盘磁带，可是家里没有找到一台录音机，或者是随身听。这是第一个反常的地方。另外，这磁带一套三盒，二三都在，独缺了一，
7: 少了一盒磁带，又没有录音机，
8: 所以

0: 我大胆地推测一下啊，汪宁是在案发的半个月前发现了陈淑婷出轨还有个私生子的事情，他威胁要曝光陈淑婷的秘密，陈淑婷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起了杀心的。首先是录音，
1: 我就是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你已经半个月没回家了，陈淑婷你最好别逼
2: 我。你冷静一下行吗老婆，冷静点，
3: 我今天晚上就回来，回来之后我跟你好好解释可以吗？
1: 真的你今晚就回来？
3: 对，今天咱俩好好聊聊，你想怎么样都行，我全听你的可以吗？
1: 这还差不多。
3: 晚上炒俩菜吧老婆，我有点想吃你炒的菜了。
1: 就这时候能想起我的好，我做了红烧鲫鱼，下班赶紧回来。
3: 哎，

0: 时候是7点左右。随后他洗掉血迹，穿上准备好的42码运动鞋，在房中留下用于混淆视听的脚印。这一切都在半个小时之内快速完成。之后，他把凶器、血衣等证据放进包里出门，在制造汪宁仍然活着的假象。
1: 我做了红烧鲫鱼，下班赶紧回来。
2: 好的，老婆，辛苦了。
3: 哟，下班回来有好吃的了。
0: 再之后，他带着所有能证明他罪行的东西离开了现场。只要能把这些证据处理掉，他就彻底摆脱嫌疑了。
4: 如果他把证据扔进了河里，或者是直接销毁，那咱们真的就没法查了。
2: 这个人太狡猾了，刚杀完人就可以镇定地和邻居打招呼，还在公司开了一上午的会，居然没有一个人察觉还有什么异常。
4: 他是故意让自己身边时刻有人陪着，好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
0: 他的包，他为了拥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从早上离开家到中午回来报案，全程都和别人在一起，他根本没有机会单独行动。那么他那个装满证据的包，一整个上午都只能放在办公室。
4: 申请组长。
0: 是。

0: 郑队，
1: 再找。
0: 是。
2: 周队长，麻烦你，你怎么翻的？等一下帮我复原啊，谢谢。您这个一条道跑到黑这劲头，我真服。我提醒您一下，您说要是真有证据，我肯定早就扔了，对不对？我还能留在这儿？
1: 那你扔过吗？
2: 那您觉得呢？我还是这个话，周队长，找到证据随你们定罪，找不到证据，你给我这屋子拆了也没有用。

0: 陈总，听说过罗卡交换定律吗？
1: 啊？我不知道，差不多了吧？

0: 凡有接触，必留痕迹。
1: 通知法医取证，
2: 明白。
1: 陈平，你涉嫌故意杀人，

0: 吴老，血液对比出来了。吴老，
1: 你看，这办公室里血迹确实属于被害人王宁。另外，我们在陈淑萍情妇的家里找到了她多年以来职务侵占、行贿受贿的证据，还有大量赃款。他那两个情妇现在都已经交代了，说是汪宁就是想以此来要挟陈淑萍。那陈淑萍的公司年底就要上市了，所以陈淑萍才动了这个杀人灭口的心思。
2: 这跟咱们推断的差不多嘛？
1: 那肯定一样的。
3: 小李，回宾馆收拾东西。
0: 好嘞。
1: 哎，吴老，你这就要走啊？
3: 我的任务完成了。得回北京写报告去了。
1: 你来了这么长时间，一天都没休息过。明天正好是周六，我带你出去转转，就当是旅游啊。哎，
4: 对对对，
3: 别游了，我的工作完成了，你的工作刚开始。
1: 那不行，那不行。你看看咱们这个案件这么快能水落石出，不多亏了您呢。我们怎么着也得感谢一下。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
5: 周队，您就别劝了，这老头倔得很，你可说不动他。
1: 林虎，
3: 再叫一声老头我听听。
5: 师傅，我错了，您最年轻了。
1: 不是嘛，你一点也不老。
5: 对对，是您一点也不老，一点都不老。
1: 哎，你看看就是还能进步这样。你这还能进步。
6: 老吴啊，部领导对陈淑萍杀妻一案高度重视，这个案件呢性质恶劣，侦破难度大，能在短时间成功告破，你是功不可没。
3: 嗯，
6: 这个案子能成功告破，进一步的体现出你在刑侦领域的专业性和重要性。
2: 你这个官话怎么越说起来就没完了？
6: 你啊，太着急，组织程序还是要走的。
2: 好，你慢慢走吧。
6: 先正式返聘你重回公安部刑侦局工作，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以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的身份继续奋斗在刑侦第一线。
3: 有年限吗？
6: 暂时没有，得看你的身体了。
3: 我现在一顿还能吃二斤肉，
6: 吃的也太多了，想当廉颇呀？
3: 哼，
6: 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说一声。返聘的工资只有300多，我这儿呢给你打个申请，提高待遇。
3: 不用，能让我留在局里不给钱我也干。

0: 日子过得好着呢。再说了，当了一辈子刑警，从干的那天开始我就没想过歇。
1: 老吴，
0: 你怎么越老越磨叽？
1: 我说别的事儿，部里希望你啊能兼顾一些教学工作啊，不光是工大，也去各地走走，给学生啊年轻的警察讲讲课，传授一些经验。
0: 我现在出了这身膘就剩经验了。没问题。
2: 师傅，咱们这次去内蒙古上课，您打算先回趟家还是上完再回？
3: 回不了，不顺路，内蒙古大着呢。
2: 那也总比从北京去要近些吧。
3: 时间安排得紧，好不容易来一趟，我想多跟警校的孩子们讲讲。
2: 您这是看哪个案件资料呢？
3: 崇州余队发过来的，徐姐让我帮着看看。
2: 持枪抢劫杀人案，我好像听过这个案子。凶手的代号叫做枪手，两次持枪抢劫杀人，一次都没抓到。
3: 确实。
2: 很复杂吗？
3: 复杂就复杂的太简单了。

0: 动作太快了，周边甚至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现场除了脚印，没有任何其他线索。根据鞋码和鞋印的深浅，能大致推断主凶手的身高体重，以及走路有明显的外八字，也就只能看出这些了。
1: 可这范围也太大了，这怎么找得到啊？
0: 余队那边只能用笨办法。 以现场为中心，挨家挨户的走访调查。如果不赶紧抓到人，这个枪手很可能还会继续作案。

0: 哎呀，吴老，哈哈，你怎么骑着马就过来了啊？哎呀，车抛锚来不及了，管牧民借的马，上课去。哎，帮我溜溜。
1: 好。
0: 然后他骑上马就跑，那速度比汽车都快。吴老都快七十了，身体还是那么的矫健，我们这儿的学员啊，没几个能比得上他的。
1: 师哥，你是不知道，师傅他去年受了重伤，这尾椎骨折，哪能这样骑着马跑啊？他就是太倔，谁都劝不住他。这不就是他的性格吗？不倔，怎么破这么多大案啊？老师，吴老师身体有些不舒服，要不您去看一下。
2: 我们去看看吧。
1: 有点热，等会儿师哥拿体温计过来，再好好量一下。
2: 我没事。 估计是起码电装救伤够了，你快去上课去吧，帮我跟学生们道个歉。记住啊，每个环节都很重要，特别是拆弹的细节。我都记着呢。再说了，您不是还有
1: PPT 吗？我到时候照着念，肯定一个细节也不给您落下。嗯，
0: 小飞，小飞啊，你先去上课吧，吴老这儿我看着。
1: 好，
3: 师傅，那我先去上课了。
2: 嗯，想不明白的给我来电话。
4: 知道了，您放心吧。吴老，我给您买了两盒止疼药啊，您要是觉得特别疼啊，就先吃。

0: 这两天降温，银川的这身太单薄了，记着啊，下次出门把这个穿上。
1: 你给我买的？哎呀，这是我之前买的，买大了留着也穿不上啊，反倒觉得浪费。那我得给你钱啊！
0: 哎呀，真不用。你干嘛呢？啊？
1: 拿着，你不要我就不穿。我拿了啊，这就行了吧？就
0: 拿200啊，肯定不止，你别蒙我。
1: 你怎么越来越像个小孩了呢？啊，难怪小飞总说你倔。
0: 别听他的，这小子老说我坏话。
2: 这是2年前发生在互相的一起恶性爆炸案件，案发地点在一个人流聚集的广场花坛。这起案件广受关注，公安局全力开展调查侦破，却迟迟查不出头绪。因为地处公共区域，同时也很难推断出凶手的动机是出于报复还是无差别犯罪。吴老，
3: 这里就是爆炸点。我们在搜查现场的时候，发现爆炸的源头呢，其实就是饭店里用的那种小煤气罐。
4: 里面填充的是鞭炮里的火药，但是具体的引爆方式还没查出来。
5: 这附近这些建筑安装监控了吗？
2: 都查过了，武乡从今年才开始普及监控设备，这个附近也只有那个商场装了一个，但是视角有限，拍不到花坛这边。
4: 哦，那筛吧。

0: 这活儿就是海底捞针。吴老，您休息一会儿。
1: 能筛出来的也就这些了。
0: 那能看出来什么？
1: 钨丝、导线、电池，还有洗衣机定时器的残片，基本可以确定炸弹使用的定时装置并非及时引爆。嫌疑人在爆炸的时候很可能不在现场。
0: 那我们马上重新划定一下嫌疑人的搜索范围。您看快天黑了，要不我们收队回局里梳理一下，我给您做个汇报。哎，
1: 听汇报不如看现场管用。现在案子的线索连不起来，只能在这儿找答案。挖过地吗？
0: 爆炸源和定时装置都已经确认了，为什么还要挖地？
1: 得挖。
2: 好，来，大家都来帮忙，来。

0: 师傅，
1: 昆明还有，继续挖。

0: 这些钢珠是炸弹里的，应该说，这才是炸弹的主体。嫌疑人的目的就是先引爆煤气罐，然后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这些钢珠急速的射出去，让杀伤力成倍的增长。但是现场没有，对，现场没有人因为钢珠受伤，那是因为这个人不懂得爆炸。
1: 你看，他能用生活用品制作出定时装置，而且做得很精密，说明他很懂电，可能干过电工类的行业。
2: 记下来。
0: 但是他只懂引爆，却不懂得爆炸的原理。
3: 是不是钢珠的位置不对？
0: 嗯，简单的说，爆炸的威力像一个球形，它以炸点为中心向外辐射，但是这个人。 他把所有的钢珠都放到了炸弹的下方，爆炸的冲击力就把这些钢珠全都钉到了土里。即便如此，这次爆炸也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如果他把钢珠放对了位置，那当时广场几十号人伤亡会更大。
4: 按吴老说的，重点排查从事电工相关职业的人。 尤其是近期购买过大量钢珠的可疑人员，明白吗？
5: 明白。

0: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动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千元投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上吊自杀？
1: 他杀？正常人怎么会大半夜来这儿呢？
0: 我快不行了，要不我们问问高材生吧。来，小吴，过来。小吴，我跟六子呢，我们俩对这个现场的判定呢，观点不太一样。你看一下，他是他杀还是自杀？
2: 我看一眼笔记。
0: 笔记？

0: 上过学就是不一样，笔记都有这么一厚沓。
1: 第一步，询问目击者，确认案发时间和作案过程。
2: 老哥，
1: 你好，麻烦您说一下这个案发的经过。
2: 什么案发经过？我看到的时候，这个人他就已经挂在树上了，我哪知道案发经过呀？
1: 进二步了解作案动机。
2: 作案动机？那我就更不知道了，我就只是路过看到而已。警察同志，你该不会是怀疑我吧？
3: 老哥，老哥，我们就是例行的询问，你别紧张啊，别紧张。
2: 这大早上的就看到个死人，已经够晦气了，还碰到这种混警察，真是的。
3: 没事，
0: 一次办案。
3: 大哥，你不用紧张，我们就是例行警察。这东西是你的吧？
2: 是我的。
3: 你这样，你在那儿等我，好不好？这是现场啊，来。哟，队长，
4: 什么情况啊？
3: 我们呢，现在正在确定他是他杀还是自杀。您看一眼，

0: 查查。
1: 你怎么这么确定啊？
0: 我怎么确定？昨天晚上下雨，啊，今天早上起雾，这地上都是湿的。他从外边走过来，他的袜子能这么干净吗？
1: 嗯，就是如果他穿鞋来呢？
0: 穿着鞋来啊？哦，穿着鞋来，脱了鞋把自己挂上去，他就是在上边扭动挣扎，他的鞋甩不了多远。这周围有鞋吗？有吗？嗯。
1: 哎，你老厉害。
0: 行了，别说那没用的，赶快找人了，把他放下来。重点是看看他脖子上的锁钩到底是环状还是马蹄状。嗯，咱们回去之后呢，首先要确定这个人的身份，在他身边呢寻找嫌疑人。
1: 是。哎，小山过来帮个忙。
2: 来了。

0: 小欧啊，听说你是研究所考试第一名毕业的啊？啊，快坐。还记得什么？就是上课用的笔记。哦。哎，
1: 你这怎么又有汉字？这是蒙古文吧？我汉字写的不是那么的好，然后。上课老师讲得太快了，我记不下来，就用蒙古文了。哦，
0: 但是今后啊，你得写勘察笔录，还得给领导写报告，你要用蒙古文写，那边能看明白吗？这里面好多新名词啊，我还真不明白，真看不懂。
1: 就是些侦察理论，没什么用。
0: 可不能说没什么用。知识是最值钱的。你看我，当兵打仗立功，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最后当个排长就转业了。现在想学呀，来不及了。
1: 但是您一到现场就能看出来案子是他杀的，我学了这么多侦查理论，啥忙都没帮上。
0: 那是因为你啊，还缺乏经验。咱们干刑警的，既要有知识，还要有经验。但是呢，经验从哪里来呢？

现场，犯罪分子都很狡猾，做了案以后也可能跑了，也可能藏起来了，但是现场走不了，所有的痕迹物证疑点线索都集中在这里，那要看你能够不能够发现，工作仔细不仔细，扎根现场积累经验，总比你在这儿垂头丧气的要有用得多。总有一天你也会带徒弟，你也要把这些传给他们，记住了。

1: 出了，虽然初步确认了嫌疑人特征，但是排查范围很大，想要找到那个人，估计需要不少时间。这么
2: 大的爆炸装置，很难一次引爆成功。凶手应该经过反复的演练。
1: 最近几个月，关于爆炸的案件要重新筛查一遍。
0: 好。
1: 如果有群众举报，听到过巨大声响的情况，也要把信息整理出来。
0: 我马上去调资料。

0: 천재가.
1: 马队，哎，这两起案子还没侦破。
2: 对，这都是前不久的案子，已经并案了，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还在查。
3: 两次安装炸弹，但都没有引爆。
2: 这家伙胆子不小，安装炸弹之后用公用电话打市长热线，要求给他送去大量现金，否则就搞爆炸。我记得其中一枚是在商店的货架上，
4: 周边也没有监控。

0: 炸弹安放地点是怎么知道的？他电话里自己说的。啊，然后呢？
1: 他时间、地点都告诉我们了，我带着特警过去，直接拿出来给拆了。
2: 他这是要干嘛？
1: 最近半年，有关爆炸的案件，就这个嫌犯没有抓到，而且炸弹用的都是定时装置。 但两次的情况不太一样，之前的案子里两枚炸弹的威力都很小，而且都是提前主动预告了爆炸时间和地点，跟闹着玩一样。但花坛爆炸案要凶残得多，而且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炸了。我们分析作案动机不是谋杀就是报复社会，
2: 而且虽然都有定时装置，但之前那大哥用的是闹钟，花坛炸弹用的是洗衣机的定时器。
1: 是啊。
0: 动机、杀伤力、作案方式全都不一样。嗯，是不太一样，但是爆炸案有其特殊性，动机和作案方式只是表层，最重要的是炸弹本身。从资料上看，我觉得三次的装置存在相似性。那两个小炸弹还在吗？
1: 在，在生物室。炸弹已经拆解了，
0: 我得看看。
3: 好，有空房间吗？
4: 有。
0: 我试着复原这个爆炸装置，看看它原本是怎么引爆的。
3: 马队，
0: 附近找块空地。要做一次小爆炸实验。
3: 好。

0: 喂，美美，
1: 我发现公主了。
0: 你哪位啊？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你哪位啊？
1: 24个小时之后我会炸死100个人，你等着收尸吧。
0: 我警告你不要乱来，有什么咱们可以谈，知道吗？
2: 现在知道我是哪位了，我没有要求，我只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谁。
0: 喂，明天下午2点之前必须找到这个人，马上申请调配警力，全市范围排查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商场、学校、运动场，人口密集的地方一个都不能放过，明白吗？
3: 明白。
0: 请吴老过来。
4: 马队，吴老关门了，说不要打扰他。
5: 吴老，
0: 一万打电话来了，
6: 说什么了？
0: 说24小时后还要引爆一颗炸弹，要炸死上百人。
6: 他的声音怎么样？跟前两次是一个人吗？
0: 他用了变声器，听不出来。
7: 他提什么条件了？
0: 他没提条件，他根本就不要钱，他什么都不图，他就是要杀人，他不可能和前两个案子是同一个人。
6: 24小时，得抓紧了。
0: 吴老，别管这些了，现在在做实验来不及了。
6: 你已经派出大部分警力去排查了吧？
0: 嗯。
6: 一天时间，全市排查，是有点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也得查，也得找啊，没有别的办法了。
6: 咱们分头吧，你带人去查电话位置，我在这里做炸弹比对，两手准备。
7: 师傅，我也觉得这3个案子相差太大了，几乎没有必然的可能性。
6: 你把化碳炸弹的部件拿过来。
7: 这种灯泡市面上到处都是，咱们去年侦办的案件上面炸弹也是这样的。
6: 不是灯泡规格的问题，你看外面的这颗是通电指示灯，如果灯亮着说明它通了电，不能直接拆，断电灯灭才能拆。里面这3个是连接炸药控制引爆的，这个设计很巧妙，跟化碳炸弹的设置逻辑非常相似。重点是这些烧黑了的灯泡。
7: 什么意思啊？
6: 如果我的推断是正确的话，现场一定还能找到。
0: 走。

0: 队里的人都去排查了，就剩这么几个人给我们。
1: 马队已经尽力配合我了，现在的排查得用人海战术，况且我也只是个推测，就看能不能跑得过时间了。

0: 哎，找的就是这个。师傅，我这也找到一个。马队，您看，这是两个炸弹的指示灯，规格相同，数量相同。这两个黑的是你们昨天晚上找到的？对。
1: 现在基本可以确认，酒瓶炸弹跟花坛炸弹是同一个人制造的。现在还剩下不到8个小时，酒瓶这几个灯泡，你说数量相同，现在你们只是在花坛里找到了4颗，万一还有没发现的呢？
0: 师傅复原了花坛炸弹的结构，内部只能放4颗，刚刚好。
1: 有灯泡就怎么了？很多炸弹都会有灯泡啊。

0: 所以师傅做了这个炸弹实验。吴老，就是我在酒瓶炸弹里装了很少的火药模拟爆炸现场，炸出来之后很明显，你看四颗白灯烧焦了三颗，这颗是挂在外面的，没有变色。花坛炸弹爆炸后也是三黑一白。
1: 说明两个炸弹安装的方式是一样的，一颗灯泡在外面做指示灯，炸弹内部还有三颗灯泡，在引爆时被烧得焦黑，挖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0: 给我，
2: 真是同一个人干的。
0: 炸弹的制作原理相同，技术水平非常接近，虽然嫌犯作案的动机改变了，炸弹威力加强，但基本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所为。
1: 马队，花坛爆炸案的排查范围太大，但变案之后，以前两个案子为切入点，我们所掌握的线索就多了很多。如果是同一个人干的，那他为什么突然间从求财变成了无差别袭击？嫌犯前两次安装炸弹后，都打电话预报了时间和地点，过度自信，导致行动失败。 从这点上来看，嫌犯自认为自己技术力量很强，而花坛的爆炸案体现出他对生命的漠视，还有他的反社会心理。这种人往往很容易钻牛角尖。我推测，他是被前两次的失败所激怒，或许自尊心受到打击，索性不要钱了。 就得搞出点动静来，让我们看看。
2: 我现在就去申请命案。

0: 师傅，怎么样了？之前两次爆炸，嫌疑人在电话里报过银行卡号，但开卡的身份证是假的。
1: 古乡有哪些能办假证的地方？查过了吗？
0: 查了。最近半年，全市正在严打伪造证件的犯罪团伙，监控了几个窝点。之前为了不打草惊蛇，一直没有行动。马队现在正用带人分头抓捕呢。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我们已经找到了。
2: 我们已经找到了。
3: 我们已经找到了。
4: 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
0: 别动，警察！
1: 别动，老师，把你坐在这儿，来。
2: 吴政委是吧？电话是你打的，炸弹是你放的。
3: 你们终于知道我是谁了，只可惜太晚了。
4: 师傅，

0: 说吧，炸弹在哪儿？
1: 你靠我近一点，我告诉你。你猜呀、啊？
2: 东光电影院，
3: 距离24小时还有21分钟，
4: 马上通知东光电影院疏散人群，让特警队立刻出发。
0: 是，
3: 要多久？
0: 最快15分钟。
2: 从这儿去呢？
0: 这儿去，2-3公里吧。走。
5: 让一让，赶紧撤离！快，让一让。让一下。
3: 看样子钢珠真的有200颗。
0: 这里是东光商业区，走到哪儿都是人，如果拿出去根本没有地方，安全一把。
2: 就在这儿拆。

0: 我们还剩七分钟，是吧？
1: 不了，电影院的人已经清空了，但是在这里拆。
2: 马队，赶紧疏散附近的群众，这次药量很大，一旦爆炸，波及面也会很大。
0: 出去！你们所有人，出去！
3: 喂，防护筒到了没？

0: 我跟在师傅身边快10年了，这种时刻数都数不过来。人们都说他是英雄，可他和我们大家都一样，爱吃肉还怕老婆。可你说他和我们一样吧，他的存在又显得我们大家是如此的平凡。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喂，师哥，我马上过来。师傅，
2: 小飞啊，本来已经好转了，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烧起来了，吃了药也降不下去。

0: 严重吧？还好，没有伤到脊髓神经。但是患者年纪大了，他因为骨折呢，恢复起来本来就慢，现在又二次受伤，会很麻烦。没事儿，
1: 休息几天就好了。真是特那个，快70的人了，你说你做事怎么这么没谱啊？你怎么不骑着火箭去上课呢？
2: 哎。
3: 我这么扭着，脖子有点难受，你帮我翻个身呗。行，来，去哪儿了？哎，我小时候骑马跑几百里都没问题。你也学医的，你倒说说。
0: 这怎么人长大了，肉变多了，骨头反而越脆了呢？你不是长大了，是长老了。我哪儿老？不老不老，还是小伙子呢。别说了，闭上眼睛睡会儿吧。嗯，不是什么大事儿，
3: 小伤，我心里有数。 喝上几桶牛奶，补补钙，休息几天就好了。
0: 嗯，睡吧。

0: 师母，手续都办好了，师母她没什么大事，好好静养就可以了，您放心吧。
1: 又让你费心了，儿子不在身边，我们俩有点什么事儿，总是给你添麻烦。
0: 一点也不麻烦，您和师母都照顾我这么多年了，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1: 哎，你也是啊，长得浓眉大眼的，人又可靠，怎么还没处过对象呢？
0: 师母，这大半夜把师父送进医院，我还想着怎么安慰您，您还关心起来我了。
1: 一把岁数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哪能说慌就慌了呢？
0: 哦，对啊，您也快破了一辈子案了。师母，您跟我讲讲，在二所的时候都是怎么破案的？
1: 我们在二所呀，别看成天的跟化学打交道，早年的时候那破除骗术少不了化学知识。
0: 化学知识啊？
1: 嗯，以前伪造公文篡改字迹的诈骗案件非常多，想要看到被涂抹过的笔迹，要用二甲基甲酰胺跟乙醇醋酸调配溶液压印，想要判断文字的书写时间呢，先要测定墨水中硫酸盐的扩散程度，还有金属上被错掉那个文字也能用化学溶液涂擦来重现，金属是铁是钢是铜，用的溶液也不一样。
0: 师母，您不是做毒化研究的吗？您还懂这些？
1: 你们师徒二人成天的砍大山都聊什么了？我跟老吴是在哪儿认识的你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在上海的司法鉴定研究所。
1: 对，那个时候老吴学的是痕迹检验，而我学的呢是文件检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桩诈骗大案，伪造周总理的签名，那个案件就是我参与侦办的。
0: 师母，你也太厉害了，我不崇拜师父了，改崇拜您了。
1: 你这孩子，你就哄我吧。
0: 我没哄您，师父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事儿。您再跟我讲讲呗，当初您跟师傅怎么走到一块儿去的？他怎么追你？
1: 哎呦，什么追不追的？那个年代不实行这些，我们都傻乎乎的。那个时候老吴对汉语还不够熟悉，就跟我借了几本诗词，拿去背诵默写，再拿给我检查。就这样，慢慢的

0: 别碰我枪。
1: 周康，你是不是有病啊？警察已经到处在找你了，你还敢开枪杀人？我们手里的钱已经够花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抢？
2: 打扮。
1: 你天天看这个，天天看这个，你要干嘛？

0: 别感冒了。
1: 上回你在银行门口已经抢了好几万了，我们根本都花不完，为什么又抢？
2: 没抢。
1: 不是你干的。
2: 人是我杀的，钱没抢，那人没钱。
1: 那你为什么开枪？你就为了杀人吗？你就不怕被枪毙吗？
2: 他们找不着我。
1: 不是疯了吗？我天天跟着你提心吊胆的，你看看我们。

0: 那咱把枪扔了，行吗？
1: 过两天，带你见见我爸。
2: 这是被害人吴某，是个农民，身中六枪，被害当天身上没有带钱。这个是李某，公司职员，身中两枪，被害的时候刚从银行取走五万现金，一出门就被劫匪开枪击倒，抢走所有现金。
3: 确定是一个人干的？
2: 枪道检验痕迹结果可以确定是同一把枪打的。
4: 有目击者吗？
2: 银行附近有一位目击者，不过离得比较远，大致看出嫌疑人是男性，中等身高，穿黑色衣服，戴黑色帽子，只有这些信息。
3: 银行的监控呢？
2: 哎呀，最让人头疼就是这个，这家银行上个月更新设备，前一天晚上刚拆掉旧的摄像头，准备第二天换新的，结果第二天一早就出事儿。
3: 那凶手提前踩过道，找准了时间再作案。
2: 这人很谨慎，有经验，很可能是惯犯。
4: 如果是惯犯的话，那这个受害者是怎么回事？案发地点附近也没有银行，身上也没有钱，为什么会盯上他？
3: 如果不是为了抢钱，一种可能是认识，仇杀的。
2: 我们调查过这个被害人，人际关系简单，近两年没有接触过可疑人员，没有跟任何人接过仇。
3: 第二种可能，随机行凶，不为钱，只为杀人。
2: 这就是罪犯留下的脚印，

0: 确认这中间没有脚印，
1: 没有。这是个要拆的小区，平时很少有人来。我们刚到的时候，这个脚印还比较清晰，所以可以确认嫌疑犯停留在这儿，没有向前走。
2: 所以嫌疑人隔着3米多的距离开枪，击倒受害者后转身就走了。
0: 确实不是图财。
3: 照片。
0: 左右脚受力不均衡，跛脚。嗯，足距分析，这个人有很轻微的跛脚问题，而且走路有些歪八字。
3: 现场的线索太少了，咱们去银行那边看看吧。
1: 好。
3: 怎么了，师傅？这双脚印我看到过。回去。
4: 我得查一下笔记本。
3: 笔记本不是在这儿吗？
1: 不是这边。
3: 这时候，师傅喜欢把每次负责侦办的案件信息都记录下来，每次都带着。
4: 找到了，身高1米70左右，轻微跛脚。
3: 鞋码43号，走路有明显的歪八字，携带手枪，尾随取款人员杀人抢劫。这些描述跟我们要找的嫌疑人特征完全符合。嗯，
4: 邓队，听说过崇州的枪手吗？
5: 听说过，好像也是持枪抢劫。
3: 我想起来了，
5: 是不是那个爆头哥？
4: 对。
6: 队长吗？我是吴光启啊。
5: 吴老，好久没联系了，有什么指示？
6: 有件事情找你。04年，崇州发生了2起持枪抢劫杀人案，
5: 嫌疑人代号枪手，你找我帮忙分析过现场。没错。
6: 我想问一下，
5: 那个嫌疑人抓到了吗？没有。
6: 当时现场痕迹太少，我们排查了好几轮都没找到这个人。
7: 整个崇州都已经翻了个底朝天，我们判断嫌疑人已经逃到了外省。
4: 5年了。

0: 这个枪手是谁？多大年纪？长什么样子？什么都不知道。崇州那边提供的信息也不多，排查起来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1: 如果是同一个人，那他这两次作案比以前更加谨慎，现场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
0: 我能找到的线索也很有限。他在暗处，我们只能靠人海战术去排查。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人的内心近乎变态。这个身中六枪的受害者，只有最后一枪是冲脑袋去的，其他五枪分别是在左右肩膀、左右小腿和左手臂。 看来我之前的分析是不准确的，他不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而是把受害者当成了活靶子，他在练枪。

0: 是，我知道了。师傅，徐州援营那边发生了一起大客车爆炸案，伤亡惨重，局里要求我们立刻赶过去协助侦办。吴老，您帮我们分析出嫌疑人和冲动枪手的共同点，推动两地并案侦查，已经帮了我们大忙了。接下来，交给我们吧。
1: 这个人凶残至极，一定要尽快抓回来。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好。哎，大伙儿，咱们都静一静。我挨个询问一下，咱们有没有看到最近在走的？
2: 队长，什么情况？
3: 没有找到目击证人，外面那些人都是看热闹的。
1: 凶器折断了，伤口吻合，一家三口都是被这把刀砍死的。屋里的小姑娘才5岁。混蛋！刘子，把这个凶器妥善的保存。
4: 是。
1: 虽然这个刀柄上呢留有血手印，但是你找不到犯罪嫌疑人。 就没法比对，这个现场的表现应该是仇杀，但是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个屋子的柜门有几个被撬的，不排除有财产的损失。如果要是那样的话，也有可能是图财害命。现在咱们线索还是太少，还得找。啊？哎，那个袋子是什么呀？
5: 是咸菜，好像是腌萝卜。我看着挺新鲜的，怎么扔地下了呢？
6: 就是这个，应该是张广山家自己腌的。
5: 这么聪明什么呀？我小的时候在牧区，冬天没有菜吃，城里的亲戚就会腌一些菜送给我们，帮我们过冬。
1: 那你是说，这袋子咸菜是被害人送给来的客人的？
5: 应该是送给亲戚或者要好的朋友的，毕竟腌萝卜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送给外人的话拿不出手的。
1: 如果是正常做客，拿着人家送的咸菜，不应该随随便便的扔在地上就走了，除非他死，
5: 除非。

0: 这个客人就是凶手，行凶之后直接跑了，顾不上带走咸菜。有道理啊！对了，你看啊，这一桌子没有吃完的饭菜，感觉像是招待客人。我是在想，他们中间可能是发生了冲突，凶手临时起意，到处杀人。这个案子是激情杀人，还是蓄谋已久？现在咱们不能下结论。
1: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赶快锁定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
2: 焦队长，我上午走访了张家村，和张阿姨家有来往，又住在这个村里的只有一户，是张阿姨的表妹和妹夫。
3: 嗯，
4: 队长，我听见村民讲，张国山的确是有个妹夫。
3: 嗯，
4: 他是个酒鬼，特别好赌，欠了一屁股债。
5: 这么说。
4: 敲黑的柜子里应该装着财物，被盗走了。队长，我带人去找他。嗯，
5: 去吧。
4: 不写蒙古文了？嗯。您不是说我们要经常写报告，写蒙古文的话别人看不懂吗？所以这几个月我回家就照着书上抄汉字，一直抄到早上。
0: 抄了几十本，写的就熟练了。真理都在笨办法、苦功夫里，这是当年我们师长跟我说的。不过小吴啊，你也要注意身体啊，不能老熬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了才能为人民服务。记住了。
4: 是。

0: 大宝台汉墓，世间首献皇长题凑。老山汉墓，神秘女性头骨究竟指向哪位王妃？两座劫后余生的汉代大墓究竟有何惊天发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双汉墓2000年地宫秘事。
1: 扫码

0: 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玩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 上面，他放我呀！
0: 爆笑故事，
1: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队长，死者是一对老年夫妇，身上有多处刀伤。
1: 门锁没有被破坏，也没有破窗进入的痕迹。
2: 队长，这有后院，有情况，你看一眼吧。
3: 动进来的，记得我怎么教你的吗？
1: 要想抓到凶手，要先了解凶手，分析他的一切特征。
3: 说说你的看法。
1: 这个洞是用镐头挖的，凶手擅长使用这种工具，应该是经常干农活，力气很大，肯定是男性，而且
4: 受害者家里养了小狗，但邻居说昨天晚上整夜都没有听见狗叫声。凶手要么就是自己养狗熟悉狗，要么就是认识受害者，经常来这儿，小狗能认出他，所以没有叫。
5: 有道理，贾队长，咱们是不是得调查一下全村养狗的人家？
4: 全村很多人都养了看门狗，根本调查不过来。我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是熟人作案，所以没有惊动小狗。这户人家的女儿说，家里丢了一套纯金的首饰，是老两口留给孩子当嫁妆的。这户人家本来就不富裕，老两口攒了好几年的钱才买了几个金项链、金戒指。如果是外人的话，根本就不能知道他们家有这些贵重的东西。
5: 高材生就是聪明，
6: 就从熟人和农民下手，看来咱们离破案不远了。
3: 全村这么多人，几乎都是农民，个个都会用镐头，你找谁啊？被害人的人缘非常好，到他们家做过客的不少于五六十人。你找谁？哎，小吴，你上墙干嘛？
4: 这个墙您能从外面翻进来吗？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4: 我是说，这个墙它其实本来并不高，如果我是凶手的话，只要从外面翻进来就行了，没有必要挖这个洞啊。而且这个洞口挖得那么窄，我根本就钻不进来，所以凶手应该很瘦小，才能在这个洞里来去自如。
7: 那按你这么分析，你说的凶手应该是比你矮还比你瘦，这范围还是很大呀。
4: 不止，按这种高度看的话，我们几个应该都能翻过来。如果凶手是一个正常身高的成年男性的话，应该也能翻过来，所以我认为凶手应该不只是比我矮，而是比我矮很多。贾队长，我认为是熟人作案。
3: 小苏，赶快通知队里加派人手，封锁全村的路口，在全村范围内进行搜索。条件就是男性身高低于1.65米，体态瘦小，和被害人熟悉。
7: 是。
4: 真没想到会是他。等过年结了婚就是一家人了，怎么下得去手啊？
3: 很多罪犯呢，都没有什么道理。你永远不要低估人性恶的一面。小吴啊，你也不要沮丧，干咱们这一行的就是天天跟坏人打交道，但是你得有一个信念，世间有恶就有善，好人永远比坏人多。
4: 可是为什么坏人永远抓不完？
3: 抓不完，咱们就一直抓。要说啊，我这把老骨头也看不了几年了，真要等到我走不动的那天，可就看你小子的了。
4: 那我就像您说的，哪怕到了70岁、80岁，只要不躺下，就继续抓坏人。
8: 当时刚发车，开到大门口，司机下去登记，忽然就爆炸了。司机受了重伤，还在住院治疗，但是车上是有11名乘客，全部身亡。
9: 车上有油有电，如果接触到易燃易爆物品，很容易造成起火爆炸。但是比起安全事故， 你们更怀疑这是一起刑事案件？
8: 对，一个是因为大巴站不久前刚对所有的车辆做过安全检测，排除了大量的安全隐患，还有一个，大巴车发车前曾出现过一名可疑人员。监控离得实在是太远了，看不清那个人的长相，所以排查起来有些困难。
9: 从爆炸起火的规模来看，人为引爆的可能性很大，但光凭这段录像还不足以证明这个推断。这个人或许是上车给人送东西的，又或许是先放下行李然后去上厕所了。这对，这个人要找，但此刻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爆炸装置，以确定这到底是一次意外还是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

0: 服了，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1: 吴老好。
2: 哎，
3: 吴老
2: 好。哎，你好。
4: 吴老好。
3: 吴老好。
0: 这些孩子都研究过您侦破了那些爆炸案件。
2: 现在的筛查工作越来越规范，越来越系统了，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只要够细致，就一定能筛出有用的线索来。
0: 但是我们呢，已经做了一轮的筛查了，并没有发现什么有效的线索。现在是第二轮，不知道会不会又是做无用功。
2: 如果工作流程没问题，却找不到突破口，那就得换一种思路。哎，诸位，咱们换一种工作方式，现在把所有的零件、所有的东西都往外挪，把中间给空出来。
0: 都愣着干什么呀？听吴老的，动起来。
2: 待会儿空出来之后，你画一个大巴车大小的框架。
0: 好嘞。
2: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所有的爆炸残骸放到大巴车对应的位置上去，比如说方向盘，放到司机的位置上去。大家明白了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重建案发现场，根据我们绘制的位置图，在灭火救人的时候，所有的受害者都集中在车厢的后方，说明爆炸的冲击是由前方传过去的。把所有的物品按次序恢复，就可以看到爆炸的一瞬间车里的情况。
5: 除了实在找不准位置的小颗粒，其他基本上都摆好了。

0: 前排靠窗这个位置，不接触油核电，但是它过火积碳的颜色最深，损毁最严重，残片最细碎，那就只有一种可能：炸弹当时就放在这儿。
1: 案件性质基本确定了，那个放包的人就是嫌疑人。
2: 明白，我们马上加大警力，把那个人找出来。嗯。
0: 现场永远是信息最多的地方，既然确定了有人放了爆炸物，那咱们就得复原这个爆炸装置。
1: 那就辛苦了，收拾收拾回去吧。现场保持原状，
3: 明天继续筛。好。
4: 黑哥，这是啥意思啊？昨晚你们回去以后，我跟师傅加了个班，发现了这个，这是石英表上的铁片。
5: 石英表，是炸弹上的计时器。
4: 没错，师傅推断是从闹钟上拆下来的，年龄不大，凡是能买到的所有款式的闹钟，都在这儿了。
5: 哎，穆老他人呢？
4: 师傅昨晚忙到大半夜。

0: 我跟他说，在我采购的时候找个地儿歇会儿。师傅，起来吧。师傅，我买了早餐，牛肉馅饼。
1: 师傅，
2: 馅饼在哪儿？

0: 拆完了吗？
1: 然后呢？
2: 在这堆东西当中，
3: 找出所有能制造炸弹的零件、电子元件，拍样片，人手一份。
1: 明白，明白，
2: 那我去仓库了。

0: 弗洛，好几个闹钟的指示灯都是这样的，您看看。这种指示灯长得都差不多，大巴车上应该也很正常吧？
1: 测过电压吗？
2: 测了，1.5伏。大巴车上的指示灯是多少伏？
1: 1般是12伏。
0: 对啊。
2: 这是炸弹上的。找出有这种指示灯的闹钟，接着筛。
1: 好。这是刚拆下来。哎。
0: 这个我刚才拆的闹钟当中有啊，
1: 稍等，
2: 有吗？一样的，弗朗，
0: 完全一样。这些零部件放在一块儿，几乎能拼成一个完整的闹钟了。锁定出售这款闹钟的店铺，查监控，2周内的，没有线索的继续往前查。
2: 明白。还有。
0: 嫌疑人既然安装了倒计时装置，那么爆炸的时候，他很可能就在附近。
1: 在附近？
0: 多年前，我协助侦办过一起发生在崇州的爆炸案，嫌疑人就专程跑到自己家附近蹲守，看他安装的爆炸装置有没有正常引爆。
2: 就是说，这种呲着的土炸弹无法保证爆炸的成功率，所以凶手往往都要亲自来确认，是吗？对。
0: 我们去走访一下大巴站周边，时间就锁定在案发当天，说不定能查到可疑人的线索。
3: 行动！这个人，就是他。
0: 案发当天，在大巴站门口的酒店开了钟点房。
4: 案发前一周买了目标闹钟，案发当天又出现在了犯罪现场附近，而且他的身形和方包的嫌疑人极其的相似了。我马上安排行动。
0: 嗯。
4: 听陈队说是买凶杀人，花钱雇他的人已经被抓到了，这得多大仇啊！
0: 不但杀人，还害了一车人的无辜性命，怎么想的？他
4: 们怎么想的，那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事儿。对我们查案的人来说，不管什么理由，都不是犯罪的借口。被剥夺的生命没了就是没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剥夺者捉拿归案。
0: 师傅，这起爆炸案10天就侦破了，怎么感觉您一点也不高兴呢？
3: 这次破案，监控录像帮了大忙，摄像头真是个好东西啊！您是放心不下枪手这个案子吧？当年枪手在崇州作案，就因为小巷子里没人看得到，所以才抓不到他。当时如果有摄像头，可能他早就落网了，也不至于这么多年了，咱们连他长什么样都。

0: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用不着来接我。我骑车回家多大会儿啊？你这么一来就得溜达着，浪费我20分钟。
1: 我知道您不用接，咱爷俩聊聊天散散不多好啊。
0: 我不爱跟你聊天。看什么呢？最近局里怎么样？你接什么案子了吗？
1: 局里没什么大案要案，我也没啥工作，就不劳烦你老人家操心了。
0: 我知道你们都认为我老了，有案子也不找我。我人是老了，但脑子不傻。
1: 那是，您可是咱刑侦局的老神探。前两天王局开全员大会还表扬您来着，说您从警50多年，破了上千起大案要案，没一件是错的。您属实是功德圆满了。
0: 还有个枪手。
1: 师傅的睡眠质量可真够好的，电视开这么大声还能睡得着。
2: 他也就开着电视他才能睡着，遥控器一拿走他就醒，还跟你急。
1: 哎，真是个老小孩。哎，王局，您说什么指示？确定是崇州那个枪手吗？

0: 受害者关某离开银行不到五分钟，就在城中村的停车场受袭，推测犯时间不超过一分钟。现场除了脚印，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1: 是他的风格。
0: 对，吴老，我们就是根据您当年在崇州和襄城的判断，通过脚印的判定，这个行凶者就是我们寻找多年的枪手。
2: 和前几次案件几乎一模一样，很难查到他的马脚。
0: 这次不一样了，这个枪手反侦查能力很强，作案时选择在停车场的监控死角。但是吴老，您看，在离这个案发现场500米外这个路口安装了一个摄像头，它记录了所有出入这个片区的行人。我们对现在每一个行人都做了记录，案发当天出入这个停车场的近100人。
3: 师傅，您当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监控系统不够普及，一直没能拍到枪手的行踪，这回咱们有希望了。
4: 案件至今没进展，是因为没筛查出结果吗？
0: 是的，吴老，我们现在啊，非常仔细地观察拍下来的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比如说身上带血迹，或者是行动可疑的人。这个枪手呢，心理素质极好，他完全混入了普通的行人当中。下一步呢，我们要对这些行人逐一排查，查出他们身份，进行走访。但是这个城中村的居民呢，又多又杂，单凭这些监控画面，一半以上的人看不出明显的身份特征。
4: 宁队，我想看看监控。
0: 好。
4: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停一下，倒回去，再放。就是他。
2: 师傅，你怎么看出来的？没什么特别的呀。
4: 你注意他的脚，枪手走路有明显的外八字，轻微跛脚，左脚比右脚慢一点点，大概0.几秒。再放一遍。
0: 这就对上了。
5: 来，锁定他，调出拍到他的所有监控录像，看他出了城中村之后去哪儿了。
6: 明白，
7: 明白。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嫌疑人离开现场的所有踪迹。他出了城中村之后呢，就去了北城区，上了一个摩的，之后呢，他就进了北城区一个面馆。我们已经跟那老板联系了，对方说呢，他只是打包食物，没有逗留，也就没注意到他的长相。再之后，这个嫌疑人往北走，进了一个网吧，进去之后就不见了。
3: 不可能就这样没影了吧？是不是有其他出口？
0: 得去趟现场。
4: 现在就去。
0: 好。
3: 还是看不清他的脸，登记的身份证号也是假的。
0: 吴老，后面厕所有个小门，外面没有监控，估计从这儿跑。
1: 每一台电脑都配有摄像头吗？
8: 都有，年前刚更新的，而且像素都很高。
1: 以这台机器为中心，由近到远筛查所有的电脑，看有没有摄像头拍到过它。
0: 好，

0: 装的。就是他。
1: 李飞，查查这人的身份。
2: 是。
0: 这么多年，终于看到他的脸了。
3: 余队，收到我发的文件了吗？
4: 收到了，我马上打开。
3: 这个人就是枪手，照片我也发给了襄城警方，连同金宁三个地方一起排查，一定要尽快找出这个人的身份信息。
4: 不用查了，这人我认识。
5: 站起来，叫什么名字？
4: 周康。
6: 嫌疑人周康，1974年出生，崇州人，有多次案底，曾因非法持枪服刑3年。嫌疑人身高1.70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崇州口音，会驾驶汽车。
4: 叫什么名字？
7: 张子晴。

0: 张琴，你知道周康背着人命呢，你不但不报警，还帮他掩饰罪行。你知道窝藏罪犯什么概念吗？
1: 我是犯了错，但是他对我好。
2: 他是杀人犯。
1: 我不管他在外面干了什么，在我面前他是个好人。
3: 小琴，你能具体说说他怎么个好法吗？
1: 他对我特别好，他花钱给我治病，还一直照顾我。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0: 吴老，我看在一个张子琴身上审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
1: 整个晋宁大搜索都没有找到周康的影子，应该是已经逃走了。
0: 是有可能，但是他能逃到哪儿去呢？
2: 如果是我，回崇州。
1: 回老家？师傅，他的身份已经完全被我们掌握了，到处都是通缉令，他怎么敢回去？
2: 听说过灯下黑吗？张子清说周康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乍一听有些荒唐，因为他在行凶的时候根本没把陌生人的生命当回事儿。可是据张子清的描述，或许周康还有一些残存的人性，只是这点温度他只留给自己最亲近的人。周康离开崇州多年，但是身上一直带着他父亲的照片。他父亲前不久去世了，临终也没能见上儿子最后一面。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回崇州。宁队，联系崇州，查周康的老家。
3: 好。
2: 看样子，咱们得去一趟。
4: 周康家的房子早就已经没人住了，但是楼下邻居前两天发现一个疑似周康的人出现过，我们调出了监控。
5: 就是他，
1: 果然回来了。
4: 监控画面就拍到这些，之后人就消失了。
3: 地图。
2: 根据张子琴供述，周康犯案后为了躲避抓捕，多次在墓地里藏身。既然咱们现在确定他人在崇州，天罗地网之下他也出不去，所以很可能藏在这群公墓之中，特别是小周坝公墓，周康的父亲就埋在这儿。
4: 大家都听好，保持现有的搜索进展，重点排查小周坝公墓。
6: 好，明白。
2: 我跟你们一起去。

0: 师傅，师傅，
1: 嗯，几点了？
0: 12点了。我这带了面包，你稍微垫一口。
1: 放这吧，待会儿再吃吧，没味道。
0: 这么多年了，还是头一回听你说没胃口。
1: 年纪大了，有动静吗？
0: 3天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南门那边快撑不住了，余队担心我们是不是找错了方向。
1: 全国通缉，他到了冲州就出不去，到哪儿都会被认出来。他可能的藏身之地只有这儿。
0: 要不干脆大部队直接上山，把他逼出来。
1: 我们蹲不到他，是很可能他掌握一条下山的秘密通道。我们不知道路线，贸然的进山只会打草惊蛇。吃感冒药了吗？
0: 哎，你别提了，这荒郊野岭的连个药店都没有，就连这面包都是我从城里带来的。瞧瞧这外边连个居民楼都没有，更别说开门做生意了。
1: 联系余队。
2: 周康再谨慎也得保证生存，为了活下去，他肯定会到山下购买生活必需品和食物。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上下山，但是我们可以在山下重点布控。大家看，公墓附近2公里的荒无人烟，最近的商圈和市场都在这一带。周康要吃饭要喝水，必然会来这儿。
3: 我们重新布控搜查范围，

0: 停一下。你好，例行检查，身份证出示一下。帮我站一下。
1: 你好，身份证出示一下。
0: 你好，例行检查。
1: 你好，身份证出示。
0: 停一下。
1: 你好，后备箱开一下。你好，例行检查。
0: 你好，身份证出示一下。
1: 你好，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你好，例行检查。你好，出示一下身份证。

0: 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山下超市里看到一名可疑男子，疑似周康。
1: 二组，二组，马上赶到超市去。注意啊，嫌疑人可能带着枪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警惕。

现真诚。

0: 别把帽子扔了，服装有变化。
1: 你去吗？
2: 别着急，注意他的体貌特征。

0: 这路怎么回事啊？朱康刚跑，您受伤了？擦伤，没事。吴老，先把孩子抱走。我回的。带地图了吗？
1: 带了，来。
2: 他从这儿跑的，前面就是居民小区，
3: 三组已经往北压上了。
0: 好，
2: 往北是三条小路，直通大道。一三四组集中盯住金海家园，不能让他上大路，听见没？
3: 注意，目标换了衣服，穿了一件灰色的连帽衫，戴了一顶深蓝色的帽子。
2: 你们几个往北追，重点围堵这三条路。
4: 是，
2: 我和他们一起。
3: 吴老，上我车，堵大路。
4: 好。

0: 就是个锁。
1: 宁川，就堵在这儿。

0: 位置。
1: 金海家园，通一条小巷。
2: 注意保障群众安全，必要时可以开枪，一组马上支援。

0: 你爸爸实实在在地走遍了祖国各地，只是他看见了跟我们看见的不一样，他看到了很多的人间惨剧，看到了太多的眼泪，所以他拼命工作，拼命地破案，就是要给那些受害者一个交代。他没有机会欣赏那些景色，但这大好河山里也有他一份功劳。
1: 妈，您搬来跟我们住吧，爸走了您可能会孤单的。
0: 习惯了，本来他也不常回家，这次就只当是陪我出差去了。

0: 罗的人，您看他戴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今天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有序扩大服务领域开放，多个赛道同步发力；北京紧扣“15五”规划纲要目标，以先行先试创新实践，不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助力首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率先搭建全国领先智能科研平台，北京推动基础研究提质增效，一批科学智能成果加速落地；
0: 用小回收撬动大治理，北京打通垃圾分类的完整闭环，让绿色循环成为城市发展的鲜明底色；
1: 疏通堵点，优化秩序，本市交管部门多措并举，持续推动城市交通综合治理，便利市民出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做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提质便民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服务经济。紧扣这一发展目标，今年以来，北京持续推进制度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跨境经贸合作，以一系列先行先试创新实践，持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助力首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2: 走进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外商独资企业宝英有限公司，总投资约3亿元人民币，拥有10万级洁净生产环境的现代化工厂里，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多种保健食品产品正加紧生产。对企业来说，高效研发和产销的关键就是数据跨境流动。受益于北京两区建设制度创新红利，企业近期成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第二家完成自贸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备案的企业。数据跨境流动从合规压力变成了发展动力。
3: 因为是跨国企业，从产品的研发、产品的生产制造、客户的管理、供应链的管理，整个这个数据的运营都是中国市场和全球高度协同的，所以呢数据出境对于我们这家企业来说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帮助我们企业的整个的业务效率也得到了提升，数据资产的价值也得到了发挥，提高了继续扎根在这个北京发展的信心。
2: 金融服务业同样硕果盈之，熊猫债是指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近日，巴基斯坦首支主权熊猫债成功发行，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次进入

0: 人民币债券市场，这支熊猫债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将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1: 这是两区框架下首单可持续主题债券，相关政策连贯而且灵活，这不仅让我们能够更快完成发行，还促使我们探索新的发行方式。此外，通过本次人民币债券发行，我们预计未来两国将迎来更多熊猫债发行，双边人民币贸易规模也将稳步增长。
0: 从企业小实践到产业大格局，从北京先行探索到服务全国“十五五”大局，北京服务业高水平开放的步伐坚定有力。截至今年3月，北京累计落地70多项全国突破性政策，80多项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150多项创新实践在全市推广。
2: 持续优化的北京服务，让企业投下信任票。一季度，北京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09.2%。下一步，我们将加紧出台北京市“十五五”时期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
0: 北京“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拓展生产性服务业优势，包括巩固提升金融业发展优势，做大做强科技服务业，提高商务服务业国际化水平等，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加强教育、健康、养老、托育、家政等优质服务供给，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3: 下一步，北京应该将服务业发展以首都功能建设、以现代制造业发展以及就是民生改善、城市治理相融合，坚持科技赋能、开放合作、以人为本全面畅销北京服务品牌，然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服务体系。
0: 北京台报道。
4: 科学智能是人工智能与基础研究深度融合的全新科研模式。北京抓住这一机遇，率先搭建起全国领先的智能科研平台体系，在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能源化工等重点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大幅提升了基础研究的能力。一批科学智能成果加速落地应用。这些黑色的细线就是碳纳米管纤维，它在柔韧性、导电性和导热性上都达到了目前纤维材料的最高水平，是航空航天、国防装备等领域的重要材料，以前无法实现大规模生产。在北京市科委等多家单位支持下，北京大学的科研团队建设了专门的实验室，自主创新出碳纳米管人工智能分散工站，实现了这一材料的大规模生产。
5: 基于这样一台工站，我的两个博士生在3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我可以完成1000组的样品的这个实验的这个筛选。但是如果说放在以前没有这台工站的话，同样的这个实验，我可能需要10个学生，大概3年的左右时间。
4: 碳纳米管人工智能分散工站得以诞生，离不开北京建成的科学智能全链路融通机制。这一机制解决了科研环节断点、要素孤岛等问题，实现了数据互通、模型共用和仪器共享。同时，北京还打造了场景化适配机制，针对航空航天等重点场景，支持科研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液体火箭发动机，实现了发动机核心部件从数字化方案生成到实物点火验证的全过程仿真。
6: 我们的这个设计环节，传统的一个设计环节可能需要1个月左右，我们通过人工智能体加生成式模型加我们给它的输入知识，它可能1-2天就能给我反馈一个最优的一个设计构想。
4: 为了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科学研究，北京发布了全国首个科学智能专项政策，成立了全球首个专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新型研发机构——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面向锂电池、创新药、高性能合金等国家战略需求，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全链条创新突破。
7: 从 AI4-3 作为新的科学研究范式来看，北京是在前期我们在推动一系列的这个基础科研工具的这种打造、这种平台式的这种建设方面已经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基础研究的能力。未来北京在量子、在核聚变等一系列的前沿的这个探索方面呢，我们会有一批非常出色的成果落地北京。
4: 北京市加快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显示，2027年北京的科学基础大模型将服务不少于1000万用户，率先实现新旧科研范式更迭。北京台报道。 随着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持续丰富，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今年以来本市机器人租赁市场订单大幅增长，价格较去年明显回落。但从租赁场景应用看，当前机器人仍以气氛担当为主。随着技术迭代与商业模式创新，未来机器人租赁如何从单纯凑人气向更实用迈进？来看记者的调查。如今呢，在北京租机器人就像逛超市一样简单。您看，在我身后这一排钢铁伙伴，从中国风到科技感都有，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日租金呢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你就可以带走一台机器人。
8: 专业租赁平台成为市场核心枢纽。北京机器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今年三月上线租赁小程序，高峰时一天访问量达上千次。
9: 比如像这么一个乐队啊，它可以，您可以去直接下单。八台机器人的话，可能要到上万元这么一个水平。
8: 作为创新企业代表，成立一年的硅基公园向记者展示了排满的活动日程表。
10: 我们就几乎是天天是爆满的，啊，甚至六月份的一些。这个排期也都已经排上了。
8: 机器人租赁的火爆核心源于租赁方对精准适配场景的需求。上周末海淀工会筹备职工运动会时就租用了机器人表演。
11: 就拿这次运动会来说，机器人一共出动八台机器人，所有节目都贴合运动氛围精心编排。
8: 个人消费场景中，婚礼租赁机器人正成为新潮流。
12: 机器人迎宾形式呢，不仅比较新颖独特，而且可以直接拉高现场的一个氛围感。
8: 订单猛增同时，随着入局者增多，租赁价格却是近乎腰斩。
13: 真正导致租金腰斩的核心原因还是资本和从业者的短时间的一个集中的涌入造成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供给的过剩。不过这种泡沫呢，更多的是结构性的泡沫，而不是整个机器人产业的泡沫。
8: 目前租赁场景中，机器人仍以气氛组为主，与更实用的期待仍有差距。刘英指出，转型的核心在于打破重营销轻应用的路径依赖。
13: 那机器人产业它真正成熟的标志不是能表演，而是能够稳定的工作。真正的需要长期投入的一些领域，比如养老护理的机器人、医疗辅助的机器人、工业服务的机器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以及高危环境的机器人，这些呢反而是因为回报周期长、商业化慢，而这会导致整个产业形成一个轻研发重包装的一个错误的倾向。
8: 机器人租赁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价值，终将体现在降低数字化门槛、盘活科创产能、培育社会认知等宏观层面。当机器人真正融入城市治理与产业分工，新质生产力的增量效应才能充分释放。北京台报道。
14: 5月25号，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在顺义区嗨酷产业园二期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项目数量与参赛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保持正增长。
15: 嗨酷呢是一个起点很高的一个赛事，汇聚了全球各地的精英啊，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赛事让更多的投资机构、市场还有客户看到我们。
16: 今年的 AI 赛道增长特别快，比去年增长了40%以上，说明这个 AI 的这个方向都是我们投资人和创业者所关注的，也顺应了这个国家和全球的一个技术发展趋势。
14: 接下来的5月下旬至7月中旬，嗨酷将在北京、中国香港、新加坡三地同步举办赛区赛，7月底至8月上旬举办复赛，8月中旬举办决赛。北京台报道。
4: 今天北京启动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2026欢迎学子回家行动，围绕安居、创业、成长、服务等需求发布一系列青年友好政策，
17: 包括提供3万套间的青年人才公寓，有300万平方米的青年人才创业空间，有300亿元的青年人才发展基金，以及20个青年人才活力街区、30个青年人才会客厅，还有3000名青年人才专属的服务管家等等。
4: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北京10号线人才活力环、嗨酷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系列政策及资源，同时聚焦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北京雄安人才科创走廊建设等重点领域，出台一系列务实举措，吸引青年人才来京创新创业扎根发展。
18: 北京10号线人才活力环链动丰台、海淀、朝阳3个区，覆盖科创园区、高校院所、商圈载体，实现了创业、安居、生活一体化。 整合了政务、金融、场景、公寓全链条的保障，实现服务的闭环，凝聚沿线各区的人才发展合力，构筑了一个青年人才成长的沃土。
19: 北京台报道。
0: 5月25号，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活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通过文艺展演、科技赋能、成果发布等形式，普及垃圾分类低碳减量理念。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同时启动，现场还发布了精彩回收小程序。
20: 北京市上线了精彩回收的便民小程序，统筹线上线下的回收资源，把各类的资源串珠成链，老百姓们呢可以通过精彩回收实现可回收物交投点的便捷的查询，以及大件垃圾、装修垃圾的一店预约服务，能够更好的服务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下一步，北京市将继续聚焦便民利民的导向，加大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
0: 北京台报道。
14: 生活垃圾处置与循环利用是北京市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关键小事和系统抓手。近年来，北京优化便民回收服务，升级智能投放设施，提质末端分拣处置体系，打通垃圾分类的完整闭环，让绿色循环成为城市发展的鲜明底色。
21: 今天我们跟着垃圾去看北京的绿色发展实践，先跟着这扔蓝桶的可回收物出发。每月第二个周六，朝阳区的新风潮可回收物兑换活动如约开展。闲置废品能直接换成居家日用品，在老年住户居多的老小区特别受欢迎。
22: 还能拿什么东西过来交换呀？
23: 衣服、鞋呀、书包啊、易拉罐啊、瓶子了，
22: 换点那个实用的东西，我觉得挺好的，这有利于环保。
24: 像我们这个老小区啊，就是年龄偏大的居民比较多，我们的社工然后可以去上门帮助这个叔叔阿姨们把这个可回收物拿下来。
21: 而对于上班族，这种24小时的智能回收机则更友好，只需手机一扫，舱门一开，家里的废品就能变成钱。
25: 随时扔个东西来，它随时都有，秤腰秤都比较清晰，所以我经常使这个。
21: 今年年初，麦子店街道进行统站升级改造，把智能可回收机嵌入了厢房式统站，
26: 设置了铜板的指示灯，这样我们的清运人员可以及时的清运，第一排铜板帽就可以移步到后方。
27: 与时俱进嘛，卫生干净，外观又美观，管理起来也方便。虽然说多走几步道，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
21: 统站角落留了一块爱心驿站，微波炉、小药箱、雨伞供居民应急使用。站点旁边还打造了新生一廊，用废弃物做成的艺术品展示可回收物的新生。
28: 好奇怎么那个垃圾回收站还有一个衣服挂着，然后我们就说看看来，
29: 弄得还挺好的，
30: 做得很新颖，哎，把可以回收的垃圾变废为宝了。
21: 说到资源回收，体积庞大不好搬运的大件垃圾又该如何妥善处置呢？家住海淀区甘家口街道的陈女士，最近通过这个名叫“精彩回收”的微信小程序，预约了上门清运服务。
31: 毕竟我们这老小区没有电梯嘛，就其实上下你想，买一个油啊，拎个米啊，都很费劲，所以说这个东西就真的是比较便民了。
21: 各类可回收物被归集后，便正式迎来精细化处置的考验。在小五机分拣中心，可回收物通过智能流水线精准分出纸、塑料、金属等不同品类，等待发往下游企业资源化再利用。说到资源化，我们不妨再跟着其他垃圾来到大兴安定循环经济园区，在中控系统的智能管控下，其他垃圾被送入焚烧炉高效燃烧，转化为清洁电能。2025年，北京垃圾焚烧发电量32.46亿度，能供100万户家庭用一年。15-50期，北京将健全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持续强化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全链条管理，让绿色循环成为城市发展的鲜明底色。
4: 交通出行连着民生福祉。北京市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开展交通综合治理，营造全龄友好出行环境。今年北京交管部门聚焦民意诉求，以一点一策打通堵点卡点，常态化严查非机动车违法乱象，让市民在出行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效果。截至目前，各项工作稳步推进，阶段成效初步显现。
21: 很多市民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每到高峰时段在十字路口右转弯，司机往往会比平时花费多出几倍的时间。近日在长春街路口，记者发现了新变化，驾车从北向南行至路口100米左右，内侧机动车道向左拓宽，前方路面顺势借用流量不大的对向车道，增加出一条北向南的机动车道。
1: 我们将北出口的机动车道由原来的4条调整为3条，这样呢，由北向南的空间我们又增加了一条机动车道，在主路呢设置了2条右转弯的机动车道，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由北向南右转弯的通行效率，而且呢实现了机非的分离。
21: 今年以来，交管部门对全市77处点段开展交通组织优化，改造点位周边高峰时段机动车平均通行速度同比提升17.1%，全市100多处挂账堵点，交通拥堵指数平均下降2.9%。
2: 通过工程改造、信号灯配置的调整、交通标志标线的优化，以及交通设施的设置，不断地改善道路通行的条件，提升道路通行的效率。
21: 今年随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落地实施，针对非机动车的管理进一步加强。截至目前，全市平均头盔佩戴率达到88.6%，外卖快递等行业从业人员头盔佩戴率接近100%。
2: 进一步加大了影响路口安全和通行的非机动车闯灯、逆行、违法载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并通过宣劝、管罚等多种手段和多种措施，不断改善道路通行环境，不断提升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安全素质。
21: 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在开展交通综合治理方面明确，实施交通拥堵治理工程，一点一策打通堵点卡点，加强非机动车管理，促进电动车规范有序发展，加强交通执法和交通文明引导，营造全龄友好出行环境。接下来，北京将持续推进交通建设与治理双向发力，以智慧化、精细化治理，构建安全有序、高效便民的城市交通新格局。
3: 按照我们绿色转型、智慧赋能、一体化、深度融合的这样的方向共同努力。
21: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第十五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在通州蔬菜研究基地举办，集中展示了2208个蔬菜新品种。
5: 在北京市场上，番茄的品种呢就有近1000个，每年番茄的新品种能达到100多个。现在我们在温室中看到的这些番茄呢，都是今年的新品种。
4: 这种颜色如同橘子一样的番茄是最新推出的京番311，下个月在北京上市。
6: 它的特点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啊，对我们儿童的这个视力是非常有好处。
4: 这种一串串的小番茄则打破了国外串收番茄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
6: 这些年我们通过配比研发新的品种之后，出现了国内的首款适合这种整串采收的小番茄。
4: 此外，京盐子龙2号冰激凌类型水果萝卜和拇指零食黄瓜等蔬菜新品都将从今年下半年起陆续进入北京市场发售。北京台报道。
7: 近日 IP 点亮美好生活主题发布活动在北京朝阳规划艺术馆 T 空间举办，朝阳区 IP 潮玩产业3年行动计划及配套政策正式发布，明确到2028年区域 IP 潮玩产业营收突破500亿元，培育不少于10个爆款原创潮玩 IP。 同时由跑跑马特、 B 站、快看世界等12家行业龙头组成的北京市潮玩产业发展联合体正式揭牌，推动潮玩 产业从分散发展迈向集群协同生态共建。此外，跑跑马特城市乐园完成全新升级，新增多个热门 IP 主题区域、游乐设施和演艺场景，引入多家知名消费品牌，项目将于今年七月底全面对外开放。
8: 我们希望未来提到新品的首发，第一想到朝阳，提到中国原创 IP， 第一个也想到朝阳。年轻人周末想找个有意思的地方逛，第一个想到朝阳。更长远地说，我们希望让这些融入了创意的产品能够带着中国的故事走向世界。
7: 北京台报道。
14: 随着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热度的逐步攀升，展览的第三部分《大自然的精灵》凭借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憨态可掬的文物形象，成为观众最喜爱的打卡区域之一。豹人十面具是奥尔梅克

0: 文化的杰作，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
1: 奥尔梅克文明也被称为了古代中美地区的文明之母，所以这件抱人面具是非常形象的，可以说是从最源头去梳理了一个在古代中美地区人与美洲豹之间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关系。
0: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平台购票，亲赴这场3000年前的动物森友会。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空气清新，天空云量较多，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4优， PM2.5 平均浓度每每立方米13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6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三天空气质量有小幅度波动，27日良，28日空气质量优良，29日良。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他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他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云层依旧眷顾着京城，南部还有一些零散的降水云团向我市移动，带来了一些分散性的小阵雨。气温较昨天有所回升，到下午4点，平原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4到26度之间。而今天夜间云量偏多，气温也会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山区是在15到17度之间。不过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明天早晨东南部地区的能见度状况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早间出行还是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展望未来三天，27号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山区会有雷阵雨天气过程，需要注意防范。而受到冷空气影响，28号晴空艳阳回归，北风也会明显加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出行请注意防风，并且远离高空易坠物。气温则会逐步走高，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7到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7到19度之间。午后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时大家还是需要做好遮阳防晒的措施，并且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7: 东城多云，20到27度，西城多云，20到27度，朝阳多云，19到27度，海淀多云，17到28度，丰台多云，18到27度，石景山多云，17到27度，门头沟多云，18到28度，房山多云，17到27度，通州多云，17到28度，顺义多云，18到27度，昌平多云，16到27度，大兴多云，17到27度，怀柔多云，17到26度，平谷多云，16到27度，密云多云，17到27度，延庆多云，15到25度。
3: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7: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7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7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大明古城27度。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千元靠你们俩。
3: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远古玉米神报道。
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1: 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壁炉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天涯共此时。大宝台汉墓，世间首现皇长题凑。老山汉墓，神秘女性头骨究竟指向哪位王妃？两座劫后余生的汉代大墓究竟有何惊天发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双汉墓，2000年地宫秘事。

0: 宝台汉墓与老山汉墓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并发掘的汉代诸侯王陵，是研究西汉时期幽州文化的重要物证。尤其是墓葬所展现的黄肠题凑形制，成为研究汉代王侯墓葬形制的重要实例。墓中出土的众多精美文物，带我们穿越回2000年前，一窥汉代北京地区的社会生活图景。20世纪70年代，北京一座大墓的发现，通过考古学的发掘，不仅为北京城的历史增添了鲜活的笔墨，而且填补了汉代墓葬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1: 当时呢，我正在办公室里头写报告，接到一个电话，他说呢，他是地质地形勘测处的工人，做这个地质勘探。
2: 一开始他们以为是山呢，所以这个北京勘探队的，他们拿那么大的探点机器探点探下去了，一下打出了白高泥，还有木炭，还有五铢钱儿。
0: 1974年6月8日，丰台区的一处施工现场，通过打探孔寻找线索，
1: 另外还打出了大概是这么大一块圆的一块木头，一边是红漆，一边是黑漆。他们看了之后就肯定啊，这应当是汉墓。在北京来讲啊，这么大的墓还没有发现过。我们现在是挖的北边，然后一直向南延伸，所以它的上面呢是两层木炭，中间夹着一层白高泥。那就是说它这个墓啊，外面用木炭和白高泥把它保护起来，再加上这个夯土，所以它就防水啊，防渗啊，防着什么，就有利于它这个木结构这个墓的保护。
0: 20世纪70年代，湖南马王堆汉墓刚刚发掘找到了辛追夫人的干尸，因此对北京发现这么大一座汉墓，大家也充满了期待。然而一个发现让考古队员有些灰心丧气了。
2: 当时呢抱的希望非常大，认为这里的棺椁里的这么大的墓，这么大的什么，你肯定得出东西。它东边一盗洞，西边一盗洞，这个盗洞呢这面一点火，后边一冒烟，这个整个墓给烧了，有的墙呢就倒了啊，比较还有一面墙立着比较好一点。
0: 发现盗洞意味着里面可能已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1974年国庆刚过，墓室南部的清运封土还在继续，考古工作已经逼近最核心的墓室发掘。
1: 这听说是整个的四周全是这个木头，就南面有一个缺口是门的地方，就形成了一个四面的这个木头垒的这么一个墙。
3: 好几层棺椁呀，我记得就是最上头它是铺的树皮，那个门上都不是发现那个扶手衔环吗？那个我记得它那木材那门板，有点糗，但还有那什么。
1: 木头啊，都是多大的呢？10×10×90这么一个尺寸的，个别的当然也有啊，10×20或者20×20，长都是90厘米。都是这种长条的方木头，还有这个树脂油流出来的黄色的，很香啊，木头结实着呢，你要打架具都可以。
0: 对于用这么多木头垒起的四面木墙，大家茫然不知何物。文献基础雄厚的余杰先生给考古队的吴梦林写来一封信， 他不仅抄录了几条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述，而且还明确指出，考古队员当时称之为条木的即是黄肠，木墙即是黄肠蹄凑。
1: 那个蹄凑呢，它是这个位置摆放的形式，这是一个木头，端头是指着这样啊，就是它端头都冲着里，哎，所以我们就知道黄肠蹄凑就是这个意思。
0: 大宝台西汉墓是国内首座得到确认的黄肠蹄凑墓葬。这次发掘向人们揭示了黄肠蹄凑的原貌，也揭开了西汉皇家葬室的庐山真面目，填补了汉代葬制研究中的一项空白，是重大的考古发现。
2: 当时我发掘的这段呢，是这个正好墓主人这段，当时能非常明显的看着这盗墓的，当时可能是尸体没怎么还比较完整的盗墓的，把他这个绳子勒着他脖子上，给从棺材给提了出来了。提了出来之后呢，有一半在里头，一半在外头。
0: 除了墓室结构，大宝台汉墓还出土了一些重要的文物。
1: 这个墓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陶器的外面，都刷了一层漆，有的呢在漆里面还有朱红色的。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因为漆器比较贵，所以你不可能，你再有钱再那什么，不可能这个陪葬这么多漆器，所以他就给这个陶器外头啊刷上漆，黑漆，这样子呢就好像是代替了这个漆器的。
0: 除了漆器，大宝台汉墓还出土了铜器、铁器、玉器、丝织。

0: 视频等千余件文物，为研究西汉文化及北京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后来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这座大墓是西汉广阳秦王刘建及夫人的墓。1983年12月1日，北京大宝台西汉墓博物馆正式开放，北京汉代的历史变得触手可及。如果说大宝台汉墓考古发掘是有迹可循的一探究竟，那对石景山区老山汉墓的考古发掘则是一场亡羊补牢式的抢救。
1: 当时那个石景山分局的在1999年，他们拿着一包东西，信封装着一包东西，然后就到我们这儿来问这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什么，他又给我们讲了一下。我一看里边是木炭，还有一些个白高泥的东西。
0: 原来不久前在石景山区老山一带，公安机关抓住了几个盗墓贼。
1: 他们是那儿到内蒙去学习的，学习以后回北京就干这个事儿。啊，刚一干第一件事就给抓住了，还没到着，什么东西都没逮着，就给抓了。
0: 尽管盗墓贼还没有得手，但是他们已经打开了一个竖挖6米、横挖10米的盗洞。
1: 一个同志比我年轻，他先下去以后，他说：“您下来吧，看看吧，这里头有好多木桩子，还有青高泥，还有木炭。”我一下去一看，我说：“这了不得了，这是个大墓，这是汉代的一个大墓，这应该是西汉的，应该是。”
0: 2000年，为了避免盗洞给墓葬带来更大的破坏，北京市文研所正式对这处古墓进行考古发掘。当把上面的封土层清除，震撼的一幕出现了。
1: 那顶子是一根一根大圆木，都是大圆木，都是还带树皮的。上面树皮上有一些席子，席子上面才有这个夯土，夯土一层一层的夯起来的。
0: 在老山汉墓的发掘现场，一根一根的木头被清理出来了。因为之前有大宝台汉墓的经验，考古人员一看就知道，这个大木头堆就是黄肠题凑。把当时发现的这些木头和大宝台汉墓的对比一下，大宝台的黄肠题凑颜色基本上都是均匀的黄色，而老山的呢，有深有浅，明显不太一样。当时林业部门的研究人员对老山的题凑做了取样分析，居然在里头找到了包括黄肠柏木之内的7种不同的树木。如此说来，老山的这一座实在担不起黄肠题凑的名分，管它叫杂肠题凑比较合适。您有所不知的是啊，黄肠题凑除了能够显示身份地位，还有一个隐秘的功能。20多年前，也就是2000年，老山汉墓因为破获了一伙盗墓贼的盗洞开始挖掘，而在清理过程中，考古人员意外地在黄肠题凑外侧的土层中发现了又一个盗洞。这个盗洞里还用盖房的铜瓦做成了一条长长的通气管道。这个意外的发现让大家察觉到，很有可能一伙古老但极其专业的盗墓贼曾经光临过。那他们有没有进入到墓室中间呢？在黄肠题凑的外面有一圈跟栅栏一样竖放着的木头，叫外回廊。封门也就是大门的位置跟黄肠题凑一样，是用木头横堆起来的。考古人员就在外回廊的封门附近发现了一些散乱的木头和一个被淤泥堵住的小洞口，这引发了大家的争论，这个会不会就是盗洞呢？这么小的一个洞口，一只胳膊都伸不过去，别说是人了。考古人员们非常纠结，他们怀疑这是一个盗洞，可又盼着它不过是题凑木条没有搭整齐无意造成的。可随后题凑上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洞口，与封门上的那个小洞笔直对成一条直线。

0: 这个洞宽90厘米，高50厘米，也就是只有0.45平方米大小。木头上还沾着漆器的碎片，一些碎木头上甚至还有被斧头砍断的痕迹。毋庸置疑，一个成年的男性钻进钻出不成问题。而这些漆器的碎片，正是盗墓贼从里面拖拽宝贝的时候不小心留下的。老山汉墓被盗，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儿。时隔20多年后，我们再去看黄肠题凑上的盗洞，一个疑问出现了：为什么一个盗洞可以钻入钻出，而另外一个却只有一只手进出的量呢？看着这些码放紧凑的木头，或许正是他们身上隐藏的秘密功能发挥了作用。一旦底下的某一根木头被拖拽出来，盗洞上面的题凑因为压力都会向下落，把洞口挤得越来越小。而盗墓贼如果不是功夫高深，把盗洞的位置计算得极其精准，很有可能就在盗取宝贝钻进钻出的过程中，被黄肠题凑活活压死在墓穴之中。2000年，考古工作者在老山汉墓的黄肠题凑中间无意中发现了一只头盖骨，它到底是谁呢？最初在老山发现汉墓的时候，很多历史学家已经猜测了墓主人的身份。在没有鉴定男女之前，考古学家推断很有可能就是燕王刘旦。刘旦是兵变之后畏罪自杀的，因此他的陪葬坑里几乎没有车马这些军事设施，似乎也讲得通。而且我们有文字证据，古籍上显示刘旦最终埋在了古梁山，专家们一分析，那不就是现在的石景山吗？石景山距离老山并不远，会不会是古人的技术有误差呢？就在老山汉墓的墓主人被锁定在刘旦身上时，一个疑点出现了。这个头骨不是在棺材里发现的，而是在棺材外边。按照汉朝的葬制，王一级的人物死后都应该葬在黄肠题凑中间的棺椁之中。现场的考古人员猜测，这个棺椁之外的人很有可能是一个盗墓贼，偷鸡不成蚀把米，死在了墓里。可当考古人员仔细观察这个头骨的时候，新的疑惑产生了。这个头骨似乎不是一个男人。考古人员发现，这个头骨脑门是平的。按照人体结构来说，男性的脑门是尖的，女性的是平的。几乎可以大胆地断定，老山汉墓的主人就是个女人。可能当年被盗墓贼在棺椁里翻找宝贝的时候，把她拖出了棺材。根据考古工作者在现场收集描绘的尸骨图纸，他被拖出棺椁之后，一只手反背着，脸朝地面，又长眠了近1000年。那究竟这位燕王夫人长成什么样呢？公安机关物证研究的专家将头骨修复，立刻做出了判断。
1: 鼻子高，眼睛大，
2: 是吧？
1: 双大双眼，是那种大双眼皮深眼窝的那种，就高鼻深目。
0: 如此说来，这位汉朝美女并不是咱们常见的汉族人的长相，反而是深眼窝抠抠眼，一副中亚美女的长相。话说自从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从此畅通。张骞不光从西域带来了汗血宝马和葡萄核桃，也带回了西域的文化，或许还有西域的美女。而燕王身在当时的北京一座北方的军事重镇，作为和亲或是联姻，迎娶一位西域风情美女，也都在情理之中了。如今一些关于老山汉墓的谜团依旧没有最后的揭开。老山汉墓作为一处古墓遗址被保护了起来，继续向人们讲述2000多年前的神秘故事。

我本是慈宁宫不起眼的宫女，我因遇见万历这个薄情之人误了一辈子。那一年万历皇帝临时起意临幸了我，谁知道一次就中了，自此开启了苦难一生。万历嫌弃我出身低微，不愿承认我与孩子，若非李太后施压，我连宫妃之位都得不到。后来我被打入景阳宫幽禁，形同冷宫，宠妃郑贵妃百般刁难。万历位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与群臣僵持15年，我成了无辜的政治牺牲品。即便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我仍被幽禁10年，母子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我在冷寂与委屈中耗尽生机，去世时无皇后名分，陪葬品寒酸至极，堪称后宫最惨之人。我以为一生委屈会随离世消散，可命运反转，猝不及防。孙子朱由校登基后开启复仇式尽孝，追封我为皇后，迁葬定陵，还为我打造了3龙2凤冠、12龙9凤冠、2顶冠绝天下的凤冠。这份极致奢华狠狠弥补了我一生的委屈。而这就是以其中一款12龙9凤冠为原型设计的 BRTV 联名款冰箱贴，原文物象版宝石珍珠，金丝点翠，华丽爆表，堪称明代凤冠天花板。而这款文创高度还原龙凤细节，鎏金质感拉满，点翠配色超绝，立体精致，磁吸牢固，一贴就让冰箱直接变身家庭 C 位，把400年的顶级风华带回家，颜值与故事双在线。想看一眼一个遇到渣男的女人悲惨的一生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凤冠带回家。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在此前预拨1.2亿元的基础之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和广西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重庆和湖北的抢险救灾情况。
1: 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永川遭遇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及地质灾害。当地设置42个集中安置点，转移超2000人。24号晚到25号凌晨，重庆市开州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挨家挨户上门通知村民提前转移，分批前往临时安置点。
2: 后面是属于一个马鞍山滑坡地点。现在的话，我们这里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7.1，这个雨有点大，我们马上划出村子两位上来，把所有的群众必须要转移下去，投亲投友，或者弄到我们村办公室。
1: 24号下午，大足区3区镇一处边坡垮塌，滑落的泥土和石块总体积约300立方米。村干部20号巡查时就发现了裂缝，当地组织地质专家会商研判，立即撤离受威胁村民，划定危险区范围，避免了人员伤亡。
3: 想起来很后怕，就是因为刚开始我们还不能想搬啊，只是在他们的劝说下面啊，我们才搬出来，现在人安全，感谢他们的指导和劝说啊。
1: 在涪陵区，地质队驻守工程师同样是在20号巡查时发现地质灾害隐患，及时转移安置了受威胁群众。24号凌晨，隐患点发生泥石流，体积约3000立方米，因为撤离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4: 我是那个刚哥，一个师傅跟的，大大小小，全部我都来一把一家哈子我的。
1: 昨天，受上游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应城市境内漳河沿线水位快速攀升，多个村落房屋大面积进水，最高积水超1米，万亩农田被淹没。
5: 那个水是从下午3点半开始，桥面都有水，一直到4点半，这桥面的栏杆都无了，越来越大。
1: 当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对受影响桥梁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截至昨天22时，当天已转移安置受困群众700余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6: 什么

0: 又亲戚又活的又丈夫还有软水软茶还有纸他什么有。
1: 在湖北京山，短时雨量集中，多地出现严重积水，农作物成片倒伏，部分乡村道路

0: 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了近日公布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
1: 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实施意见围绕群众关切的突出问题，提出了6个方面重点任务。教育方面，紧扣更好满足随迁子女上学需求，在新增学位、转学升学等方面提出政策要求，
2: 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动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1: 社保、就医、就业方面，对于服务保障重点群体存在的薄弱短板，也分别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
3: 异地参保人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凭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就可直接结算，有效减少参保群众的跑腿垫资负担。目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人群、各类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
4: 实施意见充分考虑城镇化进程中的区域差异，坚持科学有序、因地制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5: 新政打破地域壁垒，实实在在简化办事流程，降低生活成本，真正让新市民安家更安心，办事更省心。政策落地后，便民红利将直达千家万户，持续提升大家生活的幸福感与获得感。记者武艺韩梦健报道。
0: 今天上午，北京市进行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随后呢公布了今年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积分排序入围名单，分数最高的家庭330分，分数最低的家庭36分。本期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共有超32万个无车家庭申请，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者超56万人。本期配置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119200个，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34800个，包含了增发的8万个家庭和个人指标，其中家庭增发6万个，个人增发2万个。从6月1号开始，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怎样的情形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呢？
6: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0: 感知与反应能力下降，判断决策力受损，操作失误率加剧，疲劳驾驶是交通安全的巨大隐患。
6: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7: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嘛，有点迷迷糊糊的。
6: 经了解，

0: 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1: 血压有点高，造成的头晕。两眼一黑，当时一人一死。
0: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2: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3: 前车之鉴，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切勿疲劳驾驶。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中医诊疗，大家一定要选择有专业资质的医疗机构，否则很可能治病不成反受伤。前车之鉴，我们关注陕西蔡先生的遭遇。
4: 蔡先生做治疗的这个地方名叫小犀牛中医诊所，前几天身体不适，本想着调理调理，结果出了意外。
5: 我是因为前几天就是一直身上出不了汗，然后呢我就想着找到家门口一个中医馆去看一下。进去以后呢，做拔罐的时候，帮我拔罐的那个医师因为操作不当，他把那个酒精全部洒在我身上了，洒在身上以后，然后在我身上就烧起来了，然后把我身上全部都烧伤了。
4: 蔡先生说，当时跟着店里的大夫上楼后，就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性给他进行操作，结果就是在操作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
6: 当时给您拔罐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
5: 是一个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
6: 她有相关的执照什么的，你问过吗？
5: 我问过，她说就是拔罐的时候不需要这个什么资格证，只要有一个培训证就可以上岗。躺在那个拔罐的那个床上，理疗床上，然后呢，拔了2-3个罐子的时候，因为我是趴着的，我看不见后面她是怎么操作的，就明显感觉身上有东西洒在我身上，瞬间感觉剧痛，烧起来以后就我就跳起来了嘛。女孩子很紧张，然后就赶紧在我身上掸，用那个布在我身上掸。
4: 在医院就诊完后，医院确诊蔡先生为面积5%的2度烧伤。接下来的几天里，伴随着剧烈疼痛，蔡先生一直往返医院换药。
5: 首先我没有任何的责任，对吧？责任是他们操作不当，对我造成了人身的伤害，要求他对我要求赔偿，这个不是很正常？态度是挺好，但是4-5天下来了，店家一直实时的都没有给我一个处理的结果。
4: 随后记者跟随蔡先生一起来到了小犀牛中医诊所，经过沟通后，负责人叫来了当事技师，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7: 用到酒精了吗？当时？
8: 对，是拔罐是不是用到酒精了？所有的罐子我都拔了，我想这个确实是对他有好处的，因为对他的症状是相应的。首次拔的时候，那个酒精太少，然后人家就蘸了酒精，完了之后再拔。
7: 蘸了点酒精，给他拔那个罐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
8: 对，
7: 这是酒精蘸多了，就是移到别的地方了。
8: 您蘸多，我是把它甩了。
7: 大面积的在烧伤，您的判断当时是怎么着的呢？
4: 在小犀牛中医诊所，记者看到了医疗机构所需要的相关资质，而店内工作人员的从业资格证并未见到。询问后，负责人的答复让人很是惊讶。
7: 这个老师有行医资格证，
9: 我们老师他是做养生保健的。
10: 行医资格证他没有，因为他在我们店里是做养生保健的，因为他做的是这个拔罐的吧，拔罐也属于养生这块。我们做养生的方面是我们普通老师是可以做的，做理疗的话我们都是有理疗康复理疗师的证。
11: 在蔡先生的本次事件中啊，我们注意到了几个细节。第一个呢，就是这家店名称叫小犀牛，

0: 中医诊所。刚刚在店里面我们也是看了他的相关的执照，确实是一个明确的医疗机构，而我们也查阅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其中的拔罐属于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所以必须由卫生技术人员操作。那么真如王先生所说，给他从事拔罐这项工作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相应的执照吗？刚刚在医疗诊所呢，我们也是得到了明确的回复。
1: 工费嘛，反正是这个肯定是我们要出，还有你的看病的所有费用，包括你的交通费用啊，包括你后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费用，你们可以提出来，然后我
2: 双方协商。
1: 对，协商。我说我再给公司再汇报，然后跟公司汇报嘛，然后看公司然后怎么样，就是来怎么定。
3: 店内负责人说，他们已经将此事上报了公司，对于该承担的责任也不会逃避，只要有依据就可以协商。目前在等待蔡先生看病结束以后整理相关费用单据，然后协商处理。也提醒广大拔罐艾灸爱好者，拔罐艾灸并非普通的保健行为，一定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避免因操作不当发生意外。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6: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8: 本月是民法典宣传月，北京市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进校园活动。
9: 在石油共生大院文化空间，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人民法庭副庭长童兵以“文明上网，守护清朗网络空间”为题，带来了一场干货满满的普法讲座。
10: 比如出借自己的账户啊，交给其他人去运营啊，发布了一些不实言论，构成对他人隐私权、姓名权啊、人格权侵害的，那么相关的账户注册主体就应当在以后的行为中避免有所发生。
11: 我们对于他人的言论进行二次转发还需要担责，然后我们把账号借给他人也需要担责的这个方面，避免了我们以后在不知不觉中误入歧途。
9: 在北京小学举行的广内街道普法进校园主题活动中，来自北京市中州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秦广斌围绕校园霸凌、未成年人保护等热点问题，结合案例为学生普法。篮球馆内设置了普法闯关地图，小学生们开启了一场妙趣横生的法治探索之旅。
12: 遭遇校园霸凌时，哪种做法是错误？ A 保持冷静，尽量拖延时间，寻找机会逃跑。 B 感到害怕，默默忍受，不敢告诉任何人。
13: 活动形式丰富，一边是律师、警校学生走进课堂，讲防范校园霸凌，传授自护技巧；另一边是把篮球场变成了普法乐园，设置了像戴安全头盔挑战、反诈贴纸游戏等八个趣味互动摊位。孩子们通过闯关集章来学习法律，寓教于乐。
14: 学到了骑电动车一定要戴头盔，然后呢，陌生人给你糖你都要不接受，身份证号不能随便的告诉别人，我可以告诉我们的同学要注意安全，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9: 北京台报道。
8: 2026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近日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落幕。接下来我们把镜头对准一群来自甘肃陇南的篮球萌娃。
9: 本届总决赛设置篮球文化嘉年华、团体风采展演、个人技巧竞技等多个特色板块。比赛现场，文县幼芽贝贝幼儿园参赛队员精神饱满，状态从容，团体篮球操动作标准流畅，队形变化整齐连贯，整套动作节奏统一，完成度高，高质量呈现多项高难度运球、传接、节奏转换技术。展演内容巧妙融合甘肃省文县白马藏族民俗文化元素，将传统民族特色与现代幼儿体育运动有机结合，创意独特，风格鲜明。
2: 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把我们的小朋友，我们山里的孩子带出来了。我们的孩子从小出来的少，然后呢有点害羞、腼腆、胆怯，然后接触篮球之后，他们变得阳光、开朗，很自信，也会大方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9: 在个人篮球技巧竞赛环节中，参赛幼儿心态沉稳，发挥稳定。
14: 打篮球可以让我变得身体好，我喜欢和大家一起拍篮球。
15: 因为我孩子身高比较矮，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他刚开始练球的时候连基本的开合都不会，然后到现在我觉得他已经会那个风火轮了，我觉得我看到特别感动，我作为家长真的觉得他进步特别大。
16: 不愿意去社交，总是一个人在那里，到最后我的女儿慢慢的能自信，能走到全国的比赛当中，我很感谢幼芽贝贝幼儿园。
9: 据了解，从县级选拔晋级到全国总决赛，参赛幼儿历经近四个月的系统化集中训练，此次进京参赛也让县域幼儿登上国家级专业体育赛场，在高水平赛事交流中拓宽视野、增长见识、锤炼意志，实现身心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北京台报道。
17: 随着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热度的逐步攀升，展览的第三部分《大自然的精灵》凭借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憨态可掬的文物形象，成为观众最喜爱的打卡区域之一。豹人十面具是奥尔梅克文化的杰作，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
13: 奥尔梅克文明也被称为了古代中美地区的文明之母，所以这件豹人面具是非常形象的，可以说是从最源头去梳理了一个在古代中美地区人与美洲豹之间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关系。
17: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平台购票，亲赴这场3000年前的动物森友会。北京台报道。
8: 都市晚高峰，接下来盘点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18: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低开，交易中贵金属、有色金属板块低开高走，招金黄金早盘涨停， PCB 概念股午后多数上扬，培育钻石板块承袭昨日强势形态。题材上，钢铁、电机板块涨幅领先，光纤概念等调整。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4145.37点，跌0.17%，深证成指报15876.16点，涨0.12%，创业板指报4043.07点，涨0.54%。
19: 最近市场分化比较厉害，科技板块持续新高，但是很多股票在走震荡乃至下行走势。今天4300家公司下跌，前几天下跌家数也较多，主要是半导体产业链活跃。我们四月初说过要乐观些，要积极把握机会，这两个月也确实有很多表现不错的股票，但目前短期这两个月科技板块上涨太快，虽然原因是相关板块和股票业绩增速较好，但已经充分反映在股价中，后续在6月份要留意快速上涨后乖离力度过高可能发生的调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8: 北京台报道。
8: 荔枝清甜多汁，味道鲜美，但是食用的时候还是藏着不少营养的学问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吃荔枝到底还有什么讲究呢？
20: 荔枝果肉中水分占了80%左右，其余主要是糖、多酚、蛋白质和矿物质。荔枝不仅风味出众，营养价值也相当可观，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近1.2倍。果肉中的原花青素还能抗炎降血脂，有机酸帮助消化软化血管。
21: 我们研究发现，在目前已知的水果之中，那么荔枝中的伽马氨基酸含量是最高的，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抗抑郁、助睡眠等效果。食用了荔枝之后，有非常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效果。那么主要原因也是由于伽马氨基酸所提供的。
20: 荔枝虽好，品尝时一定要适度，过量或空腹食用都可能带来不良反应。
22: 荔枝吃多了以后呢，它会抑制我们肝脏的

0: 痰益生的作用。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转化葡萄糖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容易出现这个血糖的下降，就是我们民间说的低血糖了。所以在这一块上呢，我们就不主张吃多。
1: 这种过量进食荔枝引发的急性低血糖症，在民间也被俗称为荔枝病。主要的症状表现有头晕、乏力、面色惨白，甚至昏迷休克等。医生提醒，荔枝病易发于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者及儿童，这部分人群更应少吃。
2: 那么荔枝壳可以吃吗？怎么吃荔枝才能既解馋又不伤身体呢？
1: 医生表示，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确实性凉，但并不建议直接使用。
3: 荔枝壳呢也比较硬，那么我们在食用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损伤到我们的口腔。第二个呢，是因为荔枝壳里面可能会有残留一些农药。
1: 医生强调，如今年轻人常熬夜，爱喝冷饮，大多属于肝火旺的体质，过量吃荔枝最容易中招，因此食用时一定要控制分量，并讲究食用方法。
0: 每天呢就吃个15颗左右，10到15颗吧，然后儿童的话呢就减一半，也就差不多了。防止这个胃酸增多，吃了以后呢胃肠不舒服呢，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在餐后1小时，我们再吃这个荔枝，然后同时的话呢可以合并坚果啊、乳制品，就会防止我们的胃酸的分泌增多。
1: 医生提醒，如果吃完荔枝觉得头晕心慌，可以赶紧喝一杯葡萄糖水或蜂蜜水缓解。如果症状加重，出现了抽搐、昏倒等情况，应立即就医，避免因低血糖脑病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4: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天空云量偏多，较为阴沉，午后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到了夜间依然是多云为主的天气，近地面的空气湿度比较大，能见度下降。在此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驾车出行时务必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此外，早晚户外体感阴凉，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适当的添衣，避免受凉感冒。而到了27号，天空云量依然比较多，受到弱冷空气影响，午后山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前往山区的朋友要注意关注天气的变化，远离山区低洼河道以及陡坡等危险区域，做好防雷避雨的措施。28号天气将会迎来转折，早晨到白天北风会逐渐加大，阵风也会较为明显，大家外出时要注意防风。届时晴朗的天气也会全面回归，阳光充足，气温也将会有明显的回升。不过呢，伴随着晴好的天气啊，紫外线照射强度会显著的增强，提醒大家外出时务必做好防晒的措施，及时的补充水分。好，下面来关注具体的预报情况。
5: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5到8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
6: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见证十年向光而行，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特别报道今天为您播出第二集。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时候强调，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要高度重视绿化美化，增强吸引力。副中心牢记嘱托，先植绿后建成，从规划到建设，绿色始终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最鲜明的底色。
1: 2018年春天，还是运河小学学生的孙仲仪，作为少先队员代表，在张家湾植树点与习近平总书记一同种下白皮松、西府海棠等树苗。总书记亲手培土浇水，叮嘱孩子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祖国大地不断绿起来、美起来。那一刻，绿色的种子不仅埋进土里，更种进少年心底。此后，孙仲仪似乎和这些亲手种下的小树苗有了约定，几

0: 我每年都要来看看，跟小树比比高。
1: 当时种的时候，它差不多比我高这么多吧。我，今年是这一年来我长了4厘米，现在再看到它长了好多，就感觉比我更高了似的。
0: 今年春天，已经成为大一学生的孙仲仪又一次来到植树点。
2: 现在看，我都已经2米了，这树直接窜这么高了，我根本就看不到它的顶。
0: 孙仲仪跟小树有了新的约定，等他毕业回来建设家乡。在这片绿意盎然的土地上，不只有少年与树苗的成长之约，更有一群人扎根一线，日夜坚守，用初心与汗水守护着附中心的每一寸青绿。张家湾集体林场党支部书记、厂长张洪峰
3: 就
0: 是其中的践行者。每年3、4、5月份是张洪峰最忙的时节，种植苗木、防治病虫害、巡查养护，各项工作排得满满当当。难以想象，就在8年前，张洪峰还是植绿护绿的门外汉。2018年、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连续2年到通州参加义务植树。时任张辛庄村村支书的张洪峰2次作为群众代表在旁一同挥锹培土。
3: 我是比较幸运的，一次陪同总书记的时候，总书记就强调嘛，要让大森林成为老百姓的后花园，实际上现在已经实现了。
0: 总书记的叮嘱成为张洪峰扎根生态事业的不竭动力。2020年3月，张家湾镇组建集体林场，这是北京平原区首批新型集体林场。起步之初，缺经验、缺资金、缺人手，各项工作无从下手。面对难题，张洪峰主动请缨，扛起了林场建设的重任。
3: 我们在大面积的进行这个国土绿化，啊，种树啊，种花、种草以后，啊，出现了一个新的课题，就是怎么能够让树长得更健康，让树成为大森林，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0: 6年时光，张洪峰从林业门外汉雕琢成了精通林木养护的活字典。2021年，张家湾集体林场在全区率先启动智慧化建设。2023年初，智慧脑、智慧眼、智慧树系统全面搭建完毕，林场20000余亩林地、200多块养护地块全部实现智慧系统全覆盖、精细化管理，护绿工作迈入智能化新阶段。
3: 答案现在已经呈现给了老百姓，啊，因为总书记当时也是教导我们，要求就是让大森林成为老百姓的后花园。现在您走在我们副中心每一片绿地森林里，都能看到老百姓的笑容。
0: 守护副中心绿色底色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多方合力的久久为功。绿色10年，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从规划伊始就采取近自然、留弹性、活文化的设计理念，从东方化工厂原址上创新采用生态阻隔技术，以原位生态修复方式破解土壤污染难题，让这片饱经沧桑的工业旧址焕发出全新的生态活力，也搭建起复合低碳的智能化管网体系。10年深耕，绿色早已溢出绿心公园，蔓延至整个城市副中心，绘就全域生态美景。一组数字记录下这场震撼人心的生态盛宴。当前通州区森林总面积已达47.04万亩，森林覆盖率34.62%，比2016年提升了6个多百分点。2022年12月，北京城市副中心被正式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4: 开训！
0: 一座绿心，书写10年蝶变。北京城市副中心以绿为底，以碳为笔，让森林里的城市从蓝图变为现实。这是总书记嘱托的践行，是生态文明的答卷，更是副中心10年向光而行的力量。

0: 大中小思政一体化背景下，美育协同育人论坛近日在通州区张家湾中学举行，主题是聚智通北，美美与共，京津冀三地共话美育协同发展，探索思政美育深度融合新路径。
1: 本次论坛着力构建高校引领、中学承接、小学奠基的纵向贯通机制，打造区域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横向联动格局，推动通州区与北三县美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现场举行北京服装学院与张家湾中学美育协同项目书交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属中学与张家湾中学合作签约仪式，张家湾中学一加三市级美术特色培养项目实验班正式冠名为李可染班，学校为李可染画院、北京服装学院、祥体育博物馆等第二批美育教联体成员单位颁发聘书，完善学校加高校加社会场馆协同育人的立体化美育生态。
2: 在高校和中学、小学这种不同学段的美育的融合下，肯定会进一步推动我们学校基础教育美育的进一步发展，助推孩子们上到更好的平台，为孩子们发展呢创造机会。
3: 在我背后的这个李可染的这八个字呢，叫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他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说对从事艺术工作要有胆量，要有突破的勇气。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下面阶段的合作，能够跟张家湾中学一起把这个班越办越好。
1: 沉浸式美育嘉年华在校园同步上演，非遗记忆体验让与会嘉宾与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传统之美、创造之美，不少学生作品在活动中得到展示。
4: 我的作品是以新中式为主题制作的一个二次华改的一个旗袍，我对服装设计是属于一种就是非常之感兴趣的一个程度，然后呢想着是提前融入一些就是服装设计的元素，因为想着说是大学以后可能也会接触相应的那种专业，然后就希望就可以就是说提前适应一下。
5: 这个是我的作品，名字叫旷野。像这个帽子呢是通过拼贴缝制来制成的，然后翅膀是用一个银色的卡纸和那种写毛笔字的宣纸剪成的，裤子这里呢打了气眼扣和破洞，还做了纱来和同组的人来呼应。
1: 论坛搭建了区域互通、校校合作、沿用结合的高水平交流平台，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美育协同育人案例，为通州区与北三县教育协同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0: 昨天，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今年大赛共吸引全球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报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保持正增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6: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读懂西山永定河的生态密码。
7: 永定河从上游山峡段一路向下，它串联起我们的山、水、城。
6: 生态教育进课堂，认识永定河上的明星物种。
8: 黑管，它能来到咱们北京，就说明北京的水质和环境非常的好。
6: 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宣传中心生态环境教育进课堂活动走进石景山区金饼街第二小学，邀请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宁阳翠带来了一场西山永定河的生态密码主题讲座。
7: 永定河从上游山峡段一路向下，它串联起我们的山、水、城，它这么一个串联的过程是一个廊道的概念。
6: 专家介绍，永定河流域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通过一系列生态补水工程，实现断流近30年后全年全线有水，重焕新生的永定河碧波荡漾，奔流不息，为动植物提供了优质的生长和栖息家园。课堂上，宁老师引导同学们认识西山永定河上的明星物种
7: 黑冠，七彩斑斓的感觉，在阳光下，这是我们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
8: 看到黑管，它对水质和环境的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来到咱们北京，就说明北京的水质和环境非常的好。
9: 生态链里面呢，不管哪个消失了，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都是特别大的，所以我们应该更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生态。
6: 据了解，承办本次活动的石景山区金顶街第二小学非常重视生态环保教育，学校通过特色课程、专家科普引领、 AI 跨学科实践等模式，构建了立体化的生态环境教育体系。
10: 学校通过多彩的课程、丰富的活动以及家校协作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同时呢，我们也用好社会大课堂的资源，带领孩子们走进家门口的莫志国大街、首钢园，希望通过全方位、全过程的一种教育，提高孩子们的生态保护意识。
6: 此次课程是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宣传中心西山永定河的生态智慧系列课程的第四期，后续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宣传中心还将在六五环境日持续推出更多优质的生态环保课程和特色实践活动。
11: 我们希望呢，通过课程的学习，同学们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到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这里面的山水林田草等多样性的生态关系，能够去感受大自然每一个物种彼此依存循环共生的关系，真正的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保理念能够实践到学习和生活的。
0: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我是主持人柴罕杰，先来收看今天的精彩内容。夜幕降临，城市归于宁静。家住江苏扬州的刘女士刚和好友看完演唱会，准备独自驾车回家。谁也不曾想到，原本平常的返程路上，一场毫无预兆的危机悄然而至。
12: 车要监控，你快点去！啊，车开着呢，车停下来，快点快点！
13: 你关门。
12: 等一下。
13: 你关门，我放你走。你得罪人了，我跟你说。你关门，我跟你说实话。
12: 你先送开，我喊了。
13: 你别喊了，我放你走。好。
12: 老头，我肉疼，我信，回头。
13: 不是，你相信我，我真的我会放你走。
14: 这是前不久的一天深夜11点多钟，刘女士车上行车记录仪录下的一段对话。当时她正被后座的一名男子紧紧地勒住脖子，捂住口鼻。
12: 你看我信，
13: 你放心，
12: 别动，小妹，你别动，你别躲我，你都得喊救命了。
14: 趁着男子放松的间隙，刘女士瞅准机会挣脱下了车，而后座的男子也趁机溜走了。随后惊魂未定的刘女士重新返回车上，将车开离事发地并报了警。
15: 哎，你好，什么情况？
16: 我朋友是这边业主嘛，我车停他车库的，然后我开车的时候有一个代驾就一下窜到我的车后座，他说他指给我看，说你看我的代驾小车在充电，你能不能把我带到路口。我当时还说呢，我说你不会害我吧，他说哎呀不会的，他说你看我代驾，后来我想行吧，然后在前面快到红绿灯的时候，他突然用他那个戴手套的手捂住了我，我感觉我就要睡着了，我就假装挣扎，然后我就把门打开了，他让我关门，我没理他，然后他就往这边跑掉了。
14: 刘女士告诉民警，当天她和闺蜜相约到扬州体育公园体育场看演唱会，由于体育场距离闺蜜家不远，于是她就将车停在了闺蜜家小区的地下车库，等看完演唱会准备驾车回家时，没想到发生了惊魂一幕。民警根据刘女士提供的信息，在小区的地下车库内找到了男子逃跑时没来得及骑走的折叠电动车。车库的公共视频显示，深夜11点29分左右，刘女士独自一人来到地下车库。然而，等她进入车子刚启动，车门还没关，一名身着代驾服装的男子突然拉开后车门，坐入车中。在交谈了几句之后，刘女士开车驶离地下车库，随后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一幕。那么，这名身穿代驾服装的男子究竟是谁呢？面对这起突发的恶性事件，警方没有丝毫懈怠。根据受害人刘女士提供的关键线索，结合小区地下车库及沿途的公共视频，办案民警精准锁定嫌疑人特征，快速展开排查布控。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成功将嫌疑人郑某抓获归案。当天晚上，又将同伙张某抓获归案。经查，郑某曾因犯罪和敲诈勒索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和2年4个月。2024年2月刑满释放。随后，他因手头拮据，和朋友张某商议实施抢劫。两人在多地高档商圈、小区停车场物色驾驶豪车的独行女性，跟踪观察，伺机抢劫。
17: 这个事前商定就采用迷药迷晕被害人， 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作案。为此呢，还购买了作案用的绳索和迷药以及刀具，另外呢，还一辆面包车进行了改装，然后用以实际控制这个被害人。
18: 你们金威面包车是哪来的？
19: 好个劲儿。
14: 为实施犯罪，郑某、张某事先准备了 GPS 定位设备，用于定位跟踪被害人，并购买了外卖小哥服装、代驾服装及电动折叠自行车，伪装成外卖代驾人员，以便接近被害人。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通过非法途径搞来了迷药、绳索等工具，准备在犯罪过程中控制被害人。郑某和张某商定，由郑某去跟踪刘女士作案，等郑某迷晕刘女士，并将其绑在车内后，再开车与张某会合。为了防止被害人报警，郑某和张某还准备了针筒、葡萄糖、口服液等物品，假装要给被害人注射，以进一步恐吓。更为离谱的是，他们还计划了一出大戏，以内讧、互相残杀导致一方死亡等假象来麻痹被害人，让他不敢去报案。
17: 故此呢，两个人准备了假的刀具和假的这个血浆。
14: 可没想到，郑某碰上了机智冷静的刘女士，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她始终保持清醒，没有被对方的威胁和谎言迷惑，通过巧妙周旋，最终成功脱险，让他们自以为周密的计划戛然而止。
16: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心里对我自己说，你千万不能睡着，你一定要自救。比较夸张的猛地挣扎了一下就不动了。其实在那个一刹那，我是屏住了呼吸的。他以为我晕倒了，他就试探的把那个毛巾慢慢的放下来。现在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很谨慎，我会在车周围看一下。女同胞们一定要就是一键落锁，如果当时我这个功能启用了，他也上不了我的车。
14: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检察院以郑某、张某犯抢劫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认为，两名被告人均为抢劫主犯，其中扬州作案的一起为犯罪未遂，常州作案的两起为犯罪预备。一审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郑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30,000元；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一审宣判后，张某以自己为抢劫从犯为由提出上诉，被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20: 前不久，江西高速接连出现危险驾驶行为，一名驾驶员只因赶路心切，公然上演遮挡号牌、匝道逆行的离谱操作，两项违法叠加累计被扣21分。
14: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11点多，在铜鼓东收费站附近，江西高速交警4支队第4大队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正盯着屏幕，突然发现一辆小车在匝道口来了个急刹车，紧接着车主下车熟练的一弯腰，好家伙，居然是在遮挡号牌。遮完牌，这车更大胆了，直接在高速匝道上原地掉头逆行。这操作交警自然不会惯着，立马安排拦截。一查，司机胡某理由还挺充分。
21: 错了就将错就错，晓得吗？
22: 走好远了。
21: 你走好远，你还原路回去干嘛呢？你俩撞了别人车怎么办？
22: 那
21: 你逆行了，师傅。
22: 我当时肯定也是赶时间。
14: 听听这逻辑，交警当场给他上了一课。
21: 刚刚遮挡号牌哈，我们这边拍到了，看到吧？这里遮挡号牌。你真的是不把你车上，还车上还有小孩，还有自己家里呢，你想没想过这个事的后果？你这样的，依法依规哈，两项违法行为要对你进行处罚，逆行、掉头上高速哈，一下要扣12分，啊，然后这个遮挡机动车号牌扣9分，两项合并处罚扣21分，是要对你两分进行扣留。好，听清了吧？下次不要这个样子去开了，好吧？
14: 处罚很严厉，教训也很深刻。最后，胡某将车辆交给同车另一个人来开。
20: 日常中乘坐出租车出行方便快捷，尤其是在交通枢纽、口岸等地，到候车区上车很方便。不过有个别驾驶员考虑到距离问题，竟然会挑客拒载。要知道，这一行为其实是一种违法行为，交通执法人员对此是坚决查处。
23: 这里
24: 去那个罗湖出入境，
23: 出入境就在外面啊，跑
24: 都有2公里啊，走死了。
23: 你上面坐啊，啊在这里排队的。
24: 那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不系安全带是吗？2公里会走死人，是不是？天，你叫我怎么走啊？
23: 到上面那个马路上坐车，不是叫你走路。
14: 根据出租车视频录像显示，尽管乘客明确表达了坐车意愿，但是司机依然没有载客的意思，反而让乘客到地面去坐车。
24: 我们不要耽误彼此时间，什么意思？你快说。
23: 你要坐就坐，不坐就走。哎，
24: 不是你这么为难我，我到底是坐还是不坐？
23: 你走不走？那就要上车了，你就站在这里。
24: 你别冲我喊啊！我不欠你什么。
23: 不欠什么你就不要坐啊。
14: 尽管已经坐上了副驾驶位，但是面对司机的态度，这名女乘客最终还是觉得难以接受，下了车。视频录像显示，随后另一名男乘客上了车。
1: 针对这个市民对出租车拒载的违规行为的信访投诉，我单位执法人员高度重视，第一时间通过我市出租汽车行业监管平台调取相关的车载视频及车辆轨迹，对信访内容进行核查并固定证据，然后联系涉案的出租车企业及当班的司机到我大队接受调查。
2: 这个是不是视频的一个内容？
3: 这个也是啊。
2: 是属实的对吧？
14: 根据调查取证情况，执法人员依据《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对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行为，拟处1000元罚款。
1: 针对巡游出租车行业突出问题，执法支队将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协作，全面规范巡游出租车营运行为，构建规范有序、安全便捷的出租客运市场秩序。
20: 对于不少消费达人来说，在准备网购下单前，总会习惯性的翻翻商品评论，瞅瞅买家秀，靠着评论和图片来甄别货品的优劣。而早前常被网友调侃成趣味段子的买家秀和卖家秀之间的巨大反差，近期却被爆出疑点。晒出的买家秀精致好看，但画面画风高度撞款，处处透着 AI 生成的痕迹。针对此类乱象，江苏省消保委发出警示，别被虚假买家秀误导，避免踩坑。
14: 有网友反映，网购一条连衣裙时被评论区的美女反图吸引，可仔细一看，破绽百出。不同评论里，镜子里的背景物体一直在变，电表、开关、窗户反复错乱。更离谱的是，模特换了好几个动作，脚边的猫咪的姿势却纹丝不动，明显是 AI 批量生产的虚假买家秀。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一些女装产品好评数量多，带图评论密集，但多张买家秀人物姿势、背景光影高度相似。记者将这些图片上传至国家反诈中心 AI 内容鉴定平台，均被检出含 AI 生成痕迹。这类 AI 图人物神态、光影细节高度雷同，隐蔽性极强，极易误导消费者。江苏省消保委相关人员表示，2023年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主要针对 AI 服务提供者提出相关要求。对于使用 AI 生成虚假评价的商家行为，目前尚缺乏针对性的专门规定。对上述行为的监管实践中，目前多是参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关于虚假宣传、知情权保护等方面的条款加以规制。
4: 被用于制造虚假的买家秀时，就触及了交易市场的诚实信用原则。 AI 生成的买家秀造成的图片与实物不符，很可能会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获得虚假的购物信息，那么也会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14: 江苏省消保委表示，整治 AI 买家秀乱象需要多方共治，商家应自觉抵制 AI 买家秀造假，踏实提升商品品质，电商平台需升级技术筛查，精准识别 AI 虚假图片，严处违规店铺，监管部门也应强化监管处置，完善相关法规标准，引导 AI 技术合规使用。近日，国家反诈中心软件程序也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新功能。该功能包括图像检测、视频检测、文本检测、音频检测等，每日可检测10次。
4: 消费者也应该增强对图片真伪的辨别意识，一旦发现大量的雷同图片或者精美的这种买家秀的，要增强这种提高这种警惕意识，也可以利用我们国家上线的叫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面有一个功能叫 AI 内容的鉴别功能进行一个鉴别。
3: 刚刚看到的这个片子啊，其实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而言呢，还是很生气的。AI 技术呢，本来是科技创新的应用，但是现在呢，却被不良的商家异化为了造假的利器，也让我们的网购从一个便利的事件变成了我们被挖坑的一种可能性。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也邀请出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

0: 黄金国律师，欢迎黄律师。
1: 主持人好。嗯，
0: 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的事件啊，商家使用 AI 变成买家秀，而且没有标注，那么这种行为是不是存在商业欺诈？嗯，
1: 确实啊，我们现在 AI 的这种人工智能生成啊，不仅包括图像、声音，甚至是动态画面，已经能力非常强了，甚至有时候是真伪难辨。嗯，我们现在这种人工智能生成的相应法律法规中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不能用这种生成的东西去替代真实发生的，所以为什么法规里要求要进行相应的标注？而且在商家使用的环境中啊，用这种所谓生成的买家秀去替代真实的客户的购买意愿和客户的购买反应，这个本身也涉嫌了一个欺诈。那就是我们现在法规所严厉打击的。生成是一种技术手段，但如果你将这种生成的手段用作一种虚假宣传，甚至是对消费者的欺诈，那显然是触犯现有所有法律法规规定。
0: 刚刚您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严厉打击，那您想问问您啊，在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当中，对于这样的行为有哪些惩处的规定呢？
1: 实际上针对 AI 的人工智能生成已经有相应的很多部门规章了，像进行标注，像其中可能涉及的一些肖像权等等侵权问题。那对于消费者领域呢，首先是我们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法，作为消费者我享有知情权、选择权，但你用一些假的东西来蒙骗我，看了半天买到的东西全都货不对版，就侵犯了我的消费者权利。同时往更高层次来讲，这种经营行为本身也涉及了一个不正当的市场竞争。本身在公平的市场中啊，我们进行一个正常的宣传，但你完全通过这种假的东西去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将来有可能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甚至直接取消经营的主体资格。
0: 那作为消费者而言，如果真的我们当时在买商品的时候没有明晰的辨别能力，或者确实买到了一个商品货不对版，那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而言，该如何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呢？
1: 如果呢，我们被欺诈购买这些产品啊，买到的东西不是那玩意儿，首先可以去选择退货。如果退货商家不给退，那找平台进行协商。再不行，通过咱们工商的举报方式，最后还可以通过诉讼维权。如果真的是采用欺诈的手段，导致我们消费者购买了这些错误的商品，甚至有可能将来能够退一赔三。
0: 最后一个问题，也想问问黄律师啊，那如果我们买到了这样的不合规的产品，或者我们被诱导性的消费了，那作为平台方，他们该承担哪些责任呢？
1: 那我们现在的商务法，我们现在的关于平台经济主体的相应法规都提供了一个要求，就是首先要保证平台上的交易是真实的，说它的销量有多大，它的好评有多多，最后一看全是编的，这个就让消费者无所适从。所以我觉得平台首先要增加技术能力去辨别哪些是 AI 的，对于那些不良商家应该给予警告甚至剔除。平台如果明知有大量虚假的评价、虚假的内容在上面啊，不闻不问甚至是放任这种行为，我觉得平台未来有可能要和这些虚假商家一起对消费者承担责任。技术其实应该是便利我们的生活的，而不是说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每一个人在选择中增加了更多的风险，增加了更多的成本，那这样其实就异化了技术发展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便利啊。
0: 谢谢黄律师的解答。当然我们也期待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啊，在购买商品的时候一定要具有一双火眼金睛的辨别能力的眼睛，那同时呢，我们自己的辨别能力包括我们心理，包括我们对商品的认知也要提高，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买到类似诱导性的商品。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2: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3: 重庆的黎先生做二手车生意已经很多年了，自诩也是个老车商了，可是前些天的一段经历让黎先生颇有几分被套路了的感觉。
4: 前几天，黎先生在一个二手车交易群里跟一个网名叫顺心精品二手车的人加了好友，对方自称也是做二手车生意的，有一辆年份比较近的精品汽车出售，双方一番讨价还价，很快就确定了交易意向，商定成交价为24万5000元。
5: 看中的是个24年的 Model 3高性能版， 那个车子他喊的25万多，我讲到24万多，然后买的那个车子很正常卖，也就卖25万多，我挣个万把块钱利润。

0: 顺鑫精品二手车自称在广东佛山开店，这辆车也在佛山店里。为此，黎先生跟对方商定，通过板车托运的方式交易。黎先生联系了一家物流公司，请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帮忙到现场验车。没成想，黎先生按照行业惯例操作，把24万5千元全款打过去后，却陷入了前车两空的窘境。
1: 确认了车子、手续都没得问题的，好，我们就打款。打款我们一般都是哪跟我们联系的，我们都会联系哪个人把卡号发过来。好，我们就给他打款。打完款过后，双方都拉黑了，真是卖车那个车主也拉黑了，把我们也拉黑了。
0: 发现情况不对，黎先生当即报了警。黎先生说，没多久他就接到了外地警方的电话，表示这笔钱涉诈已经被止付了。黎先生还告诉记者，根据这几天从各方得到的信息，他们了解到这个顺鑫精品二手车是通过在买卖双方之间虚构身份打一个信息差，套走了这笔24万多的车款。也就是说，车辆是真实的，相关手续也是真实的，但顺鑫精品二手车不是车辆的所有者，提供的收款账户也不是车辆所有者的账户。黎先生告诉记者，事后他联系上了车辆真实所有方广东车商吴先生。
2: 我们也知道有人来领这辆车走，但是我不知道中间还有人，然后他是扮演的否认角色把钱收走了。如果说当时候是那个代驾确认的收款人到底是不是我们公司的，那他就退圈了嘛，他就演不下去了嘛。
0: 事后双方复盘分析，这个套路并不复杂，利用的就是二手车交易惯例里的一些漏洞。目前警方正在对此展开进一步调查。黎先生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广大同行，交易过程中一定要多个心眼儿，特别是异地交易更需要谨慎小心，各个环节都多加核实，以免大意失荆州。
1: 各位同行一定要提起警惕，那个说白了骗20几万，你可能嘛挣半年，现在个行情半年都不一定挣得回来。接车的时候一定要要求代驾师傅去核对转款账户是否是他们公司的。
3: 偏僻山林暗藏不法踪迹，广东籍男子张某、吴某二人结伴私自携带气枪潜入江西赣州寻乌县非法捕杀野生鸟类。对于二人的铤而走险行为，警方循迹追踪，严密布防，一举将两人当场抓获。
0: 当天，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森林公安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有人在寻乌县境内使用气枪射杀野生鸟类，民警立即行动，现场将张某、吴某二人当场抓获。经查，两人共猎杀野生鸟类12只，其中含2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褐翅鸦鹃。警方现场查获气枪1支、气瓶1个、铅弹30余枚。经审讯，张某、吴某对非法狩猎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供述，其专门以野生鸟类为目标，妄图凭借作案地点偏僻、隐蔽性强的特点逃避警方查处。不料实施作案不久就被巡逻民警查获。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涉案物品及野生动物均被依法扣押，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群众增强法治意识和生态保护观念，若发现相关违法犯罪线索，及时向行政主管部门或公安机关举报，共同守护辖区生态安全。
3: 前几天，山西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检时发现太原二环高速94公里路段有一辆低速行驶的电动四轮车，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老头乐，在应急车道内缓慢行驶。当时正值中午，车流量大，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交警立即赶到现场，安全引导老人驶离高速。
0: 发现险情后，指挥中心立即调度路面巡逻警力赶往现场，并全程跟踪车辆轨迹。12点左右，执勤民警在乔家景区收费站匝道口精准找到这辆违规车辆，并将其安全引导至就近收费站驶离高速。
4: 从哪儿上的？上来的？
5: 我这从汪水过来。
4: 哦，
5: 他气枪不是有个栅栏？
4: 哦，对，有个城栅。
5: 原来我走过是这么好的。
4: 嗯。
5: 那么多人，但这会儿不一样，像驾驶的不一样了，所以也就不干。也就走，因为就又在这绕小边道了，咱这车小嘛，就过来叫人啥？哎呦，不对了这，掉头也不能掉，车太多呀。
0: 经了解，驾驶员是一位80岁高龄的退伍军人，当日独自从旅

梁孝义驾车返回于次家中，因自己对其中的一段路线不熟悉，再加上导航设置失误，误将低速电动车模式切换为机动车模式，稀里糊涂从

0: 第一回来了。
1: 我们
0: 这花钱我也挣，我也不敢说。
1: 咱不说
0: 啊，
1: 我这回不处罚你了
0: 啊，
1: 好不好？
0: 谢谢。
1: 但是说啥了？但是说，我得给您提个醒儿、
0: 啊。
1: 你看，你认一下，这就是咱们的收费站，
0: 啊、
1: 就长这样。每个车道呢，它都有一个杆子
0: 啊。
1: 您只要碰到这种的
0: 啊，
1: 上高速的这种收费站，你就千万不能开上您的这个车。
0: 对对对，
1: 千万不
0: 能。那这，哎呀，大家这，
1: 如果你要是真不认识路，你就停下来问一下咱们这儿的工作人员，
0: 哎，
1: 能不能走？如果不能走呢，咱就不要往上开了。
0: 哎呀，
1: 你看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认一认，以后了咱就不要再上高速来了，好不好？然后
0: 谢谢啊，
1: 没事没事。
2: 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且是初犯，民警秉持人性化执法原则未予处罚，而是耐心讲解高速行车规定，现场教其识别高速入口、收费站等交通标志，并帮助重新规划了安全返程路线。老人连连道谢，随后安全驶离。
3: 郑重提醒广大中老年人及家属，老头乐等低速代步电动车不属于合法合规上路车辆，无法登记上牌，无安全防护，不具备合法通行资质，高速公路严禁低速飞标代步车驶入。在此呼吁广大中老年朋友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驾驶飞标代步车上路，更不闯入高速。家属请履行好监护提醒责任。
4: 自从预付式消费成为很多人图优惠为省事儿而进行买单起，这种消费方式就开始成为各种纠纷投诉的重灾区。
2: 早在2022年2月，严某花3500元在镇江丹阳某健身房办理了一张5年期健身卡，当时只收到了一张收据，并没有拿到实体健身卡。
5: 原告没有取得健身卡，也没有激活健身卡，更没有使用这个健身卡。从2023年5月1号开始，这个原告严某呢，因这个脚部受伤，住院治疗。之后通过多次微信与被告这个健身公司协商退卡，被告呢均以这个原告是单方解约，没有办理这个停卡手续，拒绝退款。
2: 无奈之下，严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健身房退还全部办卡费用。庭审中，健身房辩称严某办理的健身卡为时间卡，自付款当日即生效，并且双方签订的惠及合约书中明确约定受伤可申请免费停卡，但原告没有提前向健身房告知受伤情况来办理停卡手续，因此拒绝退还卡费。
5: 根据被告提供的这个健身系统的这个截图，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上面开卡方式呢，就是第一次花卡之后开卡，这足以说明这个消费卡是需要开卡之后方能使用的，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被告的意见，不予采纳。
2: 法院审理认为，从健身行业惯例及大众普遍认知来看，健身卡需要由消费者本人激活，划卡后才可生效使用，服务期限也应从实际开卡之日起计算。健身房也没有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已向严某交付健身卡，也举证不了他已明确告知服务内容、服务期限起止、预付款退还条件等关键事项，依法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客观上，严某又有伤在身，不具备健身的条件，双方已经丧失了履行健身服务合同的可能性。最终，法院判决健身房全额退还严某办卡费用3500元。
5: 健身卡消费呢，属于这个预付款消费，消费者呢享有这个知悉此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作为服务提供者，应当与消费者明确约定服务的具体内容、价款、这个费用、这个预付款退还的方式以及相关的违约责任等事项，并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
2: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预付消费暗藏不少的消费陷阱，办卡签约务必擦亮双眼，商家要依规明晰权责条款，杜绝不合理约束条款，消费者办卡要留存凭证，欲侵权及时依法维权，守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6: 陈女士在外卖平台点餐，收到餐品后发现餐品和图片相差很大，立即拍照反馈给商家，商家说以实物为准。陈女士咨询商家的说法是否可行，自己能要求退款吗？接下来有请北京

0: 您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该商家以实物为准的说法不能成立，陈女士啊可以要求退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外卖平台上展示的商品图片是消费者下单的重要参考依据。本案中，陈女士收到的产品与图片相差很大，如果这种差异已经超出了合理范畴，足以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而商家呢，如果不能证明其主观上不是故意的，那么该行为就涉嫌虚假宣传，构成欺诈。这种情况下，陈女士就有权要求该商家全额退款，还可以向其主张惩罚性赔偿。
0: 蒋先生入职新公司后，公司收集其婚恋情况、家庭收入等个人信息，还在公司内部公示了。蒋先生觉得隐私被侵犯，咨询企业是否有权收集并公示员工的私人生活信息。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一般情况下，企业无权收集或者公示员工的婚恋情况、家庭收入等私人生活信息。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民法典》等相关规定，企业收集处理员工的个人信息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因为啊，婚恋状况、家庭收入等信息属于员工的个人隐私以及敏感个人信息，与员工的工作情况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必要性关联，因此企业无权收集该类信息，更无权在企业内部啊进行公示。蒋先生有权要求该公司立即删除相关信息，停止公示。
0: 沈女士参加线下活动时被路人偷拍，偷拍者将照片发至网络并 P 图调侃，给她造成很大困扰。沈女士咨询，路人偷拍后恶搞 P 图，是否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有请任占明律师。
1: 毫无疑问，该偷拍者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制作公开他人肖像，也不得以丑化、污损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本案中，偷拍者不仅在公共场所擅自拍摄沈女士，还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将照片发布到网络并 P 图调侃。偷拍者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肖像权侵权行为，因此沈女士有权要求该偷拍者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侵权责任。
2: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3: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的处事可要多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可是前不久，重庆某小区的一户居民在安装空调外机的时候就欠些考虑，给对面的邻居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4: 罗大姐家住重庆市巴南四季缤纷小区四栋的顶楼，大约十天前，她发现邻居家的一台空调外机出现在她家厨房窗户面前。
5: 他直接把那个空调外机按照我们那个位置，那个直接那个噪音和那个热量都直接往我们那个窗子，那天窗子根本都不敢开。
4: 罗女士说，邻居家空调外机不仅影响她家的采光，运转时产生的噪音和热浪更让她备受困扰。她和邻居商量，希望能把空调外机安装到规范的位置上。
5: 我们那个小区不是旧小区，是新小区，每家每户都有专门的安装空调的那个机儿。那个租赁目的就是为了节约点通管费，所以从他那栋墙打来摔到我那边来。
6: 这个房子修的时候有他的空调机位，但是他们个人比如装修的时候把有空调机位拆了，或者那个情况啊，或者说比如说装修的时候了哈，他把有空调机位有些部分之间拆出了，
7: 没用啊，是吧？
6: 哎，有那个风险嘛，都是一些小风险，所以我们都拆了。但我们作为物业管理方面说，肯定是不允许那些的。
4: 罗女士和邻居多次协商，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在邻居陈女士看来，是罗女士

0: 有点过于敏感了。
1: 因为我的空调外经理他们家窗子有3.8米，而且本来都是因为没有很大的距离，所以说基本上是不影响他的采光。我说如果我们两个，因为我当时说不几百块钱给他，他也不同意。然后我说我挂到侧边的，我们那边就是左边的墙，他也不同意，非要我挪到楼顶或者是外面，或者是就是我们厨房那边。但是因为中间太远了，就是说如果我挪的话的费用有一点高。我当时给他商量，我说要么你承担一部分，我承担一部分。他说我们家房子为啥你承担？
2: 必须要按照我们那个采光器位置，如果要一起，还要我给他那个平板摊他的费用，我那个啷个可能？那个完全是不现实噻。
0: 几番协商无果，双方关系越来越僵。为平息邻里矛盾，物业公司也曾出面协调，并且给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
3: 反正安在那点儿，因为他也从几个方面考虑。他说第一，怕弄到那个高头，他说怕万一有小孩那些上来，如果万一碰到或者啷个到了哈。当然，那个作为他的考虑也是正常。好，他说要么就安在那一面也可以，在那个位置。
4: 那个位置可以嘛？你们物业同不同意嘛？
3: 那个可以，按逻辑，他都说逻辑，意思他不同意了啊。
2: 那个位置肯定是影响我们家的隔热，那是我们的
3: 窗户位置的嘛。因为那个也是在工作方面，也是他们的一个工厂嘛，也是。
2: 我们那个空调外机都没敢往前头安，都是因为怕它招热，那个热气往我们那儿穿，晓得不？
0: 原来罗大姐家的层高比较高，可以隔出两层来。物业建议的地方正好对着罗大姐二楼卧室窗户，所以罗大姐也不同意。而在邻居陈女士看来，罗大姐实在是有些不好商量，也来了气，干脆拒绝移机。邻居还说，罗大姐自家的空调外机也没有安到指定位置。
1: 我说如果说我挂那儿你违法了，因为他们家有台空调外机也是挂了我们楼顶侧边墙，也是相邻权侵犯了。如果说他的空调外机对不对，相邻权也行了哈，那就要让他一起跟我搬，他不搬非要我搬的话，那我肯定是不同意的。
0: 邻居还说，罗大姐二楼的窗户本来没有这么大，是私自现交后扩大了面积，这样的做法属于违建，双方矛盾不可调和。记者采访期间，巴南区城管局执法人员赶到了现场，工作人员表示，根据他们初步判断，罗大姐反映的情况不在他们的执法范围内，对于这类相邻权的侵犯问题，只能是通过双方协商或者民事诉讼来解决。
5: 他们是一个民事那个妨碍那个相邻权的事，你反映那个情况，也有很多那个司法判定的一个案例，我们敢说90%以上啊，肯定会支持你的那个诉求。
0: 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邻居认为罗大姐家窗户有违建嫌疑，也可以向他们进行举报，由城管部门来做出认定并依法处理。发稿前，记者得到消息，邻居陈女士已经将空调外机迁移到原本的空调位，双方的矛盾得以解决。
6: 近日，浙江绍兴市民罗女士特意将一面印有人民警察为人民急民所急寻失物的锦旗送到柯桥区公安分局安昌派出所，感激警方快速帮她找回遗失的手机。
0: 事情发生在几天前的一个傍晚，罗女士带着家中的窗帘到裁缝店修改长度，将手机放在店内桌上，转身寻找剪刀的片刻功夫，罗女士再回头时发现手机已不见踪影，焦急万分的罗女士立即报警求助。安昌派出所接警后，值班民警徐克迅速开展侦查工作。
7: 我们通过调取裁缝店及周边公共视频，发现一名中年女子形迹可疑，他在罗女士寻找剪刀时一直靠近观望，趁其不备迅速将桌上手机拿起放进电动车车兜，随后骑车逃离现场。
0: 民警快速锁定嫌疑人阮某，并通过数据分析精准确定其住址。第二天，民警依法将阮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7: 经审查，阮某如实交代，当天到裁缝店补衣时，见桌上手机无人看管，便心生贪念，顺手拿走。因知道苹果手机价值较高，他不敢立即倒卖，一直将手机藏在家中。
0: 随后，民警固定相关证据，第一时间把手机完好无损交还给罗女士。目前，嫌疑人阮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7: 警方提醒，外出时务必将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贴身看管，不离视线，在商铺、菜场、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提高防范意识，避免财物被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8: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 承载未来的中国。

0: 是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芝麻街啊，我都跟你说了，你出来，咱俩大街面上，我有两分钟就到了。
1: 他如果真有那挣钱的法子，他不让他爸让他妈挣去，他为什么要平白无故让您挣，是不是？
2: 哭啥呀？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最近，朝阳公安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预警，说正在上班的一位王女士通过顺丰快递寄出了一块手表，价值14万多元，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那么，王女士遭遇的是怎样的骗术？又是否能被拦截成功呢？
0: 你发了个什么快递啊？
4: 我给朋友买了手表。
0: 因为现在属于是全民反诈，都是怕你被骗，所以需要碰一面。
4: 你也不能来我公司找我呀。
0: 去你公司嘛去呀，我都跟你说了，你出来，咱俩大街面上，我有两分钟就到了，
4: 还挺快。
5: 电话劝阻不成，又担心堵车耽误时间，民警骑上电动自行车赶往王女士的单位，希望面对面交流能够劝阻王女士。
0: 核实一下，你那个寄的是什么东西啊？
4: 一块表，
0: 上面写的就是手表。
4: 对，
0: 对方你认识吗？
4: 以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啊，认识的。完了之后呢，又联系上吧。
0: 我没明白，你给朋友买表？
4: 我赚个差价。
0: 你的手机我方便看一下吗？
4: 不是很方便的，就涉及个人隐私。
5: 面对民警的询问，王女士显得很不耐烦。她告诉民警，自己听同事说转卖二手奢侈品能赚差价，自己正好挣点小钱。她花14万4购买了一块名表，寄给了朋友。
1: 她如果真有那挣钱的法子，她不让她爸让她妈挣去，她为什么要平白无故让您挣？是不是？买完这表之后，您是她给您钱了吗？您寄给她？
4: 没有。
5: 然而，民警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王女士的手机上安装了一款诈骗 APP。出于职业本能，民警苦口婆心地劝说她暂停快递投递。
6: 您被骗了，不是说警察非得找您怎么着？这个要收他表的这个人就是骗子，人家肯定是把表收过去之后不可能给他钱的。
5: 面对王女士的抵触情绪，民警并未气馁，联系上王女士的丈夫，请他到派出所一起劝阻。
6: 比如说您对您媳妇了解，就是除了这事他有没还有没有其他人？因为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咱知道的是他这表的事，就怕还有其他的。
7: 说句实话，我真不知道，就这我挺吃惊的，就是怎么可能会就是犯这种错误。
5: 在派出所，民警耐心地向王女士介绍了当前高发的诈骗手段。然而，王女士坚称这是一笔无懈可击的买卖。她以14万4购入一块高档手表，再以14万6转卖，稳赚2000块钱的差价。听说王女士花巨资购买名表，丈夫也是一脸茫然，
7: 也不再跟我说，也比较抵触我。咋说呢？就她闺蜜，她有啥事老想跟她说。但是我又不太想把人家给牵扯到这件事里边。
5: 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民警觉得这不是普通的网络交友，极有可能是一场洗钱骗局。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为诱饵，诱导王女士购买奢侈品进行交易，然后再寄出，实际上以赃款交易，从而达到洗钱的目的。民警深知王女士已经被骗子深度洗脑，唯有彻底击碎骗子的谎言，才能让她悬崖勒马。于是民警上演了现代版三顾茅庐，第三次将王女士请回派出所。民警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释法说理。
2: 哭啥呀？
4: 飞鹏啊！
5: 在民警们反复劝导下，王女士终于说出了

0: 实情。
1: 那天我刚下来，肯定 K 歌。
2: 后来对方提出加 QQ 是吗？
1: 啊。
2: 有没有聊男女朋友之间的事儿？
1: 有。
0: 原来王女士遭遇了杀猪盘诈骗。一个月前，她在一款 K 歌软件上结识了一位军人，对方与她兴趣相投，大方地分享了自己的理财账号。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王女士注册了虚假平台，并在对方诱导下进行了美金兑换。
1: 我现在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去兑换那个美金了，因为我支付宝就是封控了。
0: 当王女士的支付宝账户因风险被冻结后，骗子便露出了獠牙，指导她购买高档手表进行寄送。
1: 没法兑换美金了，他就说就是实物兑换也可以。
0: 直到这一刻，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她痛哭流涕，后悔自己贪小便宜吃大亏。
2: 买了二手的。
0: 幸运的是，由于民警介入及时，那块高档手表被成功拦截并追回。目前民警还在追查骗子的下落。
3: 不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首都机场停机坪上一段武警礼兵执勤画面是刷屏全网，点赞中外。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全网点赞的国门礼兵，武警北京总队某部的战士刘振成。
4: 5月13日晚，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缓缓驶入停机坪，巨大的引擎轰鸣声震耳欲聋，发动机排出的热浪裹挟着气流，狠狠拍打在执勤礼兵的身上。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专机旁的武警战士自始至终岿然屹立，身姿如松，目光如炬，
5: 就类似于一股强风把你推着往前走。然后我要保持，就通过平常的训练，然后来克服这种带来的冲击感，保持身体的稳定性，然后让自己站稳。
4: 这些刷屏全网、收获中外无数赞誉的礼兵，是23岁的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刘振成。
5: 报道出来第一下，我当时是比较骄傲自豪，因为我其实展现的不是我个人的形象，更多的是展现的是中国军人的形象以及国家的形象。
4: 记者了解到，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国门礼兵，选拔标准极为严苛。外形上，身高需要在1.85米至1.90米之间，身姿必须匀称挺拔，体态端正。入选后更是要历经日复一日的高强度锤炼，训练全程对标实战，模拟强风、噪音等复杂执勤环境，锤炼官兵在干扰下稳如泰山的军姿、纹丝不动的身形。因任务特殊，他们常年礼服加身，军靴不离，恪守夏不穿单、冬不穿棉的执勤准则，时刻以最佳姿态守护国门哨位。
5: 正是通过这种专项的训练，让我们能够更稳定、自信地站在机坪上。
6: 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来完成好每一次任务，就是从零开始，每一场任务都从零开始。
4: 任务走红，这份荣光也第一时间传到了刘振成的家中。母亲看到刷屏的执勤视频，激动地发来消息求证，可视频接通的那一刻，千言万语却化作了彼此的点头示意。
5: 在任务结束的第二天，我们在手机使用的规定时间内，我的母亲发来了两条消息，第一条就是转发的这个视频，第二条就问儿子这是不是你。我当时就立马给他把视频通话拨过去，然后我就对他默默点头，他也对我点了头。从视频里我能看出他，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4: 青春无悔，坚守无声。刘振成与战友们以挺拔身姿站好外交每一岗，用赤诚初心践行军人誓言。他们默默守护，不负韶华，用青春担当，书写新时代国门卫士的荣耀篇章。
7: 我觉得穿上这身军装，代表的就不仅仅是自己了，是代表着中国军人的形象。我身后还有14亿的人民和一千万的祖国。
5: 我们日复一日挺拔坚守，不仅是守护一方平安，迎接外宾访华，更是以军人的心思见证繁荣昌盛、大国崛起， 看到的是祖国愈加昌盛，愈加从容自信，在国际交流中备受尊重，我们的内心也是由衷的骄傲。
3: 凌晨的街头，炸串、烤串、臭豆腐、烤生蚝、扇贝，十几样网红小吃，这些路边摊呀，在填饱夜归人胃口的同时，很可能藏着安全隐患。一些商贩使用的是来路不明的黑气瓶。
8: 这是几个摊儿呢？是一个还是两个？
9: 目前好几个了。
4: 凌晨两点，在朝阳北路以及旁边的岔枝小路边上，陆续出现了很多小贩。他们推着或骑着现场制售食品的小车，在人行道上摆放桌椅，经营起了深夜大排档。根据前期的调查，这些商贩都是无照经营，而且他们使用的液化气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10: 你也没有照吧？
11: 哦，我知道。
10: 哦，你这摆摊设点又露天烧烤，你这违反了咱们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第一款，无照经营擅自摆摊设点。你这些烤炉车都是作为证据，好吧？
11: 我一会儿把它熄灭了。
10: 那对，熄灭啊！你这擅自摆摊设点，违反了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的，好吧？啊，咱们这些依法经营登记保存，尤其是罐，它是可能是有影响情节加重的证据的，好吧？
4: 针对这些无照商贩加工食品使用的液化气瓶，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各属地派出所来到现场进行逐个检查。
12: 这种罐是黑气罐，超出回收736天。啊，你这个罐，你这罐是从哪儿弄的？
11: 从哪儿来的？
13: 买的。
11: 从哪儿买的？
13: 在煤气站买的。
11: 买的煤气站？是这个吗？
13: 我叫，好像是那个。
12: 那你第一次购买这个到现在超出回收期都700多天了，这个罐肯定已经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的了。这中间这个时间你是怎么充的气儿？找哪儿充的？
13: 就我们一直都在那个煤气站充了气儿啊。
11: 办卡了是吗？
13: 有卡。
12: 卡的那个信息，卡的信息有吗？
13: 因为是找别人办的，我没有。
12: 你这个罐肯
11: 没罐呢？
12: 罐肯定有问题。
14: 您这个煤气站不会给他超出回收日期的罐充气儿吧？
4: 通过扫码溯源，这个气瓶超出回收日期736天，也就是说，这个在2024年买的一罐液化气到现在还在使用。很明显，在这期间气瓶肯定充过液化气，否则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12: 像这样的一个黑气瓶，我们到时候判断的时候呢，就看它这个上面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就能知道它这个气瓶流转的信息。有一些涉嫌黑气瓶的，它这个流转信息严重超出了它正常范围，这就证明，它中间可能会存在自行购买黑气、自行灌装黑气的这个行为。
15: 首先来说呢，是它的结构问题，黑气瓶呢，它有可能是超气的气瓶，那么它的结构上呢就不一定具有安全性。黑气瓶啊，它加装的这个燃料有可能是一些非法的物质，有可能是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一些物质。对于咱们这个罐体啊，它有可能来说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腐蚀，它造成罐体的泄漏，也这也是具有危害性的。
4: 截至凌晨3点半，联合执法队员共查处违规经营摊点6处，查获并暂扣违规气瓶4个。
12: 处理的过程中的话，城管针对油商进行处罚，对这个黑气瓶进行暂扣，那么这个公安部门的话，气瓶进行溯源，查获这个贩卖黑气瓶的这个人员，协同共治，源头治理，动态清零，双管齐下，对这个油商使用黑气瓶这个现象起到有力震慑的作用。
3: 5月21号，江苏连云港一位女士买奶茶，就因为店员少放了2根吸管，当场情绪失控，又是辱骂又是砸东西，还把吸管拽向店员。即便店员主动道歉，她仍然是不依不饶，丢下一句惹到我了，算你倒霉，最后拿了吸管扭头就走。我想说，生活中谁都有小疏忽，但把坏情绪扔向别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暴露了您的修养。别让小事儿点燃怒火，关键现在这社会真没人惯着你啊。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话说了很多遍了，但总有人是不以为然。最近江苏南京一位18岁小伙子骑电动自行车闯长江大桥机动车道，还拍了视频发网上，有热心市民就艾特了南京交警，他竟然公然

0: 回应说来抓我呀，交警成全他了，依法对他进行了处罚。您看，您想求关注，法律肯定回应您。追星可以，但是您追到厕所，这是几个意思呢？5月19号，五月天主唱阿信在北京胡同一张公厕门口的打卡照发出来之后，竟然有很多歌迷跑去公厕排队合影，把公共厕所当网红打卡点了。5月23号，阿信道歉，请大伙儿啊理性打卡。说实话，这公厕是服务居民的民生设施，不是追星的背景板。您排着队拍照，那些住在附近真正有需求求的老人孩子怎么上厕所呀？公厕不是秀场，文明才是偶像。公厕打卡这个味儿可不对呀。在密云区的白河河畔，有一段长343米的河堤，曾经被封了22年。周边居民啊，只能是望河兴叹，连散步遛弯都得绕着走。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今这里又怎么样了？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1: 早在2000年，某公司就租用了这里，随后便将河堤道路的两端全部封堵，冬天开溜冰场，夏天搞钓鱼场，还建起了蒙古包做餐饮，甚至将部分区域再次转包给别人。这一封就是22年。
2: 贝壳公司承租了这343米河堤之后啊，他利用这个河堤紧挨着这个河面这个天然的条件，然后用于这个经营，并且把这个河堤这个道路两端予以封堵，这样周边居民就无法进入该河堤进行通行了。居民对于该公司封堵河堤这件事情也反应也非常的强烈，非常有意见。
1: 这段343米的白河河堤位于密云西大桥南侧，是守护首都水源安全、城区防洪与生态民生的重要命脉。22年来，周边居民对此意见极大，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到的相关投诉从未间断。
3: 以前这块没有通的时候都不知道这面什么样，想过来也没过来。
4: 过去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这条路没开通都是堵着的，只能从周围的路走，得绕一大圈，特别麻烦。
5: 以前这边有一个非常高的坡，大概比我身高还高，比如说我想带孩子来的时候，这个坡就是下不来。
1: 2021年8月，作为河道管理方的原告某单位终于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 就是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由被告返还河堤河段土地，是吧？原来那个解除合同，然后解除协议书。
7: 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法院依法驳回，不同意起诉。
1: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15年起，由于国家政策调整，原告已不能再向被告收取有偿使用费，这意味着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
6: 咱们的范围是从河堤外沿，
8: 对，从这外沿，就是咱们照片上能看着这防浪墙，从这防浪墙往外量12米到14米。
7: 那看就是，如果说法院那边不能解除的情况下，我只能说按照数目，我们有这个权利。关于那个蒙古包，是我们分包给下一家。这些东西我们上一次开完庭以后回去请示了一下我们这个这边放弃。
1: 2022年，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判令某公司立即退还占用的343米白河河堤。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被告公司没有主动的予以腾退，于是啊，案件就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啊，如果按照判决书这个腾退10米河堤的判决这个范围，我们认为这个跟周边这个环境啊不是很和谐。
1: 此外，腾退土地上不仅有4个用于餐饮的蒙古包和一座垃圾站，还有被告公司多年前栽植的40余棵柳树和多片草地。如何既确保国有土地顺利收回，又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依法保障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成为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三道难题。
2: 于是啊，我们联合了相关部门，然后又找到被告公司，最后协商，我们突破了这个原有判决腾退10米范围限制，最后将这个腾退的范围扩展到21米。
1: 法院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考虑到40余棵柳树已经生长多年，对保持河堤水土、美化环境具有重要作用，法院建议予以保留。
2: 被告公司在经营过程当中有餐饮方面的经营，会产生厨余垃圾和其他一些生活垃圾。被告公司啊，就将垃圾站设立在了河堤的旁边，很可能会对周边的环境造成污染。于是啊，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首先呀，对这个垃圾站进行了及时的腾退和清理。
1: 土地顺利腾退了，但法院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在河岸重建修复中，法官发现了新的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坡道啊，是非常缓和的，无论对于周边群众的通行，还是老人推婴儿车行走，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子，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河堤的地面距离这个桥面的高度落差达到了1米多，这种情况下周边群众还是无法通行的。针对这种情况呀，我们向区政府发送了司法建议，建议区政府对该段河堤进行统一的整治。
1: 区政府高度重视法院的司法建议，迅速拨付了专项资金，对这段343米长的河堤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如今曾经被封堵22年的河堤已经焕然一新，成为了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享受着来之不易的美丽岸线。
3: 现在这块通了，感觉这面环境也特别好，然后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带孩子过来溜达溜达，觉得可好了。
4: 下班的时候走在这路上也非常的就是舒心，在河边散散心啊，溜溜弯啥的，就感觉也是挺开心的。
5: 现在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坡也是非常的修的，也非常的好，孩子自己骑着车就可以过来。
1: 这起案件的成功直结是密云法院践行绿色司法理念的生动实践，它不仅解决了长达20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守护了绿水青山，更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
2: 生态环境一旦遭受破坏是不可逆的，在此啊，我们倡导大家都要爱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下一步呢，我们将这343米河堤打造成密云法院生态司法示范基地，也欢迎大家来密云看海。
0: 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儿子今年15岁，前几天我发现他手臂上纹了一条龙，他说是在纹身店花几百块钱做的，我们去找纹身店理论，对方却说孩子自愿的，家长管不了。请问纹身店给未成年人纹身违法吗？
10: 该行为违法，王女士可以要求店家赔偿。纹身是在皮肤上刻绘图案的侵入式行为，该过程可能引发感染等健康问题。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典》以及《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等相关规定，因未成年人缺乏成熟的判断力和自我约束能力，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纹身经营者必须对顾客的年龄尽到审慎的核实义务。案涉纹身店在没有核实王女士儿子年龄的情况下为其提供纹身服务，不仅影响未成年人身体健康，还可能侵害未成年人的发展权、受保护权等多项权利，因此案涉纹身店的行为违法，家长可以向店家索赔。
0: 观众孙先生前几天和几位朋友一起喝酒，散场之后呢，他搭朋友车回家，朋友也喝酒了，但是他没在意，结果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朋友负全责，孙先生受了重伤。他想问问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0: 开车的朋友啊，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孙先生自己呢，也要承担部分责任。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朋友酒后驾车发生事故并且负全责，其违法行为是造成孙先生受伤的主要原因，应当对孙先生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 同时，孙先生明知朋友喝了酒仍然选择搭乘，未能对自身的安全尽到基本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依法应当减轻朋友的赔偿责任，因此孙先生也需要自行承担一部分。

0: 部分损失。在此提醒大家，酒后不驾车，也不坐饮酒人的车，请对生命和健康负责。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雨天行车隐患多，路面湿滑，视线受阻，稍有疏忽就可能引发险情。谨慎驾驶，减速慢行，才是守护平安出行的关键。这里是凌晨12点多，平房桥北侧的五环主路，此时雨正在下着，眼前的路面上显得非常湿滑。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司机都谨慎小心地驾车。然而，一辆即将出现的大货车却给这里的路面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大货车自北向南而来，驾驶该车的司机未能控制好车身，加之雨天道路湿滑，大货车随即失去控制，它的整个车身侧翻在主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侧翻余地的大货车占据了数条车道，其他车辆无法继续向前行驶。据了解，当时在这辆大货车的车斗里面拉了30多吨焦炭，随着车身的侧翻，大量的焦炭洒落在路面上。据驾驶这辆大客车的司机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为了躲避与一辆小客车的相撞，才造成失控侧翻的后果。不过，雨天行车时，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没有控制好车速，未能谨慎驾驶，也是造成这起事故发生的一个原因。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铲车，先是把这些焦炭铲到路边，随后一辆大型拖车，再把那辆车损严重的大货车正过了车身。从画面中看，两辆铲车把部分焦炭重新装进这辆大货车的车斗里面，而后一辆拖车将其带离事故现场。司机朋友们，如果在驾车过程中鲁莽行事，分散行驶中的注意力，很难保障行驶安全。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再把画面转到京藏高速公路的沙河北大桥上，早晨7点多，画面中的这辆大客车横在主路的车道中，在它的旁边停着一辆深色小客，而在前方不远处的最里侧车道中还停着一辆车损较为严重的白色小客。几分钟前，这辆大客车跟那辆深色小客和白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失控的大客车横过车身后撞上了路中隔离护栏。虽然三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大碍，不过雨天行车发生事故足以让司机们感到心惊胆战。特殊天气下，雨水会使轮胎与地面附着力降低，汽车的刹车距离将会大大延长，因此行车时要拉大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减速时要缓踩刹车，避免紧急制动，以防事故找上门来。 转弯不观察，骑行不防护，看似小事儿，却能瞬间酿成伤痛。头盔是骑行最后的防线，观察是行车最基本的责任。对自己多一份负责，对他人多一份礼让，意外才会远离。 这里是晚上11点多，海淀区学院路与城府路的交叉路口。当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纷纷进入了路口。然而，一起相撞事故很快就出现在了路口北侧的路面上。您注意看，一辆由西向北而来的白色小客。这辆左转弯的白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事发之前只顾着由西向北左转弯，似乎没有注意观察右前侧的情况。转眼过后，他把一位由东向西直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翻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当时在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还坐着一位女士，两位当时都没有戴上安全头盔。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走下车来，他的粗心大意让其在行驶中忽视了对周围情况的认真观察。这会儿，这位摔倒于地的女士因为伤痛而躺在路面上。 过了好一阵，那位

女士才勉强坐起身来。由于受伤的缘故，她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送往附近的医院。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一方面司机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左右两侧的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请保持谨慎小心的骑行状态。此外，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对骑车人来说是保护自身安全的重要手段，大家不能轻视。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的路段，由于交通环境相对复杂，也容易造成追尾碰撞事故多发，提醒骑行者要保持安全车距。这里是下午一点多，朝阳区的马泉营北路。此时我们看到眼前的路面上原本非常平静，可是很快就被一起事故搅乱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的一辆白色小客。眼前这辆白色小客应该是与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生了相撞。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自东向西开了过来，司机逐渐减慢了速度，他准备向左转弯。而跟在后面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显然没有注意观察白色小客的驾驶动作，最终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他与白色小客的车尾部发生了相撞。仔细看看，那位骑车人摔落于地不说，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也甩向路边。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推开车门走下来，望着不远处那位摔倒于地的骑车人，再联想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故，眼前这位司机估计是又惊又怕。很快，一辆急救车赶到这里，把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希望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能够吸取事故教训，在骑行当中要集中注意力，与行驶中的机动车保持安全距离。而司机朋友采取转弯动作之前，也要通过反光镜和后视镜提前观察一下后方的情况，这么做能够及时消除引发交通事故的安全隐患。凌晨时段，道路上车辆较少，容易使驾驶员放松警惕。近期发生了几起因为操作不当、注意力不集中而引发的单方车辆事故，请驾驶员朋友一定要引起重视，提高警惕。这里是凌晨三点多，慈云寺桥西侧的朝阳路，您注意看一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蓝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一辆自西向东开过来的蓝色小客因为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在猛然撞上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后，那辆蓝色小客便失去控制，最终它四轮朝天地翻躺在道路之中。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被眼前这辆蓝色小客撞倒的护栏有十几扇之多，其中的几扇更是扭曲变形的程度非常严重，而蓝色小客车损也不小，好在当时司机性命无碍。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蓝色小客小心翼翼地正过车身。对于司机朋友来说，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是确保安全行车的根本前提，而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请司机们务必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即使是在车辆较少的凌晨时分，大家更不能出现任何分心走神的动作，或是与车里人聊天说话，进而影响到车辆的行驶安全。在路上，各行其道是保障出行安全的基础，行人健身应该选择专用的场地，切勿占用车行道，骑行人员也需要减速观察，谨慎通行，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这里是早上五点多，东城区的龙潭东路，此时一位行人占据着非机动车道，正在快步前行，这似乎是一位晨练者，但是他影响了骑车人的正常通行。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竟然没有看到前方的那位行人，等发现时为时已晚。电动自行车与那位行人发生碰撞后，自己

也摔倒在路面上。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把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这起事故从两个方面提示大家，骑行上路要注意观察前方路面上的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避免造成事故发生。此外，朋友们要选择安全的地段锻炼身体，不要因为机动车道或是非机动车道路面平整就擅自在这里进行锻炼，这样做影响别人的安全行驶不说，也会让自身处于危险的环境之中。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那么安全无小事，教育万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4月13号，在地铁5号线的东单站南站厅闸机外 G 口处，北京第一个地铁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正式启用了。而在之后的4月30号呢，地铁8号线的什刹海站的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也开始使用。你看啊，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地铁里的共享轮椅用的人多吗？什么人用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上午9点，记者来到东单站，发现本来应该有9台轮椅的服务驿站里有一个空桩位，原来就在早上有一台轮椅已经被租走了。共享轮椅运营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通过后台来看，什刹海站的10台轮椅都在，今早还没有人租借使用。
2: 总共订单呢是151单，
1: 核算到每个服务驿站平均一天的订单是2.4个。而5一期间，东单站的日均订单和平时相比是翻倍的。其实，将首个地铁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设在东单站，相关部门是考虑到周边有多家大型医院，主要方便乘客就医时使用。但实际运营一个月之后，共享轮椅企业却发现，主要使用轮椅的客群和他们最初预想的不太一样。
2: 大部分还是旅游的人居多，因为他们到了北京要逛逛天安门呀，还有故宫啊。有一部分人是去协和啊，但是这样的话呢，人数占比比较少一些。
1: 不仅使用群体以旅游客流为主，大家的使用时长也和旅游节奏紧密相关。
2: 东单这边呢，因为是天安门和故宫，它可能是一两天就逛完了。什刹海那边它是慢旅游，4到7天的多一些。
1: 运维负责人介绍，在这一系列前期数据的基础上，下一步他们将会把地铁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向一些大型景区所在车站布设，方便乘客游园时使用。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0: 有了共享轮椅，解决了一部分人出行不便的烦恼。那么推着轮椅或者乘坐轮椅在地铁里出行是否方便呢？我们的记者也为您体验了一下。
1: 打开北京地铁服务小程序，首页就能看到爱心预约，点击立即预约后填写姓名、电话以及起始站和目的站等预约信息。目前北京地铁支持最少提前2小时爱心预约出行，核对好预约信息后提交就可以了。预约信息会第一时间给到车站工作人员。按照填写的预约信息，记者推着轮椅准时来到地铁站。
3: 哎呦，谢谢你，我是预约了爱心那个无障碍出行的。
4: 知道您那个，您是要去那个南锣鼓巷是吧？
3: 对，终点是南锣鼓巷，但是具体这个中间怎么换乘路线，是不是您这边也已经有一些规划了？
4: 已经规划好了，跟那边换乘站我们也打过招呼了。但是咱们就是从这坐5号线，坐完5号线以后到公四站换6号线，咱就直接能到南锣鼓巷。
3: 行，那我现在是。
4: 那您跟我从这边从这个平台走。
1: 5号线东单站的无障碍出入口是 F 口，这里没有垂直电梯，只有普通楼梯，但为了方便轮椅上下，楼梯安装了轮椅升降平台，由地铁工作人员全程操作。
4: 这个按键就是您要一直保持按下状态它才会走，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只要一松手它就会停。
3: 明白了。这个最重可以承载多重呢？
4: 这个它是200加上轮椅啊，包括自电轮椅，它就是250公斤。
3: 250公斤，
4: 对，
3: 基本上日常的您遇到情况都能覆盖了，
4: 都没问题。

0: 从站口到站厅，这样的楼梯不止一处。好在地铁站的无障碍出行已经全面覆盖，地铁工作人员会一直帮助轮椅乘客到达站台。由于站台与列车存在缝隙，因此轮椅上下车需要使用渡板。工作人员会在列车到达后铺好渡板，使轮椅安全平稳上车。几分钟后，列车驶入东四车站，
1: 工作人员已经在门口等候了。
0: 因为上车站的工作人员会通知下车站轮椅乘客在哪节车厢，所以当乘客到站前，下车站的工作人员就能备好渡板，在指定车门外等候。在东四站换乘时，有一处长度数十米的坡道，记者推着轮椅小心翼翼，多亏了地面上有防滑减速带，工作人员引导记者使用无障碍垂直电梯前往站台。梯内电梯按钮高度方便适配轮椅乘客使用，上面也有凸起的盲文。随后，记者推着轮椅继续乘车，在车上碰到了几位使用同车的外地游客。
2: 在地铁里搭有同车算方便吗？你觉得？
3: 还好，只要错峰出行都还可以。
2: 坐这个同车电梯的时候，一般在同车怎么办呢？
3: 我们会有无障碍电梯的，会有工作人员指示。
2: 刚才是怎么上上下就进出站的？
3: 坐无障碍。
2: 这几天都是乘坐地铁出行。
3: 天天坐
2: 地铁。
3: 地铁最方便了。
0: 很快，列车到达记者此行目的地南锣鼓巷站。这里的工作人员表示，使用轮椅或者需要特殊关注的出行乘客，他们平均每天都会服务十多个。其实，爱心预约不光可以服务使用轮椅的乘客，像残障人士、孕妇或者携带婴儿车都适用。从北京地铁爱心预约小程序上线以来，帮扶人次已超过1.9万。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4: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5: 驾车变更车道，不观察路况，不把控安全车距，突发状况下慌乱操作，处置不当，就会造成车辆相撞、车身失控，甚至车辆侧翻。提醒广大驾驶人，行车全程专心驾驶，规范文明变道，谨慎平稳行车，遇事冷静处置。这里是早晨6点多，方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从画面中看，虽然主路里面的路况不错，可司机朋友们要是忽视了对交通安全问题的把握，就容易引发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

仔细看看，那辆白色小客事发之前由最里侧车道并进了第二条车道，当司机发觉快要和行驶在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撞上了，他急忙向左掰轮躲闪，眼瞅着将要撞上路中隔离带，白色小客司机又慌乱地向右打轮，车身从侧面撞上了那辆深色小客，两辆车一起甩向了道路中间，与隔离带相撞后，失控的深色小客随即侧翻，四轮朝天地翻躺在路面上，而那辆白色小客横过车身后几乎是逆着方向停在车道里。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从车里面钻了出来，而白色小客司机也赶忙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两辆事故车的受损程度都不轻，那辆深色小客的整个前部、左侧车身跟车辆的顶部都出现了变形的状况，而那辆白色小客前保险杠被撞掉下来，这会儿白色小客慢慢地挪出了主路，一辆赶到现场的拖车把那辆翻躺于地的深色小客一点一点地震过了车身。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行驶时集中注意力极其重要，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司机们要避免出现低头查看手机信息、分心导航或是接打电话以及跟乘车人说话聊天等影响安全驾车的行为。路面情况瞬息万变，司机们一秒钟的失误都有可能让安全隐患转化成事故。深夜凌晨行车，驾驶人容易精神疲惫，注意力分散，反应能力随之下降。如果疏于观察，不提前变更车道，行车方向把控不稳，很容易偏离正常行驶路线发生事故。提醒大家，夜间驾车提前休息

0: 好，提前规划好才能平安出行。
1: 这里是晚上12点多，晋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路面上车辆较少，行驶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红色小客

0: 原本行驶在最外侧车道中，当其快要到主路的出口处时，司机却并未进行方向调整，导致红色小客的车前部先窜上了出口处的隔离带，而后又撞上了一根交通标志杆。从画面中看，红色小客的车前部受损变形，而那根交通标志杆也被其撞歪。由于这辆红色小客的车身性能受损，无法继续行驶，他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在这起事故中，肇事的红色小客司机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对一些司机朋友们来说，驾驶车辆时要谨慎小心些，做到全神贯注，尤其是凌晨时分，容易让人感到迷糊犯困，请司机朋友们注意这些问题。要是因为自身原因而导致事故的发生，再怎么后悔也于事无补。路口车流人流交错，行车路线犹豫不决，方向盘随意变动，预判不足，观察不周，很容易发生危险。出行提前规划路线，路口平稳行车，不慌乱变向，细心观察周边路况，礼让为先，确保安全。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万丰路与吴家场路的交叉路口，您注意看，一辆由南向东右转而来的深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那辆深色小客在路口里面向右转弯后，司机又突然向左掰轮，由于躲闪不及，把一位由东向西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在路面上，导致对方受了伤。这起事故再一次提醒了大家，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要保持足够的谨慎和小心，注意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情况，而司机们请提前选择好行驶路线，不要随意进行更改，以防在急切慌乱之间造成事故的发生。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好，欢迎回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之后啊，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已经成为硬性的要求了。但是晚高峰的路面上仍有部分骑车人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疏于防护。不戴安全头盔的背后原因都有哪些呢？来看记者调查。
6: 来，没戴头盔的都过来。来，
7: 晚上6点多，通州区神龙路口迎来晚高峰，各方向的非机动车流量较大。记者注意到，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都按要求佩戴了头盔，但也有部分骑车人仍然头顶空空。执法中，记者了解到，个别骑车人不戴头盔，是因为还不知道新修订的条例中针对佩戴头盔有了硬性要求。
6: 啊，你怎么没戴头盔啊您？没看不知道是吧？五一之后咱新规定了骑乘电动自行车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好吧？
8: 没太注意，平常开车，今天骑电动车。

0: 前一些天的规定吧，但是我没有确定这个规定就要落实。
1: 骑行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是为了保证骑车人的安全。在新修订条例落地前，部分安全意识较高的骑车人就已经自觉佩戴头盔了。
2: 规定不规定呢？但是您戴好头盔是对自身安全的一种保障。
0: 好，
2: 得戴好了啊。
0: 行。
1: 除了个别不了解规定的骑车人外，大部分没有按要求佩戴头盔的骑车人都出于侥幸心理。
2: 你头盔呢？
3: 我出来的时候着急忘带了。这边有个客户着急，
4: 出门着急忘拿了，
5: 忘带了。出门着急忘了。
0: 我上下班不骑电动车，就拿个东西。我今天我觉得太热了。
1: 然而，安全不分盲闲，也无关冷暖。贪图一时的方便和舒服，拿自身出行安全做赌注，实在得不偿失。真正节省时间、规避风险的方式，从来都是做好安全防护。
2: 说一下啊，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啊，北京市实施非机动车条例45条第一款警告啊，您这半年得受4，我看了一眼啊，下次您戴好头盔啊。
1: 在晚高峰一小时执法中，民警纠正了10多名不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大多数骑车人被给予警告处罚。民警表示，近期交管部门将持续针对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按要求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进行严查，督促引导骑车人养成自觉佩戴头盔的习惯。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6: 而说到这个话题呢，最近在丰台区大成路口啊，民警针对非机动车轻微违法推行志愿服务替代处罚的柔性执法新措施。那违法者呢，可参与路口劝导来代替直接被处罚。那在亲身参与路口的管理中，提升自身的安全守法意识。
1: 傍晚5点多，卢沟桥交通大队民警在丰台区大成路口拦下一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7: 5.1，北京市非机动车新修订的管理条例要求咱们要正确安全的佩戴符合标准的安全头盔，对吧？您看路面上大家都已经佩戴齐全了，但您也没有佩戴，因为您也是轻微违法，也是首次哈。我们首次不对您进行违法的处罚，但是我们有一项举措，就是不处罚的同时，您需要做我们的交通志愿者，在这儿也是换位到我们这边来进行交通秩序的疏导。
1: 随后，骑车人范先生穿上志愿者马甲，在民警的指导下，加入了路口秩序维护的队伍。
3: 阿姨，带着孩子上面等着，上这个人行道上，推着走，推着走。不让人行道，不让骑车。
1: 经过半小时的志愿体验，范先生在观察中意识到路口四通八达，人车流量极大，只有守法文明出行才能确保安全。
3: 我看到这个有在这个斑马线上骑行的，还有在人行道路牙下边等红绿灯的。从我的视角看着，这个挺危险的。回家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头盔买了，然后以后骑车的时候记着把头盔戴上。
8: 近期啊，我们丰台交管部门在大成路口试点轻微违法人员体验式劝导这么一种创新的执法措施，即在当事人同意的这个基础上，让违法行为人以交通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交通管理工作当中，让他们换一个视角，以管理者的视角看待路口的各类违法，让他们对自身的违法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认识到侥幸违法会影响路口的交通秩序，影响通行效率，造成事故隐患，同时达到一个比直接处罚更好的一个教育目的。
1: 实际上，除了创新柔性执法方式，大成路口设施也进行了升级。目前，路口4个方向都增设了非机动车一次左转信号灯，骑车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7: 因为过去有非机动车要左转与机动车直行会发生这个交叉的情况，但是在非机动车左转的信号灯设置之后呢，机非交叉的情况就减少了，他们也能够有更快的一个通行效率，不用去二次过街，包括违法的情况都大大下降。
1: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6: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说到城市治理啊，这个 AFC 系统指的是自动售检票系统，地铁里边的啊，每天千万人次穿梭北京地铁呢，刷码检票，几秒的顺畅，全靠这个系统的保驾护航。今天我们就走进幕后，揭秘设备神医如何用技术巧思守住千万人的出行节奏。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位于地铁八号线的平西服务站。您可以看镜头当中我身旁的这一排检票闸机，看似小巧，平时您在路途当中可能并没有注意到它，但如果它出了问题，一定会让咱们的乘客出行效率受到大幅的影响。而他们的运行顺畅健康，直接就靠着地铁医生的帮忙。从热闹的地铁站，咱们一秒钟就穿越到了 AFC 设备的专属诊疗室任振宇创新工作室。这里啊，没有了客流的喧嚣，只有仪器的悄悄话和工程师们专注的身影。从2017年的1月1号成立以来，这个由电子组、机械组、测试中心组成的攻坚小分队就扛起了两大责任，一边呢是当设备医生，而另一方面他们还要承担创新达人的身份。而他们的队长任振宇和 AFC 设备较劲已经9年了。
1: 任振宇，北京市劳动模范、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被评为首都市民学习之星，并获得第三届北京地铁大工匠称号。
9: 这些芯片哪个坏了以后，我们会给它更换下来，啊，把这个板子修好，降低维修成本。涉及到闸机、自动售票机，还有那个半自动售票机，还有取票机，就是这些设备。您进入地铁站以后，到上车之前，这些设备都是我们在做。
1: 设备一旦故障，对地铁正常运行的影响是按秒计算，这就要求任振宇和团队解决设备问题也得争分夺秒。
10: 哎，小孩，你看这个场景熟悉吗？
5: 哎，这不就是平时在地铁站里大家刷卡进站的闸机吗？
10: 是的，是的，
5: 咱这是1:1的，
10: 对，1:1的，哦，跟现场完全一样的。
5: 今天既然来到测试场景，咱们也来测一下。
10: 行，
5: 现在手上拿着一张地铁票，您看，并没有滴的一声，闸机打开。想解决这个问题，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
10: 一般情况下3-5分钟就能解决。
5: 3-5分钟就可以
10: 了。
5: 任老师说了3-5分钟，我就站旁边，我看看您，给您开始计时，好吗？
10: 好，
5: 来，咱们3、2、1，开始。
10: 行，没问题了，
5: 可以了，
10: 可以了。
5: 哇，我其实站在旁边一直啊都非常紧张，大概我看了看。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也就如此。3、2、1，走。您看，啊，问题就这么顺当的被解决了，而且花费的时间非常短，可见人是会费力。地铁设备可以说是如数家珍。
1: 维修的前提是了解，但刚开展工作时，面对这些复杂的板卡，任振宇也没有说明书。
9: 对维修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是维修图纸，再一个就是芯片数程序数据，没有图纸嘛，那我们就把它画出来呗。嗯，就是拆，对，就是把这些器件全部拆下来，剩一块板子，再用望远表一个一个点的测量，量一点，我要在电脑上画一下，就是我们经过差不多有1个月，把它完整电路图。把它绘制出来了。
1: 可能您想问了，为什么非要自己维修？发回生产厂家岂不更省事？
9: 最早的时候找厂家维修的话，至少要3个月。我们一天能修10多块，及时的满足一线的需求，再有一个降低成本。
1: 如今，任振宇已是业内公认的 AFC 维修活字典。这些年，他一头扎进设备里，硬生生地完成了154项电子板卡的创修任务，解决了279个芯片的程序数据问题，相当于让上千台罢工的设备重新上岗，节约维修成本400余万元。更厉害的是，他带着团队脑洞大开，通过创新研发多个新设备，让北京地铁的服务更细节、更周到。
9: 看，我现在加入了这，你看这边工作室联盟，加入了北京地铁工作室联盟，北京市交通运输工会工作室联盟，还有全国轨道交通创新工作室联盟，就是整合，就是这些各个工作室的领军人，解决共同的一些技术难题。
5: 我们先后体验了从维修设备读秒到揭秘创新数年，我们不仅解锁了 AFC 设备的维修巧思，更感受到了这群幕后守护者的匠心与热爱。千万客流奔涌，匠心守护不息。未来啊，他们还会继续带着这份巧思与热爱，破解更多技术难题，让每一次刷码、每一次检票，都成为北京地铁最顺畅、最温暖的出行记忆。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

0: 歇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欢迎回来。上午9点，在来广营北路翱翔景观开展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专项检查，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有3名骑行人因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了下来。
2: 五月的阳光已有些晒人，来广营北路上的电动自行车一辆接一辆，绝大多数骑行人头顶安全盔，秩序井然。然而，翱翔警长在巡逻中仍发现了3位没戴安全头盔的骑行者。
3: 头盔呢？
4: 在后面，你忘了戴了。
3: 对，把那头盔找一下。
5: 有盔呀。戴着盔了呀。
4: 啊，这忘了卡了。
3: 哇，这头盔还挺。
4: 这是冬
3: 天。对，冬天的，这头盔保护的挺周到。
5: 咋不戴上？还有多远了？
4: 忘了，没多远。
3: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你呢做出一个警告，不扣分不罚款，但是下次想着也戴着。
2: 接下来这名骑车人也是一样，没有戴头盔。
3: 你好，头盔戴了吗？
6: 没戴。
3: 准备了吧？
6: 对，今天好像头盔坏了，新买的还没到。
3: OK， 那就先等着到了再出来吧，
6: 或
3: 者换一种别的交通方式。
6: 好嘞。
3: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之前呢没有别的违法行为，啊，半年之内呢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这个呢予一个警告，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下次得戴着，要么就得处罚了啊。
6: 好嘞。
2: 接下来这名骑行人则是连安全头盔都没有准备。
3: 头盔准备了吗？
6: 没有。
3: 得准备头盔了啊。咱们今年5月1号以后，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这不戴头盔的要进行处罚了。
6: 好的，我买一个。
3: 没事，要之前半年之内没有别的违法行为，给警告不罚款啊。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做一个警告，不扣分不罚款。
2: 从忘带了到等快递，再到马上买，3个理由背后是同样的侥幸心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近1个月，来广营北路头盔佩戴率已明显提升，但仍有少数人因为各种原因忽视安全头盔。翱翔提醒，头盔是保命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出门前多花几秒钟扣好安全扣，平安才能伴随全程。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1: 通州区鲸鱼旧县与鹿苑东路的这个交叉口啊，因为地铁施工，原本规整的这个路口变得类似于环岛通行，而这里呢还是早晚通勤的一个关键路口。为了守护路口的出行平安，通州民警早晚都会在这里执法整顿。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7: 你看着这边过来的啊，他拦那边，你拦这边。
2: 晚上8点多，不少通州市民从鲸鱼旧县与鹿苑东路交叉口西侧的地铁站商业区下班回家，这让路口的电动自行车数量多了起来。
7: 之前这路口是一个正规的十字路口，现在因为那个工地倒改成一个有一个环岛的环形路口，但是是需要这几套信号灯控制。
2: 通行路况变得复杂，安全成为这个路口的重中之重，也成为民警日常重点关照的路口之一。
7: 早上从东边往南边车比较多，因为可能要上高速，这进城上班的比较多，晚高峰是由西边往东来的车非常多，尤其是这个非机动，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特点调整我们的位置，晚上在这个西南角，早上在东北角，进行这个非机动车的违章整顿。
2: 然而，即便路口复杂，民警加强了执法整顿，但仍有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头盔。
7: 您头盔有吗？
8: 我那是刚买的车，刚从那个买的旧的。
7: 在日常执法中最大的

0: 一类就是侥幸心理，觉得这儿不会有民警查，天热不想带，我就不带了。
1: 对于骑车人各种各样的推脱说辞，陈佳琪总能换位思考，找出令骑车人信服的理由。比如这名骑车人明明有头盔但没有佩戴，看到民警后才拿出来马虎套上。
2: 干嘛搁后备箱不带
3: 啊？咋就得几百米，不到一公里
0: 带，
3: 慢慢过来。
0: 这个不是为了应付我。
3: 哦，对，知道，
0: 我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3: 啊。
0: 这是为了您自身安全着想
3: 啊。
0: 这边路况又有大车，电动车又多，万一真碰了呢？这事儿糊弄得了别人，糊弄不了自己。真出了事儿，这是保命的啊！注意安全，好吧？
1: 再比如，这名外卖骑手日常接单严守要求，但在下班路上却放松警惕。
3: 热呀，
0: 这天还热啊？
3: 说后背还是湿的，你摸一下。
2: 你上班的，下班不的？
3: 下班就住那小区，寻思就到了。
0: 看您上班送单的时候，有保险管您赔，您下班的时候谁也不管赔。这要真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只您自己掏。戴点头盔呢，还能保护点自己。
1: 还有些骑车人准备的头盔不合格，陈佳琪也会耐心为骑车人讲解，劝说他们更换符合标准的头盔。
0: 咱们这个需要有3C 认证，就是一个 C， 三个 C， 有一个认证标准的，这个网上多的是，让家里人给你买一个。这东西，这就是糊弄自己。
4: 哦，
0: 这就是糊弄自己，这要出事一点事不管。
4: 是吗？
0: 啊，你一敲就碎了。
4: 哦，那得换，
0: 得换一个，换一个，
4: 换一个，好，谢谢，
0: 保证咱自身安全，
4: 对对对，
0: 不是为了别的。
1: 在一小时夜查中，民警处理了10多起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头盔的情况，大多数以口头教育为主，并给予警告处罚。
0: 毕竟安全是自己的安全，那个我们这边也只是起到一个监督、督促、宣传。这么个作用，最主要的原因吧，还是靠咱们个人的思想转变，意识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咱们就自己自然而然的戴上了。
1: 在日复一日的早晚坚守中，民警摒弃生硬惩戒，坚持温情劝导，不断扭转群众松懈的安全观念，也为这个施工路口稳稳守住安全底线。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5: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前两天呢，山西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时发现太原二环高速一辆低速的电动四轮车在应急车道缓慢行驶。
6: 中午12点多，执勤民警找到了这辆违规车辆，并将其安全引导至就近收费站，驶离高速。经了解，驾驶员因对其中一段路线不熟悉，再加上导航设置失误，误将低速电动车模式切换为机动车模式，才驶入高速。意识到走错后，老人试图寻找出口，在应急车道低速行驶时被警方发现。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且是初犯，民警未予处罚，并帮助重新规划了安全返程路线。
5: 最近在云南的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被一辆转弯的大货车卷入车底，消防迅速赶赴救援。
6: 下午6点半左右，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不慎被一辆转弯的大货车卷入车底。消防员到达现场发现，女子被卡在这辆大货车底盘下方，无法动弹，但意识清醒，一直在呼救。消防员立即利用液压扩张器，车载千斤顶双向同步顶撑抬起车身。经过6分钟的紧张救援，女子被顺利救出，由120急救车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5: 在高速公路上，因为琐事吵架，妻子赌气下车，这丈夫竟然一脚油门扬长而去。最近慈榆高速上演了这样惊险一幕。
6: 下午6点多，一辆灰色轿车突然停靠在应急车道，紧接着副驾驶一名白衣女子下车，车辆随即驶离，将女子独自留在高速上。女子并未报警，只是站在路边查看手机。接到热心市民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经了解，事发起因是夫妻二人由于琐事起了争执，最终民警对夫妻二人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并对驾驶员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的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的处罚。
5: 5月12号晚上，在安徽合肥的一个路口，一辆电动四轮车发生燃烧，火势很大，浓烟滚滚。
6: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电动四轮车已发生全面燃烧，于是立即使用水枪灭火。很快，明火被扑灭，但电池仍然有复燃风险。消防员用破拆工具将电池拆开，确认无复燃风险后撤出事故现场。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5: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

0: 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保持安全车距，这是我们常说的，但是很多人不以为意啊。进入公共视频来看这起事故。
1: 这里是下午2点多，五棵松桥上的四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的较为顺畅。此时一辆工程作业车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开了过来，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就发生在他的身上。您注意看他的后面，把画面的速度放慢后，我们看到行驶中的其他司机在看到前方那辆工程作业车后及时绕行至旁边车道，可从后面开上来的这辆白色面包车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转眼过后他撞到了工程作业车的后部，而且力道不小。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几名工人从被撞的工程作业车上走了下来，而停在后面的这辆白色面包车受损程度不轻，它的整个车前脸在重创之下瘪了进去，而驾驶室位置的车门被撞变了形。这会儿卡在车里的面包车司机已经被众人救了出来，面对事故的发生，当时司机单纯的后悔已经无济于事，还是要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问题，今后开车上路可不能再像脱缰的野马似的无所顾忌了。大家只有在驾车时全神贯注，不分散注意力，才能扣紧防范事故的那道安全门。这里是下午5点多朝阳北路上的管庄路口，因为由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车辆较多，路口里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排队现象，而就在此时一起事故出现了。您注意看路口里面，事发之前，这辆白色小客和那辆深色小客都处于由北向南行驶的过程中，由于间距过近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的右前部与那辆深色小客的左后侧出现了剐撞事故。尽管车损不大，两位当时司机依然是郁闷不已，他们只得商量着处理事故，而一些通过管庄路口的车辆也受到了这起事故的影响。司机朋友们在面对车行缓慢的路况时更要当心，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以免因为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下午2点多，在石景山区的八宝山路口，这会儿路口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为了绿灯，您注意看一位由西向东进入路口的骑车人。这位骑车人在直行通过路口的过程中被一辆由南向东右转弯的银色小客撞上，电动自行车翻倒在地，骑车人摔落出去，估计是摔得不轻。这会儿被撞的骑车人趴在路面上无法起身，而银色小客司机也是倍感惊慌。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这里，把受伤的骑车人抬上救护车后送往了附近的医院。这位驾驶银色小客的司机事发当时只顾着向右转弯，忽视了对左侧情况的观察，实属马虎大意。大家在路口采取转弯动作时要谨慎注意周围情况的变化，小心避让，以防事故的发生。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 好，观众朋友，再会。
3: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警示灯亮仍视而不见，分心一瞬便酿成事故。路面行车眼道心道才是安全之道，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让平安瞬间化为险情。这里是凌晨四点多，远通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清扫作业车正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进行作业。从画面中看，那辆清扫作业车已经打开了用以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的安全指示灯。照理来说，这样的提示作用已经非常醒目了，然而还是有人没有注意到。这会儿，一辆平板拖车沿着车道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辆平板拖车与行驶在前面的那辆清扫作业车发生了严重追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后面这辆平板拖车驾驶室的部分外壳竟然被撞离了原位，掉落在清扫作业车左侧的路面上，其损毁程度较为严重。而那辆被撞的清扫作业车因为车辆性能受损，也陷入到无法继续行驶的境地。天亮之后，我们看到那辆清扫作业车被一辆大型拖车拽离了事故现场，而掉落在路面上的平板拖车驾驶室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万分幸运的是，车辆损失如此之大，驾驶这辆平板拖车的司机没有什么大碍。尽管如此，他也被事故吓得不轻。在这起事故中，驾驶平板拖车的司机只顾着一路向前，未能提前发现前方停着的那辆闪着灯的清扫作业车，招致了追撞事故的陡然发生。希望司机朋友们能够吸取事故教训，驾车时必须保持头脑清醒的状态，集中全部注意力，谨慎驾驶。不然，一旦在行驶中遇到紧急情况，自己将无法安全的应对。直行与转弯相争，车速与观察失衡，往往只在一念之间。机动车多一份观察，非机动车多一份谨慎，彼此相让，不抢一秒，才能让每一次路口通行都成为平安的起点，而非意外的开端。这里是下午一点多，崇文门东大街与北花市大街相交的一处丁字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显得顺畅有序，由东向西直行与由北向南左转弯的车辆正在平稳地通过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发之前，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东向西骑过来后，开始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而一辆由东向西直行进入路口的深色小客与那位骑车人的距离逐渐挨近，最终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撞到了那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路口里面。虽然他很快就坐了起来，可还是无法站起身来。司机朋友们在通过路口的过程中，要看清楚周围的情况，注意避让骑车人，绝对不能分心走神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醒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在路口里面进入转弯之前，要谨慎观察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情况，别因为急于通过而忽视了交通安全。逆行抢行藏隐患，路口疏忽酿险情，不守规矩的每一步都是在拿安全冒险。行车多一分观察，上路少一分侥幸，敬畏规则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晚上十二点多，在地铁路上的宣武门路口，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接着往下看。这位骑车人实际上是沿着由北向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本来这么做就非常危险，刚巧那辆出租车由西向南右转，骑车人根本没有扭头观察左侧的情况，在继续向前的过程中剐撞到出租车的右侧车身。万幸这位骑车人没有摔倒在地，作为骑车人绝不能违反法规在路面上逆向骑行，这么做无异于自寻烦恼， 而司机朋友们呢，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防范意外情况出现。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我是裴元，
0: 来关注今晚新闻。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疲劳驾驶是交通安全的巨大隐患，感知与反应能力下降，判断决策力受损，操作失误率加剧。下面的这两起车祸就是最好的例证。
2: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3: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忙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2: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4: 血压有点高，造成的头晕。两眼一黑，当时一人一死。
2: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5: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从2026年的6月1号起，疲劳驾驶认定将迎来重大的变革，首次引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3个维度的判定标准，而摄像头将成为贯穿3个维度的核心取证工具。从追踪驾驶的轨迹、捕捉闭眼的瞬间，到拼凑驾驶人前24小时的生活行踪，摄像头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执法权重。
6: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今年6月1日实施，摄像头成新规的认定核心证人。新规打破了以前只看时长的局限，引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3维判定。交警可通过调取卡口监控、车载终端数据，交叉验证驾驶人的连续驾驶时间与停车记录，形成完整行驶轨迹。视频监控设备若捕捉到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出现生理疲劳、闭眼、双眼睑闭合并持续2秒以上，即可作为疲劳驾驶的直接证据，而执法范围则延伸至事故发生前24小时。交警可调取景区、餐馆、体育场馆等公共监控视频，核实驾驶人是否存在熬夜、剧烈运动等可能导致疲劳的活动。新规通过摄像头大幅提升了疲劳驾驶的认定精度，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执法权重。
0: 摄像头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权重，但如果摄像头出了问题怎么办呢？在另一个案件当中，任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在驾车时，行车记录仪明明显示时速只有55公里，但路边的电子监控却抓拍为121公里，而他也因此收到了一份罚单。
6: 今年4月

0: 14日，陕西药企配送员任先生驾车正常行驶在咸阳武功县周浦路上，但不久他就收到交警处罚的通知，说他超速 50% 以上，而他检查他的行车记录仪则显示当时时速约55公里，路边电子监控却抓拍为121公里。
1: 超速50%，对我的处罚是罚款1000，扣6分。专门调取了一下单位的行车记录仪，发现我并未超速，也就是处理处罚有异议。
0: 任先生多次申诉，但交警表示测速设备经过检定合法有效，行车记录仪不具备法定测速资质，不足以推翻执法数据。
2: 刚刚这几条新闻都是有关交通的，我们可以梳理一下。过去认定疲劳驾驶主要依靠的是看驾驶员有没有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没有休息，但是这种疲劳驾驶的认定有点只看时间不看疗效。比如二广高速的事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驾驶人连4小时的标准都没触发，可见疲劳驾驶认定确实要更科学更实际，但这也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作为认定疲劳驾驶的摄像头得可靠，否则好像一切都无从谈。
3: 其实我还更关注这个一辆车，刚才这个高速里面就同一个车在同一路段的同一瞬间居然能跑出2个速度，由此想起柯南那句名言，
2: 真相只有一个。
3: 对，所以说到底谁说的不是事实。那么这事情呢，是西安一个药企司机他在途经咸阳武功县的时候被电子监控抓拍掉时速是121公里，被交管部门呢认定超速50%以上，面临着呢1000元罚款记6分的处罚。但他的车上行车记录仪和他们车队啊这个云端的数据显示当时这个车速呢是55公里，所以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提出来了。这当事人他的这个车队呢，因为他们是药业配送嘛，是要有这种全程的导航监控的，所以呢加上他的行车记录仪是很难私自篡改的。而且呢当地的记者在实地的就调查也印证车速不到55公里，那多重的证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佐证链条，足以质疑啊执法的数据。可当地呢交警呢却不予采信，以这个检测设备啊有鉴定资质为理由驳回了申诉，反而要求车主你要自行提供记录仪的权威鉴定证明，给人感受的是一种这个数据傲慢。这个因为啊设备即便是有效期内，它也不代表你绝对没有故障，更何况现在在交通事故的认定中啊，行车记录仪已经可以作为这种这个定责的依据。但为什么现在就不能作为一个质疑执法的一种数据？这种双重标准啊，难以服众。而且呢，这个过程中也等于把高额的资政成本转嫁给了车主，一种让人感觉是显示公平。由此我们在想啊，电子监控上这个设备，它是一种执法的辅助工具，它绝不是那种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而执法的公信力呢，从来也不是靠这种说这个资质证书来堆砌，而是源于实事求是的核查与公正的担当。面对啊明显的这种证据，交警部门呢不应该固守啊设备无错的这种执念，应该主动核查，公开接受监督，不应该一味的让民众啊自证清白。唯有放下技术傲慢，秉持程序正义，建立公平的证据互证和申诉机制，才能啊破解此类争议，守住执法的公平，不要让我们的行车记录仪成为啊损害执法公信力的缺口。
2: 没错，其实我们想说的是这个摄像头很重要哈。当摄像头日益成为交通执法的重要依据，我们确实也要确保摄像头不能疲劳和走神，别等到误判发生之后再道歉。那说到道歉，盒马又出来道歉了。不过这一次呢，不是因为把有毒的水仙当成百合去配送，也不是因为蛋糕里吃出了毛发，而是因为一盒木耳的包装上被网友指责刻意打擦边球。那事件发生之后，盒马紧急出面致歉，称相关商品已经全部下架，并称今后会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0: 5月25号，盒马因粉木耳包装设计将女性剪影与食材纹理结合冲上热搜，在包装袋上赫然印着一个女性侧面剪影，内部还填充了粉木耳的纹理。结合粉木耳这个在网络语境中已被严重污名化的词，网友直指盒马刻意打擦边球，物化女性。事态发生后，盒马表示对于该商品标签造成的不适，向广大网友和消费者郑重道歉，相关商品已全部下架，并内部复盘和改进上架审核流程，并称坚决反对展示和传递低俗不良信息，将持续加强商品品质和标签审核，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2: 这种营销本质上就是把低俗当创意，把擦边当流量。其实挺纳闷的，这品牌的设计团队、审核团队难道没有一个人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吗？还是说他们觉得翻车无所谓，只要道歉、下架、承诺整改，一切就可以当作没有发生一样？
3: 的确，按理说，盒马这种作为零售的这种规模啊，现在又翻车了，这频率有点高。因为这一款啊，叫做这个贵妃粉耳的粉木耳产品，它这个标签上赫然印着女性的一个侧面轮廓，同时呢又有粉色木耳的纹理填充其间，配上的那个文案是“粉嘟嘟蘑菇界的宠心”，所以让人家在质疑你到底是在卖蘑菇还是在卖内涵。关键是网友这眼里不揉沙子，这个设计一出，瞬间炸锅了，很多人就直指存在着低俗暗示、冒犯女性。其实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中老年这个朋友可能不太能马上理解到怎么就冒犯了。但对于熟悉网络环境的年轻朋友，非常明白粉木耳它就是那指代这种女性的身体，目的是一目了然。但是像这个盒马的这种贵妃粉耳的标签事件，它并非是偶然。近年来这种自作聪明的这个俗梗营销实在是比比皆是，靠这种物化女性、打色情、擦边博流量，反复触碰着公序良俗的底线。这类营销的套路啊，它有很大的相似度，多是以借这种说谐音呐、暗示啊、低俗关联啊来博取眼球。比如啊，咱们这个食品饮料领域里，像椰树集团就是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主打从小喝到大，这暗示胸大这种露骨文案在物化女性。而那个 Blue Glass 那个酸奶呢，暗示产品有壮阳功效，而且还被罚了40万。那么在茶饮行业更是这种扎堆的翻车，像茶颜悦色，它的捡漏子文案就是暗含着低俗的暗示。那么益禾堂用的是啊空姐品质秘书喝这种话术呢，暗示女性职业与这种色情的关联。茶喜呢，因为小奶汁的谐音不雅，是被迫改名。除此之外，像 OPPO 母亲节的海报打出来，我妈有两个老公，在扭曲亲情。而啊五个女博士广告呢，靠这种啊低俗话术营造焦虑，她被累计罚款了这个超百万。更有啊顺丰速运，它那个运是怀孕的孕，这种恶俗的谐音碰瓷儿。还有啊像这种海河牛奶直播间用这种性暗示话语啊在带货，均在当时引发了强烈的反感。这些文案的本质都是把低俗当趣味，把冒犯当成创意。而此次粉木耳物化女性身体，核心呢就靠消费女性、挑战底线这种擦边球来换流量。我们再说啊，营销的底线、营销的核心是什么？是尊重。靠这种擦边啊博热度是一时可以啊有效益，但终究是不能长久。品牌如果一味沉浸在这种低俗梗之中，透支的不仅仅是口碑，更是消费者的信任。唯有啊摒弃噱头，坚守公序良俗，用正向创意打动市场，才能啊频繁避免翻车，守住真正品牌的尊严。
2: 嗯，想做这个舌尖上的创意没有问题，那首先得守住底线上的良心和良知啊。盒马作为新零售的头部企业，更应该带头守好边界，少一些事后的道歉，多一些事前的防范。好，稍后新闻继续。好，再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最新消息。
4: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先行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会发生改变，请问中方有何回应？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5: 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
4: 毛宁指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5: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 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有记者提问，援引匿名消息源称，伊朗在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前，正寻求中方的保证。请问，伊朗是否已请求中方协助将高浓缩铀转运至中国？
5: 自从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我们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4: 毛宁指出，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5: 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4: 有记者提问，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议26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议表示将在斐济启动港口基础设施试点项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5: 关于四边机制，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我们始终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不应当针对第三方，我们也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不支持搞阵营对抗，任何合作都不应当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
4: 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今天上午，本市今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完成，本期配置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119200个，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34800个，其中包含了增发的80000个家庭和个人指标。配置结束后，今年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积分排序入围名单公布。本期配置中，分数最高的家庭为330分，分数最低的家庭为36分。
6: 5月23号，第14届民建北大城市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区域协调发展实践与创新。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委主委司马红，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李忠民出席论坛。本届论坛邀请6位嘉宾，分别就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京津冀世界一流城市群主引擎、首都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等议题发表演讲。
2: 随着气温升高，果汁进入了消费的旺季，但是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却让消费者感到困惑。比如有的标注了纯果汁，有的则强调是真果汁，有什么区别呢？还有的带着 FC、NFC、HPP 等英文标志，这又分别代表着什么含义？消费者该如何辨别呢？今晚观察，咱们就一起来解开果汁标签之后的玄机。
7: 这是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2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
8: 在国家标准果蔬汁味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7: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一款标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2: 专家表示，

0: 纯果汁必须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个是100%由水果或蔬菜直接加工制成，不添加任何的外源水；二是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此外呢，有些果汁产品标注了所谓真果汁，这个概念在国家标准当中并不存在，仅仅是营销话术。那在果汁标签上，类似 NFC、FC 这样的英文字母又都代表了什么呢？
1: 那 FC 它代表的是浓缩还原果汁儿，那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果汁儿在压榨之后，它首先要通过高温去浓缩，在出售之前又要额外的添加一些水去给它勾兑，这就叫浓缩还原果汁儿，简称为 FC。 那这样的话，在它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因为是要有高温浓缩的过程，所以就有可能会降低一些水果当中的营养素，比如说一些抗氧化的一些植物化学素啊，还有一些像维生素 C 等等。那另外一种的纯果汁的话，我们叫 NFC， 它叫非浓缩的还原果汁，那是指的果汁它在压榨完了之后不再额外的添加任何的水和白砂糖，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纯正。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果汁叫 HPP 冷压果汁，它指的是用这个超高压在比较低的温度之下的话来榨这个果汁，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水果的各种维生素，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素等等，而且能保留这个水果鲜甜的口感。
0: 还有一些标称100% NFC 的果汁产品，实际配料呢却以水还有浓缩果汁为主， NFC 原榨果汁的含量是比较低的。专家表示，这种乱用标签的行为很有可能涉及虚假宣传的问题。
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3: 企业可以用 NFC 来描述其产品质量、工艺，但前提要求必须是说真实符合 NFC 的工艺和属性，否则呢就会从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转变成为误导性的宣传，如果是说足以导致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性质产生错误认知的话，就有可能被认定构成违法。
0: 随着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的持续丰富，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今年以来本市机器人租赁市场订单大幅增长，价格较去年明显回落。不过从应用场景来看，租赁机器人仍以气氛担当为主，而随着技术迭代与商业模式创新，未来机器人租赁能否从凑人气向更实用转进呢？来看记者调查。
4: 如今呢，在北京租机器人就像逛超市一样简单。您看，在我身后这一排钢铁伙伴，从中国风到科技感都有，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日租金呢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你就可以带走一台机器人。
5: 专业租赁平台成为市场核心枢纽，北京机器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今年3月上线租赁小程序，高峰时一天访问量达上千次。
6: 比如像这么一个乐队啊，它可以，您可以去直接下单，8台机器人的话，可能要到上万元这么一个水平。
5: 作为创新企业代表，成立一年的硅基公园向记者展示了排满的活动日程表。
7: 我们就几乎是天天是爆满的，啊，甚至6月份的一些，这个排期也都已经排上了。
5: 机器人租赁的火爆，核心源于租赁方对精准适配场景的需求。上周末，海淀工会筹备职工运动会时，就租用了机器人表演。
8: 就拿这次运动会来说，机器人一共出动8台机器人，所有节目都贴合运动氛围精心编排。
5: 个人消费场景中，婚礼租赁机器人正成为新潮流。
9: 机器人迎宾形式呢，不仅比较新颖独特，而且可以直接拉高现场的一个氛围感。
5: 订单猛增同时，随着入局者增多，租赁价格却是近乎腰斩。
10: 真正导致租金腰斩的核心原因还是资本和从业者的短时间的一个集中的涌入造成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供给的过剩。不过这种泡沫呢，更多的是结构性的泡沫，而不是整个机器人产业的泡沫。
5: 目前租赁场景中，机器人仍以气氛组为主，与更实用的期待仍有差距。刘英指出，转型的核心在于打破重营销轻应用的路径依赖。
10: 那机器人产业它真正成熟的标志不是能表演，而是能够稳定的工作。真正的需要长期投入的一些领域，比如养老护理的机器人、医疗辅助的机器人、工业服务的机器人。

0: 通堵点卡点，常态化严查非机动车违法乱象，让市民在出行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效果显现。
1: 很多市民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每到高峰时段在十字路口右转弯，司机往往会比平时花费多出几倍的时间。近日在长春街路口，记者发现了新变化，驾车从北向南行至路口100米左右，内侧机动车道向左拓宽，前方路面顺势借用流量不大的对向车道，增加出一条北向南的机动车道。
2: 我们将北出口的机动车道由原来的四条调整为三条，这样呢，由北向南的空间，我们又增加了一条机动车道，在主路呢设置了两条右转弯的机动车道，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由北向南右转弯的通行效率，而且呢实现了机非的分离。
1: 今年以来，交管部门对全市77处点段开展交通组织优化，改造点位周边高峰时段机动车平均通行速度同比提升17.1%，全市100多处挂账堵点，交通拥堵指数平均下降2.9%。
3: 通过工程改造、信号灯配置的调整、交通标志标线的优化，以及交通设施的设置，不断地改善道路通行的条件，提升道路通行的效率。
1: 今年随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落地实施，针对非机动车的管理进一步加强。截至目前，全市平均头盔佩戴率达到88.6%，外卖、快递等行业从业人员头盔佩戴率接近100%。
3: 进一步加大了影响路口安全和通行的非机动车闯灯、逆行、违法载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并通过宣劝、管罚等多种手段和多种措施，不断改善道路通行环境，不断提升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安全素质。
1: 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在开展交通综合治理方面明确，实施交通拥堵治理工程，一点一策打通堵点卡点，加强非机动车管理，促进电动车规范有序发展，加强交通执法和交通文明引导，营造全龄友好出行环境。接下来，北京将持续推进交通建设与治理双向发力，以智慧化、精细化治理，构建安全有序、高效便民的城市交通新格局。
4: 按照我们绿色转型、智慧赋能、一体化、深度融合的这样的方向共同努力。
1: 北京台报道。
5: 随着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热度的逐步攀升，展览的第三部分《大自然的精灵》凭借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憨态可掬的文物形象，成为观众最喜爱的打卡区域之一。豹人十面具是奥尔梅克文化的杰作，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
6: 奥尔梅克文明也被称为了古代中美地区的文明之母，所以这件豹人面具是非常形象的，可以说是从最源头去梳理了一个在古代中美地区人与美洲豹之间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关系。
5: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平台购票，亲赴这场3000年前的动物森友会。北京台报道。
0: 天蓝水清，草木欣然，万物各安其所，这份美好值得被看见，更值得被守护。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感触生机盎然的美丽中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有序扩大服务领域开放，多个赛道同步发力；北京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以

0: 先行先试创新实践，不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助力首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率先搭建全国领先智能科研平台，北京推动基础研究提质增效，一批科学智能成果加速落地。
0: 用小回收撬动大治理，北京打通垃圾分类的完整闭环，让绿色循环成为城市发展的鲜明底色。
1: 疏通堵点，优化秩序，本市交管部门多措并举，持续推动城市交通综合治理，便利市民出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做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提质便民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服务经济。紧扣这一发展目标，今年以来，北京持续推进制度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跨境经贸合作，以一系列先行先试创新实践，持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助力首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2: 走进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外商独资企业宝英有限公司，总投资约3亿元人民币，拥有10万级洁净生产环境的现代化工厂里，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多种保健食品产品正加紧生产。对企业来说，高效研发和产销的关键就是数据跨境流动。受益于北京两区建设制度创新红利，企业近期成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第二家完成自贸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备案的企业。数据跨境流动从合规压力变成了发展动力。
3: 因为是跨国企业，从产品的研发、产品的生产制造、客户的管理、供应链的管理，整个这个数据的运营都是中国市场和全球高度协同的。所以呢，数据出境对于我们这家企业来说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帮助我们企业的整个的业务效率也得到了提升，数据资产的价值也得到了发挥，提高了继续扎根在这个北京发展的信心。
2: 金融服务业同样硕果盈之，熊猫债是指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近日，巴基斯坦首支主权熊猫债成功发行，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次进入人民币债券市场。这支熊猫债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将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4: 这是两区框架下首单可持续主题债券，相关政策连贯而且灵活，这不仅让我们能够更快完成发行，还促使我们探索新的发行方式。此外，通过本次人民币债券发行，我们预计未来两国将迎来更多熊猫债发行，双边人民币贸易规模也将稳步增长。
2: 从企业小实践到产业大格局，从北京先行探索到服务全国“十五五”大局，北京服务业高水平开放的步伐坚定有力。截至今年3月，北京累计落地70多项全国突破性政策，80多项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150多项创新实践在全市推广。
5: 持续优化的北京服务让企业投下信任票。一季度，北京服务业实际实物卖资同比增长109.2%。下一步，我们将加紧出台北京市“十五五”时期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
2: 北京“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拓展生产性服务业优势，包括巩固提升金融业发展优势，做大做强科技服务业，提高商务服务业国际化水平等，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加强教育、健康、养老、托育、家政等优质服务供给，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6: 下一步，北京应该将服务业发展以首都功能建设、以现代制造业发展以及就是民生改善、城市治理相融合，坚持科技赋能、开放合作、以人为本全面畅想北京服务品牌，然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服务体系。
2: 北京台报道。
1: 科学智能是人工智能与基础研究深度融合的全新科研模式。北京抓住这一机遇，率先搭建起全国领先的智能科研平台体系，在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能源化工等重点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大幅提升了基础研究的能力，一批科学智能成果加速落地应用。
7: 这些黑色的细线就是碳纳米管纤维，它在柔韧性、导电性和导热性上都达到了目前纤维。

0: 材料的最高水平，是航空航天、国防装备等领域的重要材料，以前无法实现大规模生产。在北京市科委等多家单位支持下，北京大学的科研团队建设了专门的实验室，自主创新出碳纳米管人工智能分散工站，实现了任意材料的大规模生产。
1: 基于这样一台工站，我的两个博士生在三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我可以完成1000组的样品的这个实验的这个筛选。但是如果说放在以前没有这台工站的话，同样的这个实验，我可能需要10个学生，大概3年的左右时间。
0: 碳纳米管人工智能分散工站得以诞生，离不开北京建成的科学智能全链路融通机制。任意机制解决了科研环节断点、要素孤岛等问题，实现了数据互通、模型共用和仪器共享。同时，北京还打造了场景化适配机制，针对航空航天等重点场景，支持科研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液体火箭发动机，实现了发动机核心部件从数字化方案生成到实物点火验证的全过程仿真。
2: 我们的这个设计环节，传统的一个设计环节可能需要1个月左右，我们通过人工智能体加生成式模型加我们给它输入知识，它可能1-2天就能给我反馈一个最优的一个设计构型。
0: 为了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科学研究，北京发布了全国首个科学智能专项政策，成立了全球首个专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新型研发机构——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面向锂电池、创新药、高性能合金等国家战略需求，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全链条创新突破。
3: 从 Air Force 3作为新的科学研究范式来看，北京是在前期我们在推动一系列的这个基础科研工具的这种打造，这种平台式的这种建设方面已经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基础研究的能力。未来北京在量子、在核聚变等一系列的前沿的这个探索方面呢，他们会有一批非常出色的成果落地北京。
0: 北京市加快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显示，2027年北京的科学基础大模型将服务不少于1000万用户，率先实现新旧科研范式更迭。北京台报道。随着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持续丰富，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今年以来本市机器人租赁市场订单大幅增长，价格较去年明显回落。但从租赁场景应用看，当前机器人仍以气氛担当为主。随着技术迭代与商业模式创新，未来机器人租赁如何从单纯凑人气向更实用迈进？来看记者的调查。
4: 如今呢，在北京租机器人就像逛超市一样简单。您看，在我身后这一排钢铁伙伴，从中国风到科技感都有，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日租金呢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你就可以带走一台机器人。
5: 专业租赁平台成为市场核心枢纽，北京机器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今年3月上线租赁小程序，高峰时一天访问量达1000000次。
6: 比如像这么一个乐队啊，它可以，您可以去直接下单，8台机器人的话，可能要到上万元这么一个水平。
5: 作为创新企业代表，成立一年的硅基公园向记者展示了排满的活动日程表。
7: 我们就几乎是天天是爆满的，啊，甚至6月份的一些，这个排期也都已经排上了。
5: 机器人租赁的火爆，核心源于租赁方对精准适配场景的需求。上周末，海淀工会筹备职工运动会时，就租用了机器人表演。
8: 就拿这次运动会来说，机器人一共出动8台机器人，所有节目都贴合运动氛围精心编排。
5: 个人消费场景中，婚礼租赁机器人正成为新潮流。
9: 机器人迎宾形式呢，不仅比较新颖独特，而且可以直接拉高现场的一个氛围感。
5: 订单猛增同时，随着入局者增多，租赁价格却是近乎腰斩。
10: 真正导致租金腰斩的核心原因还是资本和从业者的短时间的一个集中的涌入，造成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供给的过剩。不过这种泡沫呢，更多的是结构性的泡沫，而不是整个机器人产业的泡沫。
5: 目前租赁场景中，机器人仍以气氛组为主，与更实用的期待仍有差距。刘英指出，转型的核心在于打破重营销轻应用的路径依赖。
10: 那机器人产业它真正成熟的标志不是能表演，而是能够稳定的工作。真正的需要长期投入的一些领域，比如养老护理的机器人、医疗辅助的机器人、工业服务的机器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以及高危环境的机器人，这些呢反而是因为回报周期长、商业化慢，而这会导致整个产业形成一个轻研发、重包装的一个错误的倾向。

0: 器人租赁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价值，终将体现在降低数字化门槛、盘活科创产能、培育社会认知等宏观层面。当机器人真正融入城市治理与产业分工，新质生产力的增量效应才能充分释放。北京台报道。
1: 5月25号，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在顺义区嗨酷产业园二期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项目数量与参赛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保持正增长。
2: 嗨酷呢是一个起点很高的一个赛事，汇聚了全球各地的精英啊，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赛事让更多的投资机构、市场还有客户看到我们。
3: 今年的 AI 赛道增长特别快，比去年增长了40%以上，说明这个 AI 的这个方向都是我们投资人和创业者所关注的，也顺应了这个国家和全球的一个技术发展趋势。
1: 接下来的5月下旬至7月中旬，嗨酷将在北京、中国香港、新加坡3地同步举办赛区赛，7月底至8月上旬举办复赛，8月中旬举办决赛。北京台报道。
4: 今天，北京启动“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2026欢迎学子回家行动，围绕安居、创业、成长、服务等需求，发布一系列青年友好政策，
5: 包括提供30000套间的青年人才公寓，有300万平方米的青年人才创业空间，有300亿元的青年人才发展基金，以及20个青年人才活力街区，30个青年人才会客厅，还有3000名青年人才专属的服务管家等等。
4: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北京十号线人才活力环、嗨酷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系列政策及资源，同时聚焦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北京雄安人才科创走廊建设等重点领域，出台一系列务实举措，吸引青年人才来京创新创业扎根发展。
6: 北京十号线人才活力环链动丰台、海淀、朝阳3个区，覆盖科创园区、高校院所、商圈载体，实现了创业、安居、生活一体化，整合了政务、金融、场景、公寓全链条的保障，实现服务的闭环，凝聚沿线各区的人才发展合力，构筑了一个青年人才成长的沃土。
4: 北京台报道。
7: 5月25号，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活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通过文艺展演、科技赋能、成果发布等形式，普及垃圾分类低碳减量理念。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同时启动，现场还发布了精彩回收小程序。
8: 北京市上线了精彩回收的便民小程序，统筹线上线下的回收资源，把各类的资源串珠成链，老百姓们呢可以通过精彩回收实现可回收物交投点的便捷的查询，以及大件垃圾、装修垃圾的一键预约服务，能够更好的服务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下一步，北京市将继续聚焦便民利民的导向，加大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
7: 北京台报道。
1: 生活垃圾处置与循环利用是北京市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关键小事和系统抓手。近年来，北京优化便民回收服务，升级智能投放设施，提质末端分拣处置体系，打通垃圾分类的完整闭环，让绿色循环成为城市发展的鲜明底色。
9: 今天我们跟着垃圾去看北京的绿色发展实践，先跟着这扔蓝桶的可回收物出发。每月第2个周六，朝阳区的新风潮可回收物兑换活动如约开展。闲置废品能直接换成居家日用品，在老年住户居多的老小区特别受欢迎。
10: 咱都拿什么东西过来交换呀？
11: 衣服、鞋呀、书包啊、易拉罐、瓶子了，
10: 换点那个实用的东西，我觉得挺好的，这有利于环保。
12: 像我们这个老小区啊，就是年龄偏大的居民比较多，我们的社工然后可以去上门帮助这个叔叔阿姨们把这个可回收物拿下来。
9: 而对于上班族，这种24小时的智能回收机则更友好，只需手机一扫，舱门一开，家里的废品就能变成钱。
13: 随时扔个东西啦，它随时都有，秤腰秤都比较清晰，所以我经常使这个。
9: 今年年初，麦子店街道进行统站升级改造，把智能可回收机嵌入了厢房式统站，
14: 设置了铜板的指示灯，这样我们的清运人员可以及时的清运。 第一排从满帽就可以移步到后方。
15: 与时俱进嘛，卫生干净，外观又美观，管理起来也方便。虽然说多走几步道，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
9: 统战角落留了一块爱心驿站，微波炉、小药箱、雨伞供居民应急使用。站点旁边还打造了新生一廊，用废弃物做成的艺术品展示可回收物的新生。
16: 好奇怎么那个垃圾回收站还有一个衣服挂着，然后我们就说看看来，
17: 弄得还挺好的，
18: 做得很新颖，哎，把可以回收的垃圾变废为宝了。
9: 说到资源回收，体积庞大不好搬运的大件垃圾又该如何妥善处置呢？家住海淀区甘家口街道的陈女士，最近通过这个名叫“精彩回收”的微信小程序预约了上门清运服务。
19: 毕竟我们这老小区没有电梯嘛，就其实上下你想，买一个油啊，拎个米啊都很费劲，所以说这个东西就真的是比较便民了。
9: 各类可回收物被归集后，便正式迎来精细化处置的考验。在小五基分拣中心，可回收物通过智能流水线精准分出纸、塑料、金属等不同品类，等待发往下游企业资源化再利用。说到资源化，我们不妨再跟着其他垃圾来到大兴安定循环经济园区，在中控系统的智能管控下，其他垃圾被送入焚烧炉高效燃烧，转化为清洁电能。2025年，北京垃圾焚烧发电量32.46亿度，能供100万户家庭用一年。15-50期，北京将健全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持续强化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全链条管理，让绿色循环成为城市发展的鲜明底色。
4: 交通出行连着民生福祉，北京市15规划纲要提出开展交通综合治理，营造全龄友好出行环境。今年北京交管部门聚焦民意诉求，以一点一策打通堵点卡点，常态化严查非机动车违法乱象，让市民在出行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效果。截至目前，各项工作稳步推进，阶段成效初步显现。
0: 很多市民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每到高峰时段，在十字路口右转弯，司机往往会比平时花费多出几倍的时间。近日在长春街路口，记者发现了新变化，驾车从北向南行至路口100米左右，内侧机动车道向左拓宽，前方路面顺势借用流量不大的对向车道，增加出一条北向南的机动车道。
20: 我们将北出口的机动车道由原来的4条调整为3条，这样呢，由北向南的空间我们又增加了一条机动车道，在主路呢设置了2条右转弯的机动车道，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由北向南右转弯的通行效率，而且呢实现了机非的分离。
0: 今年以来，交管部门对全市77处点段开展交通组织优化，改造点位周边高峰时段机动车平均通行速度同比提升17.1%，全市100多处挂账堵点，交通拥堵指数平均下降2.9%。
21: 通过工程改造、信号灯配置的调整、交通标志标线的优化以及交通设施的设置，不断地改善道路通行的条件，提升道路通行的效率。
0: 今年随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落地实施，针对非机动车的管理进一步加强。截至目前，全市平均头盔佩戴率达到88.6%，外卖、快递等行业从业人员头盔佩戴率接近100%。
21: 进一步加大了影响路口安全和通行的非机动车闯灯、逆行、违法载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并通过宣劝、管罚等多种手段和多种措施，不断改善道路通行环境，不断提升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安全素质。
0: 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在开展交通综合治理方面明确，实施交通拥堵治理工程，一点一策打通堵点卡点，加强非机动车管理，促进电动车规范有序发展，加强交通执法和交通文明引导，营造全龄友好出行环境。接下来，北京将持续推进交通建设与治理双向发力，以智慧化、精细化治理，构建安全有序、高效便民的城市交通新格局。
2: 按照我们绿色转型、智慧赋能、一体化、深度融合的这样的方向，共同努力。
0: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第十五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在通州蔬菜研究基地举办，集中展示了2208个蔬菜新品种。
17: 在北京市场上，番茄的品种呢就有近千个，每年番茄的新品种能达到100多个。现在我们在温室中看到的这些番茄呢，都是今年的新品种。
4: 这种颜色如同橘子一样的番茄是最新推出的京番311，下个月在北京上市。
22: 它的特点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啊，对我们儿童的这个视力是非常有好处。
4: 这种一串串的小番茄则打破了国外串收番茄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
22: 这些年我们通过配比研发新的品种之后，出现了国内的首款适合这种整串采收的小番茄。
4: 此外，京盐子龙二号冰淇淋类型水果萝卜和拇指零食黄瓜等蔬菜新品都将从今年下半年起陆续进入北京市场发售。北京台报道。
23: 近日 IP 点亮美好生活主题发布活动在北京朝阳规划艺术馆 T 空间举办，朝阳区 IP 潮玩产业三年行动计划及配套政策正式发布，明确到2028年区域 IP 潮玩产业营收突破500亿元，培育不少于10个爆款原创潮玩 IP。 同时由跑跑马特、 B 站、快看世界等12家行业龙头组成的北京市潮玩产业发展联合体正式揭牌，推动潮玩产业从分散发展迈向集群协同生态共建。此外，跑跑马特城市乐园完成全新升级，新增多个热门 IP 主题区域、游乐设施和演艺场景，引入多家知名消费品牌，项目将于今年7月底全面对外开放。
24: 我们希望未来提到新品的首发，第一想到朝阳，提到中国原创 IP， 第一个也想到朝阳。年轻人周末想找个有意思的地方逛，第一个想到朝阳。更长远地说，我们希望让这些融入了创意的产品能够带着中国的故事走向世界。
23: 北京台报道。
1: 随着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热度的逐步攀升，展览的第三部分《大自然的精灵》凭借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憨态可掬的文物形象，成为观众最喜爱的打卡区域之一。豹人十面具是奥尔梅克文化的杰作，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
25: 奥尔梅克文明也被称为了古代中美地区的文明之母，所以这件豹人面具是非常形象的，可以说是从最源头去梳理了一个在古代中美地区人与美洲豹之间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关系。
1: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平台购票，亲赴这场3000年前的动物森友会。北京台报道。
4: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4: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空气清新，天空云量较多，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4，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6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三天空气质量有小幅度波动，27日良，28日空气质量优良，29日良。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鼓掌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末登场，舞台小人生。
1: 你在前面吃碗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全员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7: 上面，他
6: 抱
7: 我呀！
6: 爆笑故事，
7: 太冲了！
6: 暖心治愈，
8: 妈妈爱你。
6: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我应该是刘子，
10: 赶紧让他们看。
11: 6月8日这一天呢，找一个特别的，我还去溜病。
12: 这个老大夫来了，
11: 是一种罕见病。
12: 就进到一个房间了，你是转进去了？
13: 4月8日上午8点，在北京协和医院妇科手术室里出现了极为罕见的情况，一场按计划进行的手术被紧急叫停。
11: 他已经超出了子宫肌瘤的范围。
13: 这个紧急被取消手术的主人公叫冰冰，一切计划都在半小时前的超声影像面前化为了泡影。
11: 他是沿着静脉，下腔静脉，右心旁静，记住。
14: 可能有些大夫一辈子都不能做，您这方面太少了。
15: 我说我不治的，能活多久算多久。
16: 不能不治，有病必须得看。
14: 像没有指南可用的脚下，只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0: 想我了吧？着急了吗？别着急啊，我很快就回去了。
1: 你要把肚子鼓起来。
2: 他叫彬彬，今年41岁，这是他被子宫肌瘤困扰的第二年。在他的故事中，一年前突如其来的昏迷是疾病出现的第一个线索。
3: 都已经昏迷了，就是缺血导致的昏迷。上医院检查吧，其实是心脏不好。
1: 心脏查了一天，血液也查了，就没查出来。那大夫说的，你查一查妇科吧。这彩超一下就看到了，子宫肌瘤都已经长满了。
2: 在生病之前，彬彬一家三口和许多普通的家庭一样，有时不时唠叨的妻子，有不善表达情感的丈夫，还有爱逗父母开心的孩子。彬彬夫妻二人白手起家批发蔬菜水果，埋头苦干20多年，只为了让小家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0: 送货去喽，骑着我的小电动。
1: 我家那个活儿就比较辛苦，总是在半夜起来，天天就是这么连着转。
3: 因为我们的买卖吃顿饭都得对不起我们，饿一顿呢，撑住一顿呢，这样的，没过过正常人的生活。
2: 一年前，忙于生计，耽误病情，面对堆满子宫的十几个肌瘤，彬彬不得不直接切除子宫。这不仅意味着再也无法自然生育，还要面临内分泌失调乃至焦虑、抑郁等许多后果。然而更让彬彬绝望的是，子宫切除后不久，新的肌瘤再次在体内生长。
4: 一般子宫肌瘤的生长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一年的时间有一公分左右大小。如果说手术以后10个月的时间，也就长半公分的生长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
2: 10个月生长8公分，肌瘤惊人的生长速度本已十分少见，而情况更糟的是，复发生长的8公分肿物还和髂血管长在了一起。这条位于盆腔后腹膜的髂血管是为盆腔器官供血的主要血管之一。这种罕见的生长情况，当地医院从未遇到过。
1: 在哈尔滨说是罕见的，然后那个医生也建议我上北京这边来。
2: 住院、门诊、检查、诊断，彬彬的罕见病情在北京协和医院被明确为静脉内平滑肌瘤病。
5: 子宫肌瘤很多见，每4到5个成年妇女就会有一个人得肌瘤。静脉内平滑肌瘤病还是很少见的，甚至是非常危及健康和生命的，那都10000人都不能有一个。
2: 静脉内平滑肌瘤病是子宫肌瘤的一种特殊且罕见的变异，它会和盆腔内静脉生长在一起，若发现不及时，肌瘤会顺着静脉在体内一路疯长，直逼心脏，瞬间威胁患者的生命。
6: 这是它静脉内平滑肌瘤病往宫外生长，它就是连着嘛，到了心脏引起血流那个更多，人是就是因为得病死了，都不知道怎么为什么死。
2: 100多年来，全世界范围内有清晰记载的静脉内平滑肌瘤病患者仅有300多例。
7: 哎，老师您好，我是3段8。然后是这样，我们有一个27床，早上约了 B 超，那个病人在病房等着，现在可以了。好嘞 ，B 超啊，谢谢您啊，单子在师傅手里啊，谢谢。哎，
8: 做检查。
9: 刘兰，快来。
10: 上几楼啊？
9: 跟他走就可以。
11: 憋尿了吧？
9: 憋了。
11: 靠近我一些啊。
2: 检查发现，彬彬当前的肌瘤更多侵犯的是盆腔的血管。从确定侵犯范围开始，医生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因为每过一天，肌瘤冲出盆腔的风险就会增加一分。
4: 它这个瘤子会越来越大，它有侵袭的行为，增大的情况下会压迫盆腔的其他血管啊，侵蚀血管，侵蚀其他脏器，会造成病情的一个恶化。
2: 在争分夺秒为彬彬制定原位手术方案的同时，医生既要关注肌瘤是否变大， 更要提防肌瘤是否蔓延到了身体的其他部位。经验少，风险高，未知多，在上手术台之前，预案的设定需要谨慎再谨慎。
6: 您说这东西不本来就不多吗？它子宫肌瘤衍生的一个少见的一个罕见病，
4: 手术台上的各种风险评估我们都要预测，都要准备，以保证这个手术的安全性和手术的一个成功。
8: 血管平滑肌瘤病这个病的特点，它可能血用就比较丰富，这样它容易出血，一旦出血视野就容易不清晰，视野一不清晰就容易发生一些损伤。如果到了这个累及到心脏这一块，就是接近于心脏这个水平的话，涉及到的风险就又加剧了啊，本来它的风险就高。
2: 在北京协和医院，彬彬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病情有多罕见，手术有多危险。但尽管内心充满紧张，她也从不会把这份不安传递给丈夫。
7: 她指定得是想很多好办法，指定得安排一个挺好挺好的办法。那大夫给我操劳心的。
2: 由于疫情防控要求，丈夫无法陪床，彬彬的外出检查时光成为夫妻二人为数不多的见面机会。
3: 瘦了吧？
7: 嗯。
3: 你自己能推进去吗？
7: 哈喽，他就给我拽过去了。啊，你走了啊。
2: 四十岁似乎成为了一个不敢生病的阶段，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尚未迈入社会的孩子。对于彬彬来说，生活的模样不单单是过给自己看的。时间迈入4月8号，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第一场手术术前一小时，考虑到彬彬的肌瘤生长速度过快，为了确认肌瘤最新的生长情况，医院为彬彬又安排了一次超声。
3: 哎，一动一动的，
7: 就这玩意儿，就那个亮亮的，是吧？对，赶紧让咱大夫看。
2: 手术室里的所有人都没想到，超声探查显示，最坏的情况还是在彬彬身上发生了。
6: 就进到预防去了，
3: 这长进去了有。
6: 对，这个是根儿，这样。
4: 发现有一个大约1.9公分那个东西啊，在心房、心脏的附近漂浮，这就引起了我们的一个震惊啊。
6: 所以问过有个急事问你一下啊，是那个静脉内平滑肌瘤病，它呢从盆腔沿着髂内静脉、髂总到了腹组，到了那个右心房。
2: 此时如果按照原计划为彬彬切除盆腔肌瘤，心脏入口的肌瘤末端很可能会在切除过程中断裂，直接引发肺栓塞。出于安全考虑，医生不得不选择取消手术。离开手术室的第一时间，樊医生紧急召集了多学科会诊。
11: 我们觉得重点应该看到内侧，
3: 小心的抽他那个小
12: 心的，
11: 没错。这样的病的话呢，它是一个良性的病，但是恶性就不行了。
2: 最新的影像学检查显示，与彬彬最初入院相比，肌瘤正以惊人的速度疯长。原本位于盆腔左侧的肌瘤，已在短短一个月内，沿着静脉血管一路侵犯到了右心房的入口。
6: 离的各个器官比较多，手术一个难度比较大。
4: 如果你发现不了的话，一到心脏手术能造成一个心脏的病变。如果出现心脏症状以后，我们再做手术，那已经是到了有亡羊补牢的地步了，可能危及了患者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阶段了。
2: 在病情急速恶化的情况之外，彬彬肌瘤的生长方式也让协和医生感到十分棘手。
4: 没想到这个病人的一个静脉内的瘤体啊，长得跟别人外形是不一样的，它是两头有，中间细。
2: 超声影像上，心脏入口的肌瘤像极了从盆腔放飞的一只风筝，漂浮血管中连接两端肌瘤的则是宽度不足1毫米的风筝线。这种罕见的生长情况，即便是在协和也是第一次遇到。
4: 全世界发生几百例病人中一个更罕见的一例了。
6: 这回呢，我们得只能术了。
13: 又做检查，那个
2: 从盆腔肿物到长入静脉，再到威胁心脏，肌瘤沿着血管飞速逼近生命的警戒线，

0: 肌瘤再次前进，在它进入肺部时，栓塞、呼吸困难甚至休克会立刻到来。这些信息一个个砸入彬彬心中，强撑的坚硬外壳被彻底击碎。
1: 怎么
0: 病来如山倒？考虑到彬彬的盆腔肌瘤已经侵犯了包括卵巢、血管乃至心脏在内的诸多脏器，为了能和彬彬罕见且发展极快的病情赛跑，妇产科第二次召集了多学科会诊。
2: 不常见，可以认为是罕见，必须把盆腔的尽量切除，看看血管内这个瘤子怎么取。
3: 手当中会不会有，就确实觉得就是不好弄，解决不了，是不是要分两步走？
4: 我们也是打开看，今天呢还是把双侧的产生来做。
0: 在这次会诊中，未知的盆腔粘连状况、容易断裂的肌瘤线、随时会发生的肺栓塞，都是预案需要解决的问题。妇科、血管外科、心外科、重症医学科等多科室医生发挥自身所长，决定将手术安排为一场由多科室协作的接力赛。妇科负责清理盆腔，血管外科负责打开静脉，心外科负责守护心脏。十多位医生接力上台，为护住彬彬的生命奋力一搏。在医生确定新的手术方案时，病房里的彬彬在病友的鼓励下，一点点拼凑着对抗罕见疾病的信心。
5: 他就像长不进似的，总也是没完没了。
6: 真是应该来这儿来对了。这已经是天花板了，国内医疗的天花板了。
5: 在这医生跟我说完了，我躺那儿就哭。同屋的病友就说：“你别哭，哭啥呀？没事的。”旁边那个小妹妹，她是宫颈癌，34岁，他每天都在抹口红，然后跟家里人视频，给家里人让他们安慰，你看我气色多好啊。他就跟我说，你看你查出来不是好事吗？你要是不查出来，你能知道你心脏有病吗？那要是做手术危险多大呀。啪嚓一下我就坐起来了。哎，我说真是啊，我说好像老天爷在帮我。病友的一句话给我重新建立起来这个信心了。

0: 4月20号清晨7点，事隔12天，冰冰再次被推入手术室。
1: 这个手术呢，我们就准备做一天，这整个手术日就排一台手术。
2: 多大年龄？
3: 41周岁。
2: 用嘴使劲喘气，张嘴喘气，
3: 没问题吧？
2: 特别好啊，深呼吸。
0: 在冰冰进入梦乡时，这场风险重重的接力比赛正式开始。第一棒由妇科开场，他们主攻与血管生长在一起的8厘米肿物，一并摘除为肿物提供养分的双侧卵巢。第二棒由血管外科接手，切开血管，抽出漂浮在静脉中如风筝线一般的细长肌瘤。在抽拽过程中，负责第三棒的心外科会时刻待命，一旦风筝线被扯断，心外科会立即实施开胸手术，防止心脏入口的风筝残端因肺栓塞而导致呼吸困难。
1: 医院里面专门给我们准备一个叫 MPT 一个重症的手术间，各科大夫都可以在里面伸展自己的技能，能保证手术的安全性。
0: 万事俱备，开刀前，医生再次用经10道超声观察肌瘤在心脏入口的位置，一团游离在右心房入口的黑影若隐若现。
4: 这一点是吗？这一点
5: 不好说。
0: 透过超声，医生隐约看到了这个漂浮在心脏入口的风筝。今天的终极目标就是要顺着风筝线把风筝完整摘除。
2: 开始吧。
0: 第一次面对如此罕见的肌瘤生长方式，为了更有底气地应对风险，在手术接力的第一棒，妇科派出了3位主刀医生，年逾80的郎景和医生亲自带队，现任妇产科主任朱兰医生、妇科主任医师樊庆博共同操刀，为冰冰取出与血管长在一起的8公分肌瘤。当今妇科领域的最强阵容依次就位，在柳叶刀滑下的一刻，这场抽丝剥茧的手术正式开始。
6: 我侧腹，我打进去。
7: 这边粘连得松了，来一个大方向。
6: 都把它暴露清楚。
1: 作为这个病人来说的话，肯定是粘连很严重。进腹腔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就是怕我进腹腔，怕伤到肠子。
0: 由于肌瘤与肠道、膀胱、输尿管等盆腔脏器粘连严重，每一小步都可能会划伤到重要器官，而一旦损伤器官，将会出现大出血等不可预估的严重后果。
4: 是卵巢老师，啊，你老师，是卵巢，这里边有那个，就是沿着静脉里边长的那个瘤子，它这边有。
1: 手术台上一般要胆大心细，仔细的操作肿瘤的切除过程中一个严密的止血和损伤的修补过程，损伤最小化，切除最大化。
8: 留个两天。
2: 组织剪给我
4: 啊！哎，爬钩，来个爬钩的。
0: 在这场开局便是艰难的手术台上，82岁的郎医生沉稳坐镇，朱医生专注布局，樊医生谨慎分离，3位主刀一个目标，倾尽全力守护彬彬的生命。
8: 别往下来看。
1: 我们请郎大夫亲自上台指导我们手术，因郎大夫有50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是我们做任何手术的一个保障。我们朱兰教授呢，肯定都是非常有经验，对盆底的一个解剖呢更熟悉。
0: 历经2个小时的谨慎分离，粘连的组织被完好的暴露，位于盆腔左侧的肿物也终于清晰地出现在医生的术语中。此刻，3位主刀医生来到了手术的第一个关键入口，切除与卵巢生长在一起的8公分肌瘤。这一步将直接决定彬彬能否从根源上摆脱罕见肌瘤的威胁。
4: 应该从这地方开始有了，就是这里很多。
8: 我薄了你就剪，剪来，
4: 哎，从坑在尖了。这是那根，哎，这卵巢在这呢，都出来了，这输卵管了，这我切了老师，
8: 你切没关系，
9: 小心藏着。
4: 好。
0: 剔除8公分大的肌瘤，需要一点点玻璃流体和许多血管、脏器之间的混乱粘连。尽管已有上万台手术经验，面对时刻在出血的切除过程，3位主刀医生丝毫不敢松懈。
4: 这是粘连，我给你看看。
8: 这是卵巢，这是那瘤子，
2: 还是挺紧的啊。
7: 剪刀是吧？
3: 对，剪刀在手，在这儿。
7: 好，知道了。
4: 我去。
5: 把这侧卵巢切了呗，咱把这侧卵巢切了。
4: 都出来了，出来了。
8: 放这边一块，咱不要紧。干干净净啊，干干净净。
3: 别抱，上台。
9: 上台来，我们哭下来了，就靠你了。
10: 应该他们刚把盆腔的肿物切下，血管内的肿物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就要去做血管旁边的解剖。
5: 开夹子，夹孔，开动往前面拉。
11: 下面静脉。
0: 上午10点，血管外科刘豹医生与邵江医生正式接手，他们需要打开血管，从盆腔把顺着血管长到心脏长达20厘米的肌瘤风筝线和漂浮在心脏入口的风筝一起抽出。
1: 血管外科手术呢，又是一个非常艰难和危险的手术，要打开血管，要阻断血管，就带来一个病人血栓的形成，包括流体的脱落，这会造成一个肺部的栓塞。
12: 一会儿都是那个血管线啊，我们还要
13: 髂静脉这个位置，在底部托起来的时候，那个瘤子在静脉壁上，就像一个玻璃的一个膜，下面有个东西飘的，被我们推起来了以后，它在那个膜下面就能看得见。
0: 此刻，两位主刀医生需要在髂内静脉上划开一个长约1公分的切口，为抽拽肌瘤创造条件。对血管切口的把控，既要满足肌瘤被抽出的空间，更要谨防持续汹涌的出血风险。一旦出现大出血，冰冰很有可能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0: 亲爱的老公，这么多年我一直坚信我选择的人不会错。
1: 好了，
2: 就做了吧。
1: 感谢你一直以来包容我的点点滴滴。
3: 黄远木，没事，
1: 我们一定会白头到老。他不爱照相，然后

0: 我就特意跟他照，照了之后总是有个纪念嘛，这关将来有我没我的时候，他翻着都是一些回忆，
1: 我会平平安安的出来，
0: 有你和家人们的爱，我会勇敢的面对。
2: 胜利
0: 一定会到来，回到我们幸福的家。
3: 永远爱你的老婆。一定会好的，没事。
4: 刚才充了多少？300。
5: 你开了哈，来，注意注意哈。
6: 我们是担心它太细了，担心它拽的过程中会断，所以我们会在髂静脉打开的时候就很轻柔，不让它这个出血出得特别厉害。
7: 为同时防止出血与肌瘤断裂，两位主刀医生中，一位负责用手将血管托起控制血流，另一位则要边拽肌瘤边观察经食道超声中肌瘤的移动情况。
5: 慢点，看那个动没动。
8: 往下掉了是吧？
7: 抽拽止血，每一毫米的操作既会带来生的希望，也会带来出血断裂的风险。
5: 慢点，心绪准备好。别挡视野。慢点，看那个动没动。
6: 拽的过程中就别断掉，肿瘤沿着血管壁上去的大概就是1毫米，很容易在中间任何的一个外力都可能会断掉。
5: 还在吗？
9: 还在，
5: 还没拽完。
7: 随着冰冰静脉血管内的肌瘤被一点点拽出体内，手术室里的每个人都不约而同的屏息凝神。
5: 还在哈，还没转完，我收一下，
9: 比较安静。
7: 早已完成接力的妇科医生一层离开，而是守护在旁，共同保护着冰冰的生命。
10: 加点针，我这
5: 好，
10: 对吧？
5: 还有残余，没有残余，看到了吗？
9: 没残余，对。
5: 哎，这就
9: 这地方稍微细一点，它过来了啊。
7: 手术第5个小时，当血管外科要乘胜追击拽出位于右心房开口处的肌瘤残端时，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了。
5: 就这么点吗？上面的还在是吧？
11: 啊，对。那个大人说他的线断了，卡在了那个血管。
7: 尽管小心谨慎到了极限，漂浮在血管中的肌瘤分泌腺还是发生了断裂。这一刻，风筝残端一旦飘进心脏乃至肺部，便会立刻因栓塞而导致呼吸困难或休克。
5: 心脏那个位置还有一段，我们不可能从下面把它拽下来的。
7: 血管外科的医生即刻暂停手术，迅速评估心脏入口处残留风筝的风险。
10: 这叫谁？就叫那个，所以问我有个急事问你，好像心外总值班到3:00来，我跟他说看他能帮我怎么解决啊。
7: 与此同时，范医生紧急联系心外科商讨应对措施。
12: 那个心外科总值班来了，这边人已经弄没了，就相当于我那风筝线全没了。
5: 你要拽的话，也是在神经脉这个位置。
10: 对。
7: 心外科医生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跟进最新状况。此刻，医生要一边提防残端脱落，一边要快速决定处理残端的方式。
5: 看看那你说固定的地方。
10: 他那东西是在那个，就是血管壁靠心房那壁上的，它是固定的。
6: 用手术切除还有不损伤下的一个药物的治疗，这是我们一个平衡点。那手术啊，它是有个度。如果说做体外硬化，做一个很大的手术，切除这个1毫米多的一个病灶，对病人伤害是非常巨大的。
13: 肯定残了一个长度比4毫米要多1厘米吧？
10: 那很小了，
13: 对，
9: 1厘米都3毫米。
10: 哎，这要不咱给他写上，跟家长交代说，
5: 要不你写在写在下面。
7: 时间就是生命。明确手术方案后，医生立刻与家属进行最终商议。
10: 这还有跟家属有吗？
14: 哎，简单跟你说实话，就是盆腔的总物理切掉了，进心房处大概有一个4毫米到1.5公分的一个东西，那个没拿不下来。
10: 他在这儿想尖儿甩，都断了，他也没掉。

0: 就你们看怎么好就怎么着，
1: 就跟你讨论这个事儿。
2: 一厘米的东西好大很小了，就为了现在的东西再弄大的手都不值得。
3: 就是为了这点事儿，我再冒这个风险再继续做下去。
0: 对，你冒风险的意义。
1: 从负担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瘤子它没有刺激出刺激，它可能会越来越小，一直萎缩了，一直不掉，就在这儿，因为它没什么危害。
4: 考虑到肌瘤残端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医生与家属商议决定，不再为彬彬实施伤害过大的开胸手术，而是用保守的药物治疗来抑制残端的生长。
1: 哎，拜拜，
0: 谢谢杨先
1: 生。好，哎，你好，
0: 谢谢。
1: 这样的话，第一定有最小的伤害，咱自然定就行了。
5: 这个挺有成就感。综合医院嘛，有很多科室的配合，我们做手术比较敢做，也比较有人有。加上有些老教授，有很好的就是临床经验，年轻点的大夫就能够学很多，也都敢做了。

0: 意识清醒后，彬彬迫切地想要知道手术的情况是否乐观。为此，郎医生第一时间赶来病房，耐心为他讲解手术的具体状况。
1: 姑娘，我们这次带头来看你啊。
2: 谢谢大家。谢谢
1: 今天就是来关心你，对你这个病，对你当然对你的病人，还是一个不错的手术，我们还是很慎重。第一步手术应该是很成功的。还有一点，太靠心脏了，或者滴到心脏里就是，我们再等一等，看看给你做一个计划，好不好？
2: 谢谢老大夫，我要是在我们本地的话，就我们要本地的吧，是。谢谢您，
1: 好好好好。
2: 就可以办住院了。
3: 好了，你等着我，我马上出去了啊。
0: 妇科为彬彬制定的消除肌瘤残端的计划，采用了对身体伤害最小的口服药物方式。半个月后，在病房重新掌握起床技巧，彻底摘除引流管后，平稳度过感染期的彬彬可以出院了。往后的时光，药物的服用能够让他彻底摆脱罕见肌瘤的威胁。
4: 人的寿命的延长啊，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是随之而来，医生一辈子要学习嘛，
5: 通过治疗病人去增长自己的经验和增长自己的知识，对我们来医生来讲是一种幸福，更希望的是把这些经验能够互相交流。
1: 慢点，看那个动没动，
6: 我们认认真真的治好每一个病人，常规的病人我们按照规范走，复杂的病人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所能做到目前国际上现有的我们的最好的医疗。
1: 医学从解剖开始，医学本身就是神圣的，大夫看病就是看病人呐，为了保证这个病人以后的健康和安全，他病可能很，我们对他的关爱不罕见，那么我们有了这样深厚的关爱的感情，我们就能够认识他，就能够处理好他。所以归根结底，你对病人得负责任。
7: 要是我能成为一个美少女公主，我就不用了。
8: 全国的一个第一例，
9: 哪怕有1%的机会，马上做，
8: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10: 我爸是大李医生。
9: 反正他一天八晚就得坚持一天。
8: 来了，
10: 你帮我个忙。
8: 好的。嘿，对嘛，来，一会儿我们走几步，好吧？
10: 现在就到。
8: 可以。爸爸给你戴这个头盔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0: 摔跤。嗯。
8: 保护你的头。
10: 对。
8: 对吧？
11: 我叫段可心。今年10岁了，我是贵阳人，我喜欢唱歌、跳舞、运动、跑步和上学，可是爸爸说这些我都不能做。

0: 我才能自己溜达几圈，因为我有摔跤病。你看我的脸上、头上、身上有好多伤疤，都是摔跤摔的。有时候突然的关门声都能让我受到惊吓。
1: 没关系，
0: 大家都很怕摔跤，小朋友看见我总摔跤也不敢跟我玩了。
2: 他是我以前的朋友，但现在他有了新朋友就不再和我玩了。
1: 他在家里可以说没有朋友，他只要一看到小朋友，哪怕这个小朋友小到只有一两岁，他都要想跟别人玩。
2: 在这里
0: 没关系，我还有佩奇，
2: 是我们最最可爱的小佩奇啦。
3: 从小到大都是爸爸陪我玩，太无聊了。我想
4: 平时活动的还可以是吧？
5: 活动很少，不是很多，那是就是只有我带他走路。
6: 前几天在贵阳的家里，可心的大牙被磕断了一半。来北京住院的第一天，又摔断了胳膊。多灾多难的小可心，摔跤的频率越来越高，发作的原因也越来越奇怪。关门声、汽车喇叭声，甚至电视节目里突然的声响，都可能让可心发作。
1: 几乎每天都要摔，摔破了缝针的这种情况，他的头上缝针可能都有十次，牙齿啊这些打坏了好几个。
7: 这都是强直呀、有痉挛这些发作有关。
6: 经过多轮检查，可心的摔跤病被确诊为癫痫，只不过他的癫痫类型很特殊。
8: 它是一种特殊的难治性癫痫，我们叫惊跳性的一种癫痫发作。它特别怕突然的这种声响，或者是突然的惊吓，比如一个关门的声音，它一下子就会摔倒在地上。那么这种是一种特殊的反射性癫痫。
6: 可心的脑电图呈现爆发性的节律性活动，属于癫痫性脑病的表现。而核磁扫描显示，致痫灶并非单一局部的呈现，而是大脑出现广泛的萎缩。因此这种特殊的癫痫不但对他的人身安全造成危险，对他的认知功能也存在着影响。
2: 我想不起来老师怎么教的了，好像是这样。五的话我还是没熟练，七我都是会，八这些我都不行。
1: 我就手把手教也没用，也是怪他不学吧，这里还真怪不着他。不是不写，他根本写不了。
8: 随着癫痫控制不住，那么他认知功能呢也有明显的就有下降的这种趋势。
1: 第一次做手术的时候，我还其实还骗他，因为当时我很有信心的啊。他问我做什么手术，我说你头里啊有虫子啊，医生要把虫子取出来，取出来你的病就好了，就不会再抽筋了。
6: 很遗憾，术后半个月。再次发作的癫痫宣告，外科手术也无法治疗可心这种罕见的反射性癫痫。药物给可心关了第一扇门，外科手术又关了第二扇门，无路可走的可心却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发作。
8: 我们要给他安排的这个手术呢，可能比这个传统的脑深部刺激还要更先进，那么还是全国的一个第一例。
6: 十岁，癫痫发作十年，药物和手术治疗均告失败，发病频率和症状愈发不可收拾。医生要为可心做的全国首例的手术，能否拯救这个可爱又让人心疼的小女孩呢？此次宣武医院要为可心植入全球首个16通道脑刺激器，最多可以连接4根针状电极或片状电极，它将有效地控制大脑异常放电所导致的癫痫症状。这款设备将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患者的脑电数据上传云端，医生可随时远程进行诊疗方案的调整。这种前沿的治疗手段是目前能治疗可心这种罕见癫痫的唯一希望，但希望仅仅是希望。
8: 我们不是想达到立竿

0: 现有的这种效果，而是希望在逐渐的调控的过程中，越来越能够修复它异常兴奋的这种癫痫的网络，发作能够减少，程度能够减轻，速度能够减慢，这样的话呢，就会最大限度呢减少癫痫对它带来的伤害。
1: 咱们要做脑电图，好不好？
2: 好，
1: 看看可心
2: 乖不乖？
1: 嗯，没错。
3: 国内首例闭环式脑刺激器植入手术，需要术前为可心进行24小时动态脑电图，这样可以动态观察在清醒期、睡眠期的不同阶段，可心脑电图出现的变化，进而捕捉癫痫不同发作形式的数据，为手术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2: 搞得我的头皮好痒啊！
1: 你头皮好痒啊？
2: 对。
1: 一会儿咱们做脑电做上了以后，头痒、啊、咱们就不能去用手去挠了啊！哪儿痒痒，告诉阿姨或者告诉爸爸，我们给你摁一摁，然后解一解痒，好不好？
2: 好。
1: 一挠的话，它那个位置就变了啊，到时候做出来的别的效果就不准了，好不好？
2: 像就像贪吃蛇了，
1: 啊，像贪吃蛇了是吗？嗯，
2: 闪腰带喽，
1: 带不行吗？那你勇敢不勇敢呀？
2: 勇敢，我觉得我超级勇敢，
1: 超级勇敢。
3: 嗯，可心自从6个月发病，就穿梭往来于各大医院，检查、打针、吃药、住院。每一次经历都在小女孩心里刻下深深的烙印。
2: 第一次小的时候，第二次。
1: 第一次哭没哭？
2: 哭。
1: 第二次哭。
2: 对，小的时候哭，第二次长大哭，第三次没哭。
1: 嗯，真棒。
3: 安装好脑电监测装置，可心可以正常活动，然后等待24小时之后的监测结果。
4: 不是，他左边固定这儿，
5: 翘起来，翘起来，
4: 动不了。
5: 应该四肢都有僵持。
3: 明天，国内首例闭环式脑刺激器植入手术即将进行，医生围绕可心24小时动态脑电图的监测结果进行讨论。面对这种特殊性癫痫，专家们也表示非常棘手。
0: 应用这种新的设备做这种反馈的脑深部刺激，那么还是全国的一个第一例。我们希望它有一个好的结果，然后整个的手术过程呢，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很顺利。
6: 它确实很快，它声音过来之后，它如果要是说你放在中央区这个运动的这个地方已经起来了，说明症状已经出现了。
7: 它不是能够做皮层刺激的那个类型，它只能做深部刺激，去减缓大范围的皮层的放电。它都是左侧的这个明显，那就把两个采集电极呢可以搁在一侧。
3: 面对复杂的脑电监测结果，医生们决定尽快进行脑深部刺激器的安装，缓解可心的癫痫发作，并根据可心的脑电表现修改了原定的计划，将两个采集电极从之前的双侧植入改为统一植入左侧。会议室里，医生们为手术方案做着最后的讨论和推演。病房里，可心也在憧憬着术后的自由生活。
8: 出院之后都想干什么去啊？
2: 我记得我的梦想好像是芭蕾舞啊。病治好以后回家就等一个灯，等一个灯，还有转圈啊、跑步啊，都是我喜欢的。
8: 你觉得芭蕾舞是什么样子的？
2: 就是等一个灯跳，等一个灯跳。
9: 病很苦的，他有时候会突然问我，我的这个病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到后面问的是，我这个病是不是治不好了？啊，有些问题我直接没办法回答。我现在啊，他如果不摔跤了，这是我现在最急迫的愿望。他只要不摔跤，哪怕他发作，没关系。这可以慢慢的再治。
2: 爸爸抱。
9: 好，今天给你就看看我了哈。
3: 今天即将进行的是一种全新的治疗癫痫新方式，国内首例治疗癫痫的闭环式脑刺激器植入手术。 在技术赋予医疗新力量的同时，也给了可心爸爸冲破雾霾的希望。年幼的可心并不知道在这背后是爸爸又一次的拼尽全力。
9: 加油，哪怕有1%的机会，马上做。
8: 谁送你的？
2: 阿姨。
8: 哪个阿姨呀、
10: 啊？找不着了。
11: 男生对的阿姨。
10: 对。
2: 我记得。
10: 最漂亮的
12: 哪个呀？
2: 对。
11: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2: 海马。
10: 它会发声的，你摁它，它会唱歌，你听。哎。
2: 队长，我有个问题。这个光啥时候才熄灭呀？
10: 你再摁它一下。
3: 有小海马的陪伴，手术室也变得不再那么可怕。唱首歌就不会觉得紧张了。
10: 哦，真棒。那你给我唱歌吧，下一句是什么？
3: 唱着歌给自己加油打气，这是可心的表示，也是他的故作坚强。
10: 来，
2: 阿姨能不能轻点
10: 啊？阿姨一定轻轻的啊。你要是痛的话，你就抓着阿姨的手去痛，好不好？
2: 我爸爸也是这么说的。
10: 哦，
2: 1、2、3。阿姨，今天我厉害吗？
10: 厉害，阿姨给你一个
2: 小。我倒没有哭，谢谢阿姨。
10: 到阿姨给你带个戳啊。嗯。
11: 还有伴儿。
10: 咱们轻轻的抬一下屁股。
2: 不敢打。
10: 没事儿。
3: 再坚强，可心也不过是个10岁的孩子。就在护士阿姨准备再次打术前最后一针的时候，可心情绪突然失控，而这一次的哭泣刺激让癫痫再一次发作。
11: 又发作了，是受惊吓了。
13: 我觉得应该可以摘
11: 了，可以来，
10: 可以了哈，来，他这劲儿还绷着呢啊，他
13: 这还叫劲呢，
10: 不是他还发作呢，
13: 还叫着劲呢。
1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行。
3: 经过20分钟的调整，可心的癫痫发作结束。
11: 来上头架了。
3: 头架也安装完成。接下来进行手术前的最后准备。
14: 我们是先对右侧，先开左侧嘛，是吧？
11: 冬花，你看那下颌行吗？
15: 可以，我们就固定了啊。
10: 可以。
11: 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小孩，这个位置抠太紧，他有的时候他咽喉部术后有点水肿，他会气道会有痉挛。
3: 今天可心要做的是脑深部电刺技术，又称为脑起搏器，是通过植入大脑中的电极发放电脉冲至控制运动的相关神经核团，调控异常的神经电活动，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手术需要通过 CT 扫描数据来计算脑内靶点的3维坐标数据，从而将电极准确植入。而完成这些，最重要的工具就是立体定位头架。如果将大脑神经比作大海里的鱼，那么立体定位头架的安装就像给大海里的鱼加装了声纳探测仪，能让医生得以精准捕捉。
10: 上面来，你帮我先翻一下。
11: 你开呢是吗？开了。
10: 来，再往这边。
16: 内直是做的14种。
11: OK。那个整个也是我们立体定向头架的一部分，早晨打的那是相当于一个基座，上边那个是整个的一个导向弓，然后靠那个去核对那个靶点，然后把深部电极导向到正确的那个靶点位置。
3: 定位头架角度的设定非常关键，医生们要360度全方位核对信息，如果定位不准确，电极置入角度出现误差，手术将会面临失败的风险。而作为国内首次闭环式脑刺激器置入手术，每一步都是关键，也是突破。
10: 5.5，
11: 对，
10: 媒体背是负15.5，
11: 对，
10: 角度是40.5。
11: 我们脑内的核团要放得非常的精准，因为有的时候偏差在1毫米，它刺激效果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17: 挂那个水格律师
18: 啊，
11: 高一点啊。
3: 上午11:30，手术正式开始。按照手术方案，医生们要在可心右脑钻开一个1厘米左右的孔洞，将一根刺激电极放入丘脑核团，左脑原来手术区域将钻开3个孔洞，将一根刺激电极以及2根采集电极分别置入。采集电极将会实时采集可心的脑电波，而刺激电极将会在脑电波异常发电时予以电击刺激进行治疗。
11: 它这个可能会相对薄一些，它的这种惊跳性的发作，惊吓的以后引起的过度的这种放电，我们也考虑在它的感觉中枢以及听觉中枢附近来放置这种采集的电极。伤几几啊？开刀6吧。
12: 大脑相对来说也是有一定容积，并不是放在任何位置都会有效啊。临床上看的只有几毫米范围内的有效的位置，医学上叫靶点啊，像打靶一样，把电极放在其中才有可能有效。
3: 医生们在既定位置钻开孔洞之后，放置电极这一操作慎之又慎，就像在米粒上绣花一样精细。因为电极的置入角度不能有任何偏差，否则不但电极无法准确到达有效位置，还有可能在进入过程中对大脑组织以及血管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11: 那个拖它一下，首先顺直了，花了很大的这个时间反复的核对靶点，然后去调整这个导线弓的位置，希望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0: 这张照片还在他们这个照相馆这儿照的，他们照相馆的还提出用这张照片做他们的那橱柜什么的，都喜欢他。几个姑姑就带他出去玩嘛，经常带出去。那个时候不严重嘛，他以前都没摔过，也没缝过针。
1: 手术室外，可心爸爸一遍遍翻看手机相册里的美好回忆。
0: 他最小的时候，不管抱在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乐，都围着他转。那干脆叫段开心吧，这个名字就一直就这样叫了很久很久啊。现在没人叫了。

0: 如果说没有手术啊，没有特别大的改善，
1: 我这个思想准备有的，没这个没关系，没改善就没改善吧，啊，再等呗，再等吧，嗯，再等到有什么新的技术啊，咱们又尝试吧，反正他一天不好，我就得坚持一天，这是没问题，这个我有自信，肯定没问题。

0: 先给我吸张镊子。
1: 下午两点，手术进行两个半小时后，两根分别位于左右脑的针状刺激电极已经成功置入。即将进行的是两根扁平状的采集电极的置入，但因为可心左脑曾经做过切除手术，术后大脑内部条件复杂，而且左脑部分要同时容纳三个电极，怎么合理分配位置不会产生干扰，不会对血管造成损伤，医生们谨慎进行每一步操作。
2: 别的呀，
3: 减少出血，他的血容量也就一千，
4: 对他营养状态，
0: 对
5: 小朋友也有这个血管的一些损伤啊，术后有的血肿或者皮层的一些渗血的情况，这样会影响到我们信号的采集。
0: 就看你那骨圆它能不能下去，不能下去还得挪这个钉子。
6: 你那个能卡
0: 吗？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你把它拿出来吧。
4: 这是骨头，
0: 我觉得这骨头还得往这边挪一下。
1: 电极成功置入只是手术的第一步，介入后的电极还。

0: 要进行现场调试，看看能否准确接受以及发射信号。
1: 也差不多，
2: 如果到时候咱们这边弄过来就可以横住。
1: 对对对，然后就侧头，侧头咱们试啊。
2: 可以四个放在这四个触点上面。
1: 那行，测测电阻，两个都没问题，
2: 没问题啊。
0: 电极置入成功，信号工作正常。接下来，医生要把四根电极以及充电设备共同置入可心的皮下组织之中。
1: 最后呢，我们把它的导线，一共有四根导线，都沿着一个小的皮下隧道引入到它的右侧的这个胸壁，会跟一个刺激电极装到患者的胸壁的这个皮下里边。
0: 可心此次置入的反馈型脑深部电刺激设备是国内首例，之前传统的脑深部刺激应用称之为闭环式开放，也就是说医生是刺激参数的制定者。
1: 怎么来找到最适合患者的刺激参数呢？只能通过不断的试错，如果效果不好我们再去更换，也许更换刺激的靶点，也许更换刺激的频率。
0: 而此次可心植入的反馈型设备是由系统自动采集信息，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后给出更精准的刺激方案。
1: 总体来说呢，随着这个采集患者的这个信息呢越来越多，它用的时间越来越久，那么它的计算能力呢就越强，越能够找到针对这个患者最理想的一种刺激模式，将来就过渡到完全不用人来设置这个刺激参数，而完全由于它的脑电信号去触发它的刺激，这样能够实现一种比较精准的刺激。全国的一个第一例，我们希望它有一个好的结果，为将来我们后续的临床实验的开展呢打下一个好的基础。时间请
3: 摇摇手。
0: 下午3:30，历经4个小时，国内首例反馈型深度脑刺激植入术完成，可心被推进 ICU 进行术后观察。
4: 1、2、3，
2: 好。
0: 血管是否有触碰渗血？一旦发生水肿，是否会影响数据的采集？植入电极之后，可心对惊吓和突然的声音是否还会敏感？这些都是医生和可心一同努力要迈过的坎儿。
5: 没关系，没关系。
4: 好，
5: 人家医生、护士都夸你了嘞。
0: 从这一刻开始，四根电极就已经处于工作状态，它将时刻采集可心的脑电波数据，对异常数据进行分析，并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这一刻开始，这四根电极将成为可心最好的伙伴，与它一起成长，共同对抗癫痫。
6: 刚刚才睡的，就是不吃东西，吃的少。
0: 今天可心还需要去拍 CT， 来确定四根电极的放置位置是否有偏差，以及有没有出血、水肿等术后异常。
7: 信号挺好的，基本上没什么干扰。
2: 能够看到一些异常放电。昨天，一个是玉老师，昨天用眼睛看就能看出来，然后我们用软件也分析，也能读出来，效果挺好的。
6: 啊，
2: 他今天有发作吗？
6: 没有。

0: 可心恢复得不错，术后这七天癫痫一次都没有发作，这让每天紧盯着手机软件的爸爸放松了不少。而且经检查，可心各项指标已经趋于正常，过两天就可以回家休养了。今天给他做手术的乔医生特意来到病房，为他送上出院前的鼓励。
1: 可心，你就要出院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2: 乖。
1: 很乖哈、啊、你觉得是不是很开心？
2: 开心。
1: 终于可以爸爸带你回家了是吧？
2: 对。啊，
1: 医生也很高兴啊，因为你恢复得很好。
2: 嗯。
1: 我们那个医生护士哈、啊、叔叔阿姨送给你一个礼物哈、啊、因为你表现特别好特别乖。这是一个粉红色的书包。

0: 回去呢带着这个小书包多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吗？
1: 好，
2: 好，
3: 谢谢叔叔，谢谢阿姨。
0: 不客气，看到你笑我们就很高兴啊，表现特别好。
3: 我约见叔叔，你在学习和写字。
0: 对，好，健健康康的，多学习，多长知识，好吗？
3: 好，
0: 好，真棒。那我们拉钩哈。
3: 拉钩。
0: 好。
3: 拉钩算话，一百年不许变。
0: 这个。
3: 变的就是小狗。
0: 嗨，叔叔。
4: 背着可爱的小书包，可心做了一个决定。
5: Hello， 哇，你好可爱，好漂亮啊！
3: 阿姨，我准备把这两个猪猪送给隔壁的那个小妹妹。
5: 是吗？
3: 对。
4: 因为隔壁病房的小妹妹今天去做手术了，无法碰面的可心就把送礼物这一重任交给了她最喜欢的医生阿姨。
5: 为什么不带走他呢？
3: 我觉得拿两个小的够了。
5: 那他们一定会特别开心的。
3: 嗯，
5: 阿姨告诉他们是可心小朋友送给他们的，行吗？
3: 好，
5: 好，你
3: 不要谢，
5: 阿姨抱抱了。

对可心和家人来说，这十年疼痛太多，但同时能拥有彼此，幸福也更多。而未来，随着医学和科技的发展，可心和爸爸的期待以及梦想会实现的更多。可心，事实不能完全可心，但愿你开心就好。

0: 坚持一下啊！
1: 你好，关节外科
2: 啊，急诊啊！
0: 搜，老年女性85岁。
3: 北京世纪坛医院关节外科一个月需要收治大概110个患者，需要做100台左右的手术。
4: 你们二位要这样出去，因为换关节是不能那个见人多的。谢谢各位。
3: 而每周一是关节外科最忙碌的时刻，不仅有急诊收上来的患者，也有大量择期入院的患者，比如。因疲劳驾驶摩托车而导致掌骨骨折的追风少女小郭，
5: 就得做手术。
3: 比如，该如何让你记得做得不到？因热爱各种运动，不幸膝盖骨折的运动健将小张，
6: 打了9个钉子，里边多重力里边。
7: 你看那个。
3: 还有长期受膝外翻困扰的王阿姨。和没有注意台阶而摔骨折的80多岁的张大爷，
6: 你可以看看。
0: 来，孩子，是这样，这是昨天晚上呢收治的一个急诊的病人，26岁一个女孩，轮滑教练，就训练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严重粉碎的三踝骨折。正常呢，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图片哈，这全开了，这是严重粉碎啊。
8: 好，来站稳啊。没事。
9: 三踝骨折呢，在髋关节骨折里是比较严重的，一般往往有内踝骨折、外踝骨折、后踝骨折，但这个患者是3个部位都发生骨折，不做手术或者呢复位效果不好，那将来日后呢它会形成创伤性关节炎。
8: 因为那边医生可能就是他有把最坏的结果告诉我，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呦你这么年轻以后就可能站不起来了，他可能说是恢复不好就站不起来什么的，但是我已经接受不到这个信息了，我唯一接受到的就是你才26以后站不起来。然后我在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我整个人是懵的，就是进来的医生和护士跟我说话我都听不进去。
3: 小新一个26岁的姑娘，刚交上了男朋友的她，因为在工作中穿轮滑鞋意外导致严重的脚踝骨折，被迫需要长时间住院。但没想到的是，无比沮丧的他情绪转变不到一天。

0: 这个画的相机啊，好像啊。
1: 对，我的脚可以这样。
2: 对啊，没有错。
1: 你看我的脚可以这样，这个脚你可以动了。
0: 倒车请注意。
3: 我是技能哎，身残志坚。
4: 我妈说了，不会就要学。
5: 就画花，花轮。
4: 对，然后滑成这个鬼样。
6: 就不太想让我妈过来，不想让他们太担心，他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但我不想让就是这个事情说的就是那么严重，给他们增加负担压力。
0: 他说他母亲来了是吧？
7: 来了在后面，这不是
0: 啊，就你是从内蒙过来的是吧？刚刚到。
8: 这个他不是，我就会不出去，不绕过来嘛，所以找一找我爹来干啥。我说你正月咋也碰上。
9: 有了妈妈的陪伴，小新仿佛已经把患有严重的粉碎性骨折的烦恼抛在了脑后，仿佛也忘记了五天后令他害怕的手术。
10: 说的有点尴尬，这个乞丐我们上不去，乞丐拿不去。
9: 在世纪坛关节外科的病房中，有母亲照顾女儿，有妻子照顾丈夫，有80多岁的老爷爷照顾80多岁的老奶奶，也有男朋友照顾女朋友的。但这里2/3的患者都是只身一人在这里治疗，尤其是发生骨病概率更高的老年人。
11: 突然走着走着都跌个跟头，啪在那儿了。岁数大了真不行啊，真不能跌呀。
12: 他这腿呀早就疼，一抬手吧这腿一软，顿然后了就摔坏了。
13: 你妈呀，走多少多少个一条人这样脏啊。说
9: 老年患者往往合并很多的基础疾病，并且骨折后带来的疼痛和行动不便都需要有人来照顾。虽然有医护的悉心治疗，但亲人的陪伴往往能给这些老人们带来心灵的抚慰。
12: 他们应该来呀、他们也不来，
14: 他们都上班来，他都来不了。我雇了个护工，
15: 孩子每天3点多钟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样，他也来不了，他也上班呢。
16: 现在家里剩下就剩下我们俩了，
17: 他们在上班，他们事儿要的急要的多，所以他们就没时间。
18: 我老人越老了越不容易啊。你们多回去看一眼都是好的呀。
19: 早日康复啊！
2: 老两个脚断了，然后说起蹬就起来了。你
18: 想蹬到一个。
9: 在关节外科的病房中，缺少亲人陪伴的老年患者与爱说爱笑的年轻人，仿佛能碰撞出特殊的化学反应，在这个病房里打破了年龄的边界。
4: 什么时候上电视的时候提前跟我说一声，好不好？
7: 没问题。
4: 但是我大爷马上电视。我说这大爷，他要出院了。他说想我，不想让我走，我也不想他走。我说让他再住2天。我俩能聊到一块去。
14: 我们俩就成好朋友了。是吧？一唠一聊。
4: 一唠唠半宿，我俩
14: 什么都聊。我们俩什么都聊。我俩是好朋友。
7: 一个35，一个86，这差了50岁，
4: 差了51岁，
14: 差51岁，
7: 51岁的差
14: 51岁。

0: 呀。
1: 我们外孙也是爱唱歌，他妈也爱唱歌。
0: 我跟您说，奶奶，他们肯定是遗传了您。
1: 对。
2: 我妈从来不让我张嘴，我以前在家里张嘴打我，闭嘴。
3: 我妈，别说话，太难听了，别吵。楼下都要找上来了，别说话。
1: 他在家我也没唱过，还不给他打死。
4: 他是85岁的吴奶奶，小新的同房病友，因为重度膝关节骨关节炎，不得不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由于儿女工作较忙，吴奶奶在住院的20天里，一直都是护工在陪伴。学唱沪剧，将两个素不相识、本各自划着屏幕的一老一小联系了起来。26岁的小新成为了85岁吴奶奶的陪伴，忘年之交的友谊之花慢慢开放。
1: 哦，我看了我就喜欢他。
5: 再试一遍，刚才那个试了。
1: 我也看着他，哟，我好像认识他似的啊，跟我外孙秀长得挺像的，我说。他是白啊，也是特白，反正。所以他也是每个礼拜给我来一次，给我买菜，
5: 嗯，
1: 给我洗洗衣服，打扫打扫卫生，
5: 嗯，行，
1: 来一会儿，因为每天上我家来，最多给我说十来句话，又完了，给你活干完得，他没话，他不跟我说话，胡说八道，胡说还生脑子呢。
4: 吴奶奶在爱人去世之后长期独自生活，面对病房中有一个爱说话想跟自己学沪剧的小新，吴奶奶彻底打开了话匣子。
1: 就是他的过去的那个日子给他写信了，我已经好像不成了。
4: 通过几天的相处，吴奶奶不仅教小新唱沪剧，还像一个家中长辈，叮嘱小新的生活日常。
6: 哪儿疼？
7: 小腿。
6: 这儿，
7: 我给你按一下啊。
6: 在这儿，先做完超声，放心。
4: 由于小新在手术期间，吴奶奶就要离开医院回到家中，两人将无法再见面。奶奶将沪剧致抄读信的歌词写在了小新的日记本上，以纪念这份特别的情谊。
1: 自抄自抄，过来恭喜侬，日日阴阳侬阿妈记，我的侬一到就要死来了，上辈来的你生病，上辈来你生病，一直哭到你后面热死了。
6: 疼一下，别动啊！
8: 剩下那俩就别动啊！
6: 外踝你用侧着做吗？
8: 啊，对，外踝侧着做呀，尽量是侧卧，
6: 放扶头那行。
8: 一个踝关节的内骨折，而且这个是累及内踝后球的一个骨折，这个并不是特别常见，所以呢，这个手术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外踝、后踝、内侧是全断了，就是踝关节里边连着的。
6: 还能内旋吗？来，给我拿凳子，灯光。
7: 马德老师，我们开始了啊。
4: 由于小新的脚踝骨折累积到腓骨骨折、胫骨内踝骨折、后踝骨折三处骨折伤害，这是踝关节粉碎性骨折中较严重的一种。现在通用的治疗手段是需要医生通过经验人工将三块断裂的骨头复位到原来的位置，并使用钢板和钢钉将骨折处固定。但这样的人工复位固定来不得半点偏差，否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6: 你给拉开我看一下。
9: 因为踝关节骨折，所以这种骨折呢一定要做到整个关节面的一个紧抱复位，复位效果不好，那实际上来日后呢它会形成创伤性关节炎，啊，这样将来他一走路呢踝关节会疼痛，这样对他整个生活质量，对他愈后是非常非常差的。
6: 害怕
9: 吗？
6: 安全撤了，你就拉开，我看一下。来，
4: 目前在骨折手术治疗中，医生需要凭借经验对骨折部位反复比对，才能达到最佳的复位效果。
6: 往近端再挪一点，完了往下再挪一点就完了。来，瞪着给我来。
4: 其次，在术中需要进行多次 X 光的照射，
6: 不是，
4: 这样不仅手术时间较长，日积月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医生的身体造成伤害。
6: 感觉像是在。
4: 医学的发展是陪伴着理想在前进， 在给小新手术的同时，北京世纪坛医院30公里外正准备进行一场特殊的手术。这场手术将指引类似小新这样的骨折患者在治疗上的未来发展方向。姚琦主任的老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学部唐佩福教授，一直致力于骨折复位机器人的研发，姚琦团队积极参与其中。其科研目标就是在机器人精确引导的辅助下，更精准、快速和更智能地对患者的骨折部位进行复位，尽可能地减少术者靠经验固定复位所带来的人为误差，

0: 患者在手术台上的治疗时间。这场试验手术的主角是一只实验羊。
1: 这个方向可以吗？
0: 首先对实验羊进行外骨定架固定，然后进行截骨。
1: 好，
0: 在外固定支架的伸缩作用下，机器人正在精准地对骨折的患处进行复位。
2: 进行辅助下的手术呢，终极目的可以使我们的手术呢更加微创化、更加精准化、更加智能化。
0: 研发这样划时代意义的前沿科技，能够让跟小新一样的骨折患者未来在机器人辅助下得到更精准、更快速的治疗。现在30公里外，小新的手术也即将进入尾声。
1: 胶布，来胶布。
0: 在北京世纪坛医院手术室里，医生们正在对小新的手术进行收尾工作。
3: 知道做好了吗？
4: 做好了。
3: 现在正在最后一次给你拍片子。
0: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手术，小新严重骨折的脚踝得到了复位和固定。
3: 你看这个就完全正哈，这整个都位置都回来了。
5: 脚都有知觉了吗？
6: 这个有了，
5: 这边没有是吧？
7: Hello， 我是关节外科的病患。今天是周一早晨，是关节外科最忙的一天。我们去看看医生和护士都在做什么吧。这是早晨刚刚交班结束，忙忙碌碌的护士小姐姐们。我麻烦了，谢谢你们。
8: 不忙，
7: 对，四主任，上午会忙上我。
3: 好。现在才几点？现在上午10:30，现在已经8点步了。脑袋确实乱，
9: 有点不转了是吧？
3: 那还得必须得转，不转也得转。
9: 对，咱先插好腿啊。
10: 您给我写的，
9: 我给你啊，咱们大拇指立起来，再对着我来。
0: 姚琦主任忙完门诊，跟王星河主任讨论临床医学转化，接着跟内科主任潘磊探讨多学科联合的相关事宜，医疗学科建设、医学的临床转化、新技术的运用，对姚琦主任来说同样十分重要。
11: 要把学科做起来，把学科带起来。这人呢，这辈子就是这样，还是得干点事儿。
12: 去年
13: ，你看那个才会明显的疼痛。
0: 长期受到外翻膝困扰的王阿姨，终于迎来了她的手术。医生需要将王阿姨上下已经畸形的膝关节骨头进行部分切除，换上人工膝关节。外翻膝的发病率仅有1/1000，且治疗难度很大。
14: 因为它涉及到术中的软组织的松解和平衡等方面，既要恢复立线的稳定性，同时要减轻患者的疼痛。
15: 从医师手术台上风险，第二术后管理怎么都认。
0: 与机器人复位手术这样前瞻性的科研项目不同的是，面对这样的罕见病例，姚琦主任准备采用一种国产先进手术辅助治疗手段，而这种技术已经从展望到落地临床，可以更精准和高效地治疗王阿姨的关节顽疾，这就是 3D 影像重建以及 3D 打印技术。
16: 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是 3D 的已经出现了是吧？
4: 对的，我们现在就已经快速地进行了一个三维重建。我们在传统的方法的话，一个比较熟练的工程师也要做1到2个小时。我们大约用了刚刚呢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把整个患者的这样的一个下肢全长做了一个快速的三维重建完成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会做一些医生比较关心的一个手术设计，我们和医生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互相沟通，相当于医生在手术之前已经把这个手术在三维上进行了一个模拟。
16: 如果我们做关节置换的手术呢，你涉及到这个夹子的型号，原来假如现在1到10，你现在都得术前的三维重建嘛，事前就知道你大小号嘛，患者的号是4号，你可能可以3到5就够了。
0: 三维影像重建及术前规划后，3D 打印机开始了运转，供医生术前参考的1:1复原。

0: 的畸形病变关节正在成型，而辅助本场手术为患者独家定制的导板才是打印的关键。在传统的膝关节置换手术中，医生更多的是用传统工具凭借经验来判定接骨的方向、位置、角度和接骨量。那么每个医生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在人工智能辅助下定制化的 3D 打印导板就像是我们的汽车导航，精准的辅助医生，无限接近于最佳答案。
1: 对，
0: 有了 3D 影像重建的术前规划， 3D 打印导板的精准辅助切割不仅提高了手术成功率，也缩短了患者在手术台上的时间。
2: 尤其呢是对这个一些开展比较少的医院或者一些基层医院呢是非常非常有用的。通过我们不断的设计、沟通、落地、转化，在完成我们这个手术的同时呢，有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3: 哦，好嘞，好吧，嘿，好。
0: 今天手术后的王阿姨已经可以下地了。今天我们的小新也即将出院，
4: 终于要出院了。
5: 好的，
6: 医生，医生签个名吧，再回去看看。
0: 今天，很多患者在这个病房里重新站了起来。
7: 坐在办公室还是要加强一个锻炼，多跑跑步，走走路。
8: 摔倒了以后要及时就医，觉得我这个其实是耽误了点病情。
7: 希望大家就以后出去爬山队要做好准备工作。
9: 我的手呢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但是在这里还是想提醒大家，驾车骑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1: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 您是坐地铁吗？
4: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龙哥那站就改。

0: 到我就见不着他了，
1: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2: 硬想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的，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3: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1: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2: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4: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1: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5: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6: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7: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8: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5: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大陆常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那么安全无小事，教育万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4月13号，在地铁5号线的东单站南站厅闸机外 G 口处，北京第一个地铁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正式启用了。而在之后的4月30号呢，地铁8号线的什刹海站的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也开始使用。你看啊，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地铁里的共享轮椅用的人多吗？什么人用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上午9点，记者来到东单站，发现本来应该有9台轮椅的服务驿站里有一个空桩位，

0: 来，就在早上，有一台轮椅已经被租走了。共享轮椅运营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通过后台来看，什刹海站的10台轮椅都在，今早还没有人租借使用。
1: 总共订单呢是

0: 运营一个月之后，共享轮椅企业却发现主要使用轮椅的客群和他们最初预想的不太一样。
1: 大部分还是旅游的人居多，因为他们到了北京要逛逛天安门呀，还有故宫啊，有一部分人是去协和啊，但是这样的话呢，人数占比比较少一些。
0: 不仅使用群体以旅游客流为主，大家的使用时长也和旅游节奏紧密相关。
1: 东单这边呢，因为是天安门和故宫，它可能是一两天就逛完了。什刹海那边它是慢旅游，4到7天的多一些。
0: 运维负责人介绍，在这一系列前期数据的基础上，下一步他们将会把地铁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向一些大型景区所在车站布设，方便乘客游园时使用。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有了共享轮椅，解决了一部分人出行不便的烦恼。那么推着轮椅或者乘坐轮椅在地铁里出行是否方便呢？我们的记者也为您体验了一下。
0: 打开北京地铁服务小程序，首页就能看到爱心预约，点击立即预约后填写姓名、电话以及起始站和目的站等预约信息。目前北京地铁支持最少提前2小时爱心预约出行，核对好预约信息后提交就可以了。预约信息会第一时间给到车站工作人员。按照填写的预约信息，记者推着轮椅准时来到地铁站。
3: 哎呦，谢谢你，我是预约了爱心那个无障碍出行的。
4: 知道您那个，您是要去这个南锣鼓巷是吧？
3: 对，终点是南锣鼓巷，但是具体这个中间怎么换乘路线，是不是您这边也已经有一些规划了？
4: 已经规划好了，跟那边换乘车站也打招呼了。当时咱们就是从这坐5号线，坐完5号线以后到东四站换6号线，咱就直接能到南锣鼓巷。
3: 行，那我现在是
4: 那您跟我从这边从这个平台走。
0: 5号线东单站的无障碍出入口是 F 口，这里没有垂直电梯，只有普通楼梯。但为了方便轮椅上下，楼梯安装了轮椅升降平台，由地铁工作人员全程操作。
4: 这个按键就是您要一直保持按下状态它才会走，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只要一松手它就会停。
3: 明白了。这个最重可以承载多重呢？
4: 这个它是200加上轮椅啊，包括自电轮椅，它就是250公斤。
3: 250公斤，
4: 对，
3: 基本上日常的您遇到情况都能覆盖了，
4: 都没问题。
0: 从站口到站厅，这样的楼梯不止一处。好在地铁站的无障碍出行已经全面覆盖，地铁工作人员会一直帮助轮椅乘客到达站台。
3: 对，
0: 由于站台与列车存在缝隙，因此轮椅上下车需要使用渡板。工作人员会在列车到达后铺好渡板，使轮椅安全平稳上车。几分钟后，列车驶入东四车站，
3: 工作人员已经在门口等候了。
0: 因为上车站的工作人员会通知下车站轮椅乘客在哪节车厢，所以当乘客到站前，下车站的工作人员就能备好渡板，在指定车门外等候。在东四站换乘时，有一处长度数十米的坡道，记者推着轮椅小心翼翼，多亏了地面上有防滑减速带。工作人员引导记者使用无障碍垂直电梯前往站台，梯内电梯按钮高度方便适配轮椅乘客使用，上面也有凸起的盲文。随后记者推着轮椅继续乘车，在车上碰到了几位使用同车的外地游客。
5: 在地铁里带有同车算方便吗？
6: 觉得还好，只要错峰出行都还可以。
5: 坐这个楼梯电梯的时候一般带同车怎么办呢？
6: 我们会有无障碍电梯的，会有工作人员指示。
5: 刚才是怎么上上下这个进出站的？
3: 坐无障碍。
5: 这几天都是乘坐地铁出行？
3: 天天坐
5: 地铁，
3: 地铁最方便了。
0: 很快，列车到达记者此行目的地南锣鼓巷站。这里的工作人员表示，使用轮椅或者需要特殊关注的出行乘客，他们平均每天都会服务10多个。其实，爱心预约不光可以服务使用轮椅的乘客，像残障人士、孕妇或者携带婴儿车都适用。从北京地铁爱心预约小程序上线以来，帮扶人次已超过1.9万。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7: 驾车变更车道，不观察路况，不把控安全车距，突发状况下慌乱操作，处置不当，就会造成车辆相撞、车身失控，甚至车辆

侧翻。提醒广大驾驶人，行车全程专心驾驶，规范文明变道，谨慎平稳行车，遇事冷静处置。这里是早晨六点多，方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从画面中看，虽然主路里面的路况不错，可司机朋友们要是忽视了对交通安全问题的把握，就容易引发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

仔细看看，那辆白色小客事发之前由最里侧车道并进了第二条车道。当司机发觉快要和行驶在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撞上了，他急忙向左掰轮躲闪，眼瞅着将要撞上路中隔离带，白色小客司机又慌乱地向右打轮，车身从侧面撞上了那辆深色小客，两辆车一起甩向了道路中间。与隔离带相撞后，失控的深色小客随即侧翻，四轮朝天地翻躺在路面上，而那辆白色小客横过车身后几乎是逆着方向停在车道里。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从车里面钻了出来，而白色小客司机也赶忙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两辆事故车的受损程度都不轻，那辆深色小客的整个前部、左侧车身跟车辆的顶部都出现了变形的状况，而那辆白色小客前保险杠被撞掉下来。这会儿白色小客慢慢地挪出了主路，一辆赶到现场的拖车把那辆翻躺于地的深色小客一点一点地正过了车身。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行驶时集中注意力极其重要，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司机们要避免出现低头查看手机信息、分心导航或是接打电话，以及跟乘车人说话聊天等影响安全驾车的行为。路面情况瞬息万变，司机们一秒钟的失误都有可能让安全隐患转化成事故。深夜凌晨行车，驾驶人容易精神疲惫，注意力分散，反应能力随之下降。如果疏于观察，不提前变更车道，行车方向把控不稳，很容易偏离正常行驶路线发生事故。提醒大家，夜间驾车提前休息好，提前规划好，才能平安出行。这里是晚上12点多，晋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路面上车辆较少，行驶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红色小客沿着最外侧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这辆红色小客原本行驶在最外侧车道中，当其快要到主路的出口处时，司机却并未进行方向调整，导致红色小客的车前部先穿上了出口处的隔离带，而后又撞上了一根交通标志杆。从画面中看，红色小客的车前部受损变形，而那根交通标志杆也被其撞歪。由于这辆红色小客的车身性能受损，无法继续行驶，他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在这起事故中，肇事的红色小客司机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对一些司机朋友们来说，驾驶车辆时要谨慎小心些，做到全神贯注，尤其是凌晨时分，容易让人感到迷糊犯困，请司机朋友们注意这些问题。要是因为自身原因而导致事故的发生，再怎么后悔也于事无补。路口车流人流交错，行车路线犹豫不决，方向盘随意变动，预判不足，观察不周，很容易发生危险。出行提前规划路线，路口平稳行车，不慌乱变向，细心观察周边路况，礼让为先，确保安全。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万丰路与吴家场路的交叉路口，您注意看，一辆由南向东右转而来的深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那辆深色小客在路口里面向右转弯后，司机又突然向左掰轮，由于躲闪不及，把一位由东向西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在路面上，导致对方受了伤。这起事故再一次提醒了大家，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要保持足够的谨慎和小心，注意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情况。而司机们请提

0: 前选择好行驶路线，不要随意进行更改，以防在急切慌乱之间造成事故的发生。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好，欢迎回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之后啊，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已经成为硬性的要求了。但是晚高峰的路面上仍有部分骑车人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疏于防护。不戴安全头盔的背后原因都有哪些呢？来看记者调查。
6: 来，没戴头盔我都过来。来，
7: 晚上6点多，通州区神龙路口迎来晚高峰，各方向的非机动车流量较大。记者注意到，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都按要求佩戴了头盔，但也有部分骑车人仍然头顶空空。执法中，记者了解到，个别骑车人不戴头盔，是因为还不知道新修订的条例中针对佩戴头盔有了硬性要求。
6: 啊，你怎么没戴头盔啊您？没看不知道是吧？五一之后咱新规规定了，骑乘电动自行车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好吧？
8: 没太注意，平常开车，今天骑电动车。
9: 应该是前一些天的规定吧，但是我没有确定这个规定就要落实。
7: 骑行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是为了保证骑车人的安全。在新修订条例落地前，部分安全意识较高的骑车人就已经自觉佩戴头盔了。
6: 规定不规定呢？但是您戴好头盔是对自身安全的一种保障。
9: 好，
6: 得戴好了啊。
9: 行。
7: 除了个别不了解规定的骑车人外，大部分没有按要求佩戴头盔的骑车人都出于侥幸心理。
6: 你头盔呢？
10: 我出来的时候着急忘带了。这边有个客户着急，
11: 出门着急也忘拿了，忘带了。出门着急忘了。
9: 我上下班不会骑电动车，就拿个东西。我今天我觉得太热了。
7: 然而，安全不分盲闲，也无关冷暖。贪图一时的方便和舒服，拿自身出行安全做赌注，实在得不偿失。真正节省时间、规避风险的方式，从来都是做好安全防护。
6: 说一下啊，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啊，北京市非机动车条例45条第一款警告啊，您这半年得受4，我看了一眼啊，下次您戴我头盔啊。
7: 在晚高峰一小时执法中，民警纠正了10多名不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大多数骑车人被给予警告处罚。民警表示，近期交管部门将持续针对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按要求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进行严查，督促引导骑车人养成自觉佩戴头盔的习惯。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5: 而说到这个话题呢，最近在丰台区大成路口啊，民警针对非机动车轻微违法推行志愿服务替代处罚的柔性执法新措施。那违法者呢，可参与路口劝导来代替直接被处罚。那在亲身参与路口的管理中，提升自身的安全守法意识。
7: 傍晚五点多，卢沟桥交通大队民警在丰台区大成路口拦下一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电。

0: 动自行车骑车人。
1: 五一北京市非机动车新修订的管理条例要求咱们要正确安全的佩戴符合标准的安全头盔，对吧？您看路面上大家都已经佩戴齐全了，但您也没有佩戴，因为您也是轻微违法，也是首次啊。我们首次不对您进行违法的处罚，但是我们有一项举措，就是不处罚的同时，您需要做我们的交通志愿者，在这儿也是换位到我们这边来进行交通秩序的疏导。
0: 随后，骑车人范先生穿上志愿者马甲，在民警的指导下，加入了路口秩序维护的队伍。
2: 阿姨，带着孩子上面等着，上那个人行道了，推着走。不让人行道，不让骑车。
0: 经过半小时的志愿体验，范先生在观察中意识到路口四通八达，人车流量极大，只有守法文明出行才能确保安全。
2: 我看到这个有在这个斑马线上骑行的，还有在人行道路牙下边等红绿灯的。从我的视角看着，这个挺危险的。回家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头盔买了，然后以后骑车的时候记着把头盔戴上。
3: 近期啊，我们丰台交管部门在大成路口试点轻微违法人员体验式劝导这么一种创新的执法措施，即在当事人同意的这个基础上，让违法行为人以交通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交通管理工作当中，让他们换一个视角，以管理者的视角看待路口的各类违法，让他们对自身的违法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认识到侥幸违法会影响路口的交通秩序，影响通行效率，造成事故隐患，同时达到一个比直接处罚更好的一个教育目的。
0: 实际上，除了创新柔性执法方式，大成路口设施也进行了升级。目前，路口四个方向都增设了非机动车一次左转信号灯，骑车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1: 因为过去有非机动车要左转与机动车直行会发生这个交叉的情况，但是在非机动车左转的信号灯设置之后呢，机非交叉的情况就减少了，他们也能够有更快的一个通行效率，不用去二次过街，包括违法的情况都大大下降。
0: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4: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说到城市治理啊，这个 AFC 系统指的是自动售检票系统，地铁里边的啊，每天千万人次穿梭北京地铁呢，刷码检票，几秒的顺畅，全靠这个系统的保驾护航。今天我们就走进幕后，揭秘设备神医如何用技术巧思守住千万人的出行节奏。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位于地铁八号线的平西服务站。您可以看镜头当中我身旁的这一排检票闸机，看似小巧，平时您在路途当中可能并没有注意到它，但如果它出了问题，一定会让咱们的乘客出行效率受到大幅的影响。而他们的运行顺畅健康，直接就靠着地铁医生的帮忙。从热闹的地铁站，咱们一秒钟就穿越到了 AFC 设备的专属诊疗室，任振宇创新工作室。这里啊，没有了客流的喧嚣，只有仪器的悄悄话和工程师们专注的身影。从2017年的1月1号成立以来，这个由电子组、机械组、测试中心组成的攻坚小分队就扛起了两大责任，一边呢是当设备医生，而另一方面他们还要承担创新达人的身份。而他们的队长任振宇和 AFC 设备较劲已经9年了。
6: 任振宇，北京市劳动模范、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被评为首都市民学习之星，并获得第三届北京地铁大工匠称号。
7: 这些芯片哪个坏了以后，我们会给它更换下来，把这个板子修好，降低维修成本。涉及到闸机、自动售票机，还有那个半自动售票机，还有取票机，就是这些设备，您进入地铁站以后到上车之前，这些设备都是我们在做。
6: 设备一旦故障，对地铁正常运行的影响是按秒计算，这就要求任振宇和团队解决设备问题也得争分夺秒。
8: 哎，你看这个场景熟悉吗？
5: 哎，这不就是平时在地铁站里大家刷卡进站的炸鸡吗？
7: 是的，是的。
5: 咱这是1:1的。
7: 对，1:1的。哦，跟现场完全一样的。
5: 今天既然来到测试场景，咱们也来测一下。
7: 行。
5: 现在手上拿着一张地铁票，您看，并没有滴的一声，炸鸡打开。想解决这个问题，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
7: 一般情况下3-5分钟就能解决。
5: 3-5分钟就可以了。跟老师说了3-5分钟，我就站旁边，我看看您，给您开始计时，好吗？
7: 好，
5: 来，咱们3、2、1，开始。
7: 行，没问题了，
5: 可以了，
7: 可以了。哇，
5: 我其实站在旁边一直啊都非常紧张，大概我看了看，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也就如此。3、2、1，走。您看啊，问题就这么顺当的被解决了，而且花费的时间非常短，可见人是不推力，地铁设备可以说是如数家珍。
6: 维修的前提是了解，但刚开展工作时，面对这些复杂的板卡，任振宇也没有说明书。
7: 对维修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是维修图纸，再一个就是芯片数程序数据。没有图纸嘛，那我们就把它画出来呗。嗯，就是拆，对，就是把这些器件全部拆下来，剩一块板子，再用望远表一个一个点的测量，量一点，我要在电脑上画一下，就是我们经过差不多有一个月，把它完整电路图把它绘制出来了。
6: 可能您想问了，为什么非要自己维修，发回生产厂家岂不更省事？
7: 最早的时候找厂家维修的话至少要3个月，我们一天能修10多块，及时的满足一线的需求，再有一个降低成本。
6: 如今任振宇已是业内公认的 AFC 维修活字典，这些年他一头扎进设备里，硬生生地完成了154项电子板卡的创修任务，解决了279个芯片的程序数据问题，相当于让上千台罢工的设备重新上岗，节约维修成本400余万元。更厉害的是，他带着团队脑洞大开，通过创新研发多个新设备，让北京地铁的服务更细节、更周到。
7: 看，我现在加入了这，你看这边工作室联盟，加入了北京地铁工作室联盟，北京市交通运输工会工作室联盟，还有全国轨道交通创新工作室联盟，就是整合，就是这些各个工作室的领军人解决共同的一些技术难题。
5: 我们先后体验了从维修设备读秒到揭秘创新数年，我们不仅解锁了 AFC 设备的维修巧思，更感受到了这群幕后守护者的匠心与热爱。千万客流奔涌，匠心守护不息，未来啊，他们还会继续带着这份巧思与热爱破解更多技术难题，让每一次刷码、每一次检票都成为北京地铁最顺畅、最温暖的出行记忆。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好，欢迎回来。上午9点，在来广营北路翱翔景观开展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专项检查，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有3名骑行人因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了下来。
0: 五月的阳光已有些晒人，来广营北路上的电动自行车一辆接一辆，绝大多数骑行人头顶安全盔，秩序井然。然而，翱翔警长在巡逻中仍发现了3位没戴安全头盔的骑行者。
9: 头盔呢？
10: 在后面，你忘了戴了。
9: 对，你对，把那头盔找一下。
11: 有盔呀？啊，戴着盔的呀。
10: 啊，这忘了拿了。
9: 哇，这头盔还挺
12: 这是冬天。
9: 对，冬天的，这头盔保护的挺周到。
13: 咋不戴上？还有多远呢？
12: 忘了，没多远。
9: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你呢做出一个警告，不扣分不罚款，但是下次想着也戴着。
0: 接下来这名骑车人也是一样，没有戴头盔。
9: 你好，头盔戴了吗？
14: 没戴。
9: 准备了吧？
14: 对，今天好像头盔坏了，新买的还没到。
9: OK， 那就先等着到了再出来吧，或者换一种别的交通方式。
14: 好嘞。
9: 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之前呢没有别的违法行为，啊，半年之内呢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这个呢予一个警告，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下次得戴着，要不就得处罚了啊。
14: 好嘞。
0: 接下来这名骑行人则是连安全头盔都没有准备。
9: 头盔准备了吗？嗯，得准备头盔了啊！咱们今年5月1号以后，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这不戴头盔的要进行处罚了。
14: 好的，我买一个。
9: 没事，要之前半年之内没有别的违法行为，给警告不罚款。依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做一个警告，不扣分不罚款。
0: 从忘带了到等快递，再到马上买，三个理由背后是同样的侥幸心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近一个月，来广营北路头盔佩戴率已明显提升，但仍有少数人因为各种原因忽视安全头盔。翱翔提醒，头盔是保命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出门前多花几秒钟扣好安全扣，平安才能伴随全程。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4: 通州区鲸鱼就线与路苑东路的这个交叉口啊，因为地铁施工，原本规整的这个路口变得类似于环岛通行，而这里呢还是早晚通勤的一个关键路口。为了守护路口的出行平安，通州民警早晚都会在这里执法整顿。翻开这一页夜叉日记，
15: 你看着这边过来的啊，他拦这边，你拦这边。
0: 晚上8点多，不少通州市民从鲸鱼旧线与路苑东路交叉口西侧的地铁站商业区下班回家，这让路口的电动自行车数量多了起来。
15: 之前这路口是一个正规的十字路口，现在因为那个工地倒改，改成一个有一个环岛的环形路口，但是是需要这几套信号灯控制。
0: 通行路况变得复杂，安全成为这个路口的重中之重，也成为民警日常重点关照的路口之一。
15: 早上从东边往南边车比较多，因为可能要上高速，这进城上班的比较多，晚高峰是由西边往东来的车非常多，尤其是这个非机动，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特点调整我们的位置，晚上在这个西南角，早上在东北角，进行这个非机动车的违章整顿。
0: 然而，即便路口复杂，民警加强了执法整顿，但仍有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头盔。
15: 您头盔有吗？
16: 我那是刚买的车，刚从那个买的旧的。
15: 日常执法中最大的一类就是侥幸心理，觉得这儿不会有民警查，天热不想戴，我就不戴了。
0: 对于骑车人各种各样的推脱说辞，陈佳琪总能换位思考，找出令骑车人信服的理由。比如这名骑车人明明有头盔但没有佩戴，看到民警后才拿出来马虎套上。
17: 干嘛搁后备箱不戴
18: 啊？咋就得几百米，不到一公里
15: 戴？
18: 那么过来
15: 这个不、这个不是为了应付我。
18: 哦，对，知道。
15: 我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这是为了您自身安全着想。这边路况又有大车，电动车又多，万一真碰了呢？这事儿糊弄得了别人，糊弄不了自己。真出了事儿，这是保命的啊！注意安全，好吧？
0: 再比如，这名外卖骑手日常接单严守要求，但在下班路上却放松警惕。
18: 热呀，
15: 这天还热啊！
18: 说后背还是湿的，你摸一下。
17: 你上班戴，下班不戴？
18: 下班就住那小区，行驶就到了。
15: 看您上班送单的时候，有保险管您赔；您下班的时候谁也不管赔。这要真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只您自己掏。戴点头盔呢，还能保护点自己。
0: 还有些骑车人准备的头盔不合格，陈佳琪也会耐心为骑车人讲解，劝说他们更换符合标准的头盔。
15: 咱们这个需要有3C 认证，就是一个 C， 三个 C， 有一个认证标准的，这个网上多的是，让家里人给你买一个。这东西，
19: 好了，
15: 这就是糊弄自己。
19: 哦，
15: 这就是糊弄自己，真要出事一点事儿不管。
19: 是
15: 吗？啊，你一敲就碎了。
19: 哦，那得换，
15: 得换一个，换一个，
19: 换一个，好，谢谢，
15: 保证咱自身安全，
19: 对对对，
15: 不是为了别的。
0: 在一小时夜查中，民警处理了10多起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头盔的情况，大多数以口头教育为主，并给予警告处罚。
15: 毕竟安全是自己的安全， 那个我们这边也只是起到一个监督督促啊宣传啊这么个作用，最主要的原因。

0: 那还是靠咱们个人的思想转变啊，意识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咱们就自己自然而然的戴上了。
1: 在日复一日的早晚坚守中，民警摒弃生硬惩戒，坚持温情劝导，不断扭转群众松懈的安全观念，也为这个施工路口稳稳守住安全底线。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前两天呢，山西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时发现太原二环高速一辆低速的电动四轮车在应急车道缓慢行驶。
3: 中午12点多，执勤民警找到了这辆违规车辆，并将其安全引导至就近收费站，驶离高速。经了解，驾驶员因对其中一段路线不熟悉，再加上导航设置失误，误将低速电动车模式切换为机动车模式，才驶入高速。意识到走错后，老人试图寻找出口，在应急车道低速行驶时被警方发现。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且是初犯，民警未予处罚，并帮助重新规划了安全返程路线。
2: 最近在云南的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被一辆转弯的大货车卷入车底，消防迅速赶赴救援。
3: 下午6点半左右，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不慎被一辆转弯的大货车卷入车底。消防员到达现场发现，女子被卡在这辆大货车底盘下方，无法动弹，但意识清醒，一直在呼救。消防员立即利用液压扩张器，车载千斤顶双向同步顶撑抬起车身。经过6分钟的紧张救援，女子被顺利救出，由120急救车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2: 在高速公路上，因为琐事吵架，妻子赌气下车，这丈夫竟然一脚油门扬长而去。最近慈榆高速上演了这样惊险一幕。
3: 下午6点多，一辆灰色轿车突然停靠在应急车道，紧接着副驾驶一名白衣女子下车，车辆随即驶离，将女子独自留在高速上。女子并未报警，只是站在路边查看手机。接到热心市民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经了解，事发起因是夫妻二人由于琐事起了争执，最终民警对夫妻二人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并对驾驶员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的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的处罚。
2: 5月12号晚上，在安徽合肥的一个路口，一辆电动四轮车发生燃烧，火势很大，浓烟滚滚。
3: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电动四轮车已发生全面燃烧，于是立即使用水枪灭火。很快，明火被扑灭，但电池仍然有复燃风险。消防员用破拆工具将电池拆开，确认无复燃风险后撤出事故现场。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2: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保持安全车距，这是我们常说的，但是很多人不以为意啊。进入公共视频来看这起事故。
4: 这里是下午2点多，五棵松桥上的四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的较为顺畅，此时一辆工程作业车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开了过来，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就发生在他的身上，您注意看他的后面。把画面的速度放慢后，我们看到行驶中的其他司机在看到前方那辆工程作业车后，及时绕行至旁边车道，可从后面开上来的这辆白色面包车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转眼过后他撞到了工程作业车的后部，而且力道不小。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几名工人从被撞的工程作业车上走了下来，而停在后面的这辆白色面包车受损程度不轻，它的整个车前脸在重创之下瘪了进去，而驾驶室位置的车门被撞变了形。这会儿卡在车里的面包车司机已经被众人救了出来。面对事故的发生，当时司机单纯的后悔已经无济于事，还是要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问题，今后开车上路可不能再像脱缰的野马似的无所顾忌了。大家只有在驾车时全神贯注，不分散注意力，才能扣紧防范事故的那道安全门。这里是下午5点多，朝阳北路上的管庄路口，因为由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车辆较多，路口里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排队现象， 而就在此时，一起事故出现了，您注意看路口里面。事发之前，这辆白色小客和那辆深色小客都处于由北向南行驶的过程中，由于间距过近，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的右前部与那辆深色小客的左后侧出现了剐撞事故。尽管车损不大，两位当时司机依然是郁闷不已，他们只得商量着处理事故。而一些通过管庄路口的车辆也受到了这起事故的影响，司机朋友们在面对车行缓慢的路况时更要当心，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以免因为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下午两点多，在石景山区的八宝山路口，这会儿路口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为了绿灯，您注意看一位由西向东进入路口的骑车人。这位骑车人在直行通过路口的过程中，被一辆由南向东右转弯的银色小客撞上，电动自行车翻倒在地，骑车人摔落出去，估计是摔得不轻。这会儿被撞的骑车人趴在路面上无法起身，而银色小客司机也是倍感惊慌。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这里，把受伤的骑车人抬上救护车后送往了附近的医院。这位驾驶银色小客的司机事发当时只顾着向右转弯，忽视了对左侧情况的观察，实属马虎大意。大家在路口采取转弯动作时要谨慎注意周围情况的变化，小心避让，以防事故的发生。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观众朋友，再会。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王三藏参见女王陛下。
1: 欢迎。
2: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3: 这边请。
4: 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看到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尤其是王洪秋老师啊，左大兵老师，包括我的师傅徐少华，是吧？他们都过来，
1: 一个是老艺术家，七八十岁了，另外全国各地的人聚在一起很不容易。
2: 王老师组织说过来就得过来。因为我们合作了很多年，也是跟着杨杰导演拍戏最多的演员，
3: 所以40周年呢，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呢都已经年岁都不小了，
0: 高兴，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问啊，你们这些人变化大不大啊？而且他老把那个我们生活中的啊一些里边你的形象和在戏里头老再去那个勾连，说我你是不是老吃人参果呀？就没有想象显得那么老，其实怎么会不老呢？你想是吧？

0: 该每个人都会有跟观众见面啊，让大家能够互相心灵沟通的一些小节目啊，或者是哪怕就是说一句话，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那个高兴。
1: 说心里话，我们都很感谢杨洁导演，没有杨洁导演，也没有《西游记》，也没有我们这些人，也没有《赶路》的文化。

0: 传唱，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歌词浅显易懂啊，深入浅出，我就一直说雅俗共赏。如果你赶不路在何方，换成另外比如四个人骑着个马在那走，你什么概念？或者我们的距离把片头片尾一些包括主题歌的歌曲去掉，再去看的时候，要缺少很多艺术的感染力。这个其中的一首主题歌，杨杰导演是非常重视，来回改，来回改，主题歌换了三四次，歌词也改了很多多次，最后根据大众的意见确认，就这么用了。
1: 我记忆最深的是主题歌和女儿情深。其他的应该是都不错，就是应该比较柔情的嘛，不只是曲好，词也好。

0: 休息的今天，相敬随缘，真心侍奉，我们永远是一家人，谢谢你们。
1: 这个心思啊，我挺感动的。结合现在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效果呀，我觉得办的还是不错的。

0: 北京健步向善，为爱行走，你我同行。
1: 近日，花开北京健步向善2026为爱行走慈善义工徒步行活动启动，主会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和全市16个行政区同步开走。在主会场，1000多位慈善义工一起用徒步来传递爱心。有意思的是，徒步队伍里还出现了最近火出圈的西装拉丁舞裁判团现场舞蹈教学。
2: 飘飘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心情，平静而静。
3: 体育舞蹈是记住一句话，叫人人可跳，处处都是舞台。
4: 5到10分钟我觉得是大众是可以去学会的，我们这个就是可以让肢体不协调的人能够慢慢的变好。
5: 走，1、2、3、4、5、6、7、8，2、3、4、5、6、7、8，太棒了。
1: 怎么样，这支舞蹈您学会了吗？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本次徒步的慈善义工来自不同行业，覆盖老中青各个年龄段，大家在行走中汇聚温暖。我们也在现场遇到了同样热爱舞蹈、热心公益的张小龙，
6: 是每日文娱播报的老朋友了，万福间各位，
7: 太开心了，今天遇到您，打算走几公里啊？
6: 跟着大家一起走吧。其实这种健步走也，我觉得不累，而且还会带来内啡肽吧，是吧？然后自己很快乐，我爱跳舞，我爱跳舞，因为我一定要让自己的腿脚不能衰老，所以我自己经常跳舞。然后呢，我也会绕着我自己的小区转，
8: 跳个维族吧。
7: 来一起
6: 啊！对，对，这样，这小女孩的，
9: 健步走就在你身边。你看到旁边有朋友健步走的时候，你就加入进来。然后我们也作为一个义工啊，或者是公益人，看到哪儿有脏东西都捡起来，让我们城市越来越美好。
10: 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让您从家里走出来，来到公园的时候，您就近就有一个公园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更多的人能够来到大自然中。
11: 今天非常的荣幸参加这次徒步的活动，现场的方队中呢，也有很多的成员都是我们一线的医护人员，我们用行动然后去践行公益的精神。
12: 壁画你知道吗？
13: 我听过，
14: 我就知道九色鹿动画片，我们美术老师给我们放过。
12: 那你们心中的敦煌应该是什么颜色的？
13: 彩色的。
15: 大敦煌，沙漠藏，金刚宝杵镇四方。
16: 看得见的敦煌壁画，正动我们这部儿童剧呢，是我们北京儿艺的文博探索系列的第二部。我们想通过一个很有趣的、充满包容感的地方敦煌，来表达的其实是人类梦想的美好，人类交流的渴望。

敦煌的45000平米壁画，里边有太多有趣的桥段和画面，而这些画面是适合孩子的。我们的编剧非常巧妙的在采风的时候选

0: 到了一个点，一只小老鼠，45000平米的一块只有一只老鼠。
1: 我走进榆林窟的25窟，在壁画当中，我看见一只小小的白色的老鼠，我一下子就有了灵感。我觉得这只小老鼠一定能被孩子们喜欢和记住，于是我就把它编到了我的故事里。
2: 一只小老鼠，谁说？
0: 这个角色成了我们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灵魂人物，他像是1000多年前的一位热爱壁画、热爱洞窟、热爱绘画的小姑娘，留给我们的一个小记号。因为敦煌的画师不能留下名字，也不能画自己，他为了给他的朋友们留一个暗号，所以画了一只小老鼠。这个小设计让我非常的兴奋，找到了这部戏的初衷是什么呢？看见故事。
3: 报的就是他的衣裙，还有丝带。
4: 三兔共耳图是吗？
5: 你知道三兔共耳图？
4: 不是个藻井吗？
5: 对呀，是个藻井。
1: 在他的画面当中，有三只奔跑的小兔子，每只兔子看起来都有两只耳朵，可是我们仔细数一数，这个画面当中一共只有三只耳朵。这就是古代敦煌画师匠心独运的地方。更为神奇的是，三兔共耳藻井不止在敦煌，它还出现在德国、英国、法国、伊朗、埃及等世界各国，在他们的建筑、铜币和器皿上都出现过三兔共耳的纹样。但经专家考据，三兔共耳最早还是出现在我们敦煌，而且出现了17次。在我们的剧中，三兔共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2: 我们是三兔共耳女团，
0: 有蛮可爱的女生形象，她们的名字叫三兔共耳女团，就是一个可能当下比较流行的、大家喜欢、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他们有自己的团舞，有自己的口号，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同时他们也是两位故事主人公的引路人。他们带的不光是两个故事的主人公，还有现场的所有孩子。
2: 不能存档，
6: 不能退出，
2: 不能退出。
6: 什么意思？
2: 祝两位玩家在游戏世界里
7: 中间呢，就是 M 亭，它的主题是大自然的精灵。据说呢，这里100%的文物都是首次来画，这要不看可就亏了。
8: 因为这个厅应该小朋友来很高兴。
9: 是的，我们就希望小朋友在这里头能够玩得嗨起
8: 来。我觉得就像一个动物园一样。
9: 但是也要特别提示各位小朋友和家长，到了展厅以后，听从服务人员的安排，不要乱跑乱跳。
8: 对，哎。他们从这文物的角度，包括这些瓷器，非常有艺术性，能够看到地球另一端的人们对于自然的崇拜和艺术的想象力。从动物的角度，是吧？大家还能获得很多的知识。
10: 在古老的中美地区，人与自然的羁绊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在先民眼中，动物是力量化身，人与万物灵魂共通，共生相依。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大自然的精灵，古代中美地区的人与动物主题展厅，将带游客步入这个奇异又迷人的世界，揭开人与动物跨越千年的不解情缘。
11: 这个展馆呢，其实是从萌趣动物的角度来解读人和自然的关系。你看这里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动物的雕塑，
12: 他们的狗都是无毛犬，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只狗身上非常鲜明的表现了皮肤的褶皱纹路，就是因为它没有毛，所以才可以表现出这样。
11: 无毛犬，
12: 对，我可以给您看一个无毛犬的图片。
13: 最有名的是墨西哥无毛犬，
12: 这个就是墨西哥无毛犬，
11: 来看看。
13: 它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没有毛，在它的头部这个区域，包括它的尾巴这个区域是有这个稀疏的短毛的，但是它整体身体的这个皮肤上面是没有毛的，
11: 有点秃。
13: 对对对，这样呢，就是它的，而且无毛狗要比其他的地区的狗，墨西哥的无毛狗要比其他地区的狗体温要高。
12: 对，
13: 体温要高，它们的体温平均体温是在40度左右。
12: 对，
13: 是在40度。
12: 所以这个无毛狗在中美地区有一个特别有用的价值，就是它可以陪伴那些病人，作为一个驱寒的一个作用，抱着这个无毛狗。
13: 对。
6: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

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杏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杏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我是裴元。
0: 来关注今晚新闻。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疲劳驾驶是交通安全的巨大隐患，感知与反应能力下降，判断决策力受损，操作失误率加剧。下面的这两起车祸就是最好的例证。
2: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

0: 气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1: 血压有点高，造成了这个头晕。两眼一黑，当时一人一死。
0: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2: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3: 从2026年的6月1号起，疲劳驾驶认定将迎来重大的变革，首次引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3个维度的判定标准，而摄像头将成为贯穿3个维度的核心取证工具。从追踪驾驶的轨迹，捕捉闭眼的瞬间，到拼凑驾驶人前24小时的生活行踪，摄像头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执法权重。
4: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今年6月1日实施。摄像头成新规的认定核心证人，新规打破了以前只看时长的局限，引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3维判定。交警可通过调取卡口监控、车载终端数据，交叉验证驾驶人的连续驾驶时间与停车记录，形成完整行驶轨迹。视频监控设备若捕捉到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出现生理疲劳、闭眼、双眼睑闭合并持续2秒以上，即可作为疲劳驾驶的直接证据，而执法范围则延伸至事故发生前24小时。交警可调取景区、餐馆、体育场馆等公共监控视频，核实驾驶人是否存在熬夜、剧烈运动等可能导致疲劳的活动。新规通过摄像头大幅提升了疲劳驾驶的认定精度，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执法权重。
3: 摄像头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权重，但如果摄像头出了问题怎么办呢？在另一个案件当中，任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在驾车时，行车记录仪明明显示时速只有55公里，但路边的电子监控却抓拍为121公里，而他也因此收到了一份罚单。
4: 今年4月24日，陕西药企配送员任先生驾车正常行驶在咸阳武功县周浦路上，但不久他就收到交警处罚的通知，说他超速50%以上，而他检查他的行车记录仪则显示当时时速约55公里，路边电子监控却抓拍为121公里。
5: 超速50%，对我的处罚是罚款1000，扣6分。专门调取了一下单位的行车记录仪，发现我并未超速，也就是处理处罚有异议。
4: 任先生多次申诉，但交警表示测速设备经过检定合法有效，行车记录仪不具备法定测速资质，不足以推翻执法数据。
3: 刚刚这几条新闻都是有关交通的，我们可以梳理一下。过去认定疲劳驾驶主要依靠的是看驾驶员有没有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没有休息，但是这种疲劳驾驶的认定有点只看时间不看疗效。比如二广高速的事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驾驶人连4小时的标准都没触发，可见疲劳驾驶认定确实要更科学更实际，但这也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作为认定疲劳驾驶的摄像头得可靠，否则 好像一切都无从谈起。
6: 嗯，其实我还更关注这个一辆车，刚才这个高速里就同一个车在同一路段的同一瞬间居然能跑出两个速度，由此想起柯南那句名言，
3: 真相只有一个。
6: 对，所以说到底谁说的不是事实。那么这事情呢是西安

0: 一个药企司机，他在途经咸阳武功县的时候被电子监控抓拍掉，时速是121公里，被交管部门呢认定超速50%以上，面临着呢1000元罚款、记6分的处罚。但他的车上行车记录仪和他们车队啊这个云端的数据显示，当时这个车速呢是55公里，所以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提出来了。这当事人他的这个车队呢，因为他们是药业配送嘛，是要有这种全程的导航监控的，所以呢加上他的行车记录仪是很难私自篡改的。而且呢当地的记者在实地的就调查也印证车速不到55公里，那多重的证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佐证链条，足以质疑啊执法的数据。可当地呢交警呢却不予采信，以这个检测设备啊有鉴定资质为理由驳回了申诉，反而要求车主你要自行提供记录仪的权威鉴定证明，给人感受的是一种这个数据傲慢。这个因为啊设备即便是有效期内，它也不代表你绝对没有故障，更何况现在在交通事故的认定中啊，行车记录仪已经可以作为这种这个定责的依据，但为什么现在就不能作为一个质疑执法的一种数据？这种双重标准啊难以服众。而且呢这个过程中也等于把高额的资政成本转嫁给了车主，一种让人感觉是显示公平。由此我们在想啊，电子监控上这个设备它是一种执法的辅助工具，它绝不是那种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而执法的公信力呢，从来也不是靠这种说这个资质证书来堆砌，而是源于实事求是的核查与公正的担当。面对啊明显的这种证据，交警部门呢不应该固守啊设备无错的这种执念，应该主动核查，公开接受监督，不应该一味的让民众啊自证清白。唯有放下技术傲慢，秉持程序正义，建立公平的证据互证和申诉机制，才能啊破解此类争议，守住执法的公平，不要让我们的行车记录仪成为啊损害执法公信力的缺口。
1: 没错，其实我们想说的是这个摄像头很重要哈。当摄像头日益成为交通执法的重要依据，我们确实也要确保摄像头不能疲劳和走神，别等到误判发生之后再道歉。那说到道歉，河马又出来道歉了。不过这一次呢，不是因为把有毒的水仙当成百合去配送，也不是因为蛋糕里吃出了毛发，而是因为一盒木耳的包装上被网友指责刻意打擦边球。那事件发生之后，河马紧急出面致歉，称相关商品已经全部下架，并称今后会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2: 5月25号，河马因粉木耳包装设计将女性剪影与食材纹理结合冲上热搜，在包装袋上赫然印着一个女性侧面剪影，内部还填充了粉木耳的纹理。结合粉木耳这个在网络语境中已被严重污名化的词，网友直指河马刻意打擦边球，物化女性。事态发生后，河马表示对于该商品标签造成的不适，向广大网友和消费者郑重道歉，相关商品已全部下架，并内部复盘和改进上架审核流程，并称坚决反对展示和传递低俗不良信息，将持续加强商品品质和标签审核，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1: 这种营销本质上就是把低俗当创意，把擦边当流量。其实挺纳闷的，这品牌的设计团队、审核团队难道没有一个人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吗？还是说他们觉得翻车无所谓，只要道歉、下架、承诺整改，一切就可以当作没有发生一样？
0: 的确，按理说盒马这种作为零售的这种规模，现在又翻车了，这频率有点高。因为这一款啊叫做这个贵妃粉耳的粉木耳产品，它这个标签上赫然印着女性的一个侧面轮廓，同时呢又有粉色木耳的纹理填充其间，配上的那个文案是粉嘟嘟蘑菇界的宠心，所以让人家在质疑你到底是在卖蘑菇还是在卖内涵。关键是网友这眼里不揉沙子，这个设计一出瞬间炸锅了，很多人就直指存在着低俗暗示，冒犯女性。其实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中老年这个朋友可能不太能马上理解到怎么就冒犯了，但对于熟悉网络环境的年轻朋友非常明白，粉木耳它就是那指代这种女性的身体，目的是一目了然。但是像这个河马的这种贵妃粉耳的标签事件，它并非是偶然。近年来这种自作聪明的这个那个俗梗营销实在是比比皆是，靠这种物化女性、打色情、擦边博流量，反复触碰着公序良俗的底线。这类营销的套路啊，它有很大的相似度，多是以借这种谐音呐、暗示

0: 是啊，低俗关联啊，来博取眼球。比如啊，咱们这个食品饮料领域里，像椰树集团就是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主打从小喝到大，这暗示胸大这种露骨文案在物化女性。而那个 Blue Glass 那个酸奶呢，暗示产品有壮阳功效，而且还被罚了40万。那么在茶饮行业更是这种扎堆的翻车，像茶颜悦色，它这捡漏子文案就是暗含着低俗的暗示。那么益禾堂用的是啊空姐品质。秘书喝这种话术呢，暗示女性职业与这种色情的关联。茶喜呢，因为小奶汁的谐音不雅，是被迫改名。除此之外，像 OPPO 母亲节的海报打出来，我妈有两个老公，在扭曲亲情。而啊，五个女博士广告呢，靠这种啊低俗话术营造焦虑，她被累计罚款了这个超百万。更有啊，顺丰速运，她那个运是怀孕的孕，这种恶俗的谐音碰瓷儿。还有啊，像这种海和牛奶直播间用这种性暗示话语啊在带货，均在当时引发了强烈的反感。这些文案的本质都是把低俗当趣味，把冒犯当成创意。而此次粉末尔物化女性身体，核心呢就靠消费女性、挑战底线这种擦边球来换流量。我们再说啊，营销的底线，营销的核心是什么？是尊重。靠这种擦边啊博热度是一时可以啊有效益，但终究是不能长久。品牌如果一味沉浸在这种低俗梗之中，透支的不仅仅是口碑，更是消费者的信任。唯有啊摒弃噱头，坚守公序良俗，用正向创意打动市场，才能啊频繁避免翻车，守住真正品牌的尊严。
1: 嗯，想做这个舌尖上的创意没有问题，那首先得守住底线上的良心和良知啊。盒马作为新零售的头部企业，更应该带头守好边界，少一些事后的道歉，多一些事前的防范。好，稍后新闻继续。好，再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最新消息。
2: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先行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会发生改变，请问中方有何回应？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
2: 毛宁指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有记者提问，援引匿名消息源称，伊朗在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前，正寻求中方的保证。请问，伊朗是否已请求中方协助将高浓缩铀转运至中国？
3: 自从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我们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2: 毛宁指出，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3: 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2: 有记者提问，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议26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议表示将在斐济启动港口基础设施试点项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关于四边机制，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我们始终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不应当针对第三方，我们也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不支持搞阵营对抗，任何 合作都不应当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
2: 北京台报道。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今天上午，本市今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完成，本期配置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119200个，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34800个，其中包含了增发的80000个家庭和个人指标。配置结束后，今年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积分排序入围名单公布。本期配置中，分数最高的家庭为330分，分数最低的家庭为36分。
4: 5月23号，第14届民建北大城市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区域协调发展实践与创新。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委主委司马红，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李忠民出席论坛。本届论坛邀请6位嘉宾，分别就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京津冀世界一流城市群主引擎、首都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等议题发表演讲。
1: 随着气温升高，果汁进入了消费的旺季，但是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却让消费者感到困惑。比如有的标注了纯果汁，有的则强调是真果汁，有什么区别呢？还有的带着 FC、NFC、HPP 等英文标志，这又分别代表着什么含义？消费者该如何辨别呢？今晚观察，咱们就一起来解开果汁标签之后的玄机。
5: 这是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
6: 在国家标准果蔬汁味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5: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款标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1: 专家表示，纯果汁必须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个是100%由水果或蔬菜直接加工制成，不添加任何的外源水；二是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此外呢，有些果汁产品标注了所谓真果汁，这个概念在国家标准当中并不存在，仅仅是营销话术。那在果汁标签上，类似 NFC、FC 这样的英文字母又都代表了什么呢？
7: 那 FC 它代表的是浓缩还原果汁儿，那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果汁儿在压榨之后，它首先要通过高温去浓缩，在出售之前又要额外的添加一些水去给它勾兑，这就叫浓缩还原果汁儿，简称为 FC。 那这样的话，在它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因为是要有高温浓缩的过程，所以就有可能会降低一些水果当中的营养素，比如说一些抗氧化的一些植物 化学素啊，还有一些像维生素 C 等等。那另外一种的纯果汁的话，我们叫 NFC， 它叫非浓缩的还原果汁，那是指的果汁它在压榨完了之后不再额外的添加任何的水和白砂糖，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纯正。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果汁叫 HPP 冷压果汁，它指的是用这个超高压在比较低的温度之下的话来榨这个果汁，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水

0: 果的各种维生素，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素等等，而且能保留这个水果鲜甜的口感。
1: 还有一些标称100% NFC 的果汁产品，实际配料呢却以水还有浓缩果汁为主， NFC 原榨果汁的含量是比较低的。专家表示，这种乱用标签的行为很有可能涉及虚假宣传的问题。
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3: 企业可以用 NFC 来描述其产品质量、工艺，但前提要求必须是说真实符合 NFC 的工艺和属性，否则呢就会从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转变成为误导性的宣传。如果是说足以导致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性质产生错误认知的话，就有可能被认定构成违法。
1: 随着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的持续丰富，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今年以来本市机器人租赁市场订单大幅增长，价格较去年明显回落。不过从应用场景来看，租赁机器人仍以气氛担当为主，而随着技术迭代与商业模式创新，未来机器人租赁能否从凑人气向更实用转进呢？来看记者调查。
4: 如今呢，在北京租机器人就像逛超市一样简单。您看，在我身后这一排钢铁伙伴，从中国风到科技感都有，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日租金呢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你就可以带走一台机器人。
5: 专业租赁平台成为市场核心枢纽，北京机器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今年3月上线租赁小程序，高峰时一天访问量达上千次。
6: 比如像这么一个乐队啊，它可以，您可以去直接下单，8台机器人的话，可能要到上万元这么一个水平。
5: 作为创新企业代表，成立一年的硅基公园向记者展示了排满的活动日程表。
7: 我们就几乎是天天是爆满的，啊，甚至6月份的一些，这个排期也都已经排上了。
5: 机器人租赁的火爆，核心源于租赁方对精准适配场景的需求。上周末，海淀工会筹备职工运动会时，就租用了机器人表演。
8: 就拿这次运动会来说，机器人一共出动8台机器人，所有节目都贴合运动氛围，精心编排。
5: 个人消费场景中，婚礼租赁机器人正成为新潮流。
9: 机器人迎宾形式呢，不仅比较新颖独特，而且可以直接拉高现场的一个氛围感。
5: 订单猛增同时，随着入局者增多，租赁价格却是近乎腰斩。
10: 真正导致租金腰斩的核心原因，还是资本和从业者的短时间的一个集中的涌入，造成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供给的过剩。不过这种泡沫呢，更多的是结构性的泡沫，而不是整个机器人产业的泡沫。
5: 目前租赁场景中，机器人仍以气氛组为主，与更实用的期待仍有差距。刘英指出，转型的核心在于打破重营销轻应用的路径依赖。
10: 那机器人产业它真正成熟的标志，不是能表演，而是能够稳定的工作。真正的需要长期投入的一些领域，比如养老护理的机器人、医疗辅助的机器人、工业服务的机器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以及高危环境的机器人，这些呢，反而是因为回报周期长、商业化慢，而这会导致整个产业形成一个轻研发、重包装的一个错误的倾向。
5: 机器人租赁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价值，终将体现在降低数字化门槛、盘活科创产能、培育社会认知等宏观层面。当机器人真正融入城市治理与产业分工，新质生产力的增量效应才能充分释放。北京台报道。
1: 交通出行连着民生福祉，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开展交通综合治理，营造全龄友好出行环境。今年北京交管部门聚焦民意诉求，以一点一策打通堵点卡点，常态化严查非机动车违法乱象，让市民在出行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效果。截至目前，各项工作稳步推进，阶段成效初步显现。
5: 很多市民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每到高峰时段，在十字路口右转弯，司机往往会比平时花费多出几倍的时间。近日在长春街路口，记者发现了新变化，驾车从北向南行至路口100米左右，内侧机动车道向左拓宽，前方路面顺势借用流量不大的对向车道，增加出一条北向南的机动车道。
11: 我们将北出口的机动车道由原来的4条调整为3条， 这样呢，由北向南的空间，我们又增加了一条机动车道，在主路呢设置了两条右转弯的机动车道，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由北向南右转弯的通行效率，而且呢实现了机非的分离。
5: 今年以来，交管部门对全市77处点段开展交通组织优化，改造点位周边高峰时段机动车平均通行速度同比提升17.1%，全市100多处挂账堵点交通拥堵指数平均下降2.9%。
12: 通过工程改造、信号灯配置的调整、交通标志标线的优化以及交通设施的设置，不断地改善道路通行的条件，提升道路通行的效率。
5: 今年随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落地实施，针对非机动车的管理进一步加强。截至目前，全市平均头盔佩戴率达到88.6%，外卖、快递等行业从业人员头盔佩戴率接近100%。
12: 进一步加大了影响路口安全和通行的非机动车闯灯、逆行、违法载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并通过宣劝、管罚等多种手段和多种措施，不断改善道路通行环境，不断提升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安全素质。
5: 北京市15-5规划纲要在开展交通综合治理方面明确，实施交通拥堵治理工程，一点一策打通堵点卡点，加强非机动车管理，促进电动车规范有序发展，加强交通执法和交通文明引导，营造全龄友好出行环境。接下来，北京将持续推进交通建设与治理双向发力，以智慧化、精细化治理，构建安全有序、高效便民的城市交通新格局。
13: 按照我们绿色转型、智慧赋能、一体化、深度融合的这样的方向共同努力。
5: 北京台报道。
14: 随着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热度的逐步攀升，展览的第三部分《大自然的精灵》凭借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憨态可掬的文物形象，成为观众最喜爱的打卡区域之一。豹人十面具是奥尔梅克文化的杰作，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
15: 奥尔梅克文明也被称为了古代中美地区的文明之母，所以这件豹人面具是非常形象的，可以说是从最源头去梳理了一个在古代中美地区人与美洲豹之间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关系。
14: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平台购票，亲赴这场3000年前的动物森友会。北京台报道。
1: 天蓝水清，草木欣然，万物各安其所，这份美好值得被看见，更值得被守护。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感触生机盎然的美丽中国。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0: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0: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2: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4: 三二一，玉米。
5: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6: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7: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8: 兄弟，今晚还喝不？
9: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8: 必须必啊！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0: 大宝台汉墓，世间首现皇长题凑。老山汉墓，神秘女性头骨究竟指向哪位王妃？两座劫后余生的汉代大墓究竟有何惊天发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双汉墓2000年地宫秘事。

0: 大宝台汉墓与老山汉墓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并发掘的汉代诸侯王陵，是研究西汉时期幽州文化的重要物证。尤其是墓葬所展现的黄肠题凑形制，成为研究汉代王侯墓葬形制的重要实例。墓中出土的众多精美文物，带我们穿越回2000年前，一窥汉代北京地区的社会生活图景。20世纪70年代，北京一座大墓的发现，通过考古学的发掘，不仅为北京城的历史增添了鲜活的笔墨，而且填补了汉代墓葬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1: 当时呢，我正在办公室里头写报告，接到一个电话，他说呢，他是地质地形勘测处的工人，做这个地质勘探。
2: 一开始他们以为是山呢，所以这个北京勘探队的，他们拿那么大的探点机器探点探下去了，一下打出了白高泥，还有木炭，还有五铢钱。
0: 1974年6月8日，丰台区的一处施工现场，通过打探孔寻找线索，
1: 另外还打出了大概是这么大一块圆的一块木头，一边是红漆，一边是黑漆。他们看了之后就肯定啊，这应当是汉墓。在北京来讲上，这么大的墓还没有发现过。我们现在是挖的北边，然后一直向南延伸，所以它的上面呢是两层木炭，中间夹着一层白高泥。那就是说它这个墓啊，外面用木炭和白高泥把它保护起来，再加上这个夯土，所以它就防水啊，防渗啊，防着什么，就有利于它这个木结构，这个墓的保护。
0: 20世纪70年代，湖南马王堆汉墓刚刚发掘找到了辛追夫人的干尸，因此对北京发现这么大一座汉墓，大家也充满了期待。然而一个发现让考古队员有些灰心丧气了。
2: 当时呢抱的希望非常大，认为这里的棺椁里的这么大的墓，这么大的什么，肯定得出东西。它东边一盗洞，西边一盗洞，这个盗洞呢，这面一点。

0: 火，后边一冒烟，这个整个墓给烧了，有的墙呢就倒了，啊，比较还有一面墙立着比较好一点。
1: 发现盗洞意味着里面可能已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1974年国庆刚过，墓室南部的清运封土还在继续，考古工作已经逼近最核心的墓室发掘。
2: 这听说是整个的四周全是这个木头，就南面有一个缺口是门的地方，就形成那么一个四面的这个木头垒的这么一个墙，
3: 好几层棺椁呀。我记得就是最上头它是铺的树皮，那个门上头不是发现那个扶手衔环吗？那个我记得它那木材那门板，有点糗，但还有那什么。
2: 木头啊，都是多大的呢？10×10×90这么一个尺寸的，个别的当然也有，10×20或者20×20，长都是90厘米，都是这种长条的方木头，还有这个树脂油流出来的黄色的，很香啊，木头结实着呢，你要打架具都可以。
1: 对于用这么多木头垒起的四面木墙，大家茫然不知何物。文献基础雄厚的于杰先生给考古队的吴梦林写来一封信，他不仅抄录了几条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技术，而且还明确指出考古队员当时称之为条木的即是黄肠，木墙即是黄肠蹄凑。
2: 那个蹄凑呢，它是这个位置摆放的形式，这是一个木头端头是指着这样啊，就是它端头都冲着里，哎，所以我们就知道黄肠蹄凑就是这个意思。
1: 大宝台西汉墓是国内首座得到确认的黄肠蹄凑墓葬，这次发掘向人们揭示了黄肠蹄凑的原貌，也揭开了西汉皇家藏室的庐山真面目，填补了汉代藏制研究中的一项空白，是重大的考古发现。
0: 当时我发掘的这段呢，是这个正好墓主人这段，当时能非常明显的看着这盗墓的，当时可能是尸体没怎么还比较完整的盗墓的，把他这个绳子勒着他脖子上，给从棺材给提了出来了。提了出来之后呢，有一半在里头，一半在外头。
1: 除了墓室结构，大宝台汉墓还出土了一些重要的文物。
2: 这个墓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在这个陶器的外面，都刷了一层漆，有的呢在漆里面还有朱红色的，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因为漆器比较贵，所以你不可能，你再有钱再那什么，不可能，这个陪葬这么多漆器，所以他就给这个陶器外头啊刷上漆，黑漆，这样子呢就好像是代替了这个漆器的。
1: 除了漆器，大宝台汉墓还出土了铜器、铁器、玉器、丝织品等千余件文物，为研究西汉文化及北京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后来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这座大墓是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及夫人的墓。1983年12月1日，北京大宝台西汉墓博物馆正式开放，北京汉代的历史变得触手可及。如果说大宝台汉墓考古发掘是有迹可循的一探究竟，那对石景山区老山汉墓的考古发掘则是

0: 一场亡羊补牢式的抢救。
1: 当时那个石景山分局的，在1999年，他们拿着一包东西，信封装着一包东西，然后就到我们这儿来，问这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怎么，他又给我们讲了一下。我一看里边是木炭，还有一些个白高泥的东西。
0: 原来不久前在石景山缺老山一带，公安机关抓住了几个盗墓贼。
1: 他们是那儿到内蒙去学习的，学习以后回北京就干这个事儿，刚一干第一件事就给抓住了，还没到着，什么东西都没逮着就给抓了。
0: 尽管盗墓贼还没有得手，但是他们已经打开了一个竖挖6米、横挖10米的盗洞。
1: 一个同志比我年轻，他先下去以后，他说：“您下来吧，看看吧，这里头有好多木桩子，还有青高泥，还有木炭。”我一下去一看，我说：“这了不得了，这是个大墓，这是汉代的一个大墓，这应该是西汉的，应该是。”
0: 2000年，为了避免盗洞给墓葬带来更大的破坏，北京市文研所正式对这处古墓进行考古发掘。当把上面的封土层清除，震撼的一幕出现了。
1: 那顶子是一根一根大圆木，都是大圆木，都是还带树皮的。上边树皮上有些席子，席子上边才有这个夯土，夯土一层一层的夯起来的。
0: 在老山汉墓的发掘现场，一根一根的木头被清理出来了。因为之前有大宝台汉墓的经验，考古人员一看就知道，这个大木头堆就是黄肠题凑。把当时发现的这些木头和大宝台汉墓的对比一下，大宝台的黄肠题凑颜色基本上都是均匀的黄色，而老山的呢，有深有浅，明显不太一样。当时林业部门的研究人员对老山的题凑做了取样分析，居然在里头找到了包括黄肠柏木之内的7种不同的树木。如此说来，老山的这一座实在担不起黄肠题凑的名分，管它叫杂肠题凑比较合适。您有所不知的是啊，黄肠题凑除了能够显示身份地位，还有一个隐秘的功能。20多年前，也就是2000年，老山汉墓因为破获了一伙盗墓贼的盗洞开始挖掘，而在清理过程中，考古人员意外地在黄肠题凑外侧的土层中发现了又一个盗洞。这个盗洞里还用盖房的铜瓦做成了一条长长的通气管道。这个意外的发现让大家察觉到，很有可能一伙古老但极其专业的盗墓贼曾经光临过。那他们有没有进入到墓室中间呢？在黄肠题凑的外面有一圈跟栅栏一样竖放着的木头，叫外回廊。封门也就是大门的位置跟黄肠题凑一样，是用木头横堆起来的。考古人员就在外回廊的封门附近发现了一些散乱的木头和一个被淤泥堵住的小洞口，这引发了大家的争论，这个会不会就是盗洞呢？这么小的一个洞口，一只胳膊都伸不过去，别说是人了。考古人员们非常纠结，他们怀疑这是一个盗洞，可又盼着它不过是题凑木条没有搭整齐，无意造成的。可随后题凑上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洞口，与封门上的那个小洞笔直对成一条直线。这个洞宽90厘米，高50厘米，也就是只有0.45平方米大小。木头上还沾着漆器的碎片，一些碎木头上甚至还有被斧头砍断的痕迹。毋庸置疑，一个成年的男性钻进钻出不成问题。而这些漆器的碎片正是盗墓贼从里面拖拽宝贝的时候不小心留下的。老山汉墓被盗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儿。时隔20多年后，我们再去看黄肠题凑上的盗洞，一个疑问出现了。 为什么一个盗洞可以钻入钻出，而另外一个却只有一只手进出的量呢？看着这些码放紧凑的木头，或许正是他们身上隐藏的秘密功能发挥了作用。一旦底下的某一根木头被拖拽出来，盗洞上面的蹄凑因为压力都会向下落，把洞口挤得越来越小。而盗墓贼如果不是功夫高深，把盗洞的位置计算得极其精准，很有可能就在盗取宝贝钻进钻出的过程中，被黄城蹄凑活活压死在墓穴之中。2000年，考古工作者在老山汉墓的黄城蹄凑中间无意中发现了一只头盖骨，他到底是谁呢？最初在老山发现汉墓的时候，很多历史学家已经猜测了墓主人的身份。在没有鉴定男女之前，考古学家推断很有可能就是燕王刘旦。刘旦是兵变之后畏罪自杀的，因此他的陪葬坑里几乎没有车马这些军事设施，似乎也讲得通。而且我们有文字证据，古籍上显示刘旦最终埋在了古梁山。专家们一分析，那不就是现在的石景山吗？石景山距离老山并不远，会不会是古人的技术有误差呢？就在老山汉墓的墓主人被锁定在刘旦身上时，一个疑点出现了。这个头骨不是在棺材里发现的，而是在棺材外边。按照汉朝的葬制，王一级的人物死后都应该葬在黄城蹄凑中间的棺椁之中。现场的考古人员猜测，这个棺椁之外的人很有可能是一个盗墓贼，偷鸡不成蚀把米，死在了墓里。可当考古人员仔细观察这个头骨的时候，新的疑惑产生了。这个头骨似乎不是一个男人。考古人员发现，这个头骨脑门是平的。按照人体结构来说，男性的脑门是尖的，女性的是平的。几乎可以大胆地断定，老山汉墓的主人就是个女人。可能当年被盗墓贼在棺椁里翻找宝贝的时候，把她拖出了棺材。根据考古工作者在现场收集描绘的尸骨图纸，他被拖出棺椁之后，一只手反背着，脸朝地面，又长眠了近千年。那究竟这位燕王夫人长成什么样呢？公安机关物证研究的专家将头骨修复，立刻做出了判断。
2: 鼻子高，眼睛大，
3: 是吧？
2: 嗯，双大双眼，是那种大双眼皮、深眼窝的那种，就高鼻深目。
0: 如此说来，这位汉朝美女并不是咱们常见的汉族人的长相，反而是深眼窝、抠抠眼，一副中亚美女的长相。话说自从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从此畅通。张骞不光从西域带来了汗血宝马和葡萄核桃，也带回了西域的文化，或许还有西域的美女。而燕王身在当时的北京一座北方的军事重镇，作为和亲或是联姻迎娶一位西域风情美女，也都在情理之中了。如今一些关于老山汉墓的谜团依旧没有最后的揭开。老山汉墓作为一处古墓遗址被保护了起来，继续向人们讲述2000多年前的神秘故事。
4: 我本是慈宁宫不起眼的宫女，我因遇见万历这个薄情之人误了一辈子。那一年万历皇帝临时起意临幸了我，谁知道一次就中了，自此开启了苦难一生。万历嫌弃我出身低微，不愿承认我与孩子，若非李太后施压，我连宫妃之位都得不到。后来我被打入景阳宫幽禁，形同冷宫，宠妃郑贵妃百般刁难， 万历为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与群臣僵持15年，我成了无辜的政治牺牲品。即便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我仍被幽禁10年，母子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我在冷寂与委屈中耗尽生机，去世时无皇后名分，陪葬品寒酸至极，堪称后宫最惨之人。我以为一生委屈会随离世消散，可命运反转，猝不及防。孙子朱由校登基后开启复仇式尽孝，追封我为皇后，迁葬定陵，还为我打造了3龙2凤冠、12龙9凤冠、2顶冠绝天下的凤冠。这份极致奢华狠狠弥补了我一生的委屈。而这就是以其中一款12龙9凤冠为原型设计的 BRTV 联名款冰箱贴，原文物象版宝石珍珠，金丝点翠，华丽爆表，堪称明代凤冠天花板。而这款文创高度还原龙凤细节，鎏金质感拉满，点翠配色超绝，立体精致，磁吸牢固，一贴就让冰箱直接变身家庭 C 位，把400年的顶级风华带回家，颜值与故事双在线。想看一眼一个遇到渣男的女人悲惨的一生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凤冠带回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美元首会晤中谈及了日本以及日本的在军事化问题。当日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遭受批评时，特朗普总统出言维护了他。请问中美元首会晤中是否谈及了日本问题？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你提到的报道内容与中方掌握的情况不符。对于中日关系，中方的立场是明确的。
2: 有记者提问，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至少四个月停止向日本出口重稀土和其他相关矿产，这一时间点同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论是符合的。请问外交部能否证实此举是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言论的反应？
3: 具体情况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我想告诉你的是，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2: 有记者提问，台湾当局称大陆方面部署了超过100架海警、海军等舰艇，范围从黄海到南海，并临日本、菲律宾等地。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首先，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建设性力量。
4: 北京台报道。
0: 经国务院批准，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下个月在青岛举行。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峰会的有关情况。
5: 商务部研究院已经连续6年在峰会上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报告，已经成为峰会的一项标志性成果。2025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的外资企业有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实际使用外资占比接近1/5。中国正在从全球制造基地转向全球创新策源地，在华研发的新技术、新模式积极反哺国际市场。
6: 近段时间，多国元首相继访华，不少外企高管表示看好中国市场发展前景。到目前为止，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东盟、欧盟、韩国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企业80人，主要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领导人。
7: 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这些情况啊，充分地说明，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更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8: 本届峰会释放出强烈的对外开放信号，国内自贸试验区将持续深化制度创新，北京也将依托开放优势积极对接全球资源。随着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相信会有更多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红利。记者武一涵、孟建报道。
9: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5月22号晚，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 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目前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仍在继续。
10: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
11: 到6-7点的时候，一个爆炸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车上，把我们全部扑到，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谁也看不见，灰太大，就跟烟袋一样，
4: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
10: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12: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
10: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4: 对，比较轻松，已经放松下来，平复下来了。医院的照顾非常到位。
10: 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0: 本轮持续多日的强降雨天气昨天迎来了最强时段。
1: 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6: 预计5月26号08时至27号08时，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00到13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5月24号以来，湖北省广水市遭遇暴雨袭击，多个乡镇降雨量突破历史的极值。25号的10点，当地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强降雨造成多个乡镇出现积水，群众被困，当地组织公安、消防、乡镇和社区等救援力量转移被困群众。气象信息显示，强降雨还将继续，当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目前广水市要求加强值班值守，密切关注雨水汛情的变化。
1: 5月23号到夜间起，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致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区域出现了积水险情。5月24号19点到25号的7点，该县共有19个气象自动监测站累计降水量超过50毫米，此时段内最大降水量达到了98.2毫米。受到暴雨影响，当地部分沿河低洼地带道路通行受阻，农田被淹，河道沟渠内杂物淤积，防汛面临严峻的考验。目前东至县已经派出近100个工作组下沉一线督导检查，提前预置防汛抢险物资，并且组织力量动态排查各类风险隐患。
0: 近日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云南文山马关县灭场乡桂皮山行政村上湖岩村小组大面积的山体滑坡。
1: 上湖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转移的时候被泥石流冲走，危急时刻他紧紧地抱住了一棵大树，死里逃生。
13: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0: 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喘不口嘎，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你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土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嘎，我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1: 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0: 我就一直死里向面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1: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地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2: 我们再来关注湖南的石门县，今日那里遭遇强降雨，超10万人受灾，当地的基层干部同样是勇于担当，奋战一线，抢险救灾。
3: 但是其中的一位女村支书却因为被拍到戴着耳环，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4: 见也没有望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全村900多人老百姓，这个责任都是压在我一个支部书记的身上，我们孙子娘的身上。
5: 接受采访时，石门县龙池河村村支书向金元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表示，从5月17日晚上开始，自己就扎在救灾一线，好几天都没脱过雨靴，淋湿了3套衣服，感冒加重，自己很累，但会全力以赴。他的样子和话语让无数网友深感动容，然而他耳朵上一副金耳环却被一些人盯着不放，并大肆嘲讽，大耳环晃来晃去很好看，一个耳环应该有50克了吧，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相关话题随后登上热搜，引发讨论，不少网友看不过去纷纷回怼，有人质疑农村怎么了，不偷不抢又不是买不起，有人指出农村家庭有金首饰并不稀奇，还有人表示，难道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救灾上？不知道在挑剔什么。25日，村支书向金元回应称，自己没时间看评论，也不会理会那些恶评，会努力做好自己的事。
4: 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遇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冲进在一线。我不会去理会那些，我觉得我实实在在的去做了，只要我的老百姓肯定认同我就可以了。
2: 老百姓认同就可以了，使得公道自在人心。话虽如此，但是还是能够听得出当事人心里的委屈，不要让恶意的揣测寒了一线干事人的心。好，我们再来特别关注福建漳州炮药扬眉事件的最新进展。
3: 24号，当地媒体通报，23名涉事党员干部已经被问责处理。
5: 报道称，根据调查结果，陇海区农业农村局、陇海区市场监管局、福宫镇、白水镇、焦边村、后堡村等6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对上述6个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2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2名干部诫免，6名干部通报批评。此前有媒体对漳州陇海部分杨梅收购点展开暗访调查，发现多家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脱氢乙酸钠防腐剂、添加三无复合甜味剂浸泡杨梅的行为，引发网友担忧。
6: 不能吃哦，吃有泡药的你干不能吃
0: 哦。好甜啊，
6: 不然你泡泡药行吗？
7: 都不敢吃啊。
5: 5月20日，福建漳州官方发布通报称，针对违规炮药扬眉问题，依法刑事拘留5人，刑事立案2起，行政立案12起，查扣销毁问题扬眉765公斤，违规添加剂20.1公斤，对查处的问题扬眉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
2: 视线转回北京，我们举案说法。举案之前先明确说法，北京市全域全时禁猎，此举当然是为了有效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严厉打击乱捕滥猎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案件。近日，韩某某等3人在京西林场架起了粘网非法捕鸟，被警方刑事拘留。
8: 近日，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京西森林派出所民警值班时发现，辖区一山坡处有人形迹可疑，架设着疑似捕鸟的粘网，涉嫌非法捕猎野生鸟类。京西森林公安派出所辖区面积约18万亩， 相当于16000个足球场面积大小。民警莽环毕业于北京警察学院，2026年4月份来到了这里，这是他经办的第一起案件。
7: 他选的这个地方地势比较开阔，适合鸟在这飞。同时呢，您看这个粘网后边这个树上，他放了几个鸟笼，里边放了这个幼鸟，他的同伴挂在这个树上，然后去引诱其他的野生鸟撞上那个网。你看现在这个蓝色衣服嫌疑人，他就是在捕到了一只鸟之后，然后这个上网开始摘，黄色的小亮点就是被网住的鸟。
9: 哦，就这个。
7: 对，对，这个小点，然后你看他正在摘呢。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通过这个捕鸟网去这个狩猎野生鸟的这么一个全过程。
8: 发现可疑情况，莽环立刻联系石房沟分厂护林员赶往现场。与此同时，他和同事驾车从派出所出发。一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案发地的山脚下，开始攀爬上山。爬到山上，莽环看到了非法狩猎的韩某某、何某某和安某，当场查获他们用于捕猎的3张粘网，野生鸟类7只。
7: 野生鸟啊，它一旦扎入这个粘网之后，在里边它一滚就出不来了。
10: 咱们常说叫绝户啊，
7: 对，
10: 就咔，
7: 对，这就是绝户网，对，
10: 就跑不了。
7: 而且这个鸟它在里边越挣扎越紧，越裹得越紧，到最后，即使说这个狩猎者他也不一定说能把这个鸟解出来。
10: 大家看这个网的手感啊，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比头发丝更细，而且关键您看这个网状，它的格非常小，只要鸟一旦扎进来，想跑太难了。
7: 这个玩鸟的他们都爱玩公鸟，叫声相对母鸟它嘹亮一点，然后体型会更大一点，所以这个母鸟一般就放了。鸟在这个挣扎摘取的过程中，这个很有可能会受伤。我也是生在北京郊区的孩子，从小我也喜欢在森林里和小动物们相伴。
8: 北京全域为禁猎区，且全时段禁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捕猎、伤害野生鸟类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目前，韩某某等3人因涉嫌非法狩猎罪，被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1: 因为生态警务就是由公安部门牵头，然后包括其他，你像园林绿化，这个水务以及这个农业农村，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
7: 这个案子是和园林绿化部门的联系，将来也会还会和水务等其他的相关部门，我们共同形成合力，共同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2: 反电信网络诈骗，北京警方一直在行动。近年来，公安机关持续重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下游黑灰产业，精准斩断跑分曲线违法链条。
3: 我们来关注案件，一名男子为了赚取高额佣金，甘愿沦为诈骗团伙的曲线车手。几天前，就在他在现场办理曲线业务实施违法操作的瞬间，部分民警果断出击，当场将其抓获归案。
12: 别动啊，快！
13: 知道干嘛的吗？
12: 拿什么？
13: 这是尾货。
12: 拿货的没有？啊？
13: 拿现金。
12: 现金？啊，拿现金这一单挣多少钱啊？
13: 3-4万。
14: 他帮我打车到那个地方，然后叫我去拿的，拿20万现金。
15: 讯问中，嫌疑人交代，他所谓的上级告诉他，只要按照话术说就可以。
14: 就是在网上面直接弹出个广告，然后就点进去刷单，兼职轻松，然后就拿现金，然后拿完现金后，他们会跟我说指定地点，然后放指定地点就可以了。他有个话术给我说，就是他们说见到客户要念这个话术：你好，我是证券的现金收纳助资人员，请问您是某某先生吗？
15: 记者注意到，为了让事主相信，在这套话术中还有应对不同情况的表达，比如不管客户问什么都要统一回答，涉及到严格的保密性，我这边只是为您办理注资，其他方面的问题您这边联系顾问。而如果有事主需要查看证件，就会以找顾问咨询进行推脱。
14: 注入资金确定无后，我们会离开，有任何疑问请联系顾问咨询。我们资金收纳仍需要严格保密协议，
9: 整个骗局的重点在于，骗子会通过各种方式诱导受害人将现金或黄金等贵重物品通过线下邮寄、找车托运等方式送达指定地点。更有甚者，一些车手还会上门验资，也就是验证资金的方式，更具有迷惑性。
15: 北京台报道。
2: 而刚才嫌疑人提到的20万元现金也即将登场，送钱的张先生直到看到警察还一脸蒙圈呢。
3: 那么在反诈民警耐心的讲解、细致的拆解了诈骗完整的套路之后，他终于幡然醒悟，向民警讲述了自己被骗的经历。
16: 是你发翻日报那个什么视频可以买，小店买不了，这机构通道啊，然后第二天呢机构再拉升，你把那个买到的第一天买的第二天一个拉升九点半就给他卖出。
17: 张先生说，他平时就关注股票投资，听对方说的十分专业，特别是对方声称掌握股市内部消息，专业操盘技巧，可带着学员低风险炒股，稳赚不赔，短期即可翻倍盈利，这让他十分心动。
16: 承诺了收益高，一个月能保底60%。
17: 不仅如此，对方告诉张先生操作步骤不复杂，有专人指导，但必须要保密。第一步就是下载东方初级终端和东方空间 APP，
16: 发一个二维码，然后点那个浏览器，就点一下就下载了。他们发来说公司专用的，这手机上也专门配一个手机，经过拉升需要保密啊，不然一般不让外人知道。
17: 接下来，对方带着张先生开始了所谓的炒股。
16: 就做了一次，做了两次，然后一个挣了4%，一个挣了10%几，没看好，成功率太高了。
17: 于是张先生决定加大投入，在对方的要求下，张先生取了20万元现金。
16: 他说让我把钱交给那个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把那个钱打到我的上面。这个是上门交易的嘛，然后银行一个人上有监控，不好，所以最好上门交易，现金交易。
18: 他都是小额的，让你提现成功，这样你才能更信任他们，你才能进一步加大投资，加大投资之后，他们才能骗到你更多的钱。
19: 能理解吗？他会跟你说你这个账户异常啊，然后限制提现啊这种的，然后让你交保证金、解冻金。或者说让你继续再加大投资，他才能让你提现，这也是为什么呀？这是为了骗您更多的钱。
17: 在民警详实的证据和细致的讲解下，张先生终于彻底幡然醒悟，认清了诈骗分子的虚假套路，明白所谓的内部炒股信息、稳赚理财项目全部都是骗局，对自己的侥幸心理懊悔不已，也对警方及时止损、帮自己保住全部积蓄连连致谢。北京台报道。
2: 北京警方特别提醒，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发案率高，涉案金额高，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3: 另外，反诈民警还详细解读了此类诈骗的话术以及伎俩，我们一起来学习。
17: 据介绍，此类案件不法分子往往用高额回报的诱人信息为诱饵，再用少量法力给受害人甜头，诱使其追加投入，诈骗更多钱财。
20: 诈骗分子首先会在社交平台注册账号，精心打造理财师、投资分析师等人设，发布投资理财信息，特别是内部消息、高收益、低风险等信息，引诱受害者建立好友联系。
17: 接下来，诈骗分子针对与受害者的接触时间、受害者的经济状况等，使用不同话术，邀其至常见社交平台或小众聊天 APP 聊天进行洗脑。
20: 接下来，诈骗分子精准锁定目标受害者后，会让其加入特定投资群，投资群成员通常除了受害者之外，均为犯罪团伙成员扮演，诱导受害者安装 VPN 类或云手机类等诈骗 APP， 并在上面进行投资。
17: 之后，诈骗分子会以小额获利为诱饵，激发受害者趋利情绪，随后推荐所谓的高回报投资项目，诱逼受害者加快认购，进行大额投资。
20: 受害者往往会按照要求，通过银行转账、线下取现金交给指定人，或购买黄金邮寄至指定地点、第三方消费等方式进行投资。从目前情况看，银行账户转账约占70%左右。当受害者投入资金达到诈骗分子的目标，他们就会直接拉黑受害者。
17: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要关注的是僵尸。

0: 实车。
1: 最近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市城管执法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开展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专门对长期停放的废弃非机动车进行了一次大摸排和大清理。
2: 首先我们是来到了位于西城区的广安门内地铁站 B 口，
3: 在整个地铁站的我手指的这一侧呢，是有一个非机动车的这样的一个停车棚，很近，紧贴着就是我们这个地铁口。那我们进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非机动车停车棚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2: 刚一进到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执法人员便发现了问题。
4: 这链子都这样了，你看没有，都锈了，
5: 应该是闲置很长时间了，这些都有这一点。这辆车其实您看，从这个外观来看，它明显是脏污，对吧？上面已经都是落满了灰尘，然后结满了蛛网，包括它的车链条都已经锈迹斑斑，后视镜、反光镜都已经是缺失了。可以说从它的外观就明显是一辆这个废弃的这么一个电动自行车。您看这些车，这些车明显就是废弃的这个自行车被这个植物给所覆盖了，车胎它都应该都是瘪的，你看车胎都已经是干瘪了，长时间的闲置。像它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看原本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给咱们市民提供停放这个非机动车的，对吧？但是现在都是已经被这些废弃的车辆给占用了。那么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集中清理整治，然后进一步的缓解这个非机动车停放难的这么一个问题。
6: 我之前也是每天上下班都会在这里停车的，然后这边僵尸车特别的多，导致我们停车也非常的不方便。
7: 我们骑的人然后没有地方放，而且还影响了我觉得这个都市的美观。
3: 就从这个非机动车入口走过来这一趟啊，就能够明显感觉到它里面停放的量虽然说不多，但是啊，这个不能使用的或者是已经停放已久的，乃至是已经是完全废弃掉的这个车辆也是不在少数的。像这一辆自行车，您看这个自行车的轮胎根本就没有办法我们骑行行走的一个状态了，车框也都是一个变形的了，车座上面不仅都是灰，而且都已经是有破损的情况了，轮胎都已经没有气儿了，你看这一捏都瘪了，这个怎么可能骑行的走呢？
2: 执法人员表示，这些废弃车辆除了占用公共空间，更为关键的是长期停放在外面的电动车也存有安全隐患。
5: 它电动自行车大家都知道，它这里边最关心的就这块电瓶，电瓶如果说长时间的置于这个风吹日晒雨淋，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它就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那最直观的，它就可能引起火灾，给咱们市民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而且你看它这辆车是有车牌的，那么像对于这种车辆的话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协调相关部门查找这个车主的信息，督促这个车主对这个车进行一个自行清理。
2: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马路对面的广安门内地铁站 C 口，来到这边我们发现围绕地铁站周边商业区较多，因此对于停放非机动车的需求也更大，但是其中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也不在少数。
8: 这辆自行车已经长期的就是已经废弃在这里了，这个轮胎都已经掉了啊，用锁把这个锁了起来，这边用铁丝把这边弄着，包括它这个轮子、转向那个链子、铁链，这辆自行车完全就已经是可以定性为废弃的，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使用功能了啊。咱们下一步把这个按照正常的程序该公示公示，公示完之后咱们给它清理掉啊，把这块这个地方一定要给这个老百姓腾出来。
2: 执法人员告诉我们，对于这些疑似废弃车辆并不会直接进行清理，而是要先贴出公示，公示显示该车辆涉嫌违反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规定，请您对该车辆自行清理和处置，公示时间为7天。
5: 告知这个车主他对这辆车呢，他是有一个清理责任、清理义务的，那么公示期的话呢，一般是7天，不少于7天。如果7天期满，这个车主他没有主张他的权利，对他这个车进行一个自行的清理，那么我们会由属地对这个车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暂存，然后最后交由这些有资质的这些合规的企业，然后对这个车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回收处置。
2: 为了消除非机动车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在今年城管执法部门也加大了对废弃非机动车清理。

0: 以整治力度。
1: 今年以来，咱们有账可查的就清理大概非机动车辆有1900余辆。我们现在的叫随发现随清理，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此呢呼吁咱们广大市民，

0: 微距我们来关注北京朝阳交警的夜查行动。
1: 警方重点针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饮酒后骑行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2: 你俩到这儿就吹着啊，自行车放走，电动车拦着都吹。咱们今天晚上主要进行夜查内容就是驾驶电动自行车醉驾的违法行为，还有主要是不戴头盔的。
3: 你觉得夜查和白天的整顿执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2: 白天基本是对秩序的疏导，还有查处一些比较常见的违法行为，但是夜查呢，因为视线差车速快，所以要查处一些比较不常见的觉得侥幸的违法行为。喝酒了？
4: 来喝酒了。
2: 喝多少啊？
4: 三杯啤酒。
2: 知不知道这喝酒之后不能骑车啊？
4: 大概知道一点，但是没想到会查。
2: 来告知你啊，呼家楼大队民警现在对你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
4: 没问题、
2: 喝多长时间了？
4: 八点半喝完的。
2: 八点半，你这一个小时左右。是我在哪喝的呀？
4: 在这个北边一点，在那个东大桥那边喝。
2: 东大桥那边，你就一路这儿一路骑过来了。那你要准备去哪儿？
4: 我要去那个南三环。
2: 那你这全程大概多长啊？
4: 骑车的话三十分钟吧，不到。
2: 三十分钟，那也挺远了。现在对你进行检测啊，含住这个吹嘴往里吹气，让你停的时候再停啊，来。念一下这个数字啊，
4: 108毫克每100毫升。
2: 对，这是你的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108毫克每100毫升。你现在涉及呢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这是交通违法了，现在要对你进行处罚。
3: 骑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晕或者之类的？
4: 我个人感觉是没有的，但是这不是理由，好吧，就是违法就违法了。
2: 因为你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作出50元罚款。对你这个未按规定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因为你这是半年内首次违法，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提出教育纠正且登记，后边再被查处你会被罚款，回去之后把你的头盔拿出来戴。对你处罚结束了，接下来你的车就不要骑了，你可以找朋友过来，没有喝酒的，帮你把车骑走，
4: 把车回家吧。
2: 可以，没问题，可以把车先放在这儿锁好了。
4: 好的好的。
2: 等你酒劲过了之后，有时间的时候再过来把你车骑回家去。
4: 哎，好。
2: 来，先生，靠边停一下来。你好，头盔没戴？点点头，你是有头盔还是没有头盔啊？
4: 有
2: 头盔，有头盔，接着戴。五一之后，新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了，必须戴头盔了。
4: 好，
2: 今天晚上大概查处了30多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还有许多其他涉及非机动车违法驾驶员，其中还有一名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我们也都对他们进行了处罚和教育纠正。东三环双井桥下，然后周边呢商圈多，写字楼多。然后到了晚高峰之后呢，还有很多的外卖骑手啊，还有下班通勤的电动车。然后同时路边的非机动车道内灯光比较昏暗，行人和非机动车流量都比较大，稍不注意呢就会发生剐蹭。越是这样车多人多的地方，越要把安全盯紧了。我们在这里开展夜查，就是要形成一道防线，把事故阻挡在发生之前。
0: 特别关注，关注热点。这回我们要聚焦的是机器人。从春晚舞台到文旅市集，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已经成为活动的流量密码。北京机器人租赁行业也迎来了发展的风口。
1: 那现在机器人的租赁市场到底有多火呢？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5: 从专业机器人公司到创新企业，再到跨界机器人 4S 店，北京机器人租赁市场各方玩家纷纷入局。
6: 如今呢，在北京租机器人就像逛超市一样简单。您看，在我身后这一排钢铁伙伴，从中国风到科技感都有，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日租金呢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你就可以带走一台机器人。
5: 专业租赁平台成为市场核心枢纽。北京机器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今年3月上线租赁小程序，高峰时一天访问量达上千次。
7: 比如像这么一个乐队啊，它可以，您可以去直接下单。
6: 啊，这几个
7: 是打包
6: 都可以。
7: 对的，对的。然后这样的话，比如说， 这个是实际的价格嘛，可能一天是从6000，然后到就是比如整个乐队啊，八台机器人的话，可能要到上万元这么一个水平。
5: 记者调查发现，机器人租赁市场今年4、5月份订单量是去年同期的3至4倍，五一假期热门机型。

0: 供不应求。作为创新企业代表，成立一年的硅基公园向记者展示了排满的活动日程表。
1: 我们就几乎是天天是爆满的，啊，甚至六月份的一些，这个排期也都已经排上了。
0: 订单量暴涨两三倍的同时，租金却是近乎腰斩。
1: 它大概现在是4000块钱左右一天，嗯，原来最早的时候到过7000到8000块钱一天，嗯，再往前这个宇树的那个 G1 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最多到过20000块钱一天。
0: 跨界玩家的加入更让机器人租赁市场活力倍增。今年三月就有北京汽车 4S 店在店内打造了全国首个占地500多平方米的机器人 4S 体验店。
2: 原来啊，整个这个展厅现在这块面积部署的全部都是沙发客休区，再加一些这种绿植。
3: 就是你感觉是偏实用一些还是偏气氛组一些？
2: 啊，气氛组目前大概能占到70%的使用场景。你用机器人这一个特殊产品，它自带新奇特的产品属性，也就是说自带流量包，对，它不管在哪一个场景出现，它都是线下即刻引流的一个特别有力的这么一个武器，所以就想把这个新的这种产品作为一个科技赋能加载到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零售服务行业里面，实现一个双赢的这么一个目标吧。
0: 调查中记者也发现，机器人租赁市场报价稍显混乱，单日租金价格差高达上千元，这可能导致消费者选择困难。
2: 宇树机器人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款产品哈，它在平台上的报价是1000块钱执行一天的任务。您拆分一下它的这个成本构成，它的折旧我们是按3年的归零来计算的，这是第一部分成本。第二部分成本，我们的技术工程师每天的日工资基本上是在300元到500元这个区间的，然后出外勤还有相应的补贴，交通补贴跟食补，实际上1000块钱就是连基本成本费用它是不可能盖住的。
0: 北京台报道。
4: 机器人无疑是现在各种活动的标配，是吧？有机器人就特别的热闹，但是这样的热闹是真火还是虚荣的篝火呢？他们是不可或缺的科技亮点，还是转瞬即逝的新鲜噱头呢？
5: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记者一起走进活动现场，来听听大家的真实想法。
0: 机器人租赁的火爆核心源于租赁方对精准适配场景的需求。上周末海淀工会筹备职工运动会时就明确提出贴合运动主题增强互动氛围的诉求。
6: 就是首先我们会结合活动主题与现场的实际需求定制专属的那个机器人表演内容。就拿这次运动会来说，机器人一共出动8台机器人，所有节目都贴合运动氛围精心编排。
7: 然后机器人那些灵活度呀，还有一些稳定度啊，比我们想象中的就是在电视上看的是一样的，都非常灵活。
8: 这个是就是科技的一部分嘛，科技发展的一个成果，然后对孩子以后这个学习啊，然后包括这些更好的研发机器人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0: 个人消费场景中，婚礼租赁机器人正成为新潮流。他不仅全程担任电子伴郎，引导宾客入场，还精心准备了舞蹈表演，为浪漫婚礼注入新潮科技感。
9: 现在新人追求婚礼的个性化，机器人迎宾形式呢，不仅比较新颖独特，而且可以直接拉高现场的一个氛围感。
0: 对于机器人实用性与租赁意愿，市民态度分化明显。
10: 你觉得你会在生活中或者某些场景里考虑租机器人？
11: 会的。
7: 晚会呀、年会呀，我应该是会考虑租机器人的，因为它的表演啊，还有一些吸睛的程度啊，还是能吸引很多流量的。
12: 我不会考虑租个机器人，因为目前的话技术还不是很成熟。
0: 对于机器人应用，不少市民表达了更高期待。大家普遍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歌舞表演，期盼智能机器人突破单一展示功能，融入日常生活服务场景。
11: 期待的话就是希望后期的机器人能够越来越拟人化，然后可能是要跟随一些人类的一些思想呀，一些活动，要替咱们就是更多的分担一些工作呀。
13: 我比较期待它能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去用，那个表演性质的也行，但是更多的是一些有实际功能的。
14: 希望以后就是比如说进入各千家万户，走入家庭，我对于机器人之后的展望还是挺有信心的。
0: 北京台报道。
4: 订单暴涨三倍，租金近乎腰斩，北京机器人租赁市场冰火两重天。
5: 那么这背后到底是新兴产业早期的非理性繁荣，还是新智生产力的萌芽呢？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的解读。
15: 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呢，真正导致租金腰斩的核心原因还是资本和从业者的短时间的一个集中的涌入造成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供给的过剩，这属于典型的一个供给弹性过高的一个问题。不过这种泡沫呢，更多的是结构性的泡沫，而不是整个机器人产业的泡沫。那因为真正的包括我们说的工业机器人、仓储机器人、包括医疗机器人、特种机器人，还有这个家庭服务的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系统，其实长期依然有非常强的一个产业的价值。
0: 刘英指出，当前机器人租赁市场高度集中于文旅、商业、展会、品牌活动这些流量性场景，而转型的核心在于打破重营销轻应用的路径依赖。
15: 那机器人产业它真正成熟的标志不是能表演，而是能够稳定的工作。真正的需要长期投入的一些领域，比如养老护理的机器人、医疗辅助的机器人、工业服务的机器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以及高危环境的机器人，这些呢反而是因为回报周期长、商业化慢，而这会导致整个产业形成一个轻研发重包装的一个错误的倾向。
0: 刘英指出，机器人租赁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价值，终将体现在降低数字化门槛、盘活科创产能、培育社会认知等宏观层面。当机器人真正融入城市治理与产业分工，新质生产力的增量效应才能充分释放。
15: 真正的商业化浪潮才刚刚开始，伴随着技术的成熟、成本的下降、场景的拓展，机器人租赁会从一次性表演道具转变为常态化的生产工具，迎来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0: 北京台报道。
5: 好，我们再来关注养老的话题。近日，北京市朝阳区第一个全场景智慧康养示范基地银发莫尔智慧康养体验中心正式投用。
4: 是啊，这是集适老体验、健康管理、中医康养、辅具适配于一体的一站式养老服务的新场景，理念是科技让养老更有温度。
0: 银发帽智慧康养体验中心位于大望京中心智慧康养产业园，设置了居家养老智慧医疗服务平台、安心居家体验中心、生活辅具适配中心、 AI 中医康养中心四大功能板块，搭建国内首个 AI 辅具适配平台，智能臂障助行器、外骨骼机器人等设备集中展示。
16: SSVP 简单理解就是给患者一个视觉刺激啊，脑子里去想象他去做相应的这个动作啊，那从而这个主机接收到动作指令之后，那这个外骨骼气动手套就会带动我们的患者去做这样一个动作。
0: AI 中医康养中心打造补养、舒压、理疗三维康养体系，微高压氧舱为细胞深度补养，缓解亚健康。
17: 它主要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啊，通过提高这个压力和提高氧气的浓度，来提高人体摄入氧气的能力，对于缓解治疗失眠。缓解这个疲劳、亚健康，包括对于体育运动类的一些康复，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0: 安心居家体验中心构建监测、预警、解读、干预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汇聚三甲医院专家与专职保健医师，提供24小时在线问诊、每日健康报告、慢病管理、用药提醒等服务，打造有依靠的居家养老新生态。据了解，大望京中心智慧康养产业园目前园区企业入驻率已达85%，集聚30余家养老科技创新企业，配套研发测试公共服务平台、产品展示平台和养老科技孵化器等服务功能，以打造国际领先的养老科技创新产业集群为目标，正逐步成为全国智慧康养创新高地。北京台报道。
4: 分级诊疗不仅要有理念，更要有硬件。北京市垂杨友医院潘家园院区近日正式开展试运行。
5: 院区的试运行打通了居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
0: 上午9点，记者在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看到全新的诊疗环境，基础科室齐备，同时针对居民常见病、慢性病，开设静脉曲张、糖尿病足、甲病等特色专病门诊。据了解，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依托前期充分的居民就医需求调研，精准设置诊疗科目，院区配套完善的检验、超声、心电图、心脏超声等全套基础医技检查项目，所有诊疗服务、医疗 疗质量、运营管理均与医院本部完全同质，由本院区专业医护团队常态化出诊，保障诊疗水平标准化、规范化。
18: 我们潘家园院区与本院区是同质化管理，医护团队是一样的，就是等于是本院区的大夫来我们潘家园院区来出诊。潘家园社区作为一个大型老龄化的一个社区，同时为了缓解周边一老一小的就医困难，而且周边也没有大型的综合性医院，垂杨柳医院在卫健委的统筹安排下，然后特开设潘家园院区，同时潘家园院区承载着一个社区服务中心的一个功能。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试运行一周以来，实实在在地惠及到了周边居民。
19: 对我们来说呀，老年人看病方便是一种福分，随着年龄增长，上医院看病这是一种困难，而且独生子女又没有时间陪我们，这对我们是非常的有好处的，所以现在对我来说，这是件好事情。
20: 首先的话是距离比较近，因为走着基本上两三分钟就到了，然后另外的话呢，科室也比较多，嗯，然后不用去跑那么远去就医，节约了时间成本，嗯，所以还是大大方便了我们附近的这个居民这个就医的一个情况。
0: 据了解，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的投用，有效补齐了潘家园片区基层医疗资源短板，切实破解了周边居民看病远看病难的问题。北京台报道。
4: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5: 我们一起到大展上去探索美洲先民的原始崇拜。
21: 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的展厅内，美洲豹无疑是那最耀眼的主角。三个展厅中，无论是石雕、金器或者陶器等，都离不开美洲豹的元素。在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漫长岁月里，美洲豹从未仅仅被当作一头猛兽，它是神在地面的化身，是权力与战争意志的象征，更是连接生界、人间与冥界的使者。
22: 同时呢，因为美洲豹呢，它是昼伏夜出，它的这个特点，所以呢，很多美洲的先民是把美洲豹看成是一个黑夜的守护神。
21: 古玛雅人认为，太阳在运行到下界的时候，就是属于黑夜状态。如何保证太阳能够在第二天正常升起，就是靠美洲豹来保障。
22: 所以美洲豹对于维持它的天体的日夜运行是一个至关重要地位。
21: 为了让这只远古神兽更接地气，首博在展陈设计上也费尽心思。步入展厅公共空间，观众仿佛踏入一场时空之旅。巨大的图腾柱、立体橱窗打造的美洲豹剧场，以及逼真的雨林音效，构建出沉浸式的观展体验。除了静态展陈，科技手段也让美洲豹活了起来。VR 体验区让观众可以虚拟漫游玛雅遗址，与神庙中的豹神邂逅。AI 智能导览则随时讲述文物背后的神话故事。北京台报道。
4: 展现中国原创话剧实力，我们来关注正在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
5: 二十一部立意高远、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的优秀剧目将集体亮相。
23: 这部书讲的就是四辈的胤禛在江湖上结交侠客的故事。
24: 融合戏曲、评书等传统元素，彰显民族审美意蕴。作为第十一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的开幕剧目，黑色喜剧《大侠吕留良》亮相国家话剧院先锋智慧剧场。
25: 嗯，除了黑色荒诞的部分，也非常的有历史深度。
26: 看到非常多优秀的原创话剧在这里上演，对于我们来说是个非常宝贵的学习的机会。
24: 除了小剧场原创精品，本届邀请展大剧场板块各地院团荟萃，经典与新锐并重。
27: 我们是一个基层的文艺乐团，啊，我们把我们家乡的故事带到首都剧场，我们深感荣幸。
24: 十一年来，中国原创话剧展共邀请128个参演院团、263部剧目、1019场线下演出、899天线上展播，展演天数1405天，受众超过420万人次，展现出贴近生活、反映时代、传递正能量的精品力作。
28: 我们让群众呢从台下看戏，变成了呢走上台上演戏，应该说是推动了我们的艺术扎根基层，融入我们百姓的生活。
29: 进校园，多为社会做美育教育的这种活动贡献，我们今年跟中学 开展了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些戏剧活动。传承和担当是一直是国家话剧邀请展的一份重要的职责。
24: 第十一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将持续至八月。北京台报道。
4: 2026北京丰台数字文旅生态大会近日成功举办，
5: 以数字为艺，以文化为魂，深耕戏作迭代创新，将推出更多优质数字文旅场景和产品。

0: 眼前的这台机器人拥有火眼金睛，可实时捕捉烟雾、温度异常信号，还能精准甄别游客摔倒、人群拥堵等情况，全力守护游客的出行安全。而当入住酒店民宿时，隐蔽偷拍设备就是大众出行的心头隐患了。这款专业防偷拍检测技术可以精准探测隐藏式摄像头、窃听器等非法偷拍设备，告别手动排查的繁琐。
1: 我们这个设备能检测到酒店的一些针孔摄像头，然后去做识别、去定位，然后精确到厘米级。
0: 文旅产业正在加速拥抱数字变革，围绕全域场景化，丰台区文旅局梳理谋划了124项数字文旅机会清单，在2026丰台数字文旅生态大会上发布，招纳贤士，希望相关企业将新技术融入丰台区全域场景化建设中，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比如在北京园博园，将围绕园博科创湾区构建数字经济产业园加园博文创园双核模式，布局演绎新空间与休闲消费场景。在宛平城片区启动宛平城数字化保护利用项目，通过三维重建、数字建档等技术做古城数字化保护。而市民想要知道丰台区最近哪里好吃好玩，可以登录丰台区推出的首个全域数字消费服务平台精彩消费在丰台小程序。它作为大家身边的旅游搭子、省钱助手，让市民在丰台吃住行游鱼购都能一键轻松搞定。
2: 这个小程序它的特色呢，就在于把丰台的文商旅体展各类的消费资源进行了一个整合和集聚，而且呢我们在里面嵌入了智游丰台的这样一个板块，大家可以很轻松地获取我们丰台的景区景点的活动资讯和一些优惠的讯息。
0: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看几条国际消息，先来看日本。日本媒体周刊文春连续三周持续报道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团队曾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
4: 这家媒体近日公布细节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同时制作并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并且强调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
5: 据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芳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而周刊文春最新报道称，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社交媒体聊天记录等。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当地时间24号表示，自己在出席支持者集会之前曾经收到了死亡威胁邮件。
4: 警方加强了集会的现场警戒，活动没有发生意外。
6: 报道说，玉城丹尼支持者集会24号在冲绳市举行。玉城丹尼表示，他于22号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包含要杀死玉城知事等威胁性表述。玉城丹尼长期主张减轻冲绳驻日美军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负担，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他因相关立场多次成为网络攻击和恐吓对象。
3: 韩国行政安全部当地时间25号表示，从当晚起，韩国全国范围将出现强降雨，降雨量约200毫米。
4: 相关部门已经召开了紧急对策会议，检查各机构应对暴雨的情况。
7: 据韩国气象厅预报，此次降雨25号上午从济州岛和南部沿海地区开始，26号凌晨将扩大至全国范围。预计南部沿海地区和济州岛等地降雨量将达80至150毫米，部分地区可能超过200毫米。由于此次降雨可能伴有较强阵风和雷电，韩国行政安全部紧急部署相关部门，重点检查道路周边的路标、户外广告牌等设施，对曾发生过积水的地区提前排查。考虑到前期降雨已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的情况，行政安全部将向庆尚南道、山青郡等山火受灾地区派遣现场管理员，重点检查居民疏散支援体系运行情况和风险因素排查情况，直到降雨结束。韩国行政安全部还提醒民众随时关注气象信息和灾害警报，远离山体滑坡易发区、河流沿岸等危险区域。
3: 我们来关注非洲的埃博拉疫情。
4: 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经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
7: 谭德赛表示，由于本轮埃博拉疫情发现较晚，其蔓延速度已快于世卫组织的应对速度，为此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将于26号前往刚果金。他指出，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本月17号，世卫组织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22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3: 历经波折的星舰 V3 终于完成了首飞。
4: 据法新社23号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 V3 在德克萨斯州基地发射升空，完成首飞。
8: 星舰 V3 于当地时间22号17:30发射升空，进入太空后部署了一批模拟卫星。按计划，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溅落，不返回发射场实施回收。第二级星舰飞船在完成试飞后在印度洋溅落。此次发射任务备受瞩目，许多航天爱好者特意来到现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在经历多次设计迭代与试飞积累之后，星舰 V3 被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视为一次能力跃迁的关键升级。此次试飞启用新一代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搭载升级版猛禽发动机，并首次使用重新设计的发射台。试飞的主要目标是在真实飞行环境中验证这些新系统和新部件的性能。
3: 近年来，在法国的布雷塔尼海域，章鱼是频繁出现。
4: 由于章鱼的数量众多，而且容易捕获，因此深受当地渔民的青睐。但是，一些担忧和疑虑也随之而来。
7: 章鱼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且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优质海鲜，营养价值很高。渔业专家表示，尽管没有确切数据，但可以肯定，去年布雷塔尼海域的章鱼捕捞量已经超过4000吨。起初，当地渔民觉得章鱼的出现是意外之喜，能给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但担忧和疑虑也随之而来。由于缺乏天敌制约，章鱼开始不断挤压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进而破坏生物多样性。目前科学家尚不清楚章鱼泛滥的具体原因，但他们普遍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海水温度升高可能是主要诱因。
3: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甚至是申请贷款参加培训。相关部门也是提醒大家要增强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4: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今天机动车尾号限行为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的雾气逐渐散去，已开始转晴。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5月22号，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共造成82人遇难，2名失联人员尚未找到，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初步调查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针对公众关心的核心问题，新华社记者进行了追踪调查。
2: 沁源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晓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事故发生后，由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人数不准确。记者了解到，发生爆炸时的入井人员公示牌上显示，当天有124人入井。23日凌晨1时30分，相关部门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实际升井登记人员与企业提供下井人员信息不符，由此前未登记人员出现在升井人员名单里。通过进一步了解，确定有大量未持卡人员。
3: 我们在涉事企业的门前采访了在企业工作的矿工，跟他们谈到了定位卡、劳动保障等日常工作情况。
4: 定位卡就一般都没有。
5: 按照规定，所有下井的人都得带定位卡。
4: 啊，是的，因为这个地方都是这么管理。
6: 比如说下井不都得带那个定位的那个卡吗？
7: 没有，我们没有。
6: 没有？
7: 没有，我们没有。
6: 不带卡？
7: 没让带，我们没带。完春节我看有啊，没带，我们那班上没带，我看都一般都没带。
6: 嗯。
7: 没带卡，你说这个定位的吧？
6: 嗯，
7: 没带。
6: 你们是要求带了吗？
7: 啊，没有没有，
6: 没要求带。
7: 没有。
2: 据事故当天下矿井矿工介绍，他所在队组当班的18个人中，几乎没人佩戴定位卡，且并未有人要求必须佩戴定位卡。他介绍，涉事煤矿不少工人并非与煤矿直接签订劳务合同，而是与外包队签订用工合同。
7: 在我们不一样，我们属于外包队的。
6: 你们属于外包的？
7: 我外包的。外包队是啥？外包队是在矿上包的啥？
6: 嗯。
7: 老板包的矿上，就是说老板吧，说给你矿上签合同，
6: 嗯，
7: 给你出的煤给多少钱吧，人家是这样的。
6: 哦。
7: 外包队里面多的是，跟矿上都把这东西都有签合同，就给我矿上干，交一的煤给多少钱，打一米金尺给多少钱，是这样的。
2: 也就是说，外包队与煤矿签订合同，实行的是一吨煤一结算或一米进尺一结算的承包模式。
0: 在搜救过程中，救援人员发现企业提供的图纸与实际不符，还有未标注的隐藏航道。
8: 那么现在呢，我是来到了涉事煤矿企业的这个应急指挥中心。

0: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是这个墙上铺着两张工程平面图。
1: 记者调查发现，该企业不仅有两套图纸，还有两套监控系统。记者在井口附近以及监控指挥中心看到两张井下煤矿工作面示意图，分别是发生此次爆炸的9+10号煤层以及2号煤层平面图。然而图中却隐藏了隐蔽工作面，经初步调查，隐蔽工作面生产的煤炭既未计入产量，也未缴税。隐蔽工作面如同藏在矿山安全生产体系中的隐形炸弹。一位煤矿建设领域专家告诉记者，部分煤矿为逃避监管，会制作两套图纸，俗称阴阳图纸，一套用来应付检查和备案，另一套用来指导真实生产。记者了解到，涉事煤矿用钢丝网、蛇皮带喷浆制作了外观酷似巷道岩壁的假门，平时就是一道门，遇到检查时洞口通风报信，里面把门一关，用煤灰一抹，跟巷道颜色一样。2025年，刘神玉煤矿曾因查处隐蔽工作面而被罚款，但处罚并未形成有效震慑，企业仍继续违法生产。不仅如此，在煤矿长期高强度违法生产过程中，相关监管机构派驻企业的安全监管专员并未有效发挥作用。
2: 曾经被罚款，但处罚并未形成有效震慑，企业仍继续违法生产。那么涉事的这家企业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呢？
1: 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为民营控股企业，所属企业主体为山西通州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5年来，刘神玉煤矿被监管方处罚至少5次，既有架空成人装置、急停保护失效等安全问题，也有工人未穿戴带反光标识的工作服等三违等问题。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刘神玉煤矿为追求利益屡罚不改，企业管理层对安全存侥幸心理，涉事企业未认真吸取教训，未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整治工作，未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3: 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适龄女人，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1: 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目前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
2: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25号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4: 对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6号上午前往清华大学参访，并向师生发表演讲。
5: 武契奇抵达时受到清华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在演讲中表示，当前世界动荡加剧，国际法与国际规则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塞方十分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认为这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公平正义至关重要。他表示，在捍卫自身主权、权益与独立方面，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了榜样。
6: Why we see China as a stabilizing factor, as a gravity center of stability today? Because China has principles, number one, which is UN Charter, UN resolutions,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Number two, China is acting in a very responsible way, always seeking for peace, always asking all international players to keep tranquility, to keep stability, and to keep peace.
5: 吴基奇表示，他时刻关注中国发展，倾听中国在国际场合的声音。习主席曾说的“独行快，众行远”对他影响深远。在同学生互动时，他回顾了赛中患难与共的铁杆友谊，并向在座所有人发出邀请。
6: I would like you to invite to Serbia and all of you to see why I believe in ironclad friendship. We like Chinese people. We like China. Without your support, we could have never ever been able to deliver good results.
5: 在谈及被授予友谊勋章的感受时，这个身高近两米的国家领导人直言他几乎感动落泪。
6: He actually delivered that decoration to me. I felt very proud, very dignified, and almost started to cry to tell you the truth. But it's a big obligation for me in the future as well to invest even harder work into creating.Even better and stronger bonds.
4: 再来关注26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就周刊文春曝光其团队曾雇佣人工智能专家松井健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一事辩称，无法确认是否存在相关事实。立宪民主党议员山尾秀哉对高市回避问题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并指出高市发言中存在的疑点。
7: これは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莫大な数のやり取りがあった中で、そういったやり取りの一つ一つを確認することは困難ですが、週刊誌の記事にあったような内容は確認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
8: じゃあオンライン会議したことは否定しないんですね。じゃあ報道によりますと、地元秘書と当該男性との間のやり取り、メールラインシグナルなど67通、オンライン会議は少なくとも8回だったそうです。証拠も示されています。この証拠は確認しましたか？
7: 秘書に事実確認をいたしました。週刊誌の記事にあった LINE、シグナル、ショートメッセージのやり取りについても、その存在は確認できなかったと報告を受けております。
8: じゃあ秘書が否定をするならば、この男性か地元の秘書のどちらかが嘘をつい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総理の説明通りだと、この男性が嘘をつい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が、違いますか？
7: 私は面識もない方に対してですね、その方の名誉を傷つけるようなことは申し上げたくございません。
8: 先日の総理の答弁によりますと、初当選以来、私は他候補を批判したり人格攻撃をしたことがない、こういうふうにおっしゃってました。なのに、自らの哲学に反することを見ず知らずの人にされて、怒らないでそのままっておかしくないですか？
9: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高市早苗一直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山尾秀哉在质询过程中多次表达不满，并批评高市企图用不知道不知情来回避质询。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此前爆出，高市早苗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2月国会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争对手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
4: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26号下午，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将移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表决。据日本媒体报道，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表决通过后，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4月23号已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26号当天，菲律宾部分民众前往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举行抗议活动，反对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威胁亚太地区安全稳定。
10: We know that the purchase of missiles and other war armaments is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in the agenda between the two state leaders. And we do not want to be dragged into a war that is not of our own making. We know that both the Japanese and the Filipino peoples will be severely affected by this decision of the two governments to knock on the doors of war here in Asia Pacific.
9: 抗议活动中，一些民众手持已经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沙伦·席尔瓦指出，菲律宾政府选择与日本加强防务合作，无疑是遗忘了曾经遭受侵略的历史。
10: It is like stabbing the hearts of the victims once again, because they have not only refused to listen to even provide official recognition to the victims, they have refused to listen to the demands of the victims. They continue to make beggars of us when we ask for government support, and now they are talking war again wi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it that is very something that we really, really oppose and really, really will fight and struggle against.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同一天表示，若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
9: 谢卡尔西说，如果战事再起，伊朗的石油出口受到阻碍，伊朗将阻止石油流出该地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确定了反击目标，伊方对新的侵略行为的反击将更加猛烈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将果断坚决地管控这一重要水道，维护其安全并保护国际贸易和经济。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同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
1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一度在履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报道说，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卡利巴夫此次访问卡塔尔的目的之一是落实伊朗解冻资金的要求。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5号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说，墨方同意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驻地由美国改至墨西哥，以便其球员和球队工作人员规避美国的签证限制。
12: Estados Unidos no quiere que la selección iraní se quede a pernoctar en Estados Unidos. Nos preguntaron.Pero sí van a jugar los 3 partidos allá. Entonces nos preguntaron, ¿pueden pernoctar en México? Y dijimos, sí, sin problema, no tenemos ningún problema. Entonces están buscando que la sede sea en Tijuana para que ellos puedan pernoctar y viajar a los partidos que van a desarrollar en Estados Unidos.
9: 辛鲍姆还说，墨方正与国际足联协调伊朗队驻墨期间的具体安排。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由于获取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批准了伊朗方面所提申请，同意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国际足联25号发布各参赛队驻地信息，伊朗队驻地已显示为蒂华纳。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日至7月19号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2: 刚果金足球协会25号发布公告称，受美国针对埃博拉疫情实施的旅行和入境限制影响，刚果金国家男子足球队已取消原定在其首都启动的2026年世界杯备战计划，改为直接在欧洲集训，停留至少21天后再赴美国参赛。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
8: 美国疾控中心等机构近日宣布，过去21天内到访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的美国绿卡持有者及非美国公民将被暂时禁止入境。刚果金足协称，已于23号与国际足联举行视频会议，讨论埃博拉疫情及美方相关限制措施对球队、技术团队及球迷赴美参赛的影响。足协表示，将严格遵守美国政府公布的卫生防疫规定，并采取措施避免球员暴露于疫情风险之中。公告指出，入选世界杯阵容的球员及多数技术团队成员目前均在欧洲俱乐部效力和生活，因此无需担心感染风险。已从金沙萨出发的技术团队成员也已于5月20号前往比利时，并将在欧洲停留至少21天后再赴美国。足协与国际足联均认为，球队及技术团队已符合美方防疫要求，备战工作可继续推进。此外，美方限制措施同时波及刚果金球迷赴美观赛，部分已购票球迷或因签证受阻无法观赛。国际足联已承诺研究刚果金足协提出的退票方案。
2: 当地时间26号，韩国官员表示，出于对全球能源供应持续承压的担忧，韩国相关部门将采取更谨慎的态度，调整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时机和节奏。
11: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称，韩国近来在寻找石油供应替代渠道方面取得进展，进口量有所保证，眼下暂时不需要释放石油储备。这名官员表示，鉴于石油储备是在最坏情况下才能打出的最后一张牌，韩国政府将谨慎决定何时释放石油储备。韩国将尽量依照国际能源署协调的方案执行，但韩方没有义务照搬，即便未遵守也不会受到惩罚。今年3月，韩国政府宣布在未来3个月释放总计2246万桶战略石油储备，该计划是国际能源署协调的全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行动的一部分，韩国释放量占比5.6%。韩国4月向中东和中亚地区派出特使，寻求原油供应替代渠道。产业通商资源部说，目前韩国原油供应较为稳定，达到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的85%。已谈妥于今年5月至7月进口的原油中，51.5%将来自中东以外的产油国。
2: 据韩国媒体26号报道，首尔市内一座高架桥当天发生坍塌事故，造成多人死伤。韩国总统李在明已指示全力处置善后事宜，救治伤者，彻查事故原因。
9: 报道称，当天下午2:32左右，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发生坍塌事故，当地消防部门随即展开救援，随后将调查事故原因。受这起事故影响，现场附近部分列车线路暂停运营。
2: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8:15左右，在比利时东弗兰德省比亨豪特，一辆校车在一处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造成校车上4人死亡。
11: 事故地点位于比亨豪特一处铁路道口。报道说，事发时校车内有7名小学生和2名成年人，火车上约有100名乘客，无人受伤。事故发生后，该地区部分铁路交通中断。
13: Les familles et les enfants sont donc soit à l'hôpital, mais ils sont pris en charge donc à l'école. Donc là, il y a de l'assistance psychologique, bien sûr. Le parquet est venu sur place pour faire les constatations. Donc sur les circonstances, on ne peut encore rien dire. Donc ça doit être investigué, premièrement. La police des chemins de fer a fait les premiers constats. Le labo est venu sur place. Un expert a été désigné par le parquet aussi pour clarifier les circonstances. Et l'hélicoptère a fait des images pour pouvoir reconstruire ce qui s'est passé.
11: 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造成多人死伤，目前伤员已被送医救治。
11: 消防局说，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造成多人化学灼伤及其他伤害。事故对公众没有立即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

0: 民避开事发区域。据华盛顿州生态厅介绍，发生事故的工业设施位于华盛顿州与俄勒冈州交界附近的哥伦比亚河沿岸，是一家生产牛皮纸浆及纸品包装的工厂。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好，现在时间快到7: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阚成伟。成伟，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2: 好的，宝琛，由于空气湿度较大，今天早晨呢，北京东南部地区的能见度状况有些不尽如人意，局地的能见度呢不足3公里。好在呢，城区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都还不错，对于早间出行没有明显的影响。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早呢全市的气温上升平稳，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普遍在19到21度之间，其中呢城区的气温呢现在是20.5度，气温最低的站点呢是延庆站点，现在呢是16.5度。今天白天呢，京城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南风加大，西部和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过程，预计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上下，大部分时间呢比较适宜户外活动，郊区出行呢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那今天夜间天空会逐渐放晴，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9度上下，山区稍低一些，在15到17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感谢成伟的天气提示。视线转向大兴机场，近日结伴同行出境的一对男女在大兴机场出境现场被边检民警拦截下来，男子自称是女子的父亲，而女子却称男子是自己的叔叔，究竟是谁在刻意隐瞒，背后又是什么样的出境企图，来看不久前北京边检侦破的这起案件。
4: 哎呀，您这两样都不成啊，照片也不行，您看着他拍张照试试。
5: 2026年4月24号晚上11点，在大兴机场边检出境现场，一名男子在快捷通道始终无法通关，边检民警随即将他带至人工检查台前进行核查，没想到却发现了可疑之处。
6: 你哥在哪儿？
7: 我哥在怀柔呢。
6: 这个照片是谁的？
7: 这照片是我的。
6: 是你吗？
7: 对，
8: 当事人跟他护照上的照片相似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在一些额头的纹路啊等一些细微的特征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5: 边检民警在细致的核查中发现，男子与其提供的证件照片存在细微差异，结合多年的执勤经验，民警判断其中可能存在冒用身份的情况，随即对男子和同行女子进行询问。
8: 在询问过程中啊，这名男子还是坚称这本护照是他自己所有，不承认他冒用他人证件的这种违法行为。我们又对他同行的这名女性进行了询问。
6: 你父亲现在到底在哪儿？
9: 我父亲在山里呢。
6: 没来大兴机场？
9: 没有，没有呀。
6: 也没跟你们一块儿？
9: 没有啊。
6: 为什么跟你叔一块儿出去啊？
9: 我去开演唱会，然后就我一个人，他担心我。
8: 这名女子称呢，这个男子是她的叔叔，也就是她的父亲的双胞胎弟弟。
6: 他是谁？
9: 他是我叔呀。
5: 原来该男子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谎言终究经不起细致的盘问，经过边检民警耐心的法律宣讲与政策教育，男子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违法事实。
10: 我是使我弟弟这个我那护照没找着
6: 啊，
10: 我弟弟护照现成的，
6: 这就对了吧。
10: 对，
6: 这是你闺女。
10: 对，
6: 你拿你弟的护照
10: 要陪你姑娘，
6: 你们呀如实说就行，是不是谁我们一查不就能查出来吗？
5: 为了陪闺女去看演唱会，男子心存侥幸，冒用双胞胎弟弟的护照企图非法出境，而他的女儿也一直为他圆谎，始终管他叫叔叔。最终男子因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依法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元的行政处罚，涉案护照被依法收缴。
8: 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提醒广大出境旅客，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属于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二项规定，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希望大家遵纪守法，平安出行。
5: 北京台报道。
3: 这起案件中，男子额头上的细纹是侦破的关键，民警精准识别疑点，快速固定证据，规范处置案件。

0: 背后是大兴机场边检民警们日复一日的锤炼和坚守。
1: 尤其是一些双胞胎，他的这个长相确实是非常的接近，唯一不同呢就是他这个额头上的这种

0: 检站执勤三队的民警都会在会议室集中学习口岸最新案件动态，钻研证件鉴别技巧，将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纳入培训考核。
1: 我们执勤三队呢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我们的平均年龄呢不到35岁，有00后的民警徐文斌呢就是青年典型的代表。去年2月呢，他精准查获不准入境人员，荣获了个人的2等功。
2: 每次下勤以后呢，还要集体的开展研究和讨论，我们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去做这种工作前的准备和工作后的总结，对案件事件进行复盘，对经验进行分享，对业务进行研究。我们队伍里面就形成了这种比较浓厚的钻研、竞赛、互助的氛围。
0: 以专业破伪装，以坚守护平安。建队以来，大兴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先后荣立集体3等功，有10名民警荣获个人嘉奖，3名民警荣获个人3等功，1名民警荣立2等功。2025年查获非法出入境案件数量位列全站第一，用扎实业绩守护国门安全畅通。北京台报道。
3: 凌晨的街头出现流动摊位，摆出炸串、烤串、臭豆腐10几样小吃，吸引夜归人。然而这些路边摊儿很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发现有的摊位使用的竟然是来路不明、过期2年的黑气瓶。
4: 这是几个摊儿呢？是一个还是两个？
5: 目前好几个。
6: 凌晨2点，在朝阳北路以及旁边的岔枝小路边上，陆续出现了很多小贩，他们推着或骑着现场制售食品的小车，在人行道上摆放桌椅，经营起了深夜大排档。根据前期的调查，这些商贩都是无照经营，而且他们使用的液化气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7: 你也没有照吧？
8: 哦，我知道。
7: 哦，你这摆摊设点又露天烧烤，你这违反了咱们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第1款，无照经营擅自摆摊设点，你这些烤炉车都是作为证据，好吧？
8: 我一会儿把它熄灭了。
7: 那对，熄灭啊！你这擅自摆摊设点，违反了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的，好吧？啊，咱们这些依法经营东西保存，尤其是罐，它是可能是有影响情节加重的证据的，好吧？
6: 针对这些无照商贩加工食品使用的液化气瓶，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各属地派出所来到现场进行逐个检查。
9: 这种罐是黑气罐，超出回收736天。这个罐，你这罐是从哪儿弄的？
8: 从哪儿来的？
10: 买的。
8: 从哪儿买的？
10: 在煤气站买的。
8: 买的煤气站是这个吗？
10: 我叫好像是那个。
9: 那你第一次购买就到现在超出回收期都700多天了，这个罐肯定已经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的了，这中间这个时间你是怎么充的气儿？找哪儿充的？
10: 就我们一直都在那个煤气站充的气儿啊。
8: 办卡了是吗？
10: 有卡。
9: 卡的那个信息，卡的信息有吗？
10: 因为是找别人办的，我没有。
9: 你这个罐肯
8: 没罐呢？
9: 罐肯定有问题。
11: 您这个煤气站不会给他超出回收日期的罐充气儿吧？
6: 通过扫码溯源，这个气瓶超出回收日期736天，也就是说，这个在2024年买的一罐液化气到现在还在使用。很明显，在这期间，气瓶肯定充过液化气，否则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9: 像这样的一个黑气瓶，我们到时候判断的时候呢，就看它这个上面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就能知道它这个气瓶流转的信息。有一些涉嫌黑气瓶的，它这个流转信息严重超出了它正常范围，这就证明，它中间可能会存在自行购买黑气、自行灌装黑气的这个行为。
12: 首先来说呢，是它的结构问题，黑气瓶呢，它有可能是超气的气瓶，那么它的结构上呢就不一定具有安全性。黑气瓶啊，它加装的这个燃料有可能是一些非法的物质，有可能是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一些物质。对于咱们这个罐体啊，它有可能来说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腐蚀，啊，造成罐体的泄漏，这也是具有危害性的。
6: 截至凌晨3点半，联合执法队员共查处违规经营摊点6处，查获并暂扣违规气瓶4个。
9: 处理的过程中的话，城管针对油商进行处罚，对这个黑气瓶进行暂扣，那么这个公安部门的话，气瓶进行溯源，查获这个贩卖黑气瓶的这个人员，协同共治，源头治理，动态清零，双管齐下，对这个油商使用黑气瓶这个现象起到有力震慑的作用。
3: 5月1号，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明确商业短信需

0: 先同意再发送。如今新规落地已近一个月，记者调查发现，有市民仍遭垃圾短信持续轰炸，1068、1069号段更成为垃圾短信的重灾区，新规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1: 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就会被泄露出去呢？也是充满了疑惑。
2: 市民陆先生说，自己之前带孩子上课外班以及咨询过相关课程时，曾经在一些机构留下过联系方式，可能信息就是在那时泄露的。在那之后，频繁收到教育培训广告短信，
1: 然后会有一些其他机构的频繁的，比如说有时候一天有好几条、四五条的这样的一些短信。
2: 根据5月1号施行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传输商业性通信短信息的，应当要求通信短信息发送方提供通信短信息接收方同意或者请求接收商业性通信短信息的承诺或者证明材料。通信短信息发送方不提供前款规定材料的，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为其传输相应的商业性通信短信息。根据这条规定，陆先生作为通信短信的接收方，应该在先行表示同意之后才会接收到营销方的短信，但事实上陆先生从来就没有同意接收这类短信，而在5月1号之后，这样的短信仍然源源不断地发送过来。
1: 我现在频繁的是接到这些其他一些培训机构的一些推介的一些短信，也是不胜其扰。
2: 记者了解到，多数垃圾短信来自106号段，这是工信部规划的企业短信专用号段，初衷用于验证码、正规通知，如今却沦为垃圾短信的温床。记者调查发现，网购平台上多家商家公然提供106短信群发服务，最低充值650元，可发万条，无需核验接收方同意证明，仅需提供营业执照、短信内容报备即可上线发送。更有甚者，无需身份审核即可注册，短信签名可由发送方编辑，发送方身份完全隐匿。一边是新规明确先同意再发送，一边是服务商、发送方规避监管，违规群发。106号段监管缺位，审核形同虚设，身份可随意伪造，让垃圾短信在新规下依旧畅通无阻，市民安宁权难以保障。
0: 新规施行后，垃圾短信仍泛滥，垃圾短信为何屡禁不止？违规发送需承担哪些法律责任？新规落地难点在哪儿？背后涉及哪些法律问题？市民又该如何维权呢？
2: 律师表示，首先，未经明示同意发送商业短信，已违反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新规。民法典明确，除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不得以短信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新规核心是明示同意，默认勾选、捆绑授权均无效，必须留存用户主动同意的证据，否则就是违规。
3: 相关的运营主体、运营商，那么你要按照法律规定去进行推广营销没有问题，征得许可发放营销短信这是可以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通过短信发放营销信息这是正常的。但如果说你未经许可，你违背电信管理规范本身，那你也违规，那这个违规就要面临民事、行政、刑事的多元化的处罚机制，要承担这个后果。
2: 律师表示，短信服务商是第一道关口，新规要求其必须核验发送方资质及接收方同意证明，未审核就提供通道属于失职，面临罚款。发送企业未经同意群发涉嫌违法，互联网平台将同意发短信设为注册强制条款，属于变相强制授权，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定。
3: 你在实施这些行为过程当中，你不要有侥幸心理，你不要以为哦，好像还没有人举报我，那我就没有问题。那不好意思，当一旦有人举报你的时候，那么相关机制就会触发，有关执法部门呢，他就会采取相关的措施，那到时候你是插翅难逃的。
2: 针对市民被动同意的维权困境，律师表示，第一，保留短信证据，通过12321平台举报，运营商可屏蔽涉事号码。第二，回复 TD 退订，商家需1小时内生效，不得二次骚扰。第三，起诉侵权方，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新规已明确举证责任倒置，由发送方证明已获同意。如今新规已落地，关键在执行，唯有打通监管最后一公里，压实各方责任，才能让大家少收到烦人的垃圾短信。北京台报道。
0: 电动车充电安全，咱们老生常谈了，但总有人

0: 不当回事儿。最近就有位快递员为了省钱，在网上买了个三无电池，结果充着电自己就烧着了，还殃及了旁边邻居的电动车。
1: 你看他这车充电，我这车就挨着他，我这个就好命就着了。那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2: 杨女士有一辆电动车，平常都是停在小区内的车棚。就在一天下午，车棚内一辆电动车突然起火，杨女士的电动车被无辜殃及。
1: 我那个车就是我是要充电，然后我就搁那个充电棚子里了。过了一会儿吧，说车棚着火了，我就去看去了。等我一看，正好我那个车呢就挨着这个肇事车，就他那个着了，把我那也给引着了，就都把车就得烧毁了，不能要了。
3: 是他充电烂着的我。这个我这才买一年多，
1: 然后他是送快递的，这个肇事车的车主是一个特别破旧的车，他那有两个电池嘛，轮流用这个车的壳子呢去充电。他这个电池呢是在网上买的。
4: 被告呢他本身是一个快递员，他在2020年的时候从网上购买了一个电池，这个电池三无产品。
2: 肇事车辆的车主是侯某，他在网上购买了没有资质的电池，而且电动车车型与所购电池型号不匹配，使用过程中电池热失控，最终导致了车辆自燃，旁边的两辆电动车也被引燃。
1: 他是第一辆，我是第二辆，第三辆还有一个，但是那个呢，他那个只是把烧了，有点糊了，我这车就都没法要了。是因为我那车买了也就一年吧，说我一个退休的，就这点退休费，我花3000多块钱买这么一车，我心里是特别着急。
4: 在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本身它是没有上牌登记，本身的这个电池可能也是因为存在着跟这个车辆本身不是特别符合的一个情况下，就容易导致一些热失控的情况，才会引发这个火灾的发生。
1: 他本人呢，他在那个消防大队就是说，我不赔，我就让你们走法律程序，我也没办法了，我就现在就起诉他了。
4: 被告电动自行车在充电过程中因电池热失控起火，造成涉案车辆被烧毁，给原告造成了财产损失。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判决如下：被告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杨购车款2500元。
5: 4月13号，在地铁5号线东单站南站厅，北京第一个地铁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正式启用。4月30号，地铁8号线什刹海站的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也开始使用了。一个多月过去了，地铁里的共享轮椅用的人多吗？都是什么人在使用呢？来看记者调查。
6: 上午9点，记者来到东单站，发现本来应该有9台轮椅的服务驿站里有一个空专位。原来就在早上，有一台轮椅已经被租走了。共享轮椅运营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通过后台来看，什刹海站的10台轮椅都在，今早还没有人租借使用。
7: 总共订单呢是151单，
6: 核算到每个服务驿站，平均一天的订单是2.4个。而五一期间，东单站的日均订单和平时相比是翻倍的。其实，将首个地铁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设在东单站，相关部门是考虑到周边有多家大型医院，主要方便乘客就医时使用。但实际运营一个月之后，共享轮椅企业却发现，主要使用轮椅的客群和他们最初预想的不太一样。
7: 大部分还是旅游的人居多，因为他们到了北京要逛逛天安门呀，还有故宫啊。有一部分人是去协和但是这样的话呢，人数占比比较少一些。
6: 不仅使用群体以旅游客流为主，大家的使用时长也和旅游节奏紧密相关。
7: 东单这边呢，因为是天安门和故宫，它可能是一两天就逛完了。什刹海那边它是慢旅游，4到7天的多一些。
6: 运维负责人介绍，在这一系列前期数据的基础上，下一步他们将会把地铁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向一些大型景区所在车站布设，方便乘客游园时使用。
5: 有了共享轮椅，解决了一部分人出行不便的烦恼。那么推着轮椅或者乘坐轮椅在地铁里出行是否方便呢？记者也为您体验了一下。
6: 打开北京地铁服务小程序，首页就能看到爱心预约，点击立即预约后填写姓名、电话以及起始站和

0: 目的站等预约信息。目前北京地铁支持最少提前两小时爱心预约出行，核对好预约信息后提交就可以了。预约信息会第一时间给到车站工作人员。按照填写的预约信息，记者推着轮椅准时来到地铁站。
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我是预约了爱心那个无障碍出行的。
2: 知道您这个，您是要去这个南锣鼓巷是吧？
1: 对，终点是南锣鼓巷，但是具体这个中间怎么换乘路线，是不是您这边也已经有一些规划了？
2: 已经规划好了，跟那边换乘站也打过招呼了。当时咱们就是从这坐五号线，
1: 好，
2: 换五号线以后到公四站换六号线，咱就直接能到南锣鼓巷。
1: 行，那我现在是
2: 那您跟我从这边从这个平台走。
0: 五号线东单站的无障碍出入口是 F 口，这里没有垂直电梯，只有普通楼梯，但为了方便轮椅上下，楼梯安装了轮椅升降平台，由地铁工作人员全程操作。
2: 这个按键就是你要一直保持按下状态它才会走，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只要一松手它就会停。
1: 明白了。这个最重可以承载多重呢？
2: 这个它是200加上轮椅啊，包括我自电轮椅，它就是250公斤。
1: 250公斤，
2: 对，
1: 基本上日常的您遇到情况都能覆盖了，
2: 都没问题。
0: 从站口到站厅，这样的楼梯不止一处。好在地铁站的无障碍出行已经全面覆盖，地铁工作人员会一直帮助轮椅乘客到达站台。
1: 对，
0: 由于站台与列车存在缝隙，因此轮椅上下车需要使用渡板。工作人员会在列车到达后铺好渡板，使轮椅安全平稳上车。几分钟后，列车驶入东四车站，
1: 工作人员已经在门口等候了。
0: 因为上车站的工作人员会通知下车站轮椅乘客在哪节车厢，所以当乘客到站前，下车站的工作人员就能备好渡板，在指定车门外等候。在东四站换乘时，有一处长度数十米的坡道，记者推着轮椅小心翼翼，多亏了地面上有防滑减速带，工作人员引导记者使用无障碍垂直电梯前往站台。梯内电梯按钮高度方便适配轮椅乘客使用，上面也有凸起的盲文。随后记者推着轮椅继续乘车，在车上碰到了几位使用同车的外地游客。
3: 在地铁里带有同车算方便吗？觉得
4: 还好，只要错峰出行都还可以。
3: 坐这个楼梯电梯的时候一般带同车怎么办呢？
4: 我们会有无障碍电梯的，会有工作人员指示。
3: 刚才是怎么上上下这个进出站的？
1: 坐无障碍。
3: 这几天都是乘坐地铁出行？
1: 天天坐
3: 地铁。
1: 地铁最方便了。
0: 很快，列车到达记者此行目的地南锣鼓巷站。这里的工作人员表示，使用轮椅或者需要特殊关注的出行乘客，他们平均每天都会服务十多个。其实，爱心预约不光可以服务使用轮椅的乘客，像残障人士、孕妇或者携带婴儿车都适用。从北京地铁爱心预约小程序上线以来，帮扶人次已超过1.9万。
5: 我们再来关注通州区鲸鱼臼线与鹿苑东路交叉口，因地铁施工，原本规整的十字路口变得类似于环岛通行，而这里还是早晚通勤时段的关键路口。为守护路口出行安全，通州民警早晚都会在这里执法整顿，用心劝导市民规范出行。
6: 你看着这边过来的啊，他拦那边，你拦这边。
0: 晚上8点多，不少通州市民从鲸鱼臼线与鹿苑东路交叉口西侧的地铁站商业区下班回家，这让路口的电动自行车数量多了起来。
6: 之前这路口是一个正规的十字路口，现在因为那个工地倒改，改成一个有一个环岛的环形路口，但是需要这几套信号灯控制。
0: 通行路况变得复杂，安全成为这个路口的重中之重，也成为民警日常重点关照的路口之一。
6: 早上从东边往南边车比较多，因为可能要上高速，这进城上班的比较多，晚高峰是由西边往东来的车非常多，尤其是这个非机动，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特点调整我们的位置，晚上在这个西南角，早上在东北角，进行这个非机动车的违章整顿。
0: 然而，即便路口复杂，民警加强了执法整顿，但仍有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头盔。
6: 您头盔有吗？
7: 我那是刚买的车，刚从那个买的旧的。
6: 日常执法中最大的一类就是侥幸心理，觉得这儿不会有民警查，天热不想戴，我就不戴了。
0: 对于骑车人各种各样的推脱说辞，陈佳琪总能换位思考，找出令骑车人信服的理由。比如这名骑车人明明有头盔但没有佩戴，看到民警后才拿出来马虎套上。
8: 干嘛搁后备箱不戴
7: 啊？咱就得几百米不到1公里
6: 戴，
7: 那么过来
6: 这个不是为了应付我。

0: 对，知道。
1: 我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0: 啊。
1: 这是为了您自身安全着想。
0: 啊。
1: 这边路况又有大车，
0: 啊、
1: 电动车又多，万一真碰了呢？这事儿糊弄得了别人，糊弄不了自己。
0: 嗯、
1: 真出了事儿，这是保命的啊！注意安全，好吧？
2: 再比如，这名外卖骑手日常接单严守要求，但在下班路上却放松警惕。
3: 热呀，
1: 这天还热啊？
3: 说后背还是湿的，你摸一下。
4: 你上班的，下班不的？
3: 下班就住那小区，寻思就到了。
1: 那您上班送单的时候，有保险管您赔，您下班的时候谁也不管赔。这要真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只您自己掏。戴点头盔呢，还能保护点自己。
2: 还有些骑车人准备的头盔不合格，陈佳琪也会耐心为骑车人讲解，劝说他们更换符合标准的头盔。
1: 咱们这个需要有3C 认证，就是一个 C， 三个 C， 有一个认证标准的，这个网上多的是，让家里人给你买一个。这东西，这就是糊弄自己。
5: 哦，
1: 这就是糊弄自己，这要出事一点事不管。
5: 是吗？
1: 啊，你一敲就碎了。
5: 哦，那得换，
1: 得换一个，
5: 换一个，好，谢谢，
1: 保证咱自身安全，
5: 对对对，
1: 不是为了别的。
2: 在一小时夜查中，民警处理了10多起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头盔的情况，大多数以口头教育为主，并给予警告处罚。
1: 毕竟安全是自己的安全，那个我们这边也只是起到一个监督、督促、宣传。这么个作用，最主要的原因吧，还是靠咱们个人的思想转变，意识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咱们就自己自然而然的戴上了。
2: 在日复一日的早晚坚守中，民警摒弃生硬惩戒，坚持温情劝导，不断扭转群众松懈的安全观念，也为这个施工路口稳稳守住安全底线。
6: 不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首都机场停机坪上，武警礼兵执勤画面是刷屏全网，点赞中外。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全网点赞的武警礼兵，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刘振成。
7: 5月13日晚，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缓缓驶入停机坪，巨大的引擎轰鸣声震耳欲聋，发动机排出的热浪裹挟着气流，狠狠拍打在执勤礼兵的身上。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专机旁的武警战士自始至终岿然屹立，身姿如松，目光如炬，
8: 就类似于一股强风把你推着往前走。然后我要保持，就通过平常的训练，然后来克服这种带来的冲击感，保持身体的稳定性，然后让自己站稳。
7: 这些刷屏全网、收获中外无数赞誉的领兵，是23岁的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刘振成。
8: 报道出来第一下，我当时是比较骄傲自豪，因为我其实展现的不是我个人的形象，更多的是展现的是中国军人的形象以及国家的形象。
7: 记者了解到，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国门礼兵，选拔标准极为严苛，外形上身高需要在1.85米至1.90米之间，身姿必须匀称挺拔，体态端正，入选后更是要历经日复一日的高强度锤炼，训练全程对标实战，模拟强风噪音等复杂执勤环境，锤炼官兵在干扰下稳如泰山的军姿，纹丝不动的身形。因任务特殊，他们常年礼服加身，军靴不离，恪守夏不穿单、冬不穿棉的执勤准则，时刻以最佳姿态守护国门哨位。
8: 正是通过这种专项的训练，让我们能够更稳定、自信地站在机坪上，
9: 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来完成好每一次任务，就是从零开始，每一场任务都从零开始。
7: 任务走红，这份荣光也第一时间传到了刘振成的家中。母亲看到刷屏的执勤视频，激动地发来消息求证，可视频接通的那一刻，千言万语却化作了彼此的点头示意。
8: 从视频里我能看出他，能看出他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7: 青春无悔，坚守无声，刘振成与战友们以挺拔身姿站好外交每一岗，用赤诚初心践行军人誓言，他们默默守护，不负韶华，用青春担当书写新时代国门卫士的荣耀篇章。
6: 5月26号至27号，由北京市征兵办、市教委、市人社局等部门举办的北京市第15届退役大学生士兵专

0: 场招聘会在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举办，几千名退役大学生赶到现场寻找自己中意的单位。
1: 上午10点，记者在招聘现场看到，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本届招聘会有市属事业单位、市属国有企业、非公经济组织等570多家优质单位，涵盖科技制造、金融服务、文化传媒、教育、公共管理等众多领域。面对难得的机会，退役大学生士兵们手持精心准备的简历，在各企业展位前驻足咨询，详细了解岗位要求、发展前景和薪酬待遇。用人单位招聘人员热情接待每一位求职者，耐心介绍企业文化、岗位职责和晋升通道。
2: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被关照的感觉吧。现在工作就是竞争挺激烈的啊，然后就多一种平台。
1: 多位退役大学生表示，从部队到校园再到职场，每一步都有关怀和帮助，心里特别踏实。
3: 然后想通过招聘会能够解决自己的户口，然后如果能够和这个专业靠边的话会更好一些然后刚看了几个什刹海体校，然后还有一些泸城体校，然后还有这个商务局，然后几个岗位感觉还不错。
4: 好的，非常好，给我们有了一个更多的机会，选择的机会吧，就是提供了这么多的岗位，让我们就是在毕业的最后就是有一次更好的选择。而且咱们这些岗位都很好，包括这些首钢啊，包括下面的事业编，就是总的来说对咱们退役军人是一个非常大的照顾。
1: 北京市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场招聘会已连续举办14届，帮助1.4万多名退役大学生士兵实现高质量就业。近年来，驻京高校涌现出一大批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他们具备较好的政治素质、组织纪律性和团队协作能力，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可。
5: 我们单位此次参与退役大学生招聘呢，也是考虑到我们退役大学生士兵的政治素质都是非常过硬的。我们单位呢也是想招录一些法学专业的学生，还有文学专业的学生来参与我们的专业工作。
1: 据了解，所有岗位信息及应聘者资格均通过首都征兵网提前公示，确保招聘全程公开透明。为提升人岗匹配效率，主办方在会场设置政策咨询服务台，提供职业规划、简历优化等1对1指导，切实提升退役大学生士兵就业满意度。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大兴区消防救援局在北京印刷学院新创大厦举行高层建筑消防应急综合演练，以实战化训练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6: 演练完全模拟真实火灾发生场景，全流程实战化演练。上午10点，北京印刷学院新创大厦7层活动教室因电气线路老化短路引发火情，火势迅速蔓延，浓烟封锁通道，造成部分人员被困。学校中控室接警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飞行消防站队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初期处置。由于火势发展迅速难以控制，校方同时拨打119报警。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接警后迅速调派属地消防站作为先头力量赶赴现场，同时调动周边多个消防站增援，水罐车、高喷车、云梯车等专业救援装备同步到位，快速构建起立体化灭火救援体系。消防救援人员分工明确，协同配合，内工组深入起火楼层搜救被困人员，排查火点，高喷车对建筑外墙实施冷却压制，云梯车安全转移高层被困人员。经过各方密切配合，明火被成功扑灭，所有被困人员安全获救。
7: 因为平常了解消防知识的时候是通过视频的方式，但是不如自己真实的去体验一把的这种感觉来的，就是更能提升人的这种消防安全意识和这种避险能力。
8: 校园是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是生命线，直接关系每一位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学院稳定发展。我们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实战标准开展，覆盖火情、报警、疏散、初期火灾扑救全流程，这对校园消防应急预案、应急处置能力和师生安全意识的全面检验。
6: 演练结束后，消防救援人员开展了专项消防培训，结合本次演练场景，为师生详细讲解高层建筑火灾特点、火场逃生自救技巧，现场演示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的正确使用方法，并对日常操作中的常见误区进